0: 解析，刘汝明、李延年、李良荣等人曾在专项会议上就此事发生激烈争执。会上，吴石当场致电木山工会，要求他们尽快提供木料，但遭到对方拒绝。但经过我们调查，那天木商会并未接到任何军政部门的电话。吴思想这通电话到底打给了谁？我们仍在彻查线路节点，但这两件事，吴司长都脱不了干系。卑职觉得他必定有问题。城防工事尚未完成，加上318师突然倒戈，就算有两个汤恩伯固守，恐怕福州也是旦夕可破。
1: 我刚刚接到重庆保密局的电报，徐副局长已经在福州和台湾部署了人手，对此事展开全面调查。你们是同事，应同心协力，和衷共济，才能把这件事办好。
0: 建锋同志，我们台湾保密局也有安排。
2: 季福，你这一年的时间都在这样的环境下做事儿，
3: 其实也不是天天都能遇到。
4: 舅舅，我看那个牌子上写着光明报啊，那是什么案子？
3: 台工委的共谍把他们办的光明报投进了总裁和陈诚长官的官邸。前一阵子保密局刚破了案，抄了基隆一所中学，抓了几十号人。现在台湾就这样，只要跟共谍两个字沾上边，不死也得扒层皮。
2: 台工委是什么？
3: 共产党在台湾的工作委员会，就是共产党在台湾的地下组织。临时征用的房子，门牌都没来得及换。
2: 来，
5: 来，先生。
6: 爸爸，你刚才为什么捂住我的眼睛？
5: 哦，刚才要放炮仗，爸爸怕你害怕。
6: 那姐姐和小鸟捂住眼睛了吗？
7: 我没闭眼睛，我都看见了。
6: 姐姐，你看见什么了？
8: 学长，快上楼。
7: 骗子。
8: 建成，走。

0: 那不是我住的呀。
1: 来，你看这屋就是你跟姐姐的房间，喜欢吗？
0: 喜欢。
1: 快去，慢点啊。

0: 云，我是不是不应该带着孩子们跟着你一起来台湾啊？
1: 既来之，则安之。

0: 确定是这个地址吗？
1: 确定。
0: 把车开走。
1: 我人就在附近。
0: 嗯。

0: 总长，昨日吴次长与些妻儿顺利入住招待所，次长一家行囊俭省，居所也暂时未见外人造访。不过卑职察觉，次长夫人和女儿对来台之事似乎颇有不满。吴次长刚从大陆过来，那边局势复杂，共谍猖獗，他现在又身居要职，掌握核心机要，卑职定当继续严密监察，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
1: 你只管依规矩办事。
0: 是，卑职定当尽心竭力。
2: 以后全国解放以后啊，我就专职去养鸡，我都养出心得来了。
3: 孩子们怎么样啊？小康也过来了吗？
2: 小康留在上海了，在军管会工作。老大老二都过来了，在盐务系统任职。哦，女儿何佳和女婿都过来了。
3: 何佳也过来了。
2: 过来了。
3: 老大老二在盐务系统，那很好啊，既可以掌握民生命脉，又可以方便出入台湾，是很好的掩护身份。
4: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来之前呢，我刚刚得到了消息，咱们的家乡福州已经解放了。
3: 真的？那还真是太好了。
4: 于旭，这里边也有你一份功劳。我有预感，有了你的加入，台湾解放指日可待。于勋啊，我现在好像都能听见咱们解放军吹响了台湾解放的号角。这一天啊，我已经等得太久了。中华民族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屈辱了，是到了挺起腰杆的时候了。长夜将近，黎明破晓，一个全新的中国很快就要诞生喽。所以啊，你这次来台湾只用管好一件事，搞情报。我们花了三年的时间在台湾建立起一张情报网，它会自动的把情报送到上级手里。我呢，给这个情报网起了个名字，叫东海情报小组，上级也批准了。于勋啊，
3: 东海情报小组，
4: 欢迎你正式加入。敌人一直把我说成是近代政治上最喜欢兴风作浪的捣乱分子啊，现在有了你吴状元打头阵，一定能够在东海掀起大风浪了。
3: 胸中快垒，正许久，东海可揽，北斗阵。

0: 都几点了还不睡啊？喝酒了？哦，
1: 是见了一个老朋友。既然是老朋友，他不知道你有高血压吗？还让你喝这么多酒，我也喝点酒。
2: 夫人，我给你买了别的。这本《秋海棠》，我知道你还没看完，就来了台湾了，所以给你买了一本。
1: 我没看完的书可不止这一本。
2: 那你就写下一个书单，我一本一本给你买。全部。全部。
0: 朝成已经22岁了，眼看就到了成家立业的年纪。兰城一个姑娘家，自己在上海工作生活，都需要你帮着拿拿主意。还有学成和建成，他们正是需要父亲陪伴和教导的时候，别再喝酒了。
1: 知道了。
0: 难道你不想儿孙满堂，承欢膝下吗？

0: 喂，啊，请他进来。
1: 总长，吴司长到了，
0: 快请。哎呀，学长啊，总算是把您给盼来了。
1: 周总长，
0: 代理，代理工作而已。
1: 过谦了，当下除你之外，还有谁能担当此任？
0: 顾总长辅佐总裁前往广州主持大局，我不过是奉命临时代管国防部参谋本部在台湾的各项事务而已，岂敢擅称总长啊！
1: 我不管，我就叫总长。
0: 好，好，好，我就当学长是叫我这个空军总司令了。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哎呀，最近有没有趁着上任之前去会会老朋友啊？
1: 去拜会了一下陈长官，约一民兄吃了一次家乡菜。
0: 啊，我记得学长跟何穗是世交，没有见见他吗？
1: 一直有书信往来，但是来了台湾以后，还没来得及见面。
0: 啊，
1: 怎么了？何穗出什么事儿了吗？
0: 我是听到香港的内部消息，说何穗的小儿子何康在上海军管会农林处任职，被记者拍下来了。我知道你们两家交往神秘，我是怕学长不明就里被牵扯进去。我可不想学长满腹才学没有用武之地啊。
1: 本来还想打算约他叙叙旧呢，多谢总长提醒。
0: 眼下这个战局的发展呢，着实让人捉摸不透啊。前几个月还打算划江而治，如今政府就一退再退，此番总裁让我管理这个国防部的事务，是福还是祸呀？
1: 依我之见，总长一段时间内可高枕无忧。
0: 哦，学长有何高见呢？
1: 粟裕占领了福州，一路南下，直取广州，看似凶猛，实则该部自徐蚌会战以来连续作战，元气大伤，进至福州已成强弩之末，短期内无法突破我军在漳厦潮汕地区的

0: 我们现在已经是中共中央集团，东南方向暂时可保无虞。华中倒是必有一场恶战，林彪休战已久，对湖南志在必得。但是守贵必先守乡，李宗仁、戴总统不会坐视不管。白建生、小诸葛也不是浪得虚名，无需总长督促，必会拼死抵抗。
1: 所以我说，一段时间内，可高枕无忧。哎呀，总裁真是有识才之能啊！这以后工作上，是难免要倚仗学长了。
0: 总长信任，我定当尽心竭力，全力以赴。

0: 处长，人肯定没走远，药还接着呢。
1: 守株待兔吧，一组守前门，你带着二组守后院，注意不要留下痕迹。
0: 是，快查一下。
2: 是是是。
3: 小康被记者拍到，照片在香港骗了报，前天我就接到了撤离的通知。
4: 那您怎么还不走啊？
3: 我等你啊。
4: 首长，我只能送您到这儿。
3: 给你的材料还有和交通员联络的信物和暗号都在这里边，你收好。交通员叫张浩，也是老地下了，他现在的身份是轮船公司的大副，电台就藏在船上，出海的时候才用，所以像测向台、查电表都找不到他，很安全。
4: 嗯，
3: 啊，这个电台是用于紧急联络的，平时不启用。
4: 好，如果有重要情报和紧急情况，我再启用它。
3: 你在台湾有什么困难，可以去香港永春堂药店找万景光，万经理。
4: 嗯，
3: 还是用这里的信物和暗号，我回头跟他联系一下，把你的情况告诉他。记住啊，和他接头必须是你本人去。
4: 明白了。
3: 我呀，最近一直在查，究竟是谁在两周之内渗透了基隆工委，以致基隆工委全军覆没。
4: 查到了吗？
3: 这个人叫古正文，是保密局侦防组组长。今后如果你跟他打交道，记住，千万不可小觑。
4: 知道了。
3: 东海小组交给你了。
4: 好，首长，那之后是不是我们连书信都不能往来了？
3: 是的，不过你放心，如果有紧急情况，我会给你写信。
5: 何随临别前告诉吴石，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已将北平更名北京，并定为首都。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建立的伟大时刻就要到。

0: 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1: 我军分头截击

0: 厦门失守了，汤恩伯不是说他的厦门要塞固若金汤吗？不是说守个3年5年都没问题吗？这才3天，
1: 共军用佯攻牵制了汤司令的预备队，趁机在北半岛建立登陆场。陈长官也是接到了厦门电信局局长的电话。
2: 才知道共建已经攻入市区了。
3: 伤亡情况怎么样？部队能撤出来吗？
4: 报告，目前可以确定北半岛第70师、118、126师全军覆没，
1: 南半岛第68、96军一部凶多吉少，
4: 只有106师比较完整，随汤长官撤到了金门，保守估计伤亡接近。
5: 停。
1: 伤亡接近3000人。

0: 偌大一个党国，居然派不出一支部队驰援荆门。陈长官，胡琏的十二兵团此刻在何位置？
1: 应该快到苏三了吧？胡琏所部如果能驰援荆门，当然是最佳方案了。可是名义上，十二兵团仍归薛岳将军指挥。
0: 我不便调动啊！报告，总裁急电。总裁所令，即日起，胡琏兵团划归东南军政长官公署指挥。魏文，你亲自给胡将军发电，令。 十二兵团，十八、十九两军，调转船头，赶赴荆门。是。啊，总算解了燃眉之急啊！哎呀，于兴兄啊，
2: 啊，
0: 你这次又和总裁想到一块去了，不愧是总裁钦点的吴状元啊！
2: 陈长官过奖了。
1: 此公用兵向来果决，学长也不必过谦啊。总而言之，如今我军在荆门突然有了60万多精兵强将，而共军既无海军也无空军，就算他们叶飞十兵团的10万兵马都砸到荆门岛，哼，也必然是有来无回呀。
0: 诸位，不遇的这几回马枪，切记有。
2: 悄无声息才能杀得漂亮。今天的会议内容，仅限在座的诸位。此公尽管放心，我们当中难道还会有共谍？学长，
3: 哎，总长，
2: 哎呀，老实说啊，我今天刚得知厦门失守的消息。 我是真觉得福建没得打了，你看看，厦门有机场，有要塞，有城市，不是还是只守了3天吗？荆门有什么？残兵败将。现在好了，我这个空军总司令也算是可以松口气了。
3: 是是。
2: 哎，到我办公室去，刚来的洞顶乌龙，咱们好好的泡上一壶茶，放松放松，聊聊天。走走走走走。
3: 喝茶改天。 最近可能是因为太紧张了，不是头一直晕晕的，血压居高不下。我跟您告个假，抽空去医院看看。
2: 哎呦，那得赶紧去啊！你都守了好几宿了，咱们现在这个岁数啊，不比保定军校那会儿，
3: 是
2: 身体要紧。赶紧去，赶紧去。茶叶，我回头让人给你送过去。
3: 好。

0: 上联系老张，赶紧换面装。
1: 老师，今天不是接头的日子，这么临时安排，准备的不充分，我怕会有问题。
0: 来不及了，陈诚已经下令让胡琏两个军增援金门，金门守军的兵力都增了3倍，渡海登岛作战就是解放军最薄弱的环节，如果胡琏增援金门的情报送出去的话，解放军将在毫无制海权、制空权和纵深的情况下，以进攻守军20000的作战准备，背水强攻60000精锐把守的探头阵地，后果将不堪设想。
1: 这个显然必须得冒，等会老张接完头要回基隆，肯定已经是宵禁的时间了，我先去帮他办通行证，再陪你去医院。
0: 没有时间了，你先送我去医院，回头办好通行证再到医院来接我。
1: 可是我担心您的安全啊。
0: 没事，兄长走了以后，我跟张浩在医院接过3次头，他很有经验，有危险的情况下他不会和我见面的。
2: 见个谁了？
3: 是谁？

0: 先生，要盘尼西林吗？新到的货，无此上。新到的货。
1: 胡连率十八十九军增援金门，今日即到。
2: 去大营街啊！不拉了，走啊走啊！
1: 不拉活，你今天这干什么啊？快点走啊！
2: 到地方。
1: 一群蠢货！
3: 别冲动，
1: 快点！

0: 谁开的枪？喂，我走上过来。
1: 师傅，师傅，师傅开的。

0: 是你先开的枪。
1: 属下是保密局侦防组组长谷正文，御驾不严，让您受惊了。

0: 堂堂国防部参谋次长，坐在陈诚长官送他的车里，你居然敢开枪？谁给你的胆量啊？你不怕死吗？你向他开枪？
1: 国防部一共也没有几个参谋次长，怎么就那么巧出现在共谍接头的地方？怎么就那么巧被共谍给挟持了？您真觉得这是巧合吗？我们对张浩在基隆的住处进行了监听，他接到一通电话之后马上按照电话里的指示赶往台大医院，要以贩卖盘尼西林的名义进行接头。我们怕打草惊蛇，提前赶往医院设伏，

0: 张浩一共向四人贩卖过盘尼西林，其余的三个人都已经带回侦防组进行调查，基本可以判定没有通用嫌疑。目前嫌疑最大的就是吴四长。电话的源头你查到了吗？吴四长跟张浩的谈话内容你听到了吗？还有，从张浩身上你找到什么证据了吗？ 都没有，那就是口说无凭。你让我怎么跟上峰交代？
1: 那个男人用的是公用电话，并且声音近乎过处理。
0: 行了，
1: 可见对方之狡猾。
0: 下去。
1: 是。

0: 是魏晨，邀您收看电视剧《沉默的荣耀》。
1: 有没有可能，这个张浩其实是自杀的？
2: 林奕伟，记住了，
0: 我是来替林奕伟先生取钥匙的。
3: 建安号没出海，老张一直不回电，肯定出大问题了。
0: 谢仲豪、易电员、刘康福、发报员，只要找到他们，就可以给上级发报了。
4: 这个人可能就是谢仲豪，
5: 要活的，找到他们会是安全的吗？
0: 您是担心这两个下线里面有叛徒？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在自然界中，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39天104场精彩对决，打开央视频，解锁超级世界杯1+N+N观赛新场景，让燃情赛事即刻触达，让中国品牌与世界同场，让全民共赴绿茵狂欢。来央视频看世界杯，随时随地畅享足球盛宴。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吴司长，我是马二凤。今天的事情我听说了，全是我这个局长的责任，我必须郑重向您道歉，让您受惊了。
1: 你们保密局抓共谍心切，我能理解。
0: 吴司长这么能理解我们，这让我更惭愧了。可我就想不到啊，他。
2: 他怎么居然敢向您开枪啊？谁给他的胆子呀？这个谷组长，我必须严惩，给您个交代。
0: 这就是你们保密局自己的家事了。吴司长，今天啊，向您卖药那个共谍，我们盯了很久，狡猾至极。
2: 可这也太巧了，你说，
0: 您怎么就能跟这个共谍在台大医院正面撞上了呢？
3: 我是去医院看高血压的，已经向周总长报备过了。高血压可得按时吃药，那我就不多打扰了。我再次表示歉意。没错，吴次长的确向我报备过。毛奇武，你打这个电话什么意思啊？ 难道我们国防部的参谋次长去医院看个病，还需要向你们保密局汇报吗？
0: 确实是太巧了。

0: 吴石此时才感受到悲痛和惊恐正在他心中翻涌。这是他离暴露最近的一次，他真切地嗅到了白色恐怖的血腥味。若今日身份败露，何随苦心经营的情报网将毁于一旦，有多少同志会无辜牺牲，家人又将遭何厄运？但金门情报事关新中国的未来，关乎数万解放军的性命。吴石第一次感到前方每一步都充满未知的危险。
1: 毛人凤今天不当面给吴次长道歉，那就是不把国防部放在眼里呀。昨天他们可以朝吴次长开枪，明天是不是就可以说我这个总长
2: 是共谍？
1: 那你说我们以后国防部还怎么开展正常的工作呀？
3: 出来吧。
4: 解放同志，周总长，顾长官这么做对国防部实在是大不敬，我回去一定严加管教，我这里向您道歉了。
1: 哎呀，毛局长能有这个意识，周某甚感欣慰。
4: 总长，但事出有因啊，我们盯着共谍怎么那么强，就跟吴次长碰上了。318师倒戈前怎么那么强，就他去了石浦福州公司修筑，怎么那么强，因为他一个电话就停了。这些卑职只是猜测，请周总长担待海涵，我也是希望党国无虞。
5: 吴次长到了。
1: 呀，学长您可算是到了。
6: 哎呦，抱歉建锋同志，有一些要紧的军务要处理，耽搁了。
7: 吴次长您终于来了，快请坐。

0: 这金门战略的事情啊，你们两位将军都太辛苦了，尤其是您。我听说您连州转了好几天，我呢托人弄了点东方美人，您品尝一下，略表我的慰问。
1: 哎呦，剑锋同志太客气了，东方美人可是稀有之物。
0: 嗯，其实我只是做了分内之事，是周总长高瞻远瞩。
2: 您呀，总是这么谦虚。
3: 就是。
0: 今天请您来，一是慰问，还有啊，我要向您表示歉意。这台大医院之事，我听周总长说了，您可是总裁钦点的次长啊，保密局一个小小的组长。
2: 居然敢对您开枪，还怀疑您和共谍有关，这简直是无稽之谈啊！
4: 要不是毛人凤打电话到我办公室，核实学长的行踪，我都不知道发生了这么荒唐的事情。
2: 确实是有些荒唐。只要你一句话，我立刻严惩古正文，严办保密局。没错，学长，这件事情以您的意愿为主，该判判。
0: 该毙毙。小事已壮，如今岛内正是宿敌关键期，他们想多立功，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啊，也是一心为了党国嘛，在其位谋其政罢了。哎，算了，建锋同志，只要以后他们不要像疯狗一样乱咬就可以了。
2: 哎呀，学长还是这么大度啊！哎呀，
0: 既然。
1: 吴次长已经这般释怀了，那我呢，准备了一桌福州菜，欢迎两位将军品尝。还有一会儿啊，有个人要当面向您道歉。建锋同志，不必了，小事一桩，不就是毛人凤吗？
5: 算了，我呢还有工作。
1: 就告辞了。您要是能赏光的话，到毕府，我给您做福州菜，好吧？我这就告辞了啊！我再尝一口东方美人，好吧？嗯，
5: 告辞了，告辞了。
0: 谢谢吴次长。
1: 告辞，告辞，告辞，留步，留步，留步啊！

0: 来的正好，来，来来一块，
1: 不是，
0: 往那边推。哎，
2: 局长，
1: 大晚上干嘛挪桌子？
0: 大师说了，办公桌这么摆，风水不好，容易漏财。哦，行行行，差不多。啊，这四处不靠岸啊，这人呀，得有靠山。哎，哎呀，踏实。你找我有事儿？
3: 啊，局长，我吧回去又认真的想了一下，你看有没有可能这个张浩其实是自杀的？所以那把枪有没有可能被吴次长给收起来了？
0: 你的意思说吴次长做贼心虚？
3: 不是那个意思，但是只要这个枪找到了，自然就水落石出了嘛。
0: 顾组长真是聪明。那你去找枪，要不然你找吴次长。
3: 那去找我找您不就是找求您吗？
0: 枪早这给你送回来了啊。

0: 这是聂副官拿来的，啊，那你的意思得让吴司长亲自给你送回来，
1: 不是那个意思。嗯，那您能不能打个招呼，就是让局里报一下吴司长的修车费？
0: 你现在知道贵了。那你冲着那车啪啪啪开枪的时候，你怎么没想着这事儿啊？啊，局里经费不是给你修美国豪车用的，知道不知道？
1: 是。 属下一定多抓共谍，戴罪立功。
0: 去去去去去去！

0: 啊，是我。啊，吴司长那个别克世纪，赶紧修好了，给人送回去。啊？这什么配件还要美国运过来？
1: 好像是侦防组的，
2: 能不能甩掉他？

老师，尾巴暂时甩掉了，但是基隆肯定是去不了了。侦防组是不会关张的，每个路口都查得很严。

0: 继续坚持我。基隆有个叫三荣恒的地方，找老爸要林一伟留下的钥匙。林一伟，记住了，
1: 干什么？

0: 副长，这个是吴次长和他的副官撕掉的东西，就这么小一件，
1: 对，就剩这么点了。
0: 我们当时查了，他应该是证件或者是电车票之类的材质，所以卑职认为吴次长撕掉的应该是什么身份证件。
2: 这么一点能查出什么来？先归档吧。这个，拿去查一下。就查张浩脑子里那颗子弹是不是这把枪发射的？
0: 好。
3: 哎，等等，明天跟我去一趟基隆。
0: 是。

0: 收获了。您给吴宁克子弹，就是程浩脑子里那个，同一把枪。吴四长开枪的话，不应该是自己的配枪吗？
1: 也有可能吴四长在跟张浩搏斗的时候抢了张浩的枪。
0: 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
2: 您在楼上有什么发现吗？
0: 人不在。
2: 不过几乎可以肯定，这个谢仲豪就是张浩的伊甸园。张浩死得这么突然，他一定有来不及处理的东西在上边。等吧，人肯定会回来。

0: 你刚才说林先生的钥匙怎么讲？
1: 林一伟先生，我是来替林一伟先生取钥匙的。
0: 我不认识林一伟。
1: 野泽安秀是您去大陆之前的名字没错吧？
2: 一良，记住，你去大陆不是苟且偷生，而是为了找到党组织，摆脱野泽暗秀这个日本名字，弯掉你身上皇民化教育的毒瘤。

0: 如果有人用我的本名来取，就说明我已经牺牲了。把东西给他。
1: 华南银行501号保险柜。
2: 来，香烟，香烟，什么牌子都有。来，要不要香烟啊，先生？
3: 老板，
4: 哎，
0: 别再回头了。
4: 这个人可能就是谢仲豪。
0: 要活的。

0: 501的东西，麻烦取一下。好的，稍等。
1: 情况怎么样？确认电报已经发过3次了，东海消息处的电台依然没有任何回复。继续发。

0: 大师，我把老张罗德方先带来了。老张思虑周全，他知道一旦出事，我们就会和组织彻底断线，所以提前留下了这个保险柜的钥匙，让我们知道伊甸园和发报员的情况。
1: 谢仲豪、伊甸园、刘康福、发报员、桂日雨负责保管电台，只要找到他们，就可以给上级发报了。 您是担心这两个下线里面有叛徒？
0: 很有这种可能，只是我们现在不知道谁是叛徒。
1: 那钢联上的线不是又断了吗？我去试试，哪怕有一个是安全的，也值得一试。
0: 你怎么试？
1: 等一下送完您之后，我去他们的工作单位和住所附近转转，无论是叛变还是暴露，周围都不难发现保密局的影子。
0: 先把这个处理掉。

0: 在忙呢。小白，我来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什么好消息啊？香港解放了。我是代表组织上来向你传达新一阶段的工作任务。
1: 进去说。
0: 等这一天，等了很久了吧？

终于可以回家了。我也很替你高兴，好好准备准备，回上海支援新中国建设。

0: 老师，吴公馆这个位置选的真不错，就是门口的警卫怎么就一个呀？
1: 一个我都嫌多，人多了麻烦。一个警卫，一个司机挺好的。下车。我刚才想了一下，一定不能去谢忠豪和刘康福家附近，那样会太危险。
0: 可是也没有别的办法了。
1: 一定会有，越是这个时候越不能慌乱。
2: 回来了。
3: 回来了，
0: 师母。
2: 嗯。看。
4: 爸爸妈妈不让我把小鸟养在家里，说家里没位置了。这么大个房子怎么能没位置？
3: 妈妈不让放，你就把它放飞了吧，还它自由。
4: 哎呦，不要不要把它放飞。
3: 好，来来来。爸爸帮你找个地方啊。
2: 嗯，
3: 来，
2: 阿豆，准备晚饭。
5: 好，
2: 林夕，吃饭。
0: 我帮帮忙吧，师母。
2: 没事没事，你先歇着。
6: 薛仲豪打死了咱两个兄弟，还没通知家属呢，还按老规矩办吧。
7: 那就每个人再加50斤大米，10斤黄豆。
6: 50斤大米，10斤黄豆。
7: 时局艰难，整个保密局10000多人呢，能按时拿到薪水的，两只手就数得过来。
8: 抓公敌吧，
7: 抓到就有奖金了。嗯。
0: 又停电了。哪短路了吗？我去看看。
1: 林夕，短路。刚才你说短路了？
0: 嗯，台北很多居民片区电路都老化了，现在估计正抢修呢。
1: 短路了，一点缘。发抱怨，
0: 老师，您嘟囔什么呢？
1: 老张是台长兼交通员，他分别跟易点员谢忠豪和发抱怨刘康福联系，也就是说，这两个下线之间互不认识，按照组织纪律，更不应该见面。如果以易点员的身份约发报员见面，同时再以发报员的身份约易点员见面，他们两个谁来赴约，谁就应该是出卖账号的叛徒。
7: 这两本书都有明显的阅读痕迹，说明谢仲豪应该反反复复的阅读过很多遍了，但是这本不一样，整洁如新。如不看的话，为什么要放在案头一伸手就能拿到的地方呢？当然也可以解释这是本新买的书，但是从内容来看就显得有些格格不入了。死魂灵，作者果戈里，加巴金，这两位都是共产党人非常喜欢的作家，更何况死魂灵还是鲁迅的一本。而雅舍小品呢，作者梁实秋，这是一本散文。一个伤春悲秋的人会有那么坚定的信仰吗？他会有勇气从那个窗户跳出去吗？所以我判断，这应该就是密码本。

0: 应该就是密友。
1: 只有叛徒才最在意对方的身份。我们如果事出用伊甸园是安全的，那我们就易了电，找家商台发出去。如果发报员是安全的，那就直接出海明码发报，这样无论如何金门的消息都能发出去。
2: 老张心里不是说了他们俩的死心箱的位置吗？你分别通知他们，不管你约在什么地方，都要提防顾正文。
3: 还没回电吗？
0: 平安号没出海，老张一直不回电，肯定出大问题了。
4: 老张这个位置太重要了，是不是赶紧选派一位新的交通员接替老张啊？
0: 现在的台湾想派个人进去接替老张太难了。
5: 你看见他毒信了？千真万确。
6: 组长猜的果然没错啊！这不就上鱼了吗？我得去亲自盯着。
5: 要不要多派几个人过去啊？
6: 你千万不用啊！不要惊了组长要钓的鱼。你现在马上跟他去汇报。
5: 好。
7: 胡连兵团的两个军，不日将抵达金门。金门的兵力一下就翻了三倍，可是岛上储备的后勤补给呢，还是老样子，连两万人都保障不了。汤恩伯今天刚犯了

0: 我刚才听见队长跟着刘康福到了小田茶屋，我赶紧回来跟您汇报一下。
1: 哦，行了行了，知道，去忙。
0: 好。

0: 从台湾限调也不可能，最近的一批军备，
1: 这个保障是个很大的问题，
0: 也都已经先紧着舟山了。
2: 都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咱们这回是兵马齐备，粮草紧缺啊。我担心一直这样下去的话，汤长官和胡里二位将军可能会付出更多无谓的牺牲啊。
3: 那批美国军援不是已经谈下来了吗？能不能运一批到金门？
2: 说好给咱们的军援，却无缘无故被老美给扣下了，好不容易谈下来了，又非得让我们递交分配方案，你说我们怎么分配关他老美什么事儿啊？多少份分配方案递上去，到今天都没有半点回复。今天咱们这个会，就是希望大家能够群策群力，好好的想一想，到底怎么解决金门岛上这个后勤补给的燃眉之急？大家有什么想法，就各抒己见，好吧？
4: 老板，老样子啊。
5: 好的，下次。
4: 不送，我带走。
5: 还得先办理啊。
4: 好。
3: 老板，老板没事。
5: 好。

0: 他们肯定还会找我的，你相信我，我不会让你失望的，真的。
1: 组长，我一直跟着他，没发现什么可疑的情况，包括卖他槟榔的大妈，我都已经查过了。整个那个店里都是一些吃面线的本地人，哦，有一个外地人，我也全部都查了，没有任何问题。
2: 那你呢？
1: 我肯定没有被发现啊。

你这么说，他们肯定还会来找我的。你相信我，放开我！哎，于队长，你相信我！哎，于队长，请我解释，于队长。于队长，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0: 顾局长，您听我解释啊，我这都是为了帮您抓共谍呀。也想立个功，你看，我要汇报了，这伊甸园抓到了的话，不都是于队长的功劳吗？对吧？
1: 伊甸园，
0: 对。
1: 你把那封信的内容原原本本的给我说一遍。好。 中午12点，小田茶屋门口，老张做翻译的朋友。顾组长，求您放我回去吧，他们肯定还会来找我的，我下次一定提前汇报。您相信我，再给我一次机会。

0: 放心，在总长面前我会替您解释的。再会。情况怎么样？
1: 伊甸园谢仲豪没有动过四星枪，来赴约的是发报员刘康福，上次开枪的那个行动队队长一直跟着他。
0: 那这就能证明出卖张豪的叛徒是刘康福。
2: 这刘康福暴露了，是不是对咱们没什么用了？
3: 他暴露了就没有用了吗？你怎么知道？再说了，你知道他怎么暴露的吗？
2: 我哪知道？
3: 在北平的时候，咱们端过共党的电台吗？你应该很清楚他们的纪律，是吧？议电员和发报员之间根本就不应该认识，更不可能说有接触。所以说那封信他根本就不是约见面，他就是一次试探。他们的人应该早就埋伏在小田茶屋附近，只要刘康夫一出现，那我的底牌就全露了。
2: 但他们不认识刘康夫啊。
3: 那说不定他们认出了某一个瘸着腿的特务呢。
2: 组长，我错了，我不应该擅自行动，我应该派一个脸上的去。

0: 我是魏晨，邀您收看电视剧《沉默的荣耀》。
1: 前面就是谢仲豪他家了，
2: 要找到他，要确认他是不是还活着。
3: 吴次长刚来台湾，新官上任，他去基隆视察防务工作，
4: 正说明他可以很合理的经过谢仲豪家，天衣无缝呢。
5: 于轩。
6: 吴次长回来后便高血压发作，太巧了吧？
1: 去香港？
2: 我去香港找万经理是送情报的最快办法。
1: 这不是自投罗网吗？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2: 老是便秘咋办呢？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5: 老便秘啊，
4: 就得重视。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

0: 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我能够觉得今生有幸参与到这部剧，又有幸唱了其中的歌，这是我梦醒了，没有回该回家的圈，这是我特别大特别幸福的一件事。
2: 我第一次扎大靠也是你这么大的年纪，穿上这身行头啊，抬高那一丈，我突然觉得我是个叱咤风云的人。

0: 其实我呀，因为这些年我都已经一直在演戏，但是我其实也不愿意放弃唱歌的这件事。有很多剧让我唱歌，给你多少钱，我不要钱，真的是这样。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说，我是在就像朝花夕拾杯中酒，我把它捡到一个筐子里，我想多积攒。所以这个电视剧呢，我特别想唱一个，唱个插曲，我得表达一下我的爱呀，因为这个剧我演了呀。
1: 这戏咋样？
0: 结果有一天夜里，我的发小叫王海燕，海燕是一个文艺女青年，有时候我们会打个电话聊天。我说，哎呀，我有个梦，我想唱那歌呢。她说，那你找一个歌嘛。我说找不来好词儿。我说你给我写一歌词行吗？她说我写不了歌词。我说咱试一试，咱俩合作一下，因为你读过这个小说，她又很了解我这个人，她又对我这个戏的苟存中，苟老师的这种苦难，心里非常的感同身受。
2: 旦角在台上，所有的功夫最后都要落在两只灯上，灯亮了，戏才能放光芒。
3: 歌词让我看到之后呢，我又受到了冲击。然后我这个歌唱的时候，就从对，就从那个梦醒了、梦醒脸、麦回奏这两句开始，然后我把这个歌演下去，就是写的是一种，老闪去说他的可能人生吧，人生一世这种感觉。因为他其实说了跟主角的一样的，人生如戏，戏如人生嘛，所以就从另外一个角度写，我一下豁然开朗，然后那时候就有感觉了。
4: 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浩哥在棚里唱歌的事儿，基本上每一次浩哥在棚里唱歌，除了唱着玩的，只要是录音，浩哥只要入了戏了，进了这音乐了，肯定会在棚里哭，百分之百会在棚里哭。一定哭，
3: 难道不是我写的太哭？
4: 从不愁到这个我在生活如初恋，
0: 讨厌。
4: 但这个确实是我认为作为一个歌手啊，
3: 表达者的，
4: 他对这个
0: 我有感受的才会哭。还有就是我要讲一下，就是这个梦醒了，梦醒了，麦回奏，讲他的故事。因为麦回奏就是往回走，秦人就是你事业成与不成。哪怕你是一空的一场梦，你成与不成，我的家，我的家乡，我的故土在这儿，你就回来吧。就是你高兴回来，朋友陪你吃个串，陪你喝杯酒；你不高兴失落回来，朋友来陪伴你。这就是秦人的一个胸怀。其实我认为我人生真正会唱歌，我从差不多将近50岁才开始。你小的时候红的早吧，那时候生活没有那么多的阅历，就是大刀阔斧的唱啊，唱高音。就是你到了一定的年龄，你会去。我觉得用心去唱了，娓娓道来，可能我也不愿意把调气那么高。我觉得诉说的东西就更能打动人心，这跟我演戏有关。演戏也是突然有一天就开窍了，小的时候也演得挺早，但是不像现在知道去跟人物用心去体会它。我觉得这个非常憋吹自己，来大家听歌吧。

0: 康熙这晚饭，一直都是你放唱把我跟走，反正他乡是故乡，没谁能在舞台上站他一辈子。
1: 站住！
2: 老哥。

0: 辞职的，钱钱没有，事业事业没有。
1: 哎呀，烂泥扶不上墙这东西。
2: 我倒霉太久了，也许好运要来找我了。
0: 这期间一共多少钱？
3: 3000万。我是咱们这儿的保安队长。
4: 还有人惦记505的钱。
3: 哇，这样吧，
0: 你先飘了。
5: 那你爸爸是不是把什么线索放在里面了？
3: 现在这个事情就是他已经失控了，你知道吗？想办法把那一老一小都弄出来。
6: 现在报警还来得及。
2: 压住你的还是那叫做欲望的五指山，家人和朋友都在，他们才是我最珍贵的财物。
7: 我这辈子没有生过一个自己的孩子，却有很多的孩子叫我娘。
8: 现在日本人占领了辽县，
9: 他们是来抓男人的。
10: 拜托你们一定照顾好于参谋的孩子，
11: 这是唐医生临终前托付给我的。
12: 给我抓出去！
13: 是郑爸爸和郑妈妈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4: 这些奶娘们就是太行山，多少娃娃的命，多少人的根。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2: 老是便秘咋办呢？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3: 老便秘啊，
4: 就得正治。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排补肺丸。
3: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4: 老是便秘咋办呢？
5: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6: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2: 老便秘啊，
6: 就得重治。
5: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0: 他们口袋大张，不是在等我们，就是在等谢仲豪。
1: 谢仲豪呢？他被捕了吗？
0: 下落不明，死讯箱也联系不到。要找到他，要确认他是不是还活着。怎么确认呢？
1: 可以去他家。你不是有地址吗？去他家，看看，至少我们可以有一些信息。
0: 不能去，老师。
2: 太冒险了，我们不能丢下自己的战友不管。他家附近不知道有多少保密局的眼睛盯着，这还是您提醒我的。说起来，共产党那一套确实是很有特色，很能蛊惑人心，但这是他们的特点，也是他们的软肋。 在北平的时候，是那些大学里的左派学生；到了台湾，就是刘康福这样的年轻人。但是他们不一样。刘康福这一代人生长的环境刚好是日本政府在大力的推进皇民化教育，所以有很多人最终都穿上日本军装，散布到日本人的整个东南亚战区。 所以我认为他们信仰共产主义，并不是真心的，不过是想把咱们给赶出去罢了。这样一群人是双刃剑，只要把他们那点脆弱的信仰给捏碎了，他们就会供出张浩这样的坚定者。
0: 进而是更多、更位高权重的人。我们的战友生死未卜，而我们却不敢有任何行动。
1: 我去，我要去，
0: 老师。

0: 是你先开的枪，
1: 御下不严，让村长您受惊。前面就是谢仲豪他家了。

0: 月成。
1: 爸，您进来怎么不敲门啊？
0: 我敲了。
1: 你没有？
0: 是你太紧张了，干嘛呢？
1: 没什么。
0: 给你买的糖，你尝尝。
1: 爸，你怎么撕我书呢？
0: 你哪来的？
1: 我同学借我的课堂笔记。
0: 你同学的课堂笔记是这样的吗？给我。
1: 不给。
0: 学生，给我。
1: 我东西凭什么给你？
0: 给我。
1: 不给。
2: 学生，
1: 不给。
2: 你怎么跟爸爸说话呢？啊，
1: 他撕我书。
0: 给我。
1: 不给。
2: 学长。

0: 他在看这些东西，你知道吗？他同学的课堂笔记是这样的，你知道吗？如果因为这个出事了怎么办？没收了，以后不要跟这个同学来往。明天去学校了解一下情况，有必要的话给他转学。
1: 金发，伯父，金发，伯父，金发，别活了，金发，伯父，金发。

0: 这一次是库次长亲自开的车，他的副官坐在副驾，我觉得这是唯一蹊跷的地方。你想想，于队长，我吴石堂堂一个国防部次长，我想自己开车，你管着我了？你保密就管得太宽了吧？又不能当成证据的话，不要多说了，都是废话。
1: 反倒觉得是吴次长刚来台湾，新官上任，他去基隆视察防务工作，正说明他可以很合理的经过谢仲豪家，天衣无缝呢。

0: 我每天给你备的酱油药，你吃了吗？你和你画的，你吃了吗？吃了，都吃了。多少？
1: 要是我会忘。老师没事吧？
2: 晕倒了，在里面呢。
0: 啊。
1: 叶希呢？我叮嘱过他，让他每天盯着你吃降压药，他人呢？在。
0: 叶希，他是个拼命三郎，
1: 你就有样学样是吧？你这样做，我以后还怎么信任你？对不起，
0: 师母，是我疏忽了，
3: 夫人。 不怪你，叶希，是我的问题。叶希，你先出去。
0: 你消消气，师母。
3: 哎，坐下，坐下。

0: 你要是想死，不能死在台湾，你得回福州，我也会跟着你一起死。福州有我爸妈，他们可以照顾孩子。
1: 夫人，好了。我按时吃药，
0: 你不光要按时吃药，我必须得跟你约法三章。
1: 夫人，请讲。
0: 第一，每天九点之前必须到家。第二，不许在外喝酒。第三，不管孩子们怎么样，你都不能发火。还有，如果派你出去公干，必须带着我，你到哪儿我到哪儿。最后，明天在家好好休息一天，天大的事你也不许出去。
1: 夫人，五丈了。
0: 我不管几丈，你答应我。
1: 好，我答应了。答应他，答应了啊！好了，好，那我能有个条件？
0: 不许谈条件。

0: 姐，你的信。哦，台湾寄过来的。好啊，都是我的。哎，
1: 这是你的，这是我男朋友给我的。哦，
0: 男朋友给你写信了。
1: 真好啊。
2: 不对呀，朱姐，你今天怎么这么高兴啊？
0: 我要回上海了。怎么了？嗯，
1: 没事。哎呀，
0: 你怎么了，德英？啊？
1: 我舍不得你，我替你开心，我过十年，但是我舍不得你。
0: 好了，德英啊，赶紧回去看男朋友的信吧。去吧啊。

亲爱的妈妈，我和昌城已随单位抵达台北，孩子已顺利出生，是个男孩，跟我父亲长得很像。您在香港的工作还繁忙吗？如果有时间的话，我和昌城想邀请您来台湾小住，很想念您，阿菊。

0: 总长，您找我。
1: 吴次长生病了，你带我去探望一下他，多备点礼。
0: 是。我听说保密局前几日行动时，基隆跳窗毙命的共谍就住在吴次长巡防路线上。吴次长回来后便高血压发作，太巧了吧？
1: 查一下那个共谍的底细。
0: 是。那次长那边，
1: 吴次长在台大医院受惊，又为军务操劳，你要好好问清楚吴次长的病因。
0: 是，我这就去。

0: 一定要替我转达对总长的感谢。
1: 哎，总长很关心您的，这拿的都是一些您喜欢吃的。
0: 哎呀，哎呦，
1: 多谢曹夫人，
2: 您快请
1: 坐，我来就行了。你看，
2: 真是太客气了，还带这么多东西，也替我谢谢总长，还派您来看望于勋。
1: 应该的，应该的，
0: 快请坐。
2: 你们慢慢聊。
0: 嗯。
1: 啊。
0: 喝茶。
1: 哎。自从听说次长您出事儿，
0: 嗯，
1: 我真的是担心的不得了啊。这今天呢，不敢打扰您休息，所以一个电话都没给您打。不过这下我放心了。
0: 能出什么事儿？从战场上下来的人，没有那么娇气。
1: 哎呀，您呐，这是急火攻心呐。毛人凤手下那帮人可没少干这种荒唐事儿。台大医院那个共谍，一看自己被人盯了，肯定要挟持人质逃跑啊。恰巧被您给赶上了，多正常的事儿啊。可是古正文这条疯狗，逮谁咬谁呀、啊，非把您咬成是共谍。据我所知，这个古正文不是保密局行动处的，而是侦防组的编外啊。这个侦防组是专门侦共防谍的秘密单位，直接向毛局长负责，就连办公地点都跟保密局总部不在一块儿。
0: 清者自清，他想咬便咬嘛。我总不能跟一个上校

0: 计较吧。
1: 啊，那您肯定是不会跟他计较了。但是，他冤枉的是咱们国防部的参谋次长啊。
2: 而且据我所知，他们还在查318师倒戈前您去师部的事儿呢。这样呢，也进入了我们二厅的工作范围，那就对不住他了。
1: 只要您一句话，这事儿我去办。
0: 你想怎么办？啊，
1: 那就要看您的意思了。
0: 谢谢段厅长好意啊。事情已经过去一段时间了，针对此事，建锋同志也专门请我喝了茶，毛局长也亲自电话道歉了，我再不依不饶就不合适了。
1: 哎呦，还是次长您心胸宽广啊，属下惭愧。
0: 哦，对了，金门局势吃紧，我跟你要的共军三野士兵团的情况，你收集的怎么样了？
1: 正在收集当中，我们的人也正在积极的渗透。不过共军搞的这个政治审查，搞得实在是太严了，工作不好做呀。嗯，
0: 共谍渗透我军，我们也应该渗透到他们里面去。知己知彼嘛。
1: 是，
0: 喝茶。
3: 吴石确定周芷柔已生疑心，台湾情报线断裂，新交通员短期无法到台，保密局和国防部必然布下天罗地网，只等他露出破绽。难道要让金门情报就此失效，坐视解放军白白牺牲吗？吴石决定以身入局，周芷柔想要证据，他就主动露出破绽。这个破绽就是香港。
4: 香烟，香烟，什么牌子都有哦。来，要不要香烟啊，先生？
5: 报告。哎，
6: 别再回头了，这个人可能就是谢周豪。
5: 要活的。

0: 叶副官早。
1: 早，小钱，还没吃早餐呢吗？来点。啊。
2: 等会儿洗完车先休息，我送老师去。
0: 聂副官，你总把我活给干了，那上边会不会扣我薪水啊？
1: 你把心放肚子里吧，能休息还不好啊？
0: 聂副官，

0: 老师，
1: 进。
0: 今天国防部的会议记录，您过目。周总长说身体要紧，批准您多休息两天。
1: 谢不了，我要亲自去一趟香港。
0: 去香港？您这时候过去做什么？
1: 送情报。金门大战一触即发，等新的交通员到台湾，一切都晚了。我去香港找万经理，是送情报的最快办法。
0: 现在保密局知道我们的交通员死了，线断了，现在进出台湾的人都会被严密调查。您又是重点怀疑对象，您现在去香港，这不是自投罗网吗？
1: 不是保密局，短退之也来试探我之前去三一八师部的事儿。
0: 那您更不能去了，两个部门都虎视眈眈，只是他们现在对您没有证据啊。
1: 我给他们这个证据，把这份军员分配方案交给国防部审核。
0: 您是想赌美国人对这份方案满意，然后派您去香港对接？
1: 对，因为他们需要证据，所以周芷柔一定会派我去香港。
2: 沃克将军呢，一直催着我办理交接。他呢是陆军中将军衔，那咱们派去的代表也不能低于这个规格才行啊。学长认为谁最合适去啊？
1: 谁去最合适？在我心里无非有三个人选。
2: 好，
1: 孙立人将军。孙将军在驻印军的时候跟美国人打了很多次交道，美军方面对他印象还是不错的。第二个，除了孙立人将军之外，跟美国人打交道次数比较多的，当属东南长官公署的林蔚副长官了。
2: 那第三位呢？
1: 第三个是总长您。如果总长能亲自出马，那才凸显国军对盟友的重视嘛。
0: 不可能啊，金门马上开战，重庆也很危险，周芷柔是空军司令，他怎么可能擅离职守？
2: 孙将军呢，倒确实是个合适的人选，刘国美深得美国人的信赖，但是坊间曾经有谣传说美军想用孙将军对总裁取而代之，我估计啊，眼下总裁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孙将军跟美国人走得太近。
1: 哦，
2: 至于魏文雄呢，远征军时期他夹在总裁和史迪威之间，把关系闹得太僵了，虽然这次史迪威不在，但我觉得美国人也不会太欢迎他。
1: 那我真想不出还有什么人更合适了。你也知道这人事不是我的长项。
0: 我好像有点明白了，也就是说周芷柔表面对您非常尊重，但他就是想拿到证据，探探您是不是共党，所以一定会派您去香港。
1: 所以这是我唯一的一次机会。兄长走前叮嘱过，香港那边必须见到我本人才能接头。先发出去，不可能拖了。

0: 怎么了？好像情绪不太高啊。可能这几天忙的吧，找我有事。对，啊，我给你看个东西啊，我看看这个东西你是不是能派上用场。特别通行证？嗯。签发单位还是台湾省警务处。对。你怎么会有这个？我的养女阿菊在台湾。
1: 然后我女婿呢是省警务处电讯管理所的主任。
0: 我记得你曾经汇报过，他们准备去台湾的事。
1: 是是是，阿菊请我去台湾，但是现在我要回上海了，所以这张特别通行证对我没什么用了。我觉得可能你能派上用场是吧？
0: 当然。你知道吗？以前只要我们想，就没有进不去的城。
1: 嗯。
0: 台湾我们也派了不少干部，只是现在台湾白色恐怖严重。
1: 五月份升主席，陈诚又颁布了戒严令。现在想派个人去台湾，那是相当的困难。有了这张特别通行证，我们就可以进行仿制了。
0: 其实，如果你们需要的话，可以早点告诉我，我让阿菊帮我们办一张啊。你看啊，证件上有签发单位和具体的家庭住址，你问他们要了不去，会给他们一家造成麻烦。
1: 去的同志呢，也不能住在他们家，容易暴露。现在他们主动寄过来，就简单多了。朱鹏同志，我代表组织上，感谢你的帮助。
0: 哎呀，能派上用场就好。
1: 这张特别通行证，我就替你保管了，一定能派上大用场。
2: Dear General Joe. We are very satisfied with the new military assistance plan recently sent by your department. We can promptly send personnel to Hong Kong to complete the handover procedures. Best regards, James Walker.
3: 你先去吧，请一下段厅长过来。
4: 是。

0: 总长，您找我。
1: 你去看望吴次长，他情况怎么样？
0: 哦，看起来比平常虚弱一些。哦，但总体无大恙。您的关心我都带到了，让他多休息，不必操心工作。
1: 保密局最近有没有什么新的动作？
0: 我埋在保密局的内应汇报，古正文认为，本来要和张浩接头的人突然断了线，肯定会建立新的交通线，所以他们近日在严查出台湾的人。
1: 回去继续盯着。

0: 哟，学长啊，
1: 怎么样？身体好些了吧？好多了，夫人一直盯着呢。
0: 哎呀，学长这个血压一直下不来，也是个事儿啊。要么我给您找一个美国好的医生，给您好好看看。
1: 不用，按时吃药就行，没什么大事。
0: 工作虽然是重要，但身体也要多保重啊。

0: 总长叫我来什么事儿？
1: 啊，这份分配方案是学长亲自草拟的吧？
0: 是啊。国防部这么忙，让我在家休息，什么都不干，我这心里也不踏实。另外，我也知道，美国人等这份分配方案已经等很久

0: 找您好好给我出谋划策的。这份方案我看了，非常的周密。
1: 那他们回复了吗？
0: 回复了，一个字都没改，通过了。
1: 哦，那太好了啊，算是暂解进门之急吧。那没什么事儿，我先回去了，总长。
0: 哎哎，学长别急着走，来来来来，沃克将军呢，一直催着我办理交接。他呢是陆军中将军衔，那咱们派去的代表也不能低于这个规格才行啊。学长啊，既然这份分配报告是您亲自撰写的，我觉得你应该自己去。
1: 我不行。第一，我最不擅长交际；第二，我现在这身体状况，昨天晚上血压一下飙升到将近200，被夫人骂的是狗血淋头啊！我这去了香港再犯了病，岂不是耽误了大事儿？
0: 这个不是问题，本来香港的医疗条件就比台湾强多了。如果学长能够去的话，我会派一名随行军医，一直跟着您，保证万无一失。
1: 总长，我不能去。保密局因为上次台大的事情怀疑我，现在一直在严查离开台湾的人。要是真让我去了，恐怕会落人画柄。
0: 这倒也是。
1: 总长，没什么事的话，我先告退了。

0: 队长，队长，我想来想去，还是您最合适。我们国防部正常外出公干，难道还要看他保密局的眼色？学长无需担心，您是我亲自派出去的，有能耐让他们来找我。再说了，您都已经帮我把这个方案给搞定了，那必须得帮我帮到底。就这么定了，学长明天就出发。
1: 是，定当不辱使命。
0: 有劳学长。

0: 喂，
1: 谭厅长。
0: 哦，周总长。
1: 吴次长，
2: 明天要就美军军援一事前往香港，你们二厅派人随行。记住，务必保证你该完成的任务。
0: 明白。
3: 尽快处理一下手上工作，然后抓紧接收一下美国军援的材料，明天出发。
4: 去香港？
3: 对啊。
4: 那我先陪你回家收拾东西。

0: 你这样，跟您师母说，国防部这几天军务紧急，我要在部里住几天，你帮我拿几件衣服出来就行了。
1: 行，啊，那这都要拿什么东西啊？
0: 拿一套西服，和军礼服，就够了。
1: 那师母肯定要问啊，部里加班要西服干嘛？
0: 你就说部里这几天可能要聚会，
1: 聚会啊？那两双皮鞋呢？
0: 你就说不知道老师穿哪双合适吗？
1: 行，那军礼服怎么说呢？
2: 军礼服你就说，我最近瘦了，需要拿军礼服到军部去修改一下。
1: 行，哎，等等，老师，老师，叶西，
0: 哎，师母，
2: 大晚上怎么来了？是有事吗？快进屋啊！
1: 我来帮老师拿几件衣服。
2: 拿衣服干什么？他人呢？
1: 他还在国防部呢。
2: 最近军务紧急，他得住几天。行。阿东，阿东，哎，把行李箱准备一下。
3: 好的，太太。
2: 带西服干什么呀？
1: 哇，周末部里可能要举行酒会。到底是住几天还是要一个月？
2: 要不把枕头被褥都带上？
1: 那不用。带这双皮鞋吧，百搭。
2: 哦，好，我来。还有一套军礼服。
1: 部里加班还要军礼服？
2: 哦，老师说他最近胖瘦了，要去部里改改。

0: 哎哎，
1: 嗯，怎么了，老师？
0: 我不能进去。
1: 啊？
0: 我突然想起来，前几天你师母跟我约法无章，我答应她了。其中有一条是，我出差要带着她。
1: 什么无章啊？
0: 哎呀，就是我去哪儿，她都要跟着。这次去香港，不是普通的出差，不能带上她。
1: 那怎么办啊？

0: 师母，一个箱子就够了。你老实答应过我，他去哪儿我去哪儿，我跟你一起去部里。别呀，等会儿。师母，怎么了？走啊！不是，我。
1: 到底怎么了，夫人？你怎么在这儿啊？
2: 是在这儿。
1: 聂西说你去国防部加班了。
2: 不加班了，你回屋说，给我吧。哎，你先回去啊。

0: 我是魏晨，邀您收看电视剧《沉默的荣耀》。
1: 明天晚上本岛酒店的酒会是我们最后的机会，希望万经理能够看到报纸。
2: 报告次长，跟踪您的人已经抓到，
3: 给你们两个小时时间，如果问不出究竟来的话，签约时的时间就要调整。
4: 吴次长既然能出此下策，说明他急了，他必须要马上接头，
5: 去找一个公用电话，就说在这附近发现了刺杀杨杰将军的车。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
7: 能。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11: 京东。
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2: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5: 大便

0: 肝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 老是便秘咋办呢？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3: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2: 老便秘啊，
3: 就得重视。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辞职的，天天没有，事业事业没有。
1: 你呀，烂泥扶不上墙，你东西。
2: 我倒霉太久了，也许好运要来找我了。
0: 这时间一共多少钱？
2: 3000万。
3: 我是咱们这儿的保安队长，
4: 还有人惦记505的钱。哇，
3: 这样吧，
0: 你先飘了。
3: 那你爸爸是不是把什么线索放在里面了？
5: 现在这个事情就是他已经失控了，你知道吗？想办法把那一楼一小哥弄出来。
6: 现在报警还来得及。
2: 压住你的还是那叫做欲望的五指山。家人和朋友都在，他们才是我最珍贵的财物。
7: 我这辈子没有生过一个自己的孩子，却有很多的孩子叫我娘。
8: 现在日本人占领了辽县，
9: 他们是来抓男娘的。
10: 拜托你们，一定照顾好于参谋的孩子。
11: 这是唐医生临终前托付给我的。
12: 给我打出去！
13: 是郑爸爸和郑妈妈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4: 这些奶娘们就是太行山，多少娃娃的命，多少人的根。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

0: 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2: 老是便秘咋办呢？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3: 老便秘啊，
4: 就得重视。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此去香港是为了接受一批美国援助，周总长确实也没有别的人选。其实这种工作比在部里轻松很多，另外香港的医疗条件也比台湾好得多，可以多开一些药。周总长也专门安排了随行医生，所以夫人你尽可以放心。
1: 你们周总长想的可真周到呀，请他再想的周到一点，申请次长夫人随行。
2: 学长啊，不好意思啊，这么晚叨扰您，没有打扰你们休息吧？
0: 村长，您一定有要紧事儿，请吩咐。
3: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啊，总裁听说
2: 是派你去香港接受军援，非常的满意，特批你们一行乘坐泰康号军舰前往香港。
0: 乘泰康号军舰去香港？泰康号军舰曾是总裁坐舰，我一个次长不合适吧？
3: 现在已经不是了嘛，总裁的意思啊，
2: 泰康号军舰本来就是美国的军援，现在乘坐它去接受新的援助，就是要让某些人看看美军对我们的支持。
3: 学长啊，您代表的可是国府和国军的体面啊。
0: 多谢总裁关怀。
3: 另外啊，
2: 既然公开的名义是去接受美国政府的经济援助，就不妨把事情尽量搞得高调一点。所以在交接仪式之后啊，会举行一个盛大的酒会，
3: 届时全香港的工商界人士都会来参加。总裁就是要让那些
2: 逃到香港看风向的人看看，我们跟美国的关系
3: 那是牢不可破的。

0: 从长，
1: 应酬交际非我所长，酒会如此盛大，人又那么多，恐怕
2: 过谦了。学长定能大展我国府之宏威啊！
3: 我已经安排二厅的人随行，保证万无一失。
2: 这次情况有些特殊，与美军
3: 的军员签约仪式在香港举行，但是军员的交接需要在公海上进行。
2: 辛苦学长了。
1: 好，我知道了。

0: 哎，你不是加班吗？回来这么早啊？
1: 我不知道你回来，出差呀？
0: 哎，
1: 是要回福州接孩子吗？
0: 没有，明天跟老师出差去趟香港。
1: 你老师办法多，你们要不要想想办法，看能不能把孩子先从福州接到香港，再从香港接来台湾呢？
0: 阿妹，我跟老师出差是公干。
1: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把孩子接过来啊？
0: 再等等吧。
1: 我们来台湾已经两个多月了，你说来说去就这么一句话。
0: 不是阿妹，台湾形势现在非常……
1: 我不想听你这些解释。我加班去了。
0: 你不是刚下班吗？怎么又加班啊？
1: 我只有加班的时候才不想孩子。

0: 你得帮我盯着你老师，让他每天按时吃药，要是再发生上次那样的事儿，我一定不会饶你。
1: 放心师母，我记住了。

0: 这次的任务就是这样。总之，东海小组是我们对台情报工作的来源和核心，他们的交通线绝对不能断。
1: 组织上交给我这么重要的任务，绝不辜负上级的信任。
0: 从明天开始，这就是你的新身份，尽快熟悉，随时可能动身。
1: 是。
0: 记住啊，到台湾以后，不管遇到多复杂的情况，一定要沉着冷静，保护好上线，保护好情报，保护好自己。
1: 你也保重。

0: 要去香港。
1: 对，局长，当前的局势处处吃紧，吴次长又突然之间要去香港交接军援，我认为他就是要去香港交接情报。香港这个地方您也知道，鱼龙混杂的，他正适合安插人员进去渗透啊。而且吴次长的随行人员也可以让人潜伏进去抵近监视，还望局长批准。
0: 说完了？
1: 完了。
0: 郑文啊，你知不知道我们现在是什么处境？国防部二厅、调查局、军情局、总政战部、宪兵司令部、省警务厅，大半个中国的特务机构都挤在了这小小的台湾岛上，僧多粥少，不折腾还随时有可能被整编。
1: 还请局长相信属下。
0: 我相不相信你不管用，吴司长这次坐太钢号走，你敢跟吴司长一起坐太钢号去香港吗？
1: 太钢号军舰呢？

0: 么困难，可以去香港永春堂药店找万景光、万经理，还是用这里的信物和暗号。
1: 老师，都检查过了，安全。
2: 到了香港，我们只有两天时间。
1: 香港的环境无论如何都不太安全，两天应该来得及吧？
2: 但愿如此吧。周志柔安排了一大队二厅的尾巴，这次去香港恐怕也不会太顺利。我们大概后天的中午会到达维多利亚港，如果下午就以个人身份去拜访美军代表詹姆斯沃克将军，那在返回军舰的途中是有机会去在香港岛的药店接头的，你觉得呢？
1: 我觉得可行，物理给老师安排的日程太满了，第二天开始根本找不到合适的机会，而且我确认了，从半岛酒店到香港岛中间要坐轮渡，我想下船之后应该有合适的机会接头。
2: 这次无论如何要把金门情报传出去，同时还要请求上级尽快派一个新

我们现在就去找一封电报，你用军舰上的电台发给美国人。

0: 辛苦辛苦啊！
1: 李站长，
0: 欢迎欢迎欢迎啊！
1: 谈不上辛苦，谈不上。
0: 这边请，这边请。
2: 好，谢谢。

0: 要我说吃饭咱们要不然就免了吧。你看这次任务呢非比寻常，而且确实只有两天的筹备时间，还是以工作为重吧。
1: 早就听说谷组长办案时雷厉风行，今日一见呢果然是名不虚传。也好也好，那我们先去酒店啊，安顿下来呢我再带你四处转转，熟悉一下香港情况。
0: 等一下，酒店不是住在站里吗？
1: 局长特意交代我说，谷组长这次啊是来执行重大任务的，军援的签约仪式就在半岛酒店的宴会厅举行，美军的代表也住那里，整个的条件呢又是全香港最好的，所以啊于公于私都应该安排谷组长下榻那里。局长们是交代过我让我全力配合你，我也是调配了一波熟悉香港本地情况的外勤供谷组长随时调遣。这么说啊，我本人谷组长如果有需要随时吩咐，绝对全力配合好工作。
0: 太客气了，那就先谢谢李站长了。
2: 好姐好姐，
3: 老师车备好了，随时可以出发。
4: 把我西装拿了。
3: 是。
5: 报告。
4: 请进。
5: 次长，沃克中将正在码头等您。
4: 他怎么到码头了？
5: 美国人就是不按常理出牌，搞得大家都措手不及的。
4: 你告诉他我马上下来。
5: 是。
3: 我老也太热情了，不是约好了以个人身份在半岛酒店见吗？那这样的话我们还能在药店关门之前赶到吗？
4: 计划赶不上变化，把我的军服拿过来。

0: 人都安排怎么样了？
1: 都安排好了。码头所有的擦鞋的、
2: 卖报的，
1: 都是三班倒。门口还有车跟着，只要他们敢离开码头，绝对逃不出咱的手掌心。组长，我在想一个问题，你说他们如果做缩头乌龟不敢出来怎么办？
3: 怎么可能呢？
0: 费尽心思到了香港，不就是为了接头吗？他现在比咱们着急。
4: 沃克将军的到来，真的是美国人太过热情，还是二厅故意安排，亦或是保密局的手笔，五十不得而知。他以身社区来到香港，现在却被困在监视之下，二厅的人如影随形，只等他露出破绽。武士知道他必须保持冷静，才能找到破局的机会。明日是交接仪式，后日要启程回台，今天是

0: 他和万经理接头的唯一机会。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此刻只有一个念头在吴师脑中回响：上岛，只要10点前能到永春堂药店，一切尚有转机，所以必须铤而走险。
1: 沃克将军，既然今天我们聊得这么高兴，不如去您下榻的酒店，我请您喝一杯。
2: Oh, that's an excellent idea.
1: 我这次还带了我老家的好酒，不醉不归。

盯紧了啊，我去勘察一下烟火厅。

0: 超过前面那辆车。
1: 好。先提车，
2: 提车，
1: 看看次长怎么了。
2: 次长怎么了？
0: 后面有辆车一直跟着我们，去看看，问问什么情况。
2: 您稍等，我去看看。你等我一下啊。
1: 是。
3: 站住！追踪那辆车。
0: 开车。
1: 可是。张创说在这等开车。哦。
0: 闯过去。

0: 长官，您需要点什么？硝酸甘油片。好嘞，您稍等。
1: 只有你一个人当班吗？长官，有什么能帮到您的？
2: 硝酸甘油片。

0: 您需不需要抓一点可以降血脂的中药？
1: 血脂不高，有配好的消渴丸吗？

0: 是为了党国操劳而抱恙的，这个钱怎么可以你来付呢？哎，
1: 张处长，
0: 你就千万别为难我。来，不用找了，谢谢啊。

0: 二天的人去追李站长的车，我趁机跟着吴次长到永春堂药店。
1: 哎呀，顾组长，站住啊、哎！
2: 客气客气。
1: 怎么还有个二厅的人？
0: 组长，咱们的车是不是被看到了？
2: 啊？看到有什么要紧的？是吧？明里暗里不都是保护吴次长吗？再说了，反共防谍方面，咱们和二厅之间有很多职责都是重叠的嘛，是吧？这个永春堂药店查过没有？
0: 查过了。李站长的人查的，手续很齐全，而且经营了很多年，暂时没有任何的问题。
2: 哎，李站长，我个人建议啊，咱们还是派两个人盯一下这个永春堂药店，万一呢？
1: 那是那是。来，你去找两个精明的，跟着于队长。有什么事儿听于队长吩咐。好。是。

0: 谢谢，不客气。顾组长，咱们这真是需要保护吴次长啊！他那儿不是有二厅的人跟着呢吗？
1: 当然，当然是要暗中保护。你看啊，吴次长位高权重，人家在香港的行程。 那每个小时都是提前就安排好的，都写着呢嘛。嗯，但是今天晚上这个半岛酒店之行，它就不在计划之内，所以我觉得应该尽量多了解细节，防患于未然嘛。<笑>
0: 哎呀，不过啊，这个从半岛酒店回维多利亚港。 这个药店应该是最顺路的，哼，
1: 是啊，
0: 嗯，
1: 李站长，
0: 嗯，
1: 实不相。

1: 这次到香港的是上峰有令，吴次长的随行人员里边藏有共谍分子，他们一定会在香港交接情报，事关机密，不便明说。进来，
2: 理解，都理解，都是同行嘛，啊。
3: 看来保密局是一刻也没有放松对您的警惕啊！这古正文真是阴魂不散，竟然跟到香港来了，怪不得我们一出酒店就被盯上了。二厅的人也没闲着，今天真的齁闲。
2: 今天这事儿，一定会加大张处长对您的怀疑。
3: 老师，据我所知，保密局在香港设有个加重站，所以码头附近。
2: 包括明天的酒会，应该都少不了保密局的眼睛。明天就是天文大潮了，最后一天时间，我们必须要把消息送出去。可是明天是军援交接仪式啊，您一整天都被排得满满当当的。
4: 要不，我替你去药店。我一个人行动目标比较小，更容易甩掉尾巴。不行，万经理不认识你，我今天是迫不得已才带着张处长去药店。这对万经理来说已经很危险了，可以想象，保密局一定会在药店设伏。你再强行接头，对你和万经理来说都是灭顶之灾。
2: 现在您跟我都被盯死了，根本没法动啊！要是万经理能动就好了，就算他能动，他也没法联系到我们。
4: 你安排几个记者，明早出发前接受采访。
2: 把半岛酒店、交接仪式，还有晚上的酒会大大宣传一下。对呀、啊，军演交接仪式事关美国和国府的关系，这种爆炸性新闻当天就能见报。
1: 明天晚上半岛酒店的酒会，是我们最后的机会。希望万经理能够看到报纸。哎呀！
4: 吴次长应该不会在交接仪式上搞什么名堂，
1: 那可是外交场合呀，搞不好可是要身败名裂的。<笑>
4: 我可没说是吴次长，
1: 我说了吗？<笑>口误，口误，口误啊！<笑>这种话可不能瞎说呀。啊，那是，那是。<笑>
4: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不管这个人是谁，只要让他把情报给送出去，你我都吃不了兜着走。李站长，但是反过来想，只要把他抓住了，那这个人的官，自然是越大越好，对吧？
5: 这事儿，局长也是这么认为的。今天特别邀请各位记者来到太康号，是因为太康号原本就是美国援助国民政府的军舰，因此今晚的军援签约仪式意味着中美自抗战以来的合作关系非但没有减弱，反而在继续加强，中美关系的前景一片光明。

0: 昨天晚上跟踪我的车你们追到了吗？
1: 真对不起，我们对这里的环境不太熟悉，跟丢了。但是我也觉得奇怪，以您这样的身份谁敢呢？
0: 你的意思是我判断错了？那这样，今天你们跟着我，如果这辆车再出现的话，你甘愿受罚吗？
1: 次长，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在想，谁有这么大的胆子？
0: 你去查一下，到底是什么人，跟共谍有没有关系？总长点你们的将，不是让你们到香港来游山逛水的。
1: 次长放心，卑职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
0: 赶紧去吧。
2: 多长时间了？
3: 七点半来的。
2: 今天有紧急任务，取消所有安排。另外，去找一个公用电话，打给警署，就说在这附近发现了刺杀杨杰将军的车。过去。
3: 行，我这就去。

0: 报告次长，跟踪您的人已经抓到，我们正在全力审讯，签约仪式开始之前肯定能问出来。
1: 那就太晚了，给你们两个小时时间，如果问不出究竟来的话，那签约仪式的时间就要调整。
0: 是，两个小时之内肯定给你答复。

0: 装。
1: 负责跟踪吴次长的两名外勤人员还没有归队，码头上盯梢的人说他们看到跟上吴次长的车队走了。
2: 站里呢？站里都找了吗？
3: 站里家里都找过了，没有。

0: 接下来我问的是你就点头，不是你就摇头，明白吗？想活命吗？
1: 是共谍吧？
0: 我看你就不想活了。带过来。

0: 我是保密局的，香港站自己人。
1: 保密局的跟踪吴次长干嘛？
2: 我们听说有共谍活动，
0: 奉命保护吴次长安全。
1: 我给你的时间不多了，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0: 我说，我不行了，说。山岗寨来了一个保局长的特派员，他让我们查吴司长的，我们李站长都挺拿的。
1: 毛人凤的特派员怀疑吴司长是共谍，
0: 对，
1: 目前有什么发现吗？
0: 没有，什么都没有。
1: 你们还有什么其他计划吗？
0: 就是跟踪我。
1: 搬到酒店，我很多同事在搬到酒店当服务员，我就知道这么多。我有半天想和你拉我去海里喂鱼，你别走，马上给家里发报。
2: 天天下雨，台湾这什么鬼天气啊？进来，
3: 厅长，香港急电。

0: 总长，我有件事情想跟您汇报一下。
1: 吴次长是代表国民政府去接受盟友的军援，他毛七五简直是胆大包天呐！保密局的手伸得也太长了吧？这弄不好是要搞出外交事件的。
0: 卑职明白，我马上安排人控制他们的行动。
1: 反共防谍也是二厅的职责所在，
2: 国防部绝不允许有共谍渗透的情况出现。
1: 二厅该怎么做，你应该清楚吧？
0: 卑职明白，马上给香港回电。
3: 是。
0: 反共防谍也是我们二厅安身立命之本，绝不能让保密局占了先机。
4: 吴次长既然能出此下策，说明他急了，他摆脱不了咱们的监视，他必须要马上接头，而最好的机会就是今天晚上的酒会。只要今天晚上咱们抓到他和共谍同党接头的实证，那就是大功一件呀。
5: 道理是这么个道理，
4: 嗯，
5: 可是真要行动起来，您想想，今天晚上来的人可不少啊，而且都是工商界的名流，真的要是在酒会上接头的话，对我们来说可是个棘手的事儿啊。顾组长，还有什么妙计吗？
4: 谈不上什么妙计，根据情报显示，在筹建这个宴会的时候啊，他交通线已经断掉了，他和岛外所有的共谍同党都联络不上了，也就是说今天晚上来接头那个人，他不可能在邀请名单之上。

0: 我是魏晨，邀您收看电视剧《沉默的荣耀》。
1: 下面插播一条新闻：金门古宁头昨天突发重击登陆窗。
2: 我让我当时情况紧急，时间紧迫，其实我应该附上一个作战建议的。
3: 请把这个转交给新的交通员同志。现在台湾的局势非常紧张。
2: 陈诚在每张通行证上都用了美式最新防伪的技术，这是我们万万没想到的。
4: 只要有了这份密钥，早晚能破译出郑浩的电文。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2: 这就是益安宁丸。

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确实的，天天没有，事业没有。哎呀，看你哭得很强烈，东西。我倒霉太久了，也许好运要来找我了。
1: 这一共多少钱？3500。我是咱们这儿的保安队长，还有人惦记武林武的钱。
2: 哇，建华，
0: 你先飘了。
3: 你爸爸是不是把咱们线索弄到里面了？现在这个事情真是他已经失控了，你知道吗？想办法把那一楼一小栋弄出来。现在报警还来得及。压住你的，还是那叫做欲望的五指山。家人和朋友都在，他们才是我最珍贵的财物。
4: 我这辈子没有生过一个自己的孩子，却有很多的孩子叫我娘。
5: 现在日本人占领这辽界，
6: 他们是来抓奶娘的。
1: 拜托你们，一定照顾好于参谋的孩子。
7: 这是他一生命中间托付给我的。
8: 给我打出去！
9: 是朕妈妈和朕妈妈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0: 这些奶娘们就是太行山，多少娃娃的命，多少人的根。

0: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

0: 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3: 不用就用新太子，新一代太子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
2: 哇，是真的，
3: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太子。
4: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5: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顾组长，还有什么妙计吗？谈不上什么妙计，根据情报显示，在筹办这个宴会的时候啊，的交通线已经断掉了。他和岛外所有的共谍同党都联络不上，也就是说，今天晚上来接头那个人，他不可能在邀请名单之上。都招了，他们是保密局香港站的。
1: 保密局呢？那他们跟着我干什么？
0: 保密局得到消息，说共谍想要破坏签约仪式，所以派香港站的人进行调查，同时暗中保护您。这么说，是我冤枉他们了？啊，
1: 他们在工作中确实有疏漏，不过好在您警惕性高，总算是有惊无险。
0: 嗯，你们辛苦了，
1: 总长果然没有点错将。
0: 您过奖了，我此行的任务就是保证您和签约仪式的安全。你们去吧。
1: 那。

0: 保密局这两个人，
1: 他们也是在执行公务，既然是无辜的，那就放了吧。
0: 是，卑职明白。
2: 张处长这是两头下注，现在不光保密局，二厅的眼睛也盯着我们。曼经理就算进了会场，恐怕也很难接头啊。
3: 这是宴会厅的平面图，到时候需要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包括这里，都需要咱们的人手。李站长，这可是保密局成立以来最大的功劳了。我想你一定还有不少人马吧。
2: 老师，报纸。我核对了今天晚上酒会的所有工作人员名单，一共39人，其中有10几个都是这3天之内调换进来的，估计就是顾正文安排的特务。
1: 其他地方还会有人，不会少。顾正文他本人呢？
2: 目前还没看到。
1: 尾巴已经抓到了，二厅不亚于保密局，我们很快就会抓到顾正文的把柄。
2: 就是不知道万经理有没有看到报纸啊？

0: 大佬去中光临，余勋不胜荣幸。
1: 哎，吴次长，我早就听说余公是一位儒将，今日相见果然是气度不凡呐、
0: 啊！惭愧，惭愧。张老，
1: 啊，你好，
0: 先里面请坐。

0: 余队长，怎么着？转行来香港当记者了？聂副官，我们那个组织正在执行一个秘密的任务。等等，
1: 先生，莫奇先生，你不走已经被其他人赢过了。
2: 不好意思，
3: 就劳烦您不要打扰我。哎，
2: 余队长，我走到哪儿，你跟到哪儿，咱俩谁打扰谁呀？我没有。
3: 你要是这么对我感兴趣，咱俩找地儿喝一杯，聊一聊。
2: 你误会了，我真的是，我就那边嘛，不是。
4: 走，慢走，顾先生，慢走，散会啊。

0: 组长，我听值班司机说，吴次长明天的用车行程全部取消。
1: 今晚送他的那个司机是二厅安排的，他说吴次长宴会后直接回舰上了，没去别的地方。
2: 跟我猜的一样。请把古籍送出去了，接收军员的仪式也办完了，没有正经理由跟他了。

0: 我看一下，这两张照片上的酒杯是不是同一个？
1: 这酒杯长得不都一样吗？
0: 啊！谢谢，那你去休息吧。啊。

0: 老器重光临，于勋不胜荣幸。哎，
1: 吴司长，我早就听说于公是一位武将，今日相见，果然是气度不凡。
0: 惭愧，惭愧。
2: 林根儿啊，
0: 一整晚都没离开过视线，他怎么送的情报呢？

0: 等等，
1: 先生，唔好意思，先生，呢杯酒已经被其他人饮过了。
0: 不好意思。

0: 老师，快上。
1: 叶欣，你饿了吗？
0: 你饿了。
1: 香港好吃的什么最有名气？
0: 车仔面。
1: 你确定吗？
0: 我听说很有名，很好吃。
1: 好，换衣服，我们去吃车仔面。

0: 那接下来咱们怎么办？不怎么办，明天继续盯着吧。
1: 会碰到雷。
2: 哦。

0: 假象先试一下。
1: 可以，就他吧，帮我包起来，谢谢。真够为难他们的。

0: 不是被谢忠浩烧掉那张纸吗？死处不是说没办法复原了吗？哦，这是英吉利
1: MI6 的手笔。什么 6？MI6， 英吉利军事情报六处。哦，您跟我说拜访英吉利就是为这事儿？吴次长。 这次香港之行，于公办了差事，娶了军员，于私，和同党接了头送出了情报。他倒是蛮早就归了哈。只要有了这份密钥，早晚能破译出郑浩的电文。
2: 吴次长真的是公爹吗？
3: 有没有可能搞错了？吴次长，才是那些共谍里面数一数二的高手。贵阳阴18到25度，下面插播一条消息：金门古宁头昨天突遭共军登陆偷袭，国军将士激战激烈，此刻正勉力坚守。 金门防务改由胡琏司令官接替负责。
4: 哪个环节出问题了？

0: Apart from slightly high blood pressure, everything seems fine at the moment. But I'd recommend him to stay in the hospital for 24 more hours for observation, just in case.
1: Okay, thank you, sir.
2: 医生说问题不大，建议24小时留院观察，要不赵师长，你们就先回吧，我陪着老师就行。
1: 我怎么可以离开这儿呢？我马上启动二级警卫，封锁什么楼面。另外，我会派三个人在这边，24小时不会离开次长的视线的。不用那么大阵仗了，次长高血压，他也需要好好休息一下，静养静养。
3: 职责所在，岂敢怠慢？
1: 哎，不是怠慢不怠慢的问题，我是怕记者到时候要捕风捉影啊。
3: 次长，算了，公务在身，确实不便在医院多滞留。

0: 这下好了，彻底被关到船上了。您下不去，万经理也没有办法上来。老师，您也别太着急了。虽然我们还不确定解放军有没有收到我们的情报，但是显然进攻提前了，战斗才刚刚打响，一切都是未知数。就算有虎脸兵团的增援，解放军也未必就一点胜算也没有啊。
1: 等打作战。 是解放军的一个全新课题。以往国军陆地作战，打不赢就跑，采纳的是焦点抹油战术，所以才一战即溃。但是岛屿作战不是这样的，因为守军没有任何的撤退纵深，他只能决一死战。老师。
2: 您现在着急也没有用啊！即便您能突破二厅这些眼线，见到万经理，那我们有什么好的办法能帮到解放军呢？
1: 怪我。当时情况紧急，时间紧迫，我只给了万经理一个胡连增援的情报。其实我应该附上一个作战建议的。解放军现在没有海军。 也没有空军，敌人在人力、兵力、地力上占绝对优势，所以解放军万万不可以贸然进攻。即便是现在这种情况，也应该等到增援部队陆续的增援登岛，或许还有一点胜算。我想见万。

0: 我们不能再耽误了，您保重身体，别太着急了。您看这样行不行？等天黑之后，我找个借口下船，看看有没有机会见到曼经理，我去告诉他。
1: 好，我写封信给曼经理，说起来，除了作战建议。 我心里面还要跟他说一些其他的内容，你见到他，一定要请求他尽快派一个新的交通员过来。
2: 陈诚主席在台湾全省运动会开幕典礼上表示。 本省将近4年来的巨大变化，皆与我国父和总裁之英明领导密不可分，所以，我们更要增强保卫台湾、反攻大陆的。

0: 老师，没能接上头，药店门口都是眼线，没办法。报告，吴次长，总长来电，总裁对靖文战局非常满意，大为喜悦，为壮我国为军威，遇事要大力宣传。明日在泰康号上举行记者招待会，总长望次长能够博闻出席并讲话。
1: 你怎么回来了？
2: 德毅被发现了，我亲眼看见他跳海了。我也帮知道，有关方面正在打捞，但香港码头是深水港，这么高跳下去，我知道他不会游泳。
1: 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呢？证件出了问题。过海关的时候被查出来了，他身上有到台湾以后台工委的联系方式，还有假冒他哥哥的那位同志详细的家庭住址。他是为了保护他们才跳海的。他的证件怎么会出问题呢？他不应该用的是我那套特别通行证吗？
3: 德英不可能以你的身份直接入台，更不可能住到你养女家里，所以，参照你的证件，我们重新给他制作了一份。但是陈诚为了确保台湾所谓的明朗化，在每张通行证上都用了美式最新防伪的技术，这是我们万万没想到的。
1: 小婉，让我替德英去吧。
3: 组织上给你的任务是回上海参加新中国建设，而且你和丈夫还有女儿好几年都没见了，我不能剥夺你跟家人团聚的机会。派人去台湾的事情。
1: 我会另想办法。可是现在无论谁去，只能用假的证件。我们不能让别的同志再冒险了。
3: 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但是现在的台湾白色恐怖形势异常严峻，你又没有地下情报工作的经验，我也不能派你去冒险。
1: 我知道在这方面我不专业，但是现在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请组织认真考虑我的申请。

0: 说实话，我没想到今天你还会再回来。同时，我也很感谢你能在这个时候挺身而出。你的请求，我会向上级汇报。但是，我也必须郑重地提醒你，如今的台湾不同于其他任何地方，那里的斗争强度远远超乎你的想象。你去了以后能不能适应，会不会后悔，我都无法保证。万一出现什么问题，有可能就不能全身而退了。不能全身而退意味着什么，你应该明白。所以这段时间也请你务必考虑清楚。
1: 我会仔细考虑的。
2: 时值金门鏖战之际，我受蒋总裁指示召开这次记者发布会，向社会各界通报金门最新军情。共军三个团约9000余人于25日凌晨20许进犯我金门岛，我守岛部队予以英勇还击，并且以约6万人共22个团占据绝对优势。
3: 胡将军，据我所知，共军的登岛船只在登陆时由于过于靠近海滩，已经退潮搁浅，被国军悉数炸毁，目前没有能力组织增援，面临被全歼的命运。我想请问，登岛的共军还能够顽抗多长时间？
2: 这个不好判断，取决于双方士兵的战斗意志。但是我个人相信，我国军在金门以压倒性的海陆空优势会稳操胜券。
4: 今天的发布会就到这里，感谢所有媒体、各位记者，谢谢你们。
5: 胡将军，以现在的战场态势，能说几句你个人的想法？

0: 此时此刻，在几百海里外的金门战场，我们的官兵正在为了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浴血奋战。我心里充满了对他们的敬意。我知道，无论生与死，他们的奋斗
1: 都是有价值的，所以在此，我要以一个军人的姿态向他们致敬。1949年10月24日，人民解放军第10兵团一部奉命发起金门战役，3个多团先头部队登陆金门滩头并巩固阵地。 后因登陆船只被毁，后援难以为继，加上敌军增援，登陆部队以数倍敌军血战数昼夜，弹尽粮绝而失利。

0: 我们的时间不多，看来万经理在香港的渗透能力很强啊，我跟老师都没想到您能上船。
1: 哼，这要多亏老蒋急于炫耀金门之战胜券在握。
0: 可是金门增兵的消息应该是送出去了吧，为什么解放军还是发动了进攻啊？
1: 没想到总攻的命令提前。

0: 我发出电报前一个小时，第一梯队三个团就已经出发了。
1: 就差了一个小时。
0: 是，太遗憾。
1: 这是老师给您的信，原本信里的内容，他希望您以情报的形式传递给上级组织。可惜，现在的时机，怕是有点晚了。
0: 明白。
1: 信里还有一些其他的内容，需要您帮忙配合。
0: 好的。
1: 最重要的，老师希望组织上能尽快派一个像张浩同志一样经验丰富的交通员，迫不及待。
0: 请放心，你们和组织的联系很快就能恢复了。
1: 太好了，请把这个转交给新的交通员同志。现在台湾的局势非常紧张，保险起见，谨务重任。
0: 好，这是到台湾以后跟交通员的联系方式。我走了。
1: 好。
0: 另外，请长高将军，也请多多珍重。你们在台湾，一切平安。
1: 珍重。

0: 夫人，你怎么在这儿等我呀？我就喜欢在这儿等你。 孩子们呢？太晚了，孩子们上楼睡觉了。别等，陪你在这坐会儿。累了吧？还好。血压怎么样？一直很正常。
1: 谢了，小钱，慢点。Good
2: evening.
3: Evening.
1: 阿美，我回来了。你这是又要加班啊？
4: 是啊。
1: 你等会儿。
0: 这么贵，香港的东西是贵了点儿，但是我觉得这衣服你穿上肯定好看，你试试。我听收音机里说了，
5: 说什么？
4: 金门大捷，你们打算什么时候反攻大陆？你那么不害怕反攻大陆吗？ 守住金门就能反攻大陆了，陈诚的话你也信？我盼望的不是什么反攻大陆，韶城还有兰城，都在大陆。从福州走的时候，韶城和兰城，我们都没见上一面。现在这种兵荒马乱的时候。
1: 也不知道他们在大陆怎么样了。胳膊给我，我帮你套。哎，
6: 我问你话呢，什么时候能反攻回福州？
1: 你就那么盼望反攻大陆成功吗？国民政府把整个国家搞成什么样子，你难道没有看见吗？反攻回去干什么？继续祸害福州的百姓吗？
0: 你这种话敢去接受管说吗？我根本就不在乎什么反攻大陆能不能成功，我只在乎孩子什么时候能来我们身边。看你根本就不想他们。
5: 我很想。别亏。你放心，我一定会想办法。 尽快让我们全家团聚。
0: 月亮好美，
5: 你要相信我。
0: 我一直都很相信。

0: 相信你。
1: 我在香港给你带了礼物。
2: 我不需要礼物，不需要裙子，我只需要你能好好想想这个家，好好想想孩子。
1: 在等你呢。
2: 台北治安不好，我走夜路怕黑。
1: 你怕黑你跟我说呀。
2: 我跟你说有用吗？你加夜班加的比我还勤。我上夜班的时候你什么时候在家过？
1: 对不起，阿妹，是我忘了，对不起。你让他走，我送你。
2: 我不想失约。巷口一定会有灯。

0: 家里的挂钟每天都准时爆点，你干嘛还花这么贵的钱从香港给我买
1: 耳标？不用管那么多，你只说喜欢不喜欢吧。
0: 这款式倒是蛮好看的。哎，给孩子们买礼物吗？
1: 没有。
2: 江水弯弯，月儿圆圆，这是我的家，这是我的城，这是我的家，这是我的家。

0: 我专门派了飞机让李云山配合你啊，你就给我带回这几张破照片，让我看什么呀？看吴司长跟美国人喝酒。
1: 局长，吴司长是聪明人，整个香港之行可以说是滴水不漏呢，但是香港没白去。我通过军情六处的朋友已经恢复出了从谢仲豪那里得到的两组密钥，现在已经送往四处了，颇已经张浩小组发出的电文指日可待。
0: 多长时间能看到一文？
1: 要把两个半月之内所有经台湾发出的电文都过一遍，工作量确实很大，跟杨处长也表示有些为难呢。
0: 你信那个老油条的？
2: 狗街四处，杨处长。
3: 谷组长从香港带回来的线索，你们调几个人专门负责，我要尽快看到。
2: 对，这是命令。
1: 感谢局长支持。局长，您也怀疑吴司长？
0: 怀疑是做我们这行的本能。
3: 香港之行并不顺利吧？二厅和香港站的那点事儿，我觉得你要引起注意。
0: 吴司长不是不能查，但他的官阶太高，又是总裁钦点，要查他就一定要做到。

0: 信息，这样才能不胜而一笔。
1: 是，属下一定以局长为榜样，争取。
0: 行，别给我拍马屁，啊！我就要求你一点，少。

0: 我是魏晨，邀您收看电视剧《沉默的荣耀》。
1: 这次你去台湾担任临时交通员，只要你一接到了撤退的命令，就立刻回来。
2: 明白。
3: 总裁从日本聘请了两位高级的军事参谋，为我们出谋划策。他们提出邀请吴次长为他们做翻译，
4: 恐怕有点难啊。他的一个儿子就死于日本人的轰炸。
5: 等等，
6: 向陈将军道歉，向所有抗日中流过血、流过汗的将士们道歉，不要忘了自己的根。

0: 我能够觉得今生有幸参与到这部剧，又有幸唱了其中的歌，这是我梦醒了，没回回该回家的时候，这是我特别大特别幸福的一件事。
1: 我第一次扎大靠也是你这么大的年纪，穿上这身行头啊，排靠那一仗，我突然觉得我是个叱咤风云的人。

0: 其实我呀，因为这些年我都已经一直在演戏，但是我其实也不愿意放弃唱歌这件事儿。有很多剧让我唱歌，给你多少钱？我不要钱，真的是这样。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说，我是在就像朝花夕拾杯中酒，我把它捡在一个筐子里，我想多积攒。所以这个电视剧呢，我特别想唱一个，唱个插曲，我得表达一下我的爱呀，因为这个剧我演了呀。
1: 这戏咋样？哇！
0: 结果有一天夜里，我的发小叫王海燕，海燕是一个文艺女青年，有时候我们会打个电话聊天，我说哎呀，我有个梦，我想唱那歌呢。她说那你找一个歌嘛。我说找不来好词儿。我说你给我写一歌词行吗？她说我写不了歌词。我说咱试一试，咱合作一下，因为你读过这个小说，她又很了解我这个人，她又对我这个戏的苟存中苟老师的这种苦难心里非常的感同身受。
2: 旦角在台上，所有的功夫最后都要落在两只灯上，灯亮了，戏才能放光芒。
3: 歌词让我看到之后呢，我又受到了冲击。然后我这个歌唱的时候，就从对啊，就从那个梦醒了、梦醒脸、麦回奏这两句开始，然后我把这个歌演下去，就是写的是一种，老闪去说他的可能人生吧，人生一世这种感觉，因为他其实说了跟主角的。

0: 一样的，人生如戏，戏如人生嘛。所以就从另外一个角度写，我一下豁然开朗，然后那时候就有感觉了。
1: 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浩哥在棚里唱歌的事儿，基本上每一次浩哥在棚里唱歌，除了唱着玩的，只要是录音，浩哥只要入了戏了，进了这音乐了，肯定会在棚里哭，还会在棚里哭。一定哭，
0: 难道不是我写的太酷？
1: 从不愁到这个我在生活如初恋，
0: 讨厌。
1: 但这个确实是我认为作为一个歌手啊，
0: 表达者的，
1: 他对这个
2: 我有感受的才会哭。还有就是我要讲一下，就是这个梦醒了，梦醒了，麦回奏，讲他的故事，因为麦回奏就是往回走。情人就是你事业成与不成。哪怕你是一空的一场梦，你成与不成，我的家，我的家乡，我的故土在这儿，你就回来吧。就是你高兴回来，朋友陪你吃个串，陪你喝杯酒；你不高兴失落回来，朋友来陪伴你。这就是情人的一个胸怀。其实我认为我人生真正会唱歌，我从差不多将近50岁才开始。你小的时候红的早吧，那时候生活没有那么多的阅历，就是大刀阔斧的唱啊，唱高音。就是你到了一定的年龄，你会去。我觉得用心去唱了，娓娓道来，可能我也不愿意把调起那么高。我觉得诉说的东西就更能打动人心，这跟我演戏有关。演戏也是突然有一天就开窍了，小的时候也演得挺早，但是不像现在知道去跟人物用心去体会它。我觉得这个非常憋吹自己，来大家听歌吧。

0: 我们一直都是你放唱到我跟前，凡人踏上是故乡，没谁能在舞台上砸哈一辈子。老公，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 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 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注，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 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

0: 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2: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3: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四十的，天天没有，试也试也没有。
1: 不一样，烂泥扶不上墙，这东西。
2: 我倒霉太久了，也许好运要来找我了。
3: 这个学校一共多少钱？
4: 3000万。
5: 我是咱们这儿的保安队长，
6: 还有人惦记505的钱。
5: 哇，这样吧，
3: 你现在飘了。
5: 你爸爸是不是把什么线索放在里面了？
7: 现在这个事情就是他已经失控了，你知道吗？想办法把那一楼一小段弄出来。
8: 现在报警还来得及。
2: 压住你的还是那叫做欲望的五指山。家人和朋友都在，他们才是我最珍贵的财物。
9: 我这辈子没有生过一个自己的孩子，却有很多的孩子叫我娘。
10: 现在日本人占领了辽县，
11: 他们是来抓男娘的。
12: 拜托你们，一定照顾好余参谋的孩子。
13: 这是唐医生临终前托付给我的。
14: 我打你！
15: 是郑爸爸和郑妈妈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6: 这些奶娘们就是太行山，多少娃娃的命，多少人的根。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氧无极牌补肺丸。
5: 缉私和旅检是海关的两道防线，只要国门在那儿，我们就会守在那儿。
6: 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

0: 提示您收看 CCTV 一精彩大剧。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2: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排补肺丸。
7: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8: 老是便秘咋办呢？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9: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10: 老便秘啊，
9: 就得重视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我怕是在山上过得不好，还有这婚事，本来是元娘嫁给黎王的，这好好的被换了婚，要嫁给定王那个瘸子。虽说是骊山书院，但总比不得京城。哎，一个风光无两的黎王，一个瘸腿定王，还同一天出嫁。

0: 山中无甲子，寒尽不知年。一晃八年已过，但好在我又回来了。
1: 元娘，元娘，今日感觉怎么样？
2: 好些了。
1: 我刚取了药回来，杏儿，你快给娘子把药冲开。
3: 用凉水还是热水？
1: 啊？
4: 你交给他顶什么用？给我吧。
1: 那多谢嬷嬷了。
4: 你和我一起，顺便把元娘的午膳烧过来。
1: 嗯。哎。他什么时候飞回来了？
0: 他该饿了。

0: 哎，青玉姐，刚才燕如池那边怎么那么吵啊？
1: 是小郎君，他不小心落了水，全府都赶了过去，幸好及时把他给拉了上来。哦，对了，我听说好像还丢了先帝亲笔御赐的那方牌匾，就是挂在大厅堂上的那方，写着“积善之家”的那方牌匾。
2: 丢了那个吗？那可糟了。
3: 蓉儿，你有没有哪不舒服啊？
4: 我害怕。娘，娘抱。
3: 来来来，娘抱娘抱。
5: 大郎君，各位族老，我晌午进屋打扫的时候，这牌匾还好好的。然后听闻小郎君落水，我等匆忙赶去救人，再回来时那牌匾就不见了。
6: 这前后不过一炷香的功夫啊。
7: 一炷香的功夫？这么大一块匾怎么会凭空消失呢？
8: 家贼，肯定有家贼。
9: 这贼人既然已经混进了府，偷什么不好呢？却偏偏偷一块匾呢？
7: 哎呀，大哥，这不明摆着吗？就是有人看不惯咱们叶家，觉得咱们叶府啊配不上这积善之家的名号，想替天行道，替先帝把这块匾收回去。
9: 你就住口吧，多说无益。眼下当务之急是要尽快的找到牌匾，御赐之物怎能遗失？
10: 大兄，您的意思是？
9: 你想啊，那么大的一块牌匾，若是要运出府，绝不可能没人看到。也许这块匾还藏在府中某一个地方。来人，
11: 罢了，
9: 马上搜查全府，每一个角落都不能放过。
11: 是。
3: 没有。
11: 去那边搜。
12: 是。
13: 李护院没有。
14: 李护院没有找到。
15: 李护院没有找到。
11: 去西快院长。
13: 是
15: 是
13: 是。
16: 这箱子我没有打开看。
17: 我要看看
18: 看。我能
17: 看
18: 看。
17: 这名单是
18: 人家的。
17: 不能看。
11: 府里丢了东西，我们奉命寻找。打开。
19: 不能看。
0: 元娘，你才喝了药怎么出来了？
19: 府里丢了东西，我知你们也是奉命行事，只是这些都是我阿娘留给我的嫁妆，钥匙现在也不在我手里，若是强行开箱会碰坏了东西。谁让你们来的？
11: 是大郎下的令。

0: 女儿拜见阿爷，八年未见，阿爷清闲了许多。
1: 你不是都回来两个多月了吗？还没见过你阿爷啊？想是阿爷公务繁忙，没空得见我。
2: 哎呀，叶一郎，父慈子孝，着实让弟弟羡慕。家里东西丢了，要尽快找回来。灵儿，你要懂事些。
1: 伯父，我知道家里丢了御赐牌匾，不是我要阻拦，只是这些都是我阿娘留给我的嫁妆，我没有钥匙。
2: 这些年，都是母亲替我保管这些的。
3: 是，钥匙是在我这儿，这些都是林儿亲娘给她备下的嫁妆，是要等到她过门时夫家过礼的。提前打开那不吉利。不吉利？牌匾若是找不到，那么叶家。
0: 就要大祸临头了。牌匾那么大，这家中箱子也放不下呀。谁说装不下？我看他就装得下。是不是灵儿？来量量。
1: 这是独幽琴，琴长三尺五寸，乃苏大家耗时七年所造。御赐牌匾长约四尺，这箱子造得大，的确装得下。
0: 哎，我就说能装得下吧。哎，钥匙呢？赶紧打开瞧瞧啊。
4: 哎，磨蹭什么钥匙？
1: 花郎，拿来给他。嗯。
4: 哎呀，这就是独幽琴呐！
1: 怎么会？哎呦，哎呦！ 哎，这琴怎么跟胡人的琴一样？真是，去！这不对，这些都不对，阿爷。
5: 你当真厌恶我至此吗？就连阿娘留给我的嫁妆也要一并夺走吗？哎，
6: 这后院不是你在操持吗？你快说，这是怎么回事？这是莹儿的嫁妆。哎呀，搞错了，莹儿啊，你一定要相信我。你离家这些年。
3: 我们一直都很惦记你呢，尤其是你阿爷，那是左盼右盼的盼你回家呢。
5: 是吗？
6: 自然呀，你阿娘给你留的那些嫁妆呀，我们都好好的替你看过着呢。<笑>
3: 说了半天，原来二嫂嫂是会变戏法的那个，难怪你娘家越来越发达。<笑>这就是无知妇人。
5: 看你惹出多少笑话！找到了，找到了，大郎君，各位族老，牌匾真的找回来了。
0: 从哪儿找到的？平安楼在西院池塘。
5: 何人所为？
0: 还没有查到。多亏了令狐眼睛好，在池塘里看到了牌匾一角，立马找人捞上来了。
3: 好兆头，
0: 大哥。失而复得，有惊无险。

0: 那个积扇之家又回来了，这可惜呀、啊，这被池水积污了，现在是积污之家。啊，
1: 马上拿下去冲洗，然后尽快的挂上。
2: 是，下去吧。总算是找回来了，
3: 好好冲洗啊！
2: 尤其那个扇子，
3: 李二，牌位已经找到了，要不你就先回去休息。 这次都怪我忙里出错，差点搞混了你和莹儿的嫁妆。你放心，等我清点好了，就给你换回来。
4: 母亲说的是，幸好今日歪打正着，发现弄错了，不然日后母亲岂不是要落个数千狗偷的名声？趁今日阿爷和众位叔伯祖老都在，我正好想与您商量一下，当年我阿娘留下的东西太多，田庄地产。 经营铺子，古董玉石诸如此类繁杂非常，这些年辛苦您代为打理。如今我也已经回来了，就不再劳烦您了，在今日一起清算交接了吧。
2: 自然。

0: 本想明日再算，又觉得此事若是拖延了，他外面不知情的人，说母亲债人财产不归还，因多年的好名声，可不能叫这点没边际的事给埋没了。那我真要好好谢谢灵儿了。
1: 母亲何须谢？倒显得我们母女生分。
0: 这手心手背呢，都是肉。你和莹儿在我心中，那是一般的疼爱。
2: 那我必也和莹儿妹妹一般的孝顺，方不负母亲的苦心。
0: 哇，元娘这么多财货，你发财了，
2: 这八辈子也花不完啊！
0: 哪有那么夸张？以后要用钱的地方多的是。清月，都核对好了吗？
3: 核对好了，元娘。收起来吧。好。
0: 你们也累了，下去吧。是是，元娘真厉害呀！是啊，以后我好日子过了。嗯，这达儿性儿年纪还尚小，说话也没个注意，还望元娘莫怪。你跟着我的时候，还没他们俩大呢。后来我和庆霜回了骊山，你留在府中。 这么多年，受委屈了。
3: 云娘也累了半日，早些休息吧。那我就先下去了。

0: 娘子，你好累啊。
1: 我不累。
2: 子时三更，寒星满天，安眠勿惊。

0: 阿娘，八年了，无人问一句，你可还好？
1: 阿娘，你当初为什么要嫁给阿爷啊？
2: 因为我喜欢你阿姨啊。
1: 男阿爷喜欢你吗？
2: 当然喜欢，阿爷喜欢阿娘，也喜欢我们李院。
3: 今夜府里便会送你回骊山，从此以往恩断义绝，各自珍重。

0: 叫长姐，
1: 你今日好得意嘛！哎呀，多谢你帮忙。吃水凉不凉？
0: 我阿娘说，你那夫婿是个瘸子，你嫁给他以后不会有好日子过的。也不一定吧。你不怕我把这件事说出去吗？
1: 你会吗？
0: 那嫁妆是你娘留给你的，本来就是你的东西，你是戳不到我的。
1: 谁说的？哎，
0: 我就。

0: 朱夫子说，我阿娘是个蠢的，我阿爷有什么好，除了一副好皮囊一无是处。
1: 元娘，嫁妆的箱子都锁好了，我让他们先搬出去。都进来吧。
0: 朱夫子说的对，我阿娘聪明一世，但在选男人一道上的确没什么眼光。
1: 元娘可真好看。
2: 元娘，定王府送来催妆师了，
0: 走吧。
3: 恭喜恭喜，叶家如今双喜临门，真是可喜可贺呀。
4: 恭贺老夫人，老夫人福泽深厚啊。
5: 谁要成婚呢？
6: 您孙女啊？啊，
7: 心动。

0: 祖母。
1: 哟，这。晚舟啊，有日子没见了。
2: 祖母，
1: 我是你婆母啊，你怎么连我都不认识了？
3: 老夫人累了，
1: 我是
3: 扶老夫人回去歇歇。
1: 我是你婆母，我就一直想着你呢。
4: 大金撒银，心绪如门。大金撒银，心绪如门。
5: 贼来虚打，客来虚看，报到姑嫂，前来相看。
6: 双出前去何所欲？宴景因何向此昂？
5: 银皇照彻千年路，稳驾雕鞍入画堂。
7: 怎么还是进不去？问话的人呢？
8: 应该快回来了呀。
7: 误了吉时刻怎么办呢？
8: 你让他们让一让，这堵的路不是个事儿啊。是吧？
9: 稍安勿躁，我这就去跟家主禀报。
10: 让一下，让一下，二郎。
11: 二郎，黎王府和定王府的迎亲队伍都到了，
12: 那就快走吧。
11: 可黎王府的婚车太大，迎亲队伍人又多，定王府的迎亲队伍被挡在巷子口进不来了。
13: 二郎君，定王府迎亲队派人来问了。
12: 这
14: 二弟，吉时已到，横竖呢都是黎王府的婚车在门口，让我看呢，还是让迎儿先出家吧。
15: 那黎儿呢？二哥，黎儿也是你亲生的，你不会跟大哥想法一样吧？
16: 那哪成啊。
17: 黎儿先出嫁，将沾席先铺在地上，

0: 只要新将领脚不沾地，也不算坏了规矩。哎，
1: 你这是要林儿自己走出去？
2: 哎呀，我听说这冰层下的鱼啊，为了透口气，挤破头都得挤出条缝来。李丫头，你可要记住，今天你亲爹给你的这份体面。
0: 你不说话，没人帮你当哑巴。
3: 吉时已到。心腹跪叩渠老，敬谢深恩如渊。

0: 敬之戒之，夙夜无为而救古之命。
1: 女儿谨记阿爷训诫。
2: 免之敬之，夙夜无为而归门之礼。
3: 女儿谨记阿娘赐予。

0: 骊山巍巍，千丈之高，漓水汤汤，百里之遥。不管是当年离京，还是两个月前归京，都是我一人独写的。曾经我可以，以后我也可以。
1: 阿爷，女儿走了。

早年蒙先帝隆恩，赐婚我与黎王，本欲借此出山，谁料黎王背信，恳求太后另聘王室之女夜莹。太后允了，却又将我许配给了定王，其意不明。但无论如何，好在我下山了。

叔母，在下孟无忧，代叔父定王前来贵府迎亲。叔父身体不便，故而整齐些繁文缛节，一切从简，还望叔母见谅。请叔母上车。

0: 们。转战之旅，转席成林纸，穿戴起叠棉，
1: 一撒虎豆，驱邪避灾，二撒虎豆，以佑平安。

0: 会不会赶不上吉时了？吉时早就过了。都这个时辰了，殿下还能来吗？殿下有事耽误了。就是再不便，此时也该来了呀。还是说，定王府对太后的赐婚有何不满？自是没有，去看看。慢。
1: 不知殿下现在何处？应该在书斋。那我便亲自去请夫君好了。王妃，王妃，王妃，王妃啊，老奴是定王府的管家小星崔，老奴引您过去吧。
2: 这位是？这位是太史局的太史吕程，是奉了太后旨意来辅佐殿下修行的。王妃啊，不可轻慢。
0: 修行？站着！什么人呢？我是定王妃。
2: 帝王现在有要事在身，
0: 我进去看看他，都不行吗？

0: 抄经吗？大喜的日子也要抄经啊？
1: 你看什么？
0: 没什么，我好像忽然理解我阿娘了。莫逍遥，我是叶离，来跟你成亲的。第一次见面，我请你吃蜜糕吧。

0: 不吃，不吃，那我们走吧。
1: 去哪儿？
0: 成婚啊！今日是你我大喜的日子，难道你要一直留在这儿抄经啊？
1: 可是我的经还没抄完。
0: 那就回来再抄。等回来，我帮你抄。

0: 殿下这是要去哪儿啊？这很难猜吗？殿下今日的科业还没有交。婚丧嫁娶乃世人生大事，还比不过一纸科业。
1: 王妃有所不知，太史局早有上报，这王府杀孽太盛，触怒尊神，这殿下腿疾不愈，温夫人常染沉疴，小世子性情顽劣，屡教不改，这都是天罚。
0: 太后慈悲，才命下官推演破解之法。唯有家中主事者抄经祈福、日诵读，方能化解灾祸。
2: 非要此时抄录吗？就不能通融？
0: 下官只负责执行太后口谕，不负责通融。
2: 这样啊，崔管家，
3: 在
2: 备车吧，我要回骊山。
0: 王妃这是何意啊？
2: 我奉太后旨意，下山驾于定王，眼看着吉时已过，吕太史却仍不肯放行。看来今日这婚事是办不成了。既然成不了婚，我还留在这里作甚？不如早日回山。只是吕太史要辛苦些，还需去安庆宫请示一番。
0: 下官也是奉命行事。明白，吕太史辛苦。
2: 崔管家，
3: 在。
2: 我们走。
4: 你叫叶离，是。是骊山书院的人，是。听说你之前与黎王订过婚，
5: 殿下知道的真清楚。黎王容貌俊美，气度温和，琴棋书画皆是了得，是京城贵女心中的理想夫婿。 本王却不良于行，腿脚不便。定王府已是戴罪之身，风光不再。你从黎王的未嫁妇变成本王的心腹，心情如何？
2: 原来黎王现在这么抢手，难怪他要与我推亲。我久未下山，竟是不知。不过殿下，虽说你定王府风光不再。 但我骊山书院也是明日黄花，咱俩这桩婚事，算是残荷正欲枯柳，虽草恰逢寒鸦，门当户对的紧，就谁也别嫌弃谁了。吉时已过，我们就别耽搁了。
6: 大夫人，殿下和王妃到了。
7: 二弟，
5: 嫂嫂久等了。
6: 没有没有，你来了就好。
7: 殿下。

该行大礼了。望镜斩败，从此鸾筹归一镜，同心照彻百煞藏，束带结凝妆，牵绳入兰房。

0: 殿下饿不饿？要不要吃点东西？或者喝点酒？
1: 这是什么？想知道，寻常人家洞房没那么麻烦，男女天伦最是自然，但是瘸子想要圆房呢，就需要一些帮助。你想试试吗？

0: 都是我阿娘留给我的嫁妆。你这是在做什么？我想送你礼物。
1: 为何？因为我很感激你。 殿下也知道，我与黎王早有婚约，本以为到了年纪他会来娶我，我便有机会离山。没想到他却退亲了，我也能理解。现如今人人对骊山避之不及，所以殿下宁愿意娶我，让我能从山上下来，我很感激。

我听说骊山书院的人都特别聪明，但也里收一收你的聪明。定王府非善地，我对这桩婚事也没兴趣。你若愿意，你我便相安无事；若不愿意，等隔一年半载，我给你一封和离书，我们两相干净，可好？

0: 穆修瑶，阿娘亏欠定王府的，我来还。王妃，您是知道的，府上遭过天罚。
1: 听闻吕太史是南方人，来京城几年了？3年。我来帮你看相吧。穆修瑶，你要试试吗？
0: 秦淮的月饼，我不需要。
1: 我也学会了，像不像？
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 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益安宁丸，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 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 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

0: 聊完，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2: 老是便秘咋办呢？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3: 老便秘啊，
4: 就得重治。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辞职的，天天没有，试也试也没有。
1: 不一样，烂泥扶不上墙，这东西。
2: 我倒霉太久了，也许好运要来找我了。
3: 这个学校一共多少钱？
4: 3000万。
5: 我是咱们这儿的保安队长，
6: 还有人惦记505的钱。
5: 哇，这样吧，
3: 你现在飘了。
5: 那你爸爸是不是把什么线索放在里面了？
7: 现在这个事情就是他已经失控了，你知道吗？想办法把那一楼一小段弄出来。
8: 现在报警还来得及。
2: 压住你的还是那叫做欲望的五指山，家人和朋友都在，他们才是我最珍贵的财物。
9: 我这辈子没有生过一个自己的孩子，却有很多的孩子叫我娘。
10: 现在日本人占领了辽县，
11: 他们是来抓男人的。
12: 拜托你们一定照顾好于参谋的孩子，
13: 这是唐医生临终前托付给我的。
14: 给我打出去！
15: 是郑爸爸和郑妈妈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6: 这些奶娘们就是太行山，多少娃娃的命，多少人的根。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

0: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3: 老是便秘咋办呢？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5: 老便秘啊，
4: 就得正治。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娘子，我们什么时候走啊？
1: 咱们没钱，走不了。
0: 啊？那怎么办啊？
1: 一、二、三、四，大功告成。你去那边等车。
0: 那你呢？
1: 我去想办法，想办法搞钱。

0: 叶娘子，我们只负责把你送出山，没义务给你付回去的路费呀。
1: 有车来了，你就给我点铜钱让我走吧，我走了你们也能落个清净。
0: 如今你奉旨出山进京嫁人，你要过上好日子吧，你何苦与我们这帮人为难呢？
1: 就是，我没想为难你们，我这不是身无分。

0: 走不了吗？若不送我走，我就只好留在此处，日久天长的陪诸位郎君说话。
1: 哎，叶娘子，快掏些散钱给叶娘子。哎呀，快点的。
2: 再见了，我会再回来看你们的。
3: 小娘子，在京城以后去哪儿？
4: 你知道定王府怎么走吗？
3: 愿的，娘子坐稳，正。

0: 哎呦，哎，小娘子，先喝碗茶，歇歇脚吧。
1: 有点心是吗？
0: 哎，有的有的，有胡饼、百花糕、桂花蜜糕，还有各类果子。
1: 那来一碗杏仁行粥，再来一份蜜糕吧。
0: 哎，好嘞，请慢用啊。
1: 多谢。哎，娘子。你也吃，
2: 我不饿，你吃吧。
1: 这定王府冷清了许多。
0: 小娘子久未归京了吧？这冷清都算是好的了。前些年还不时的有人上门闹事，我生意都差些做不下去了。
1: 闹事，这是为何？
0: 娘子不知，八年前定王的兄长莫修文擅自带兵回京，结果边关被苍北人钻了空子，连下三城，百姓死伤无数，能不恨吗？朝廷也是震怒，把他斩了。
1: 我知道。

0: 莫逍遥他还好吗？能好到哪儿去啊？虽然没被株连，不过苍北驿站他双腿被废，这些年很少见他出门了。这小时候多么伶俐的一个人呢，最喜欢来我这摊子上买这蜜糕吃了。如今，哎，
1: 我阿娘说，骊山书院欠了你，我们会想办法补偿。
2: 莫修瑶，我下山了。阿娘亏欠定王府的，我来还。

0: 世上有两种人，山上的人和山下的人。山上的人不爱戴帽子，随便找个线头缠住头发，自在便好。山下的人不一样，他们总是戴着各种各样的帽子，每一顶都像一道无形的规矩，替你戴好了身份，也束住了你的脚步。
1: 王妃，进来。
2: 王妃，
0: 我不习惯戴冠。
3: 回王妃，您待会儿要去见大夫人，失了礼数可不好。
0: 嗯。
3: 王妃，得抓紧时间梳妆了。

0: 我以前不爱戴冠戴帽子，但现在我下山了。
1: 殿下昨夜宿在何处？
2: 回王妃，殿下平日都会回房休息的，昨夜宿在书斋了。

0: 禀王妃，大夫人昨夜受了风寒，身子不爽利，今日就不能来见您了。
1: 病了？那我去看望嫂嫂。
0: 大夫已经去了，还是让大夫人安心静养吧，她也说过了病气给您就不好了。

0: 母亲为什么不见他？
1: 不想见，也不知该说什么话。待会儿给你阿爷上炷香吧。夫人已经跪了很久了，起来歇歇吧。
0: 平时我也顾不上你，快到你生辰了吧？有什么需要添置的，提前与府里说。儿子今年的生辰已经过了。哦，近日课业如何？送夫子教授近期吗？
1: 送夫子一年前就走了。走了？一年前，送夫子阿娘去世，便回家奔丧，故而离开。
0: 竟有此事，果然是人命清贱，世事无常啊！当时阿娘还给了20贯钱和几件冬衣。哦，是吗？许是。 许是我年岁渐长，我这记性是越来越差了。却是人生飘零，难有定数啊！
1: 阿娘，儿子还有课业在身，先去了。
2: 夫人总是样样不乐，损害身体啊。我的日子还能有什么乐呢？
0: 回来了吗？
2: 还有些时日，定会回来的。夫人且耐心等待，该喝药了。

0: 王妃，都这个时辰了，殿下想是也不会来了。仔细眼睛，早些休息吧。
1: 好，休息。

0: 不是说了没事了吗？
1: 娘子，是我。
2: 你不睡觉，怎么跑我这儿来了？
1: 突然换了一个地方，很陌生。
3: 帝王府又这么大，我谁也不认识，我就有点害怕。我怕殿下不喜欢我们，怕王府的其他人不喜欢我们，害怕我们又被送回去。
2: 别瞎想了，殿下今夜应该不会来了，你跟我一起睡吧。
1: 好呀。
2: 两个人挤一挤就不怕了吧？
1: 两个人就不怕了。娘子，我们明天干什么呀？
2: 明日我们出去走一走，转一转，认识一下定王府的人。
1: 还有呢？
2: 整理一下我们的东西，布置一下院子，在门前放个茶案，上面放置蒙顶石花和顾珠紫笋，这样天晴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沏蒙顶石花，若是逢着雨天就沏顾珠紫笋。
1: 还有呢？
2: 没了，就一天时间，还有很多很多想做的事情，日后慢慢来吧。
4: 王妃这花不就是个石头吗？
5: 你说它真的能开出花吗？
1: 桃儿、杏儿，不要再说了，快去厨房拿点点心进来。
6: 是
5: 是。
1: 王妃，那个都是夫人留给您的铺子，那几个执事上午挪走账上的钱，下午又带账房来做假账，晚上还指挥店里老人清东西，我们的人根本就查不上手。王妃，你就不着急吗？
0: 先让他们忙活几日吧。
1: 王妃的心可真大，那个都是鼎鼎之前的铺子。
0: 清月，你说他会去哪儿呢？
1: 王妃，你说谁啊？
0: 殿下，我都入府这么多天了，总共见过殿下两回，一回是拜堂成亲那日，还有一回是我晨起练身刚好撞见了他，也就打了个招呼。你说怎么总见不着人呢？腿脚不便的人还会经常出门吗？
1: 殿下应该是一直在府的，我瞧他这几日都在书斋呢，每日都有人按时给他送饭的。
0: 书斋？
1: 王妃，你去哪儿啊？
7: 丁王妃，
0: 我要见殿下。
7: 殿下有事在忙，不方便见客。
0: 客，这是定王府，我是定王妃，我要见我的夫婿，我算客。
7: 王妃息怒，下官不是这个意思，只是太后一直如此，你我也不好违背，不是？
0: 吕太师，殿下是有功之臣，就算定王府曾经走错过路，太后与皇上也不忍追责于他。你身为太史局主官，借神明之口如此行事，怕是不妥吧？
7: 王妃好一张利口啊！只可惜下官位卑言轻，只是奉命行事罢了，担不起这么大一顶帽子。这定王府杀孽太重，灾厄缠身，下官在此也是帮王府消灾除罪呢。这一片赤诚之心，还望王妃明鉴，请。

0: 对了，听闻吕太史是南方人，来京城几年了？3年。3年？那吕太史的官话说得很好，我以为你长于京师呢。
1: 王妃，你别生气。
0: 我没生气。叫人套马车。
1: 王妃要出门。

0: 那是醒魂钟。古人有言，音通经脉，以金石敲击钟面，可以帮人调整经脉，助人去除晦气。王妃，请随我来。
1: 此茶采摘于清明前后露水未息之时，这芽蕊上还留着露水的香气，故名露蕊春。尝尝。
2: 多谢三叔。哎，
1: 如何？哎呀，今日怎么有功夫跑到三叔这来了？是不是定王府日子过得太清闲了？
2: 王府很好，殿下和嫂嫂也都很好相处。我回京的日子不短了，理应来拜见三叔。更何况那日在家中，三叔几次仗义直言，夜里心下万分感激。
1: 我是跟你阿爷不对付，也不是全然帮你。再说了，就凭你这一身本事，王氏那个脑子能斗得过你？就算没有我，你也可以全身而退。
2: 三叔别这么说，夜里守山八年，归京便遭到阿爷厌弃，这偌大的京城之中，我无依无靠。三叔经营着这间长生方，消息灵通，人脉又广，若能得三叔亲眼，我心里也踏实几分。阿娘从前就常说，三叔这个人唇齿如双剑，心肠似春阳，又颇有侠气，有孟尝之风。若是日后遇上了什么麻烦事，找三叔帮忙定是不会错的。
1: 你阿娘还好吗？说到底，是我们叶家愧对于他。说吧，找我何事啊？
2: 的确有一件事，想让三叔帮忙打听一下。
1: 绿城，我不熟。好像之前是在连州任个主簿吧？就是个芝麻豆大的官儿，哎。也不知怎么就搭上了牧羊侯的关系，被调回京城进了太史局。这个人会钻营啊，牧羊侯很是器重，那一路扶摇直上。他针对你们定王府，那定是受了牧羊侯的授意。
2: 他之前没在京城做过官？
1: 做过吗？应该没有吧。
3: 方主，
1: 何事啊？
0: 吕太史家的娘子嫌我们给她的供奉流盏尺寸小，闹着要换呢。啊，
1: 嫌三品犀角带勒腰啊？好啊，你让她去吏部去讨个龙章紫袍啊。我这又非驻印局，也非典当行，嫌盏口小，
4: 就要最大的灯盏。
1: 你让她回家找郎君要去，跟我这闹什么？
0: 谁说不是呢？
2: 吕太史，吕成，
1: 还能有谁啊？哎，那就是他娘子。
4: 我们吕家供奉灯盏，当然是为了大家呀。
2: 他要在这儿供灯，
0: 今日来挑流盏，明日上灯。
2: 三叔，我也想为我家殿下供一盏灯。
1: 可以啊，何时啊？
2: 明日。

0: 我明日再去一趟长生坊，你去准备一些贡品。嗯，好。王妃，
1: 殿下还在书斋？殿下此时……什么声音？那王妃您是知道的，府上遭过天罚，这每月。
2: 吕太史都要到府上开坛，以求天神护佑。天罚？神兮将兮，敌罪除殃。又吾王府，福泽绵长。沉默中。

醉仙招更，无欠于私，唯成隔天。

0: 殿下，今天就到这里吧。下月初一，我与记者再来拜访。
1: 殿下。

0: 谁让你进来的？出去。
1: 我打过招呼的，你没说话，我以为你允许我进来。

就这么喜欢当贤妻？殿下发间沾了浮水里的指挥，我只是想帮你清理而已。我陪殿下说说话吧。

我之前一直住在骊山，突然换了个地方，来到王府，还有些不习惯。骊山上面有很多花，王府里也有花园，但种的花都不好看。我看不如改成菜园子，种些韭菜，还能做韭菜饼吃。你不喜欢此处便离开。 在山上，我想吃什么都得自己种，喝水也要去山涧挑。山里还有猴子，会偷东西，它们还会咬人，特别讨厌。

0: 我平日里除了种菜，还要读书、上课。外祖父和夫子们盯我盯得紧。不瞒你说，我的功课比你还多了。什么诗书礼乐、算术、天文、水利，夫子们什么都教，晚上功课留一大堆。殿下府上也有很多书。我经常会带上两卷书到山顶的平坡看，读累了就抬头望望天。你看，月相皎洁，四周无晕轮，牛郎织女珠心明亮，清晰可辨。殿下，明日定会是个晴天的。
1: 明日什么样，我并不在意。
0: 在山上，我听说过很多关于殿下你的事情。当年事发突然，你并不知情，更何况你兄长。
2: 说这些干什么？怜悯我。
1: 请回半夜里，我不需要你。

0: 我只是想说，我并不想离开。定王府的日子还是比山上要好的。而且，莫修瑶，你真的不记得我了吗？
1: 殿下，酒好了。

那日晨昏，我对他说，初次见面，其实我说谎。我与他早在很久很久以前就见过。

景和十三年春，我随阿娘经雁鸣关北上，前往拜火城参加新御剑，途中遭遇杀死，我与阿娘失散，便是在那儿，我第一次见到莫修阳。

后来我四处找人打听他的事，我还想去军营找他，可惜缘牵一面。听人说他年少成才，鲜衣怒马，很是活泼开朗，可那时候的我只觉得他是个力气很大的家伙，但不管是哪个样子，都比现在的他要好得多。

0: 卢彩，卢彩，卢彩，卢彩，卢彩，卢彩，卢彩，卢彩，卢彩，卢彩，卢彩，卢彩，卢彩，卢彩，卢彩，卢彩，卢彩，卢彩，卢彩，卢彩，卢彩，卢彩，卢彩，卢彩，卢彩，卢彩，卢彩，卢彩，卢彩，卢彩，卢彩，卢彩，卢彩，卢彩，卢彩，卢彩，卢彩，卢彩，卢彩，卢彩，卢彩，卢彩，卢彩，卢彩，卢彩，卢彩，卢彩，卢彩，卢彩，卢彩，卢彩，卢彩，卢彩，卢彩，卢彩，卢彩，卢彩，卢彩，卢彩，卢彩，卢彩，卢彩，卢彩，卢彩，卢彩，卢彩，卢彩，卢彩，卢彩，卢彩，卢彩，卢彩，卢彩，卢彩，卢彩，卢
1: 太后驾到！
2: 母后，
3: 殿前侍奉者各杖十。
4: 太后饶命！
5: 太后饶命！
6: 太后饶命！
7: 陛下！
8: 陛下！
9: 陛下！
10: 陛下！
11: 陛下！
12: 陛下！
13: 陛下！
14: 陛下！陛下！
1: 闭嘴！都出去领罚吧。
15: 是。

0: 好一个太平天子，和硕三镇共赴迟滞，浙东乱军已破四州，可你却还有闲情在这大殿上戏赌。你别忘了，你是皇帝。
1: 是，儿臣知错。
0: 身为帝王，你也以身作则，可你却纵容内侍带头赌博，你不敬先帝。
1: 不敬朝堂，你可对得起列祖列宗，对得起你父皇，对得起朝堂百官，夙兴夜寐为你持政。
0: 皇帝，母后是真心想让儿臣当皇帝吗？你年纪还小，朝廷人际关系错综复杂，你还不能掌控。
1: 若当初不是礼善书院封山，母后恐怕早就登基为帝了吧？还有儿臣。

0: 定王妃，吕太史吩咐了，此地不可擅入。
1: 这里是哪里？
0: 是王府。
1: 你也知道这里是王府。你以什么身份拦我？太后旨要求殿下抄经，没有说要将他关在此处，不许人探望。他已经几日没吃东西了，若是出了什么事，你们担待得起吗？

0: 我进来了。先吃饭吧，这是我特意为你准备的。这锅里是粟米粥，我加了杏仁，能养胃暖身。你都几日没吃了，总该饿了吧？
1: 不要吵我。
0: 这屋里也太暗了，该借些光的。

0: 关了几日，气色都不好了。不许你管。你生病了？你还会号脉？我不仅会号脉看病，我还会看相呢。 号称生死人肉白骨的隐士医仙贺来先生，他医命相卜都很厉害，我跟他学过，所以我也会医术。欧秀瑶，你要试试吗？不想看病的话，我来帮你看相吧。
1: 殿下，眉伏天苍，耳垂珠玉，秋水木，不带薄命煞，松柏骨难克生死簿。殿下的命好着呢，能长寿，进食是死不了的，吃点吧。
2: 长寿命，身边人进去，赌我还活着的命。

0: 我接下给殿下，就想和殿下好好过日子。殿下只是现在还不太了解我，没关系，等过些时日，我们自然就亲近了。
1: 吕夫人刚供得离开，
0: 可不是吗？刚刚还非要将自家刘展供的罪告诛，
1: 最后如何处置了？
0: 将刘展放在二层架的正中了。
1: 是大姐。
2: 误会，大姐，误会，大姐，误会，大姐！这就是易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易安宁丸。 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易安宁丸。 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易安宁丸，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维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

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注。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排补肺丸。
4: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5: 老是便秘咋办呢？
6: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7: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8: 老便秘啊，
7: 就得臭治。
6: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1: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2: 是真的！
1: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秀发损伤很难修护，谁说不可以？潘婷3分钟奇迹护发素 ，Bro 威护发配方，修护累积损伤。潘婷3分钟奇迹修护家族，
8: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9: 你呀，又玩到一身汗。

0: 创业滋生细菌，快用舒肤佳，更有新沐浴露带来24小时长效清爽。舒肤佳沐浴露全新上市。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排补肺丸。
4: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5: 老是便秘咋办呢？
6: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7: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6: 老便秘啊，
7: 就得重视。
6: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0: 是。
1: 陛下，陛下，奴该死。奴前几日在京郊接到了元节度，没想到紧接着便遇到了刺客，把元节度劫走了。奴派人不眠不休寻找了两日，终于在京城郊外的一处破房找到了元节度，可是他死了。奴已经报给京兆府了。陛下，眼下元节度身故，最重要的莫过于淮西呀。
2: 淮西军械案对朕至关重要，朕已近亲政之年，但牧阳侯一派势力多有阻挠，母后态度又晦暗不明，他受母后倚重，在朝中势力盘根错节，非大国无法动摇其根基。
3: 牧阳侯胆敢将我朝的刀弩

0: 欲谋私利，这是太后都不可能饶恕的罪过呀。是，所以母后并未阻拦调查此事，但朕需要确凿的证据。
1: 但元节度身故，证据怕是没了。眼下当务之急，绝不能让牧阳侯的人安插入淮西，否则君西案永远不能水落石出。
0: 牧阳侯不出，朕的亲政之路只会步履维艰。
2: 陛下，要早做打算呢。愿放生死，淮西得找到可用之人。
3: 今日是长生帝君千秋，师傅他老人家说要借着吉日为您的登增福。吕夫人刚供灯离开，可不是吗？昨日不是还因刘展尺寸大闹了一通，刚刚还非要将自家刘展供在最高处，我们这里是什么地方？最高处怎么也需是皇亲国戚啊，他怎么行呢？
4: 最后如何处置了？
3: 将刘展放在二层架的正中了。
4: 文昌照命，
5: 听说这个方主十分灵验，
4: 金阙策台，
6: 还在供灯呢。
4: 丹池方主，方主，方主，方主，方主，方主，方主，方主，方主，方主，方主，方主，方主，方主，方主，方主，方主，方主，方主，方主，方主，方主，方主，方主，方主，方主，方主，方主，方主，方主，方主，方主，方主，方主，方主，方主，方主，方主，方主，方主，方主，方主，方主，方主，方主，方主，方主，方主，方主，方主，方主，方主，方主，方主，方主，方主，方主，方主，方主，方主，方主，方主，方主，方主，方主，方主，方主，方主，方主，方主，方主，方主，方主，方主，方主，方主，方主，方主，方主，方主，方主，方主，方主，方主，方主，方主，方主，方主，方主，方主，方主，方主，方主，方主，方主，方主，方主，方主，方主，方主，方主，方主，方主，方主，方主，方主，方主，方
0: 可心愿。
4: 你把这个心愿写在这流盏之上，然后在我这木架上供奉它981天。
1: 之后投入汗水，这个流盏自会顺着水流飘到天上去。长生帝君见了，便会祝您得偿所愿。
0: 这说法倒是有趣。
2: 放住！我想为我儿求一个官运亨通，听不清。哎，
4: 好好好，我也稍等稍。
2: 轮椅轮到我了，
0: 放住！
2: 快快一点！
4: 好好好。
2: 哎呀，我等不及了，准备好了。
1: 王妃，此处有笔墨。女婿将备有之主的名讳书于刘展背底，选个您心仪的即位放置。
0: 这一定要用真名吗？
1: 那是当然。
0: 若是有两个名字呢？
1: 那就用出自娘胎上奉祖庙的名字。
0: 哦。
3: 让开！
5: 请卢将军南下，
6: 过来。卢将军，万万不可！
7: 住手！
8: 住！
9: 公叔，公叔无言。
10: 你等为何在此？
11: 元放活着归淮西馆，死了就该有敬畏审理。京兆府，你真是无事可做，莫要逼本官跟你们动武了。把元放的尸身抬出来。
10: 吕太史意欲染指此事？
12: 不敢，下官只是偶遇卢将军，顺道观政。
11: 你少跟他废话。
10: 元节度奉敕令勘验淮西，可归京途中暴走，而牧羊号与淮西大姓周氏血脉相连，这朝堂上谁人不知你卢昌甫是他心腹？若再有金吾卫辖理此案，如何自避嫌疑？本官绝不会交出尸身。
11: 放肆！牧羊侯乃平静安乱的守宫之臣，砍他叛军的脑袋能堆成金棺？
13: 听你这酸丁说三道四，随意喷污。
10: 卢将军是要在荆棘之地械斗吗？
11: 那又如何？元放的尸身我今日必要带走。
10: 你敢？如此目无法纪，率众闹事，本官今日必要上书上人参您。
12: 公叔府尹，同朝为官多年，何必如此啊？
14: 哼，
12: 卢将军，您和府尹都是太后一手栽培的，凡事好商量。
11: 想参就参，
13: 我还怕你不成？
10: 你以为我不敢？
0: 那是新供的灯。
1: 对，就是吕夫人刚供的灯。定王身份尊贵，王妃可将灯置于天书。

0: 尊位，也便于长生帝君一眼见到。
1: 不必了，持圣手中便好。我和殿下都不求什么最高位。
2: 方主，我想为家慈求个长命百岁，身体康健。
3: 蓝斗祝生。

0: 平平安安就好了。
1: 吕官人，吕伯英官人，
2: 你叫他什么？
1: 吕伯英官人，您不认得我了？
3: 你认错人了。
1: 哦，可能是我认错了，认错了。
4: 王妃，你是在担心殿下吗？
0: 清月，我给你讲个故事吧。前朝太史局有一位小官，最善逢迎，为了讨好当时的皇后，非说某位妃子院中的树植于更位，见月不及，会引来祸端。
4: 啊，那然后呢？
0: 皇后为了稳妥，就下令砍树，谁知那官员又进言说，那妃子所住的宫殿处正西，正西对七宫，院里任何方位都不宜种树。后来那位妃子院中便再无绿荫。
4: 那这妃子是不是跟皇后的关系本来就不太好啊？
0: 我们清玉真是越来越聪明了，可那官员却是鼠目寸光。他呀，没想到那妃子后来竟成了太后。
4: 太后？当今太后啊？
0: 你这般胆小，注定成不了大官。或许人家想到了别的法子呢，比如换个名字。

0: 臣公叔阳见过太后。
1: 起来吧。
0: 谢太后。
1: 脸色这么差，怎么了？
2: 回太后，元节度奉旨前往淮西调查军械走私案，可如今却于京郊暴毙而亡。急奏报中提及的证据也不翼而飞。臣认为淮西乃牧羊侯母族，又紧邻苍北，军械走私不可能与其没有关系。牧羊侯今日更是遣大将军卢昌甫强闯京兆县，夺取尸身，抢去案卷，简直荒谬至极呀！
3: 太后进食艰难，奴啊好不容易才让太后有了些胃口，公叔府尹又何必在这个时辰奏事，扫了太后的兴致。
2: 臣万死，只是今日之事实在有违法度，臣不得不报。
1: 此事本宫知道了，你起来吧。
2: 太后圣明。
1: 还有事？
0: 臣还有件巧事想与太后闲话。
4: 日前京兆府接了件蹊跷案，叶一郎家积善之家的

0: 玉匾不翼而飞了，这可是件要掉脑袋的倒霉事啊！
1: 那后来呢？
0: 后来，那块匾竟离奇的从水里冒出来了，说是在他家池塘里捞上来的，也不知是不是那水龙王借去了当镜子时，使过后又还了回来。
2: 今日，叶佛派人。
0: 专程带了礼盒，前来京兆府谢我们。谁想那人和吕太史居然是旧相识，
1: 还叫了吕太史另一个名字。
3: 什么名字啊？
1: 吕伯英。
3: 吕伯英。

0: 放开我！抓我干什么？
1: 误会，世纪大姐，误会，误会啊！
2: 带走。
3: 是。
0: 大姐，误会，大姐，误会啊，大姐。

0: 牧羊侯，
1: 太后请您进去。
2: 太后，臣昧于监察，不知吕城当年之事，望太后恕罪。
3: 昨日公叔养来了，说要挂冠归隐，把一个平日里不疾不徐的读书人逼到此般田地，也是不容易啊。
2: 不知公叔府尹因何如此？
3: 因何？你不知道吗？难道元放真是你杀的？
2: 太后，此事与臣绝无干系，定是有人故意构陷，还望太后明鉴。
3: 淮西司运横刀弩甲于苍北敌国，震惊朝野。元放此去是为了查清楚背后的始作俑者，可他堂堂一淮西节度使，竟然被山匪掳走，然后又死于京郊。你周家在淮西的势力盘根错节，而你的人又强入京兆府掠走卷宗，公叔衍怀疑你是应该的。
2: 太后，公叔衍怀疑
3: 行了，此案以后大理寺就不必再管了，起来吧。
2: 是。
3: 至于吕城，此般宵小之辈竟然能混迹于你的帐中搅动风云，可见你的目中多是魑魅魍魉之辈，你可还分得清是人是鬼？
2: 臣识人不明。

0: 你几时来的？你们说话的时候，见你忙着，就先进里边歪了会儿。这是少时局新进的石首鱼寒春饼吧？看着颜色鲜亮可口，姐姐不用谢。没胃口。为何呀？是为了牧羊侯，还是为了皇上？ 听说姐姐前些日子杖责了御书房的工人，这二郎又淘气了，
1: 把御书房当赌坊，被我瞧见了。
0: 他才十几岁，正是束发未敛制、韶光正逞完的时候。
1: 十几岁也不小了。

0: 再过几年，便是该亲政了呀。
1: 姐姐能力卓然，天下臣服，多替子孙辛劳几年，也未尝不可呀。嗯。

1: 我要见穆瑶侯，我要见穆瑶侯，我要见穆瑶侯，我要见穆瑶侯，穆瑶侯，穆瑶侯，穆瑶侯，夏侯该死！不，小人该死！当年是我狗胆包天，冒犯了太后，穆瑶侯救我，穆瑶侯救我！
2: 你还知道冒犯的是太后？
1: 这么多年，你一直藏匿在本侯身边，你究竟想干什么？你是想害死本侯吗？把他给我带上！
3: 是。
1: 穆瑶侯，穆瑶侯，穆瑶侯救我！穆瑶侯，穆瑶侯救我！穆瑶侯。
2: 有过点，哎，我不去，走，走，走，穆瑶侯，走，穆瑶侯，穆瑶侯，穆瑶侯，穆瑶侯，穆瑶侯，穆瑶侯，穆瑶侯，穆瑶侯，穆瑶侯，穆瑶侯，穆瑶侯，穆瑶侯，穆瑶侯，穆瑶侯，穆瑶侯，穆瑶侯，穆瑶侯，穆瑶侯，穆瑶侯，穆瑶侯，穆瑶侯，穆瑶侯，穆瑶侯，穆瑶侯，穆瑶侯，穆瑶侯，穆瑶侯，穆瑶侯，穆瑶侯，穆瑶侯，穆瑶侯，穆瑶侯，穆瑶侯，穆瑶侯，穆瑶侯，穆瑶侯，穆瑶侯，穆瑶侯，穆瑶侯，穆瑶侯，穆瑶侯，穆瑶侯，穆瑶侯，穆瑶侯，
0: 小人有眼无珠，请太后网开一面。大姐，救小人一命吧，替小人说说好话，救小人一命吧。
1: 你现在知道怕了，当年你砍伐瑶光殿古槐时，不是占星著书，号称得令于天吗？这瑶光殿距紫宸殿要过三道回廊，两重月华门。太后当年在此静修时，光是取水都要半个时辰，点灯的油更是从内侍省一点点的领来。太后向来心存慈悲，整日在古树下抄经静心，必有天下苍生，实乃我朝之幸。谁曾想瑶光殿这么好的一棵树，竟毁于你这等鼠辈之手。
0: 是我重新种，这个和以前一模一样的。我爸比以前的还茂密，比以前的还茂密。
1: 既然如此，你便种吧，一定要比之前的更茂盛。
0: 苗浩，苗浩，苗浩，苗浩，苗浩。

谁？

0: 哎，你做什么？送信。哼。看什么？还不去拿块布给我擦一擦？啊啊！嘿。哎呀，
1: 这么喜欢水，改日找人给你专门修个池塘。
0: 那倒是不必了，殿下府中就有现成的，这药罐啊就怪你家王妃眼睛太尖了，这一眼就看见我了。那还好我会一些飞天遁地之术，这才躲了过去。哼，
2: 行了，说正事儿。吕城倒台了，现在的吕伯英成了一棵小树苗，
3: 把手拿开。
0: 所以殿下，你说他这人多会左右逢源啊！当年为了巴结皇后，砍了郭妃乘凉的树；后来郭妃得势，他立刻远遁连州，在连州任上又改名换姓，后来趁回籍述职之时，想方设法攀上了牧羊侯，此人丧尽天良，嚣张跋扈。谁曾想，因为一个护院栽了跟头。啊，对。 刚才来的时候，刮你家墙上了，这你得赔。
1: 不赔。
0: 真抠，你是真抠啊，穆老二。
1: 你也该稳重些了，以后正常走门。
0: 那不成，密探送信，这不走墙，不神秘呀。

0: 殿下来得正好，厨房给我送了芙蓉糕，还热着呢，你要尝尝吗？
1: 抬起来，让我看看。
0: 真的没什么。
1: 抬起来。

0: 吕程，他不是好人，我讨厌他，但我又拿他没法子，只能用这种民间之术来对付他。这叫踩小人，只要将心中怨恨之人的名字踩在脚下，就能让他倒霉。我知道这种事有伤天和，不该碰的，但那吕程实在是可恶。
1: 为何做这些？
0: 此等小人，竟欺侮殿下！我身为殿下的王妃，自然是要为夫君出气。

0: 就用这东西，殿下可别小看了他。这是我从古书上查到的法子，据说灵验非常。郑伯法许时为了惩治射杀营考书的凶手，就曾用这种法子对付他。殿下且宽心，不出三日，他一定会大病一场。不用
1: 再搞这些了。 看来王妃真是不简单。哪里不简单？她对这些手段颇有研究啊。她还给我看过面相。真的？我明白了，殿下。吕成倒霉，一定是因为这踩小人的法子。脑子呢？
2: 到他屋里了。殿下，你应该不会真的觉得吕成的死跟王妃有关吧？但我认为，王妃她看起来十分单纯，人也很好。殿下，这是王妃吩咐过每日给您送过来的她改进过的粥，您趁热喝吗？
3: 这些年，诸位受本侯提携，本侯可曾亏待过诸位分毫？若有人再胆敢欺瞒，休怪本侯不讲情面。
4: 牧羊侯大恩，我等不敢忘，
5: 绝不敢忘。
4: 不知牧羊侯昨日进宫，太后如何示下？
6: 吕成事小，关键元放一案已交京兆府处置。
7: 必是公叔养从中作梗。
8: 那牧羊侯，那眼下该当如何呀？
6: 元放之死，横竖非我等所为。公叔养是个直臣，不至于栽赃陷害。当务之急是淮西。
7: 牧羊侯所言甚是。
6: 这元放死的正是时候，淮西之事已惊动朝廷，万不能再让官家安插人手，需自己人坐镇才是。
9: 本侯自有思量，都退下吧。
6: 是。
9: 丈夫，你留下。

0: 殿下怎么来了？恰好路过，在写信。是，我在给外祖父、夫子们，还有骊山的师兄们写信。已经很久没有见过他们了，大家想必也很想我。
1: 殿下，王妃粥好了。

0: 王妃为何在粥中加蜜？不应该是咸粥吗？
1: 咸粥、甜粥各有各的好。山上没什么吃的，顿顿都是粟米粥。夫子们大多数都喜欢咸粥，在粥里加咸菜作为调味。但朱夫子不一样，他就喜欢甜粥，会偷偷在粥里面加蜂蜜，然后骗我们说那是他。

0: 他的盐水，我就是从他那儿学的。
1: 王妃似乎很怀念山上的生活。
0: 殿下不会又要赶我走吧？

0: 为定王此人，颇为无。
1: 你怎么偷看我的信？
0: 是你的信就摆在那儿，如何谈得上偷看？
1: 反正不能给你看。青玉，去给殿下也备一份粥。
2: 是。
3: 那属下也去帮忙。
0: 王妃在府中倒是自在，进进出出随性自然。
1: 当然，王府就是我的家。我既嫁给殿下，就想和殿下好好过日子。殿下只是现在还不太了解我。没关系，等过些时日，我们自然就亲近了。
0: 本王如今不与你圆房，或许恰合你意呢。

你看，这种小蜘蛛特别擅长结网，因它结出来的网形状类似《易经》中的八卦，而且它还喜欢吃害虫。一般它出现的地方，农作物会生长得更好。山下许多百姓一般都称它做喜蛛，这东西落在人身上便会交好运。殿下，你要走运了。

0: 二郎，能让这位阿翁先过吗？
1: 好。
0: 阿翁，走错了，往这边走，这边。
2: 娘子，定王好像不喜欢我们，
3: 可有些事必须去做。
2: 那娘子想念山上吗？
3: 想的，但我不愿回去，山上太安静了，让我觉得孤零零的。但山下不一样，繁华热闹，人多，哪怕我什么都不干，只是在这里坐着，看着街上来去匆匆的行人，都会觉得很有趣味。
2: 看他们做什么，看来看去不都是一个样子？
3: 不一样的，每一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味道，只要闻到他们身上的味道，就能看到很多事。哦，
2: 那定王是什么味道？
3: 不知道，它像在水里，气味被隔绝了，我闻不到。
4: 罪臣不闻，为何召令战死？
5: 我们没反，
4: 显得边关失守，苍北夺地，十数万军民因此丧命，贻害边疆。今以谋反之罪论处，是要救世忠义。
6: 我兄长绝不可能无招进京，诏书一定有诏书。
4: 诏书，门后烧了。
7: 太后虽对牧羊侯心有不满，但吕城不过小虾，气出了便罢。牧羊侯运作多日，料想近日朝堂之上会举卢昌府接任淮西节度使，之后要再动他，怕是难上加难喽。
8: 淮西乃我朝腹地，江淮一带的屏障，淮西节度使一职事关重大，不可空。

0: 臣举荐金吾卫大将军卢昌甫赴任。尚书令以为呢？
1: 启奏陛下，臣以为不妥。卢大将军数位恭敬尚可，但淮西情况复杂，恐难胜任。
0: 皇上，卢钦是个细心稳重之人，受尔淮西节度使。 定能料理好淮西诸多军事，吾日后便去淮西赴任吧。
2: 谢太后，臣必不负陛下太后所托。
3: 陛下圣明。

0: 王妃都收拾好了，走吧。
1: 王妃，给我吧。多谢。
2: 嫂嫂，嫂嫂去哪儿了？
1: 夫人近日身体不适，听闻针灸针回经，所以前去拜访，调理一下身子。
3: 郎中如何说？针灸之术我也略懂一二。
4: 我已经好多了，谢弟妹关心。

0: 王妃，您怎么来了？殿下在里面。殿下在里面。殿下在里面。殿下在里面。殿下在里面。殿下在里面。殿下在里面。殿下在里面。殿下在里面。殿下在里面。殿下在里面。殿下在里面。殿下在里面。殿下在里面。殿下在里面。殿下在里面。殿下在里面。殿下在里面。殿下在里面。殿下在里面。殿下在里面。殿下在里面。殿下在里面。殿下在里面。殿下在里面。殿下在里面。殿下在里面。殿下在里面。殿下在里面。殿下在里面。殿下在里面。殿下在里面。殿下在里面。殿下在里面。殿下在里面。殿下在里面。殿下在里面。殿下在里面。殿下在里面。殿下在里面。殿下在里面。殿下在里面。殿下在里面。殿下在里面。殿下在里面。殿下在里面。殿下在里面。殿下在里面。殿下在里面。殿下在里面。殿下在里面。殿下在里面。殿下
1: 交代，王妃若是应承的话，殿下会发脾气的。
2: 王妃，
0: 你快让开！你再不让开，我可咬你了。
2: 王妃，您别让属下为难。
3: 莫修瑶，你出来！
4: 去准备一些饭菜，给殿下送进去。
1: 是。
5: 卢昌甫不日便将启程夫人，此等恶贼，对骊山所犯之罪行罄竹难书，皇帝对他亦恨之入骨，却碍于太后和牧阳侯，无法下手。

0: 卢昌府若真的接任淮西节度使，再难撼动不了。既然皇帝也有此心，阿丽，我们便按此行事吧。 还有一事，我找到魏庄了，但我未敢与他相认。
1: 穆修阳，别让你的人生变成他们眼中的一出戏。
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 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治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益安宁丸。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 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 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5: 老是便秘咋办呢？
6: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7: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8: 老便秘啊，
7: 就得正治。
6: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9: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0: 辞职的，钱没有，事业没有。哎呀，看你可不敢抢点东西。
1: 我倒霉太久了，也许好运要来找我了。
2: 这些多少钱？3500。
3: 我是咱们这儿的保安队长。
1: 还有人惦记5050的钱。
2: 来，接着吧。
1: 你先飘了。
4: 你爸爸是不是把咱们线索弄在里面了？现在这个事情真是他已经失控了，你知道吗？想办法把那一楼一小栋弄出来。现在报警还来得及。压住你的，还是那叫做欲望的五指山。家人和朋友都在，他们才是我最珍贵的财物。
5: 这辈子没有生过一个自己的孩子，却有很多的孩子叫我娘。
6: 现在日本人占领这辽界，
7: 他们是来抓奶娘的。
8: 拜托你们，一定照顾好于仓木的孩子。
9: 这是他一生里中间托付给我的。
10: 给我打出去！
11: 是朕妈妈和朕妈妈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2: 这些奶娘们就是太行山，多少娃娃的命，多少人的根。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2: 老是便秘，咋办呢？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3: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0: 老便秘啊，
3: 就得重视。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多谢恩公搭救。
1: 不必言谢。这位是白玉堂，今晚是他拖住了追兵，我才能顺利带你出来。

0: 周慧，我今晚见到月华了。
1: 他可安好？
0: 他一切都好。如今他在寒水姥姥门下做掌乐师。
1: 江湖中的名门正派一直是寒水宫，唯一端邪教。月华他怎么会？不妨，他平安便好。陈大哥，他这次没随你回来，是不是还要坚持守着锦衣明？锦衣明未必能怀疑到我身上。我想回一趟锦府，看看锦府是否安全。还有，若月华真的要去锦府复仇，我得在锦家接应他。

0: 我还是相信，放心吧。各位，告辞了。
1: 公子，第二个，公子，我可算又见到你了。
2: 原来惠王派出的人是你们俩呀？
3: 是啊，一收到展大人的信，我们就立马动身了，生怕错过了热闹。
2: 可见到你霍姐姐了，
1: 见到了，我们嫌霍姐姐他们小陈太慢，就先赶着过来了。
2: 你俩来的正是时候，明天这出大戏可少不了你们两个。走，进来给你们倒水。哎，你马骑的怎么样？我也比柱子还差吧？
1: 不用，不用你教。
2: 柱子，
1: 除了
2: 你还能是谁呀？明日你必须给我见识见识，你马骑的到底怎么样？
1: 那肯定比明柱强，我现在也不差了。
0: 我觉得这白老鼠人还行啊，不像你说的那么坏。
4: 日久见人心呐，
0: 玉莲，有件东西我要给你。

是我没能保护好半宿。别这么说，展丹，我知道你为了哥哥也是殚精竭虑了。哥哥的身故绝非你们的过失，妖怪只怪那些恶人。 我定会在公堂之上，为我哥哥，还有中校院的姑娘们作证，持正旗一名，以此告慰我哥哥的在天之灵。

0: 金伯父，您这么晚来找我，是有什么要紧的事吗？没什么要紧的，最近府里的事情比较多，好不容易闲下来，想跟你叙叙旧，坐坐闲职。
1: 哎，
0: 喝茶。
2: 伯父，刚才我过来时看到府里乱作一团，这锦伯母的病你还坐在走廊上哭，这府里是出什么事了？贤侄，你是关心你锦伯母的安危吧？放心，我没杀他。他犯下的错，以此谢罪是远远不够的。我罚他这辈子都待在那暗无天日的密室里反省，你觉得如何？
3: 他有今日，都是拜你所赐。

伯父连战卢剑都拿出来了，看来是打定主意要与我好好叙旧。我倒要问一问，当初你究竟为何要对我殿下手？我投入襄阳王门下，为的是借他势力，实现我一统江湖的霸业。像你爹这样自诩名门出身、品性高洁的人，都是我成事路上的绊脚石，我自然要一一清除。 我把定真雄留在去年才下手，已经是对他礼待了。我念在和他早年间的交情，动手之前，我还与他恳谈了一番。只要他肯交出贺冲天的心法归顺于我，我便饶他性命。可他竟对我破口大骂，说我痴心妄想，我也只能让此事动手了。说起来，你们。

0: 丁家的贺冲天还真对得起他名满江湖的名头。我手下的死士围困了你爹整整三个时辰，竟无一人能破解得了他的招数。最终他是因耗尽的气力才被我所杀。贤侄啊，你要是报仇可别选错了人。你们丁家有今日的境遇，
1: 都是被你那不识时务的爹害的。

0: 疾如闪电，剑刃如霜，湛卢不愧是一代名剑。
1: 湛卢自诞生之日起，就是为了守护这世界的正道。你等小人不配用他。
0: 你丁家的传家宝可就在你仇人的手上，你能待我好？

0: 哎，怎么处置？
1: 他屡次三番在我眼皮底下兴风作浪，只是一剑了结了他，难消我心头之恨。
0: 放心，交给我吧。

0: 什么时候学会的贺冲天？你连你爹的三成功力都不到，庆爷敢出招，实在是不自量力。三成功力照样能伤你。机灵，我侍奉的是你经脉汇聚出的大穴，如今你的大死队长，恐怕连三成功力都使不出来了吧？嗯，把他拉下去。
1: 好好看着，别让他死了。爹，那您的伤，哎，无妨，说正事儿。哦，清点过了，中校院所有的姑娘、死士都在，召集组那里也已经通知到了。
2: 中校院不是咱们一家的，冲锋陷阵的事儿我们已经做得够多了，此刻最重要的是让召集组为我们拖延时间。 确保景家能全身而退。
0: 明白，
1: 你需尽全力收拾好中校院的残局。爹就你这么一个儿子了，上清派日后定由你来继承。爹只能靠你了。

0: 传令下去，江阳城东西南北四个城门只开放东城门，安排20精兵严查进出百姓，尤其是女子。其他三个城门设立精兵把守，城门与城门之间也要设立哨卡，确保消息畅通，可以随时支援。你要谨记，这帮人很狡猾，很有可能兵分多路逃跑。不管什么情况，这三个城门都不可以开启，东城门也要做好随时关闭的准备。
1: 属下明白。
0: 我之前安排你的事儿做得怎么样？
1: 少统领放心，画像早已安排人发下去了，这两日绝不会有人敢收留展昭一行人，违者皆按私藏逃犯处理。
2: 将他们的画像

0: 往郊外散散。
1: 都给我检查仔细点，尤其是女的，发现可疑的一个都别放过。
2: 消息来源可靠吗？
3: 我已经找人确认过了，正是他们。
2: 此处离细生门最近，派人把守好。
3: 是。
1: 撤。撤。

0: 怎么着啊？你是准备把襄阳城所有的破房子都住一遍吗？玲珑呢？让她出来。刀剑无眼，我怕伤了她。
1: 看寿统领这阵势，怕是要奔着鱼死网破而来啊！又何必装腔作势，说要护着玲珑呢？
0: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把玲珑跟范玉莲交出来，我饶你一命。
2: 那姑娘犯了哪条律法？你要抓她，有衙门的公文吗？
3: 通奸杀人、偷盗抢掠，罪名随便你挑，公文我之后补给你。但人，我今天必须带走，恐怕你带不走。
2: 放箭。

0: 人在里面吗？
1: 小
2: 童明，里面确实有个姑娘，被展昭和白羽堂守了死死的。一个是玲珑吗？小的没看清，他们一阵幔帐遮挡着，只看到个裙边。反正确定人就在里面，不如把手上的官兵调来。去后面给我继续守着。
0: 去，
2: 走。
3: 出事了，大人！展昭他们正在炸开南城门，想强行出城。
0: 什么？你说刚才那声是炸药？
3: 这么大阵仗还能有假吗？我兄弟的胳膊险些都被炸飞了。再这样下去，南城门迟早守不住。
2: 可少统领不让我们擅离职守啊！
3: 哎，还不赶紧的！要是让少统领知道我喊过人却没人过去支援，让他们逃了，咱们十个脑袋都割掉。
2: 你们几个维持东城秩序，其人跟我走。
4: 是。
2: 抓住展昭，记我同谋。
4: 快，
2: 快，快！站住！快去通知少统领，咱们东人的功劳。
4: 是。
2: 快走。

给你二姐去，我走。

0: 亏你还是什么少大统领，小人还差不多。你不只是小人，肩膀上扛的也不是脑袋。你也不想想，我们好不容易把人救出来了，怎么会把他留在这儿等着你来抓？
1: 你以为我们在这儿打的热闹，城门口就会松懈吗？

0: 少统领，南城门发生爆炸，东城门有人说了通知，已火速赶往支援。
1: 谁啊？
0: 我说没说过，无论什么情况，人不能动。派人支援南城门，同时要跟我走。
1: 是，
0: 你们几个跟我走。
2: 少统领，他真不绝，步步踩在斩妖算计之内，还嫌不够丢人吗？
0: 回城。是。今日追捕犯一脸，他何婆连面都没露，竟然还让我替他当马前卒，替他卖命，把我当什么？我是替主子效命的，不是他。

0: 这是他命人送来的中销院这个月的账本。
1: 这不就是想提醒我们，中销院不是他一个人的产业，逼着我们给他善后，
0: 还捎带着送来了中销院的姑娘和看守人员的花名册。
1: 他这个时候送来，他是想……
0: 何伯跟随主子，无非是想借势称霸江湖，谈不上多少真心。眼下他美梦破碎，以他的脾性，定然不会甘心替我们保守秘密。我们要助他一臂之力。
1: 我的人可不方便露面处理这等脏事。
0: 放心，人手都已替你备好了。
2: 柱子大英雄，凯旋了！
3: 是，展大哥，你们总算回来了。
4: 展大人、白大哥，你们辛苦了。
3: 这哪里是大英雄，分明是小姑娘。
5: 你怎么把会合的地方选在这儿？
6: 这是一政县令。
3: 展大人，救命啊！展大人，
7: 这是撤哪处？
8: 不清楚，看样子白老鼠跟这人有仇。
3: 展大人，救命！
9: 这案子他最清楚，咱们得带上他一起走。
10: 等你把玉林的案子交代清楚了，

我再跟你好好算账。看样子他被吓得不轻，这些天也够他受的了。

0: 张大人，这里住不了人的。
1: 据说这里经常闹鬼，平时没人回来，你待在这儿倒是最为安全。
0: 闹鬼？
1: 敢杀人还怕闹鬼吗？这些干粮够你吃几天的，一装备了水渴不死你，但你若是要逃，在外面碰上中宵院的人，他们可是有千百种办法折磨死你。当日我离开宜城时走得匆忙，只能将刘兄的尸首埋在这儿。这几天你也好好想想，在任期间到底办了多少错案，害死了多少人命，免得刘兄来寻你时你不知从何说起。

0: 刘弘毅的尸首真的在这儿？我见他迷信鬼神之事，故意吓唬他的。不然我们在外面打打杀杀，他反倒舒舒服服的躲在这儿。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看我干什么？你长了一张不会打人的脸，可诛心的手段比我的拳头厉害多了。
1: 跟我说说，你和医生县令的事吧。天色不早了，我去准备马车送他们走。
2: 我估摸着你们霍姐姐就快到了，你们抄近路，翻过那座山，应该就能与他们会合。
3: 公子，你不和我们一起走吗？
0: 你们先走。 我和你白大哥断后，免得追兵追来。
3: 好啊，一到这种事就轮到我了。
2: 那咱俩换换，我还想多陪陪我家公子呢。
0: 快走吧，朱子大英雄，带上你的神兵火药，好好护着玉莲姑娘。
3: 去吧。
2: 嗯。
0: 注意安全。
2: 好，走吧。走了，公子。

0: 我想救出京府的玉莲和钟萧院的姑娘，不知长月使能否代为引荐，带我去拜见寒水姥姥。
1: 姥姥她是不会帮你的，哪怕只有万分之一的希望，我也必须尽力一试。你一介外人，就算你再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也不可能说服姥姥的。只有她信任的人，与她分析利弊，才有可能说得动她。多嘴！
2: 那展昭自己还一身污水，他说的你也信？我看他不过是扯谎，让寒水宫为他卖命而已。长月，你太天真了。
0: 我相信展昭定能击垮河伯，助寒水宫脱身。
2: 你和他才见过几面，就被他蛊惑了。

从小到大，展大哥没有一件事情骗过我。姥姥，弟子入门时骗了您，我本名叫丁月华，是松江府丁家侄女，丁家与展家是世交，我们兄妹跟展昭从小一起长大，我的哥哥丁兆辉现在正在帮展昭查案，一个是亲哥，一个是义兄，他们一定不会骗我。我知道我欺骗了姥姥，隐瞒身世进入寒水宫，此罪当诛，我愿意接受任何惩罚。今天我愿意冒死向姥姥坦白，是因为我早就知道姥姥看不惯忠孝院的皮肉生意，希望姥姥能够细细思量，何不借此机会与展昭联手击垮何伯。

0: 长月，我可以出手帮那展昭，但有个条件，事成之后你必须把长虹璧给我带回来，否则你几重罪过一并处罚。
1: 长月遵命。

0: 自己把公寓分给他们。是，你们跟我走吧。
1: 这是何意？
2: 告诉我即可。
0: 走。

0: 走。
1: 挖呀！你磨蹭什么呢？挖呀！啊，赶紧挖！啊！

0: 这话，你挖的这深坑正好用来活埋你。
1: 张月，你居然跟他们串通好了？
2: 你就怕枪毙了？

0: 你这是在干什么？
1: 芷花，你还看不出来吗？他们这是要断尾求生了。你想要杀了忠孝院的姑娘们灭口，却不知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2: 他们这出狗咬狗的大戏还真是精彩啊！
3: 今天你们几个一个都别想活着走出城。
4: 上。

0: 你敢杀我，我能屈饶不了你。
1: 他三番两次想要杀你，你还护着他。
2: 我不是护他，我是护他口中的线索。
0: 好，那就让我来试试你南下展昭的功夫。

小心啊！他要出短刀了！白玉堂，热闹看够了吗？跑了！这花去哪儿啊？这花，等等我！

0: 大军奉命接管襄阳中宵院一案证人，所有人立即停手。这是襄州府的管辖地，你们凭什么越界执法？奉朝廷密令，协助开封府办案。
1: 孝，
2: 哪有办案不经过州府衙门的？
0: 此乃惠王手谕，展大人一行乃是奉旨秘密调查襄州中宵院一案，谁敢造次？
2: 少指挥，你可想清楚了，当真和惠王作对？
0: 你们还不放下武器，乖乖束手就擒。
2: 好，既然是知军办案，那我在此多有不便，我先告辞了。
3: 少统领，这就想要溜了？
2: 带了那么多唐门杀手来灭口，还想着全身而退？
4: 你这是何意啊？唐门与我有什么关系？你要问责唐门，应该去找唐门掌门，找我做甚？
2: 我只是收到消息，有贼人在此作乱，前来平息事端而已。
4: 白堂，少祭祖有没有罪？等我们拿到物证就知道了。抓人，不必在此一时。
5: 既然少指挥未涉及所办之案，那请便吧。

0: 霍玲珑，你会后悔趟这趟浑水的。
1: 田大哥，我还在急什么？
2: 多谢霍女侠救命之恩。多谢寒水宫相助。玉华，我立刻去抓锦衣明，我担心他会毁灭证据，不如你和我们同去，亲眼见证他的下场。
3: 不了，我还要回寒水宫向姥姥复命，告辞了。

0: 我是张雨熙，邀您观看电视剧《雨霖铃》。
1: 快把没烧着的书信搬出去，赶快救火！
2: 烧掉了东西已足够让我跟你谈谈条件。
1: 我若将你的筹码查出来，你就没有活命的理由了。
3: 看你能从满屋的灰烬里查出个什么！
4: 张大人，出事了！
1: 那日在林子和志华交手时，你不是在演戏。你看到什么了？你真的中毒了？
5: 父亲，是我出卖了你，是我亲手断了你的后路。
6: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

0: 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3: 老是便秘咋办呢？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5: 老便秘啊，
6: 就得重视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 老是便秘咋办呢？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3: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2: 老便秘啊，
3: 就得重视。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4: 清晰性医院，多少钱？
5: 3000万。现在这个事情就是他已经失控了，你知道吗？
6: 家人和朋友都在，他们才是我最珍贵的财物。
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7: 快点，
8: 爸爸。
7: 老师，谢谢。
9: 应该的。
1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了？

0: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是朴素的诚信。
1: 这个怎么了？
2: 这样吧，我画给您。是用心的服务。
3: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1: 应该的。
3: 好了好了，该怎么做慢慢慢慢聊，好不好？
1: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1: 这么远事儿，麻烦你重点。
5: 不麻烦，应该的。
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考家？
1: 没什么事儿。
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给带上了。
1: 向前的，应该的，是无私的奉献。
7: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
1: 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排补肺丸。
6: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7: 老是便秘咋办呢？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8: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5: 老便秘啊，
8: 就得重视。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0: 我想敬一下逸勤娥同志。说实话，遇见逸勤娥之前的生活，那真的过得是没心没肺的，也不知道生活有啥意义。
1: 年睛一闭一睁，这么些年也就过去了吗？但是现在不一样。
0: 自从我认识了逸勤娥同志之后，我的生活变得充实了。我现在连吃碗凉皮儿，我都觉得幸福，香得很。早上起来，浑身充满了劲。秦娥，是你彻底的改变了我，你让我意识到了。 什么叫幸福？太感动了，说的太好了。咱也不知道说啥，但是我就希望以后能做得更好。这杯酒，我敬秦哥同志。
2: 求婚呢嘛，人家求婚，那谁给你才老万呢嘛？还得跪一个嘛，跪一个，跪一个，跪一个，跪一个，跪一个，跪一个，跪一个，跪一个，跪一个，跪一个，跪一个，跪一个，跪一个，跪一个，跪一个，跪一个，跪一个，跪一个，跪一个，跪一个，跪一个，跪一个，跪一个，跪一个，跪一个，跪一个，跪一个，跪一个，跪一个，跪一个，跪一个，跪一个，跪一个，跪一个，跪一个，跪一个，跪一个，跪一个，跪一个，跪一个，跪一个，跪一个，跪一个，跪一个，跪一个，跪一个，跪一个，跪一个，跪一个，跪一个，跪一个，跪一个，跪一个，跪一个，跪一个，跪一个，跪一个，跪一个，跪一个，跪一个，跪一个，跪一个，跪一个，跪一个，跪一个，跪一个，跪一个，跪一个
1: 青哥，青哥，你是想吐了不？你到底咋了嘛？
3: 里边没人了。
4: 王家烧鸡粉蒸肉，啊，酱牛肉，今儿吃美喝好。哎，
5: 三元，你这要对我使美食计呀？
4: 我对你还用啥计？
5: 你不是一直想听我对新西的看法吗？
4: 这都不重要。哎，你不是要回呢？啊，我今儿呢就想请你美美的吃一顿喝一顿啊，想说啥说啥。
5: 那行行。
6: 师傅，请问天安门咋走？
7: 姑娘，您是长安剧团的吧？听口音，您就是西北人。哎，天安门呢？那还远着呢。
6: 啊，在金山上吗？
7: 什么？
6: 都说北京的金山上。
7: 北京没有金山，只有香山。您要是去天安门呢，您从这儿走，出了招待所往右拐就有公交站。嗯，坐大一路坐七站到天安门东下车就到了吧。
6: 啊，谢谢师傅。
5: 这个魏长僧呀，他把秦腔唱进了北京城，最厉害的是他在北京和昆曲打了一个擂台，史称花布雅布之争。最后魏长生用一出滚楼，一时观者尽入秦班，京城六大班无人过问。
4: 哎呀，
5: 那有人就问了，说他凭啥呀？因为秦腔俗，没有高深的典故，没有咬文嚼字的唱词，全是家常的一段俚语俗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生命力呀。
4: 说得好，
5: 来，今晚上台前，一秦娥的手都在抖，但鼓点一响，她就不怕了。

台下的掌声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他在唱。长安街那么宽，路灯那么亮，终于把戏唱进了北京城。

0: 当然是没有错。虽说秦腔从来都是唱给引车翻江者听的，但是时代变了呀，秦腔不变不行。可你怎么变？你不能光变那些外在的呀。
1: 秦老师啊，说得对，是得变啊啊。哎，
0: 嗯，
1: 那还有个事吗？哎呀，我还得拜托你，
0: 你说些，
1: 能不能给秦哥写个信息？
0: 现在刚刚恢复老戏，谁看新戏啊？
1: 哎，那现在这老戏，那也是以前的新戏。你这会儿再不写新戏，那将来这会儿，哎，拿啥唱老戏？
0: 哎，三月儿，你这话说的对，老戏也曾经是新戏。
1: 哎。
0: 那我写，我给秦娥写一个专属于她的戏，以后让人一提到这戏的名字，就能想起她的戏。三月啊，这个世界迟早会变成你我都追不上的样子。但我还是那句话，不管你怎么变，秦人没死，秦腔就不会死。秦岭在，秦腔就在。嗯，
2: 那一年发生了很多大事，通缉犯魏振海最终在长安落网，满城风雨终于了结，秦人进京在全国都长了脸，秦腔热潮空前高涨。

火车隆隆向南开，深圳高楼起得快，人人下海做生意，好像到处都是机会和钱。省情改革分团而治，省里要名角挑团，疫情额推脱不掉，也坐上了青年团团长的位子。团里的新房建好了，大家的居住环境从筒子楼变成了独门独户的楼房，分到房子的人欢天喜地，秦巴娃闷头写新戏，不知道能不能盖过摇滚的喧嚣。时代变了，人也变了，但只要幕布拉开，灯亮起来，戏就还得上台。

黄山。

0: 看热。
1: 五零五
0: 谁呀？五零五
2: 哦，给我一个
0: 哦，和五零五的秘方一模一样，
3: 啥东西嘛？
0: 这个价格才五分之一，
4: 哎，来给我来一个，
0: 自己用啊，送人都划算，来来呀，拿着看。
4: 哎，你这做的有模有样的吗？给我来一个，我正愁不知道给我侄子送啥，我侄子考中学，就来一个这个，好吧？
0: 你多弄几个嘛，你以后生娃娃也能用得上吗？
4: 我娃长大了，这还有用没？
5: 真是，
0: 来来来来来，给你打七折，
4: 够了够了够了，
0: 七折七折七折，哎。带上带上带上带上，
5: 来来来，给再给你个。
6: 王先生，你干啥呢？排练场当自由市场呢？
7: 冯导，
0: 冯导，我伙计那儿有一款红茶菌，特别适合你这种人士。
6: 我啥人士？
0: 就是常年生活压抑、愁眉不展的，我给你舒展一下。
6: 啊，说的对着呢。
5: 冯导，
6: 我看见你我就愁眉。
5: 冯导，
6: 哎哎哎哎。
5: 这位就是
6: 秦老师
0: 啊，你好，
6: 我是剧团导演丰子。来，大家都站起来，站起来。
8: 哎哎，不不不用，丰导，丰导不用站。大家怎么舒服怎么来啊，不用站，不用站。
6: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今天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了秦腔著名的剧作大师秦八娃老师。我们请秦八娃老师给我们分享一下他呕心沥血一年时间写的新作品。也就是我们青年团将要排演的新剧《狐仙劫》，好不好？
9: 好。
10: 各位大家好，狐仙劫这个戏啊，有人觉得离我们很远，它讲的是狐狸的故事，但其实一点儿都不远。我们坐下说。
6: 哎，好好好啊。
10: 因为啊，我们这个狐仙劫里面的主人公啊，这只从深山里走出来的狐仙，他一直在苍茫中修行。他因为天分而得道，却因不谙世事人心感到困惑，在友情和爱情之间茫然了。就像古希腊神话里的普罗米修斯啊、西西弗斯啊，他是一个充满理想主义的悲情人物啊，他的一生呢都在探索、寻找、选择。这剧本我看已经发给你们了啊，接下来就是属于省琴的二度创作了。
0: 是是是。
10: 同志们，让我们共同探索漫漫狐生路。
9: 好。
11: 哎，秦老师，哥看了剧本了，哥有些想法，不知道能说不？哥认为啊，这个剧本里头说人们啊贪财又盲目，但是哥想，现在是这个改革开放的嘛，他都倡导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呢，所以我就觉得剧本里头是不是对于人世间，编排的太过分了？
10: 吃。
11: 吃啥？
10: 为个字念吃，啊，是边吃的吃。哎，大家不要笑他，都不要笑吧。
6: 老师别介意啊，你问的这是啥问题吗？你这问题，
10: 哎，不，放到放到放到，好着呢。你到前面来，来来来来来。我喜欢，我愿意和大家一起这样讨论问题。啊，来坐坐坐坐坐，别不好意思啊，你提问题是对的。你站在不同的角度问这个问题，你不一样，你很正常，啊，我认为呢，他不是偏吃。我问你，贾宝玉，你说他是友情啊，他还是无情啊？
12: 友情。
10: 得分从谁的角度看？
12: 对，
10: 一般读者看那个贾宝玉，说哎，友情啊，他是大情种，对不对？
11: 对的，对的。
10: 但你要从薛宝钗的角度看呢？哎，一点情都没给他，是吧？
12: 对对对对对。
10: 所以呢，你提这个。

问题的角度非常好。哎，如果你们想要更好的理解我的剧本，就要多读书啊，不光是读神话典故，还要读古诗词。因为我写这个戏唱词的时候，我就参考了李白、崔护、李商隐啊，这些唐朝大诗人的诗词。

0: 咱来，还这戏还不如炒股了。炒什么炒？人股市上还是涨涨跌跌的，你看你们几个，从头到尾一个调子。现在不排了，这不
1: 怪我们吗？连个股点点都没有，拿个漏音一凑数。
0: 那怪我，郭锤子请假了，死股的又被青年团临时征用，在一副团一声令下，咱好东西全让他们划拉走了，人家那边热火朝天的，咱拍戏挣钱的，咱呢？哼。
2: 半死不活的在这吊着，
3: 哎，嘉禾，义父团不是跟你是同学吗？也不说照顾一下，太不仗义，你给他说说去。
0: 行了，你们几个不要拉不下来怪茅坑，技术不行，你怪股呢？
4: 等等，你今儿咋没炒股了？咋了？亏了？
0: 哎，你懂股票？哎，我跟你说啊，这东西太刺激，你知道吗？昨天啊，我就在那集市呢。待了整整一天，
5: 哎，里面的人多的了，不知道还以为赶集上会呢。
0: 要不这两天啊，我带你过去。
6: 演戏也是这样，同一个角色，你演和他演就一。
7: 冯导，差不多了吧？可以散了。哎，
8: 可以可以，走吧走吧走吧。啊，今天结束了，你们有事儿都可以先走了啊。
6: 好，那我也走了啊。
8: 哎呀，谢谢
9: 谢谢秦老师，我特别崇拜你。
8: 秦老师，这位是薛桂生，是我们从甘肃天水调过来的小生，苏玉明老师的弟子。
9: 啊，对对对对。
6: 啊，你好你好，
9: 秦老师好。秦老师，你能给我签个名的成不？
6: 我签啥名嘛？我又不是什么大明星。哎，
9: 您是艺术家，大艺术家。
8: 给年轻人写一句寄语也挺有意义的。
9: 啊，能成不？
6: 成吧。唱小声的、啊、
9: 行行，小声小声、今天命好得很，今天秦老师这字也好看啊。
6: 呀，你说的我都不会写了、
9: 就是好看啊。
8: 好的好的好的很，
9: 谢谢秦老师。翩翩才子莫擦他，哎呀，
6: 佛陀，
8: 你平常念书都念哪去了嘛？
9: 偏僻字吗？
6: 多读书啊，多读古诗词啊。
10: 哎呀，秦老师，谢谢谢谢
8: 团长，
10: 谢谢你对我们的支持啊。一直要请您吃个饭的，上一回秦老师来的时候咱们去北京演出了。
8: 对对
10: 对吧。
6: 领导，我又不是让你们去招待的，我实在是冲戏呀。现在你们稿费也给我了，戏我也说完了，我的任务完成了。哎呀，
10: 谢谢，
6: 再见再见。
10: 你在这儿都住两天了。哎，咱们跟那个唐城宾馆不是协议单位吗？安排请秦老师住在这儿。
8: 好好好。
6: 哎，不不不，不要不要，我自由自在惯了，我地方都挑好了啊。再见啊，甭管了。
11: 您甭管了，我送送。哎，
8: 好好好好。
9: 秦老师再见。
8: 感谢秦老师啊。嗯，
10: 这钱都给人家了？
8: 给了，
10: 戏都说了。哎呀，
8: 说的好得很。
10: 啊，那就好啊。
9: 团长，你看秦老师写的。翩翩才子，莫蹉跎。哎，
8: 对，
9: 呀，这秦老师怎么给我签名呢？哎呀，
8: 我给你补上。哎
9: 呀，用你那干啥嘛？秦老师，秦老师，
12: 尿尿尿，把这院里尿得丧气冲天的，知道这里是哪儿吗？这里是省城。你一天天的，你怎么是得了前列腺炎了？你尿，我让你尿，知道老娘一天有多辛苦吗？
11: 秦老师，你咋住这儿啊？
6: 这儿多好呀，有生活气息。你要想真正了解长安人，来这边走。你就得到这儿来，来看，来听，得住在这儿。你看刚才，为个女子，她就不是长安人，肯定是外地嫁过来的，还没几年。
11: 啊，您咋知道的？
6: 真正土生土长的长安人不会刻意强调我是城里的，我是长安的，我是

0: 银川的，那就没底气了。而且你看他刚才情急之下脱口而出的那些词儿啊，抗啊，长安城里哪有这些啊？哎，语言呐，一个人的经历都在语言里。刚才那个就叫做民间语言。
1: 哦，
0: 抓地，结实，妙趣横生，特别有力量。哎呀，这城墙我还没上去过呢，走，
1: 哎，
0: 再去看看。
1: 这上头真宽呀，都能跑车了。
0: 哟，你以前也没来过呀？
1: 没有，从到长安了我就光顾着唱戏了。
0: 啊，
1: 哎，秦老师，
0: 哎，
1: 您写的新剧本写的真好，我觉得那写的就是我。里面好多话都是我想说的，
0: 嗯，
1: 就，哎，怎么说呢？哎，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我肯定会把这戏唱好的。
0: 放宽心，啊，哎，对了，我还没来得及恭喜你呢。你来长安这几年，成绩斐然呐。不但成了大明星，你还成了副团长，好，出息了。
1: 我其实不关心这些。再说了，我别的也不会啊，我就只管把戏唱好。
0: 哎，这个功名利禄啊，就是这么怪，你不去关心他，他反而来关心你了。但是你要注意，不要为名声所累。今后你要面对的难和难，不再是舞台上的唱念做打这些，你要做好心理准备啊。
1: 什么准备啊？
0: 这个是因人而异的，我还真没办法告诉你，这得靠你自己去悟，自己去体会。你如果把它想明白了，你就成了。
2: 这是这两天买东西的收据，你看一下。
3: 你是这，你会吃完饭之后，你让你的手下把朋友你买。
2: 嗯，好，行，没问题。
4: 汉杰里，欢迎回家。快，屋里看看，看看新家收拾的咋样？哎呀，我呀，把能收拾的都收拾了一遍啊！来来来来，包钱放下，啊，随便转转啊！这屋子里采光好得很。我呀，一早上去朱雀门，我刚好路过那花市，我就弄了这一盆花回来，看着水灵水灵的嘛。哎呀，香浓。来来来，把鞋换了啊！鞋把鞋给你放这儿。上了一天班累了吧？今天单位怎么样？都顺利吗？
5: 喝杯热水，
4: 充满爱意的香蕉，
5: 前阵的米皮儿和醪糟。
4: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5: 嘿，
4: 来尝一口啊！你喜欢吃的灌汤包。一早专门去回民街买的，来尝一口。那李慧娘这眼神，贪心的很。挂起来。
6: 哎呀，哎，亮哥，你牛批呀！啊，这还是通死黑板。多少钱买的嘛，哥？
7: 这是个事情，2000多，不算钱啊。
6: 哎呀，
7: 哎哎哎，就这个单元啊，201。
6: 好的好的，
7: 轻拿轻放啊。
6: 好的。
7: 特别是音响，7000多呢啊。
6: 这啥音响嘛，7000多呢？
7: 国外进口的。
8: 弟弟，这沙发手感美丽很嘛。哎，多少钱？3000多。
9: 你弄不起，定做的。 来，
10: 师傅，你看这沙发能过能过道不？我还有架钢琴呢，雅马哈的，专门定做的，慢点，慢点。
6: 哦，原来这钢琴跟咱这表面一样，还讲究

0: 像安县做呢，
1: 白嘴闭上，懂艺术的货，俗气。
2: 你把兄弟也带上，我看这服装生意挣钱的很嘛，那个咱翻穷跟头呢嘛，对不对？
3: 你真的翻跟头的命。
0: 来，师傅，走，给你开门。
1: 亮哥，
0: 干啥？
1: 服装生意挣钱的很嘛。哎，
2: 没办法，你嫂子有本事。有时候啊，我都觉得，我是被包养的。
1: 哥，你确定我姐是卖衣服呢？
2: 罗马市嘛，摆摊嘛。哎，
1: 一个兔崽子嘴给你撕了，啊！你姐卖啥你不知道啊？
4: 行了哥，行了，
1: 你真够怂。
2: 把你歪的，就是卖个衣服嘛，个体户。哎呀，咋啥事呢？你能的，
1: 是吧，青娥？
5: 这一年来，疫情娥和刘洪斌之间没变，没有进展。 刘洪斌也没有丝毫退意，仍然一心一意干这干那，买东办西。易清娥也不知道该欣慰，
4: 你还有事儿，
5: 还是该烦恼？
4: 我的事就是照顾你啊。
5: 那你走吧。
4: 那我什么呀？我这不帮着你吗？
5: 我都说了咱俩不合适啊，我也没说咱俩合适呀，啊！你不要在这纠缠了好吗？
4: 你这不还需要我吗？刚搬了新家，我要是不在这帮着你装修的话，你这屋子得累得秃噜层皮儿。你放心，我给你弄完，我去走。
5: 来来来，擦擦擦。
4: 哎，你还帮我。 哎，这什么呀？请拿啥？钥匙，过两天定制的地毯还有沙发，人要送货上门呢。我都给你摆放好了，我扭脸就走。不信的话，你换锁。哎呀！ 过两天我得去趟北山，要不了两天，哎，别太想我。

0: 这有点厉害。嗯，
1: 你们那个剧团那个啊，疫情啊，同志啊，哎，那帮演戏的天赋啊，都占尽了。哎，
2: 感谢领导对秦哥的关心啊，在这秦腔事业的发展，还得你们大力的支持
0: 啊。是是是，哎，这一企鹅咋还不来呢？
1: 是啊，
2: 马上就来。咱先跟胡柱先喝上，
0: 让他们
2: 先斟上点。
3: 来来来来来来，
2: 好好。
4: 刘生，你多长时间没洗澡了？身上难闻得很，你知道吗？
5: 你胡说啥呢？不是我。
4: 我胡说啥了？冷风从东边刮过来，把你身上的味儿全刮过来了。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他们都说从来没有看到过你在团上的澡堂洗过澡，还说不是你，
5: 根本就不可能。你闻，你闻，
4: 干啥、啊？臭死了！哎，
5: 根本不可能是我嘛！我上个礼拜才洗的。
4: 哎，秦哥，
5: 笑啥嘛？真的。
4: 秦哥，你看，嘉禾现在是主角了，你也是名角了。下一场的小新让我上呗，咱都是宁州出来的，还能比珠寒梅差了？
6: 你前段时间老请假，这次就定珠寒梅了。

0: 没办法，别提了，碰到骗子了。咋了？你不是谈恋爱去了吗？我之前看到你对象，你打算什么时候结婚啊？那就是个骗子，跟我说他爸有关系，给我调到省文化局做办公室，结果他爸就是个省委看大门的，我时间也耽误了。
1: 慢点跑，慢点跑啊！哎呀，秦哥，你咋还在这儿坐着？哎，你赶快上去吧，领导都等着呢。
0: 单团，你还是叫别人去吧。
1: 叫谁去嘛？你是副团长了吗？啊，接待上级也是你工作的一部分嘛。
0: 那我不当了。
1: 你不当了谁当？
2: 我当。我可以。我当。
1: 你当啥？你当？你有啥事你说。
2: 我请个假。
1: 你这货都是闹事呢，我跟你说。你这是觉得团里给你定的工资定低了，对不对？
2: 那你是团长吗？你说我工资低不低？
1: 一点都不低。团里定的这规矩都是看功名看能力。
2: 这些我都顾吗？我14岁进剧团，先学武生后学小丑，学完二胡再学板胡，敲完小锣再敲大锣，最后坐到鼓套里面是咱们省琴剧团的鼓师，被广大戏迷亲切地誉为西北鼓王。我对咱们剧团没有功劳，那也有苦劳呀。一个县贩子碎女娃娃都涨工资了，到我这儿咋就没有了？
1: 人家是省里头领导亲自定的演员团的副团长，你是个啥东西？
2: 哎呀，你说这话我都没办法跟你犟嘴，那我给副团长说嘛。副团长，那个今天晚上演完我就不演了，我请个假。
1: 闹事呢是吧？你回头我收拾你。秦哥，还是上去好吧。

0: 来，换个位子。哇，累了吧？你这样刚开始干，以后遇见这种烂人烂事多得很，慢慢来。
1: 哎，跟戏打交道还算简单，但凡你肯下功夫就能成。跟人有关的事儿太难。
0: 你看，你看，你看，这才两天，开窍了。
1: 山哥，我真觉得我不适合当这个副团长。
0: 谁说的吗？你看你现在把这两个团弄得多好了吗？杨派峰已经初见成效了，你推荐的人也没问题嘛。这楚家做功夫确实还可以的。
1: 小声点，不想让人知道是我推荐的他。
0: 我跟谁都没说过，那是丁主任推荐的也是他。
2: 二位团长，跟你们商量个事儿。这王琴生啊，已经呜呜缺席一个多礼拜了。这后边这狐仙界估计是指望不上他了。你看看有谁能顶得上，跟你一块搭个戏啊？是看书那个吧？想一块去了，咱们。
1: 我啥都没说。
0: 我也啥都没说。哎，以后这难伺候的，咱就不伺候他了。那，那戏比天大呢。秦哥，这往后有啥烂事呢，我就给你挡着，你就安安心心的把自己的事弄好就行了。啊，这以后咱俩配合，这团里的思想。我搭乘着你安心唱。
3: 哎，你这弄啥呢？哎呀，咱这是诊所，别弄得跟村口那小粉灯一样，丢人了。
4: 你不急吗？我还没弄完呢。你看看啥感觉？好看不？
3: 哎呀，你还真是个人才啊！
4: 咱的观念得转变一下。你知道现在最流行啥？养生保健。咱以后不能光靠那腿脚有毛病。

0: 没得人想你来，咱得让那些没有病的人也能走进来。病这个东西，除像狠，那过去难的时候，血流成河也不是病。现在生活好了，心情稍微有点畅快，我也是病。哎呀，那我听明白了。那咱以后是有病要治病，没病给他制造病也要治，是吧？那你门口这牌子得改一下，加上三个字"养生馆"。
1: 哎呀，
0: 性质就不一样，啊！你啥都能看，是不是？
1: 呀，你也是我人才吗？
0: 哎，你说这人才咋都跑到咱这小诊所来了？哎，你呀拍桌子呢，黑心的钱也敢挣啊？啊？
1: 不，
0: 哎呀，不敢糊弄。
1: 我不是我，
0: 遭报应了吗？好好的嘛。
1: 黑心钱吗？
0: 啥？
1: 我说的是养生保健嘛，你说啥呢？

0: 累了吧？哇，我看你这最近又瞅了。
1: 哎，眼下是包戏的旺季，团里排狐仙节不能停，这隔三差五就要出去演出，一次就3到5天，你没个休息的时候，
0: 这咋受得了呢？
1: 能理解，团上捧红一个就跟宣纸一样，撒一滴墨印一大片，那纸都摆那儿，墨就不能停。
0: 你这一唱戏是不能吃不能喝的，身边确实得有个人，还好红兵一直都在呢。
1: 他跟我没关系。
0: 咋没关系呢？别说现在省钱了，就连刁家村都知道你俩是一块儿的。你是咋想的？那你画呢？
1: 哎，我这个头发是不是可以洗了？
2: 稍等一下，洗完这个可以洗。
1: 哦。
0: 来，我看看。
1: 快
0: 看。哎呀，好着呢，美得很。
1: 花艺也美，你一点都没变。
0: 哎呀，老了，你看这褶子。这要不染个头，不知道有多少白头发呢。我刚才问你那事儿，你还没说呢，到底咋想的？
1: 那你跟我舅是咋想的？
0: 我跟你舅
1: 啊？
0: 你觉得俺俩能说明白？
1: 对呀，很多事情都弄不明白，咱就顺其自然呗。
0: 你这官没白当啊，成熟稳重，说话也在理儿了吗？
1: 阿姨，我现在这个团缺个司，我想让我舅进来，你觉得这事儿能行不？
0: 肯定行啊，你让你舅干别的他可能还含糊，你让他去敲鼓肯定蹦着高就来了。一会儿你就跟他说。
1: 哎，
3: 我不能去。
4: 为啥？
3: 你这刚当上分团的团长，就把你舅弄到团里去，给那些爱嚼舌头的地瓜瓣呢？
1: 那上回游戏壶也是你敲的呀，没人说啥。
3: 不一样，那会儿是团里请我过去帮忙的，不是你个人。你这眼睛画的啥红了，跟让人锤了一样。这头发咋弄个硬壳子，弄啥呢嘛？
0: 瓜皮老汉儿，懂不懂？这叫时尚。哎，啥哎？你自己不上进，还不让娃上进呢？走走走走走，不欢迎了。
3: 凉皮还没吃，
0: 没给你做。走，去去去去去去。哎，走走走走。
3: 把我说的话思考思考，啊。
0: 思考个锤子你！
1: 我能理解他。这事儿给他点时间，慢慢来吧。
0: 就剩俩一样，闷葫芦里头卖药，有主意的很。
5: 哎，你好，你找什么书呀？
1: 有没有李白《崔护理》上演的诗？
5: 刚有个人跟。

0: 你说了一样的话
1: 啊！我看一下啊。啊，《
2: 三国演义》《水浒传》
0: 也没有了，最后一本唐氏的书让刚那个人给买走了。
1: 哦，那什么时候有货啊？
0: 得下个月了，你过一阵再来。
1: 啊，好，
0: 看看别的。
1: 嗯。
3: 薛贵生。
4: 表姨，你不妥啊。
3: 你也等车呢？
4: 啊，我在这看书呢。
3: 啊，啥书看的这么入迷啊？
4: 你看。
3: 啊，你买走了？
4: 嗯。
3: 没事。
4: 哦，那个啥，秦老师不是说了吗？说这个《狐仙节》里头有很多唱词，都是从李白、李商隐还有崔护这些词人的词里头吸取的灵感嘛。
3: 嗯。
4: 我就想着赶紧买上一本看一下，能帮我更好的理解唱词。
3: 那你干嘛在这儿看啊？
4: 哎呦喂，这是一怪物呢。哎，我刚才问那个售货员了，今天他当班期间这书能退换，他下午3点前换班呢，所以我就想着赶紧把这个看完，到时候我就给他退回去了。
3: 哎，那你别退了，你看完卖给我。
4: 那这不合适啊。
3: 这有啥不合适的，你这退回去我还得再来买，你直接卖给我省得麻烦了，是吧？拿回去慢慢看。
4: 哎，同事啊，麻烦问一下现在几点了？
5: 11:30。
4: 11:30啊，谢谢啊。文成，啊，这个3点以前，我肯定把这书给你。
3: 行。

0: 完这几场，我想休息一下。
1: 后面的戏咱都应出去了，你让团里咋弄的吗？
2: 为这个戏子跟我大喊大叫板，
3: 不许你叫他戏子。
4: 耶，这刺激！
5: 我是终南山里头的九尾狐。
2: 哎，你死了什么啊？
6: 你是不是得罪下谁了？
7: 青啊，你别过去。
8: 请看《主角》第36集。
9: 反复咳嗽，
8: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9: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

0: 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6: 老是便秘咋办呢？
7: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8: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9: 老便秘啊，
10: 就得重视
7: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1: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3: 这就是易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易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易安宁丸。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易安宁丸，
1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3: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0: 四十的，天天没有，试一试也没有。哎呀，
1: 烂泥扶不上墙，这东西。
2: 我倒霉太久了，也许好运要来找我了。
0: 这时间一共多少钱？
3: 3000万。
4: 我是咱们这儿的保安队长，
5: 还有人惦记505的钱。
4: 哇，这样吧，
0: 你先飘了。
4: 你爸爸是不是把什么线索放在里面了？
6: 现在这个事情就是他已经失控了，你知道吗？想办法把那一老一小都弄出来。
7: 现在报警还来得及。
2: 压住你的还是那叫做欲望的五指山。

0: 家人和朋友都在，他们才是我最珍贵的财物。
1: 我这辈子没有生过一个自己的孩子，却有很多的孩子叫我娘。
2: 现在日本人占领了辽县，
3: 他们是来抓男人的。
4: 拜托你们一定照顾好于参谋的孩子，
5: 这是他一生临终前托付给我的。
6: 给我打出去！
7: 是朕爸爸和朕妈妈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8: 这些奶娘们就是太行山，多少娃娃的命，多少人的根。

0: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 老是便秘咋办呢？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3: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2: 老便秘啊，
3: 就得重视。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4: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5: 京东。
6: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7: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3: 1、2、3，知道了吗？
12: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

0: 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39天，104场精彩对决，打开央视频，解锁超级世界杯1+N+N观赛新场景，让燃情赛事即刻触达，让中国品牌与世界同场，让全民共赴绿茵狂欢。来央视频看世界杯，随时随地畅享足球盛宴。
4: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10: 京东。
11: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2: 老是便秘咋办呢？
1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1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5: 老便秘啊，
16: 就得臭治。
1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1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8: 怕蔗糖喝碱醇。

0: 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

0: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文成，啊，这个三点以前我肯定把这书给你。
1: 行。啊。
0: 快拿走。
2: 你这一个星期都没来上班，回来就想上台，哎，想都不要想。
3: 团长，不是我都跟你说了吗？我这感冒发烧都一个多礼拜还没好。我住那农民那烂怂房子，窗户它漏风啊，它比不上咱团里这新房子。
2: 你说这些话都骗谁呢嘛？啊？我告诉你啊，团里已经定了。这次这个狐仙节这个戏男主演就定了薛桂森了啊，跟你没关系。
3: 谁表决的？
4: 艺兴和疯子。
2: 你少说这些有的没的，团里头定演员是有章程有方法的。
3: 行，我有我自己的方法。
2: 哎，你说还想咋呢？哎，你看你我双狮子，
5: 你看这两句啊，跟咱们这个狐仙节里头这个胡书生啊其实切得很。我认为啊，这个胡书生他不是一个豪放的角色，这个人呢心思绵密，内心温柔，但是呢有点犹豫不决。
1: 对，你跟我想一块儿去了。我觉得他俩应该反过来，嗯，女的呢是女中豪杰，男的则是带一点阴柔，对吧？
5: 易不团，你也是这么认为的啊？
1: 对，
5: 人生难觅知己，易不团你就是我的知己。哎哎哎哎哎，
4: 把爪子放下了，干啥呢？啊，大白天就腻乎，不怕他哪儿给你撒打的？
5: 我们两个探讨创词呢。
3: 哎，秦王，秦王，你看啊，这个狐仙节还让我回来了，咱俩都搭档俩戏了，熟悉吗？
1: 谁上戏是团上做决定，我管不了。
4: 哎，真是戏子无情，才唱了两出戏，就唱出感情来了。
1: 你说啥呢？
5: 你不要血口喷人啊！
4: 我说啥呢？我说你个秦香小皇后，眼光咋就这样？
1: 是你先无辜不来的。啥叫戏比天大，知道吗？我们不能等人。
4: 都啥年代了，还戏比天大呢？现在最重要的是挣钱。
1: 你去挣钱，别在这骑驴找马，啥都想要。
4: 你个碎女子，
5: 哎，你想干啥呢？
4: 演英雄救美啊？什么你？
5: 我听死！
4: 我跟你说啊。
5: 我跟你拼了！
4: 你干啥？
5: 你来过来！你啊啊
6: 啊！我是说，你干啥呢你？你不要无理取闹啊！你要这样。

0: 的话，团里都有权利把你
1: 开除了。你把我开除了，
2: 你们都把我逼到这份上，
1: 啊！我怕啥呀？我还怕个啥？我有权利让你们看看，啥叫个无理取闹！我干了！
0: 你看你我怂样子，你
1: 我干了。
3: 他不会干啥事儿吧？
0: 不要怕他，这货都嘴硬得很。
4: 老范，我开个冰封。
2: 起子在这儿，自己开。安安城最火的秦腔小皇后逆秦娥，据说是个瓜子。
4: 你可再把我胡说去了呀！哎，人都是个瓜子，憨态可掬嘛，可爱得很。哎呀，人家是瓜子，能把戏唱好啊？
2: 是这意思？
4: 完了，你当呢？我要了，还有没？
2: 啊，我给你看一下。没了，就剩这一本了。多少钱？
1: 一共1.1元。
4: 呀，对。干啥呢嘛？嚷嚷啥呢？哎，哎呀，走走走，别嚷嚷。
5: 哎，老伴，啊，啥纸给你放这儿了啊？
2: 咦，这刺激！这货真不是瓜子。
6: 腰今儿难受得很，你帮我弄一下。
7: 行，你坐门口等一下啊，一边有人呢，等他弄完就给你看啊。
6: 啊，对。哎，秦腔团那个小皇后逆秦娥你知道吧？
7: 逆十三，
6: 我跟你说啊，这女子不得了，
8: 一路从大山里头直捅生擒，
6: 当了副团长了，你知道为啥吗？
7: 啥吗？
8: 跟你说嘛，说是十几岁就跟县剧团的一个做饭的脏老汉不清不楚的，后来为了钓着生擒，又把谈了几年的一个男同学一脚就给蹬了。
6: 哎，我跟你说，男人但凡沾上他，一看那脑子都不正常了，那都神魂颠倒。你知道为啥不？
7: 为啥吗？
6: 我跟你说，那是终南山里头的九尾狐啊，俺那道行深着呢，那尤其是那勾搭人的功夫。
9: 咋了？哥，哎，你死了什么呀？
10: 这胡说八道！
9: 你上哪儿走？哎，
10: 上哪儿啊？
9: 龙山！啊！
10: 你
9: 啊！
10: 你上哪儿啊？
9: 上哪儿啊？
10: 死了！
9: 死了！
10: 给你扔死！
9: 你还大了是吧？
10: 大了！
9: 来，你给我跟你说，你给我动着，这怎么玩？
10: 呀，不管你能的。
8: 哎呀，
7: 哎呀，慢点慢点慢点慢点，那上去了，
8: 腿给扭上了，把那书给我。
7: 我是啥嘛？这是
8: 什么哈怂胡说八道？

0: 咋了？他咋了？咋还跟人打架呢？多大岁数了不知道啊？上上没？这啥嘛？他这么恶心啊？
1: 胡说八道！可傻了可。亏了秦哥去黔州演出了，暂时看不到这些嘛，啊？
0: 那他早晚得回来嘛。
1: 那就是回来也不能叫看吧。
0: 那咋弄呢？
2: 哟，彬彬回来了。
3: 爷、yeah. ，哎，
4: 你在长安混得咋样啊？我什么时候能吃你喜糖啊？
3: 吃啥呢嘛？你要不给我介绍嘛？
2: 哟，你还用介绍呀？追你的姑娘都排大队呢，
4: 有一个加强连了吧？
5: 你们等着，到时候给你整个三军统帅穆桂英。
3: 妈，妈，哎，张姐。
6: 哟，嗯，
3: 我妈
6: 彬彬回来了。
3: 我妈呢？啊，给，接把手，楼上呀，妈，你看，我给你买啥？
7: 你声音小点儿，你爸打工作电话呢。
3: 行嘛，看，长安的羊毛衫，洋气不洋气？啊？咋了嘛？我见我不高兴吗？
7: 妈问你啊，你跟那个怡清娥还来往吗？
3: 这当然了，有吗？我当时留在长安不就为了他吗？
7: 现在呢？你俩到哪一步了？你不会住一起了吧？
3: 哎，想得美呢，谈朋友嘛。哎，我跟你说，人现在火得很，看看。人现在动不动登杂志上报呢，哎，要不是因为演出忙，跟我一起就回来了。
7: 以后这种东西别往下拿，你也赶紧跟他断了吧。
3: 哎，啥意思嘛？他到底咋了嘛？为啥非要让我跟他断了嘛？
7: 咋了？你自己看。
3: 这哪来的？
7: 你爸昨天开会带回来的，一进门就大发雷霆的，逼着我给你打电话呢，叫你马上回来呢。我好说歹说的说你今天回来，这才安抚住呢。
3: 这谁是潘金莲了？这胡写的吗？
8: 风雪不来风。
3: 这哪来的？谁给你的？你看看，这根本就不是他。你不敢信啊，这造谣呢。
8: 人家为啥不造别人谣的？那个唱戏的是个弄啥的？这个易清娥你了解多少啊？一天到晚抛头露面的，花花肠子多得很。他咋从县集团升到省级的？
3: 啥年代了啊，你咋还有这思想呢吗？妇女能顶半边天，毛主席说的。人家现在的女子在外头都自己工作赚钱呢，那咋所有人都该被造谣？
8: 现在还轮不着你教育我，赶紧跟那个女人把关系断了，回到北山来，趁我现在还没退，还能帮你想想办法。
3: 哪儿来的？谁写的？自己信得起？
8: 有红点！哎呀，逆子！两年没回来了，回到屋里连声爸都没叫，为这个戏子跟我大喊大叫的，
3: 不许你叫他戏子！
8: 你还像个大儿子的样子吗？
7: 你爸不都是为你好吗？
3: 我实话告诉你们，我就是喜欢怡清娥，不管她啥样子，我都喜欢她。你们谁也改变不了。
7: 彬彬，彬彬，
8: 不管他，你叫他走，有本事走了就别回来。逆子！
2: 彬彬啊。咋了呀？
4: 又和你爸吵架了？
3: 有本事咱门口摘菜，

0: 你，小人
1: 拔开韦陀，你们俩上，快快快快快！
2: 快点走，
3: 我跟你讲，
1: 慢点慢点
2: 慢点慢点，青哥，快快快，坐这儿！哎，你赶紧给倒点水，快！
4: 还是能看。
5: 团长，青哥，没有不舒服。
3: 演完这几场，我想休息一下。
5: 那不行，这后面的戏咱都应出去了，人家都要看一千额呢。你让团里咋弄啊？还有这青年团啊，他现在主要就是靠你了，你就辛苦一下，好不好？实在不行，下个月让你歇两周。那
3: 算了，你上个月也是这么说。
5: 来，给
6: 老板，给我调个凉皮带走。
7: 好的。
8: 今儿刚到的货，8毛一本，要不要？
6: 那的。
8: 哎，稍等啊，找你2毛，慢走啊。
6: 老板，那凉皮。
7: 哎，好嘞。
6: 谢谢。
9: 这杂志啥时候到的？
8: 今儿刚到，8毛一本。
9: 你这儿有多少？
8: 都在那儿。
9: 行，啥样？
8: 这杂志这么好看啊？
9: 这卖出去几本？
8: 就刚买了一本，一小姑娘买的，长得也怪好看，不输那个一青鹅。夏冰鞋匠，你们四个跟我走，
2: 快快快快，跟上快！

0: 来，就这几本了。
1: 。就这些。
0: 哎，啥意思？等一下。哎，师傅，等一下，等一下。你这五块钱不够吗？
1: 哎，差不多了，没有几本吗？
0: 我一共二十块钱的书，你给五块钱那不行。
1: 哎，跟你说了，
0: 让我拿书了啊。
1: 哎，那个啥，哎，书你今天拿不走，知道
0: 吗？咋回事？啊？
1: 啥子？
0: 昨天晚上抢书的是吧？
1: 抢你书咋了？抢你咋了？
0: 抢书了吗？
1: 给钱了。
0: 那给这是个啥嘛？
1: 啥啥嘛？五块钱咋了？我就跟你说欠着钱呢。
2: 给钱。
0: 我二十块钱的书，你给五块钱。来来，别走，别走。来来来来。这啥嘛？这是。差十五，
3: 十三，
0: 十三，
3: 差两份。
2: 对了嘛，那些书拿着也算个批发嘛。
0: 行行行，行行行行吧。啥人嘛？
1: 也知道这。
2: 今儿都去了啥地方？
1: 长安巷、南棒岗一路过来，报刊亭、书店全部扫了，身上现在一分钱都没有。
2: 都印了多少？
1: 明天就去印刷厂里头，一把火我全给他烧了去。
2: 你信这杂志上写的吗？
1: 我信。这个穷的，秦娥多好的一个女娃娃，你看烂丛报刊把秦娥写成啥样子了。行，我知道谁造的这谣，千刀万剐去。
2: 行，算我没看错人。

0: 这事儿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呀？
1: 没有的事儿，未遂，
2: 让宋子给拦下。
0: 那货呢？
2: 好了，跑得谁都寻不见，想杀他都不知道在哪儿找。
0: 娃这些年咋长大的，只有他自个儿知道。

0: 陈思。
1: 哇，你是不是得罪一下谁了？
0: 啥？
2: 帮领导整理文件、泡茶，用他那温柔的声音和妩媚的眼神，领导开始用自己的权力为疫情安排一些重要的角色。投资商邀请疫情去他的。
3: 青娥，你别跟我学。
0: 咋了？
3: 哎呀，你别问了。
0: 让开。
4: 你这是得罪什么人了吧？
1: 就是，哎，这属于诽谤了，
0: 青娥，
1: 这得报警啊！
2: 这肯定是假的，青娥，我们都相信你不是这样的人，青娥。
5: 好的声望是永远找不开的钞票。坏的名声是永远争不脱。

0: 枷锁。如果事实真是这样的话，我愿在单调的海洋上终生摸索漂泊，哪儿找得到结实的山板？我只有是街头四处流落，只希望
1: 行了，再别走了，满工资十张钱，你走多一回还能多一张出来。
0: 微薄的施舍，我的一生是辗转飘零的枯叶。
2: 是你让腾哥在玩广告呢？
3: 大姐出名了嘛，这娃爱表现，叫娃好好表现表现。
2: 哎呀，胡小姐，你这怎么瞧我长得呢？我愿为野生的一只羊几十块呢。早前这个亲家说的时候，那还不信。这要是早把羊养起来，这人扫钱扫的指头都转筋了。
3: 想不到呀，咱家这些羊和他来地一样，都是宝贝。也不知道咱家娃现在咋样了。精神永不沉默。
2: 想娃了？
3: 咋不想啊？想也见不上。要给咱家的娃的羊喂些草去。
0: 大家手里活没停啊，我再来一首。
3: 吃饭了，吃饭了。哎呀，我可得把你们伺候好了，你们现在值钱的很呐，跟我们家来地一样金贵着呢。
4: 妈，妈，
3: 来弟，
1: 关键是娃平时哪儿都不去嘛。
2: 你先别着急啊，人，人，
5: 来，哎，秦娥人呢吗？哎呀，再知道人去哪儿了，还叫你来干啥呢？你赶紧想一想，平时他都能去哪儿呢？啊，爱去哪儿呢？
6: 他每天就演出，要么练功，要么就是排练，这就两点一线的事儿嘛。
5: 你再想想想想，
6: 我咋知道呢嘛？现在
1: 我看这样吧，咱实在不行，咱报警吧，让警察给咱帮忙找一下，
5: 能行吗？
1: 啊，我再打电话。
5: 要咋说呢呀？
1: 先报就说人口失踪，这样警察会认真一点。
5: 咋？你这电话能打长途不？
0: 啥靠？镣，镣铐，镀金的金铐。稍等一下啊，接个电话。
5: 喂，是九阳沟村不？
7: 是啊，你是谁啊？
5: 哎，你别管我是谁了，你把那易茂才喊来接一下电话。
0: 你找他干啥呀？
5: 哎呀，你咋真啰嗦呢？
7: 你就别管了嘛，你去把人叫来接电话。
0: 你还嫌我啰嗦，我不给你叫了。
5: 哎，对对对，你不啰嗦，你不啰嗦。
7: 你先说你是谁。
5: 我叫胡三元，一秦娥知道不？你们村上
7: 出去的，我是他舅。
0: 舅？
7: 对，他舅，他打鼓那个舅。
0: 你也是我舅啊，舅，
7: 我是陈根儿。
5: 哎，这孙来求的，去叫人去。
0: 你等我一下啊。
8: 来弟，你有啥事就跟妈说嘛。
3: 啊，你这不出声。哎呀，来弟，哎，咋回事？
2: 哎，你再别跟个老母鸡一样在那胡转悠，你把人偷了转晕了，去做饭去。
8: 这娃肯定是遇上啥事了。
2: 能有啥事吗？都是累的，做饭去。
8: 你看着些啊。
0: 爸，爸，我舅来电话了，说要你接。
8: 谁？
0: 我舅。
2: 这怕是有事了。
9: 这都什么时代了啊，还有人干这些？过时不？可笑不？现在这种行为就是赤裸裸的造谣诽谤，是要负法律责任的。谁干的？一会儿自己

0: 到团办公室找我说清楚，这个事情就在团内解决掉。
1: 能干这事的人肯定是想当主角，也是最有希望当主角的人。
0: 如果过了今天还没有人承认，我就把这个事情交到公安局，听明白了没有？
2: 明白了。
0: 解散。
3: 哎，楚家河，楚家河，哎，那个找你说个事儿。
4: 这边说吧。上台，您找我啥事儿？
3: 哎呀，刚才这个事情啊，太烦人了，我都想问一下，你知道是谁干的吗？
4: 我不知道。不过为啥专门要问我？
3: 你跟他同学这么多年，他所有的事情你肯定是最了解的嘛，所以我就想问一下你。
4: 直说吧，你怀疑我是吧？
3: 我可不是怀疑过你啊，我就是想问你了解一下情况啊，这个事情太严重了。
4: 我知道很严重，不过我确实不知道是啥情况。我还想问，团里要是抓到这个人要怎么处理啊？
3: 以我的态度，就是最起码要让他当众检查，搞不好还要给他来一个记大过处分。
4: 记什么大过呀？直接抓派出所呀。
3: 抓起来也可以。
4: 那就抓呗，不过我确实没有什么线索可以提供。不过单团，您要是抓到是谁，麻烦告诉我一声哈。走了，单团。

0: 不许碰车啊！不许碰！
1: 到了，没呢，家在山上，啊，车上不去了，走上去，走。兰丽儿，你把门开开。
2: 这娃回来不吃不喝的，就把自己关在屋里头，也不知道干啥呢。
1: 兰丽儿，那不是个啥事儿，啊，你千万不敢放心上。
3: 知道不？
4: 你看这红兵也来了，人在长安的时候，俺那么照顾你呢，到咱家来了，你好歹出来把人招呼一下。啊，
3: 我姐咋了吗？这是，哎，单位上的事儿，先别乱问，一会儿再说。
4: 青儿，是我，红兵。
3: 我知道你不想出来，这没事啊，我也知道你能自己消化这事，这其实正常的很。
4: 但是，你要是不想出来，你发个声嘛，你这样让我们知道你好着呢就行。
1: 你不想出声，你弄个响也行，好不好？你让我们知道你没事儿，好不好？
5: 哎，这娃死了，你的对象？
1: 哎，不算是。
5: 那是啥嘛？
1: 哎，你不懂。
4: 哎呦，我这么大岁数了，啥不懂？
1: 对了，俩人不一定光是那关系嘛，啊，你慢慢走着再看发展呢。
4: 就你们城里头人使劲多。晴儿，你没事啊？你再不出个响，我就在外面一直喊了。晴儿，晴儿，晴儿，晴儿，晴儿，晴儿。
1: 啊，没事就行。
4: 哥，有人造谣。
1: 这领导上都没啥不管，嘴长在人家身上，而且还不知道谁说呢。哎呀，
4: 这就是抛头露脸的结果。那好好的在伙房不挺好的吗？
1: 你咋呀？还要做一辈子饭呢？那人总得有点奔头。
4: 那你不是说给瓦解一个公粮就行了？
1: 对对对，这事你不管，谁还遇不着点坎儿了，总能迈过去。

0: 是这么个道理，我这就是心里着急，啥也帮不上忙。
1: 斌哥，你这车美得很啊，我们现场就坐这车呢，这车是不是从国外进口来的？这车开的能有多快啊？坐上啥感觉？斌哥，斌哥，你带我兜上几圈吗？斌哥，你能开这车，在长安肯定牛皮得很吧？
2: 啥叫牛皮啊？啥叫不牛皮？那不是别人说了算的，是吧？
3: 咱自己知道自己牛皮就行，别人说啥都无所谓啊，咱根本就不用听，咱心里头不用管的，知道不？
1: 太牛皮了，斌哥，你带我跟你去长安吧。
4: 去长安干啥？
5: 城里好啊，我姐十一岁就进城了，我也想去嘛。
2: 进城有啥好的？光看你姐一天到晚在外面光鲜亮丽呢，是不？哎，这些年她经历了多大的困难，我都看在眼里。他太不容易了，
3: 他成多大名字，自己受多大的委屈，我都想替他受着。
2: 秦哥，你出来吧！
3: 啊，你出来，我替你受着。你出来以后，你把我当成那个造谣的人，就大嘴巴扇我，
2: 好不好？秦哥，你发泄出来，
3: 发泄出来就好了啊！秦哥。
2: 好嘛，哎，秦哥，你砸得好，里面还有啥东西你就可劲砸，你把自己发泄出来，以后我都给你买新的啊，有啥砸啥。
3: 对对对对，赶紧出来吃饭。
6: 是，我吃不下。
7: 王，你立早上不吃饭，让人家都咋吃饭？出去吃饭。
8: 这个来提走的。
6: 你把这给我，我给他。
7: 行，不管他，不管他。
8: 给他啊，给他。
6: 秦哥，那好赖吃点东西好不好？你这样一口不吃东西，我心疼的。我都已经一天一夜没吃过东西了，你肯定时间更长。你这样，把门开个缝，我给你递进去，好不好？

0: 哥，我给那娃拿了床被子，晚上凉就裹着点。
1: 你不管他了，他不会在外头坐一夜吧？
2: 只要秦娥能出来，你叫那坐一辈子他都干。
0: 我看这娃人不错，好着呢。
1: 哎，你对对了，没见过这祸烦人的时候，赶紧关灯睡觉了。
0: 啊，
1: 哎呀。
3: 青娥，你们这儿的月亮又大又圆，还感觉我这摸着都能摸着似的。青娥，你得睡了，没事啊，我就在这儿给你守着，我哪儿也不去啊。

晴儿，咋了？你得是饿了。晴儿，你想吃啥呢？我给你做吧。

这事就算这么过了，以后你有我呢，天大的事情，我给你扛着。

0: 是在宁州了，你早都不是领头羊了。
1: 造秦娥的谣，你惹错人了，知道吗？
2: 在没证据之前，不要再胡整了。
3: 三元哥，我就知道是你啊！
4: 咱俩谁过得好，立判高下吧。
5: 这么多年我经历了什么，只有我自己知道。
2: 有些事情该提上日程。
6: 是你看没有？
7: 请看《主角》第37集。
8: 反复咳嗽，
9: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8: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反复咳嗽，
9: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8: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这一共多少钱？3000欧元。
1: 我是咱们这的保安队长。
2: 还有人惦记505的钱。
1: 哇！现在这个事情就是他已经失控了，你知道吗？
3: 想办法把那一楼的小工弄出来。
4: 现在报警还来得及。

0: 家人和朋友都在，他们才是我最珍贵的财物。
1: 关于台湾各厅署拟任主观名单的调查工作，你进展得如何？
2: 这次你去台湾担任临时交通员，这份情报必须尽快把它送出去。
3: 这个共谍就隐藏在我们在座的人当中，
2: 隐蔽战线的工作步步凶险，处处杀机。
4: 台共委的联络站暴露了，
5: 拜托你们把情报送出去。
2: 人生无怨无悔的事儿，
6: 是自我踏入襄州的那刻起，便被黑白两道连番追杀。
7: 十余年的烂摊子，就派你展昭一人前来。
8: 展大哥，此事不应该是你一个人扛。
6: 我这一路走来，遇到的凶险更加说明，可能是涉及到整个襄州的大案。
8: 我们争了这么久，根本争不到所谓的公道。
6: 我还是想试着去相信，总还有天理在的。
9: 看似普通的房间，其实也会暗藏危机。
10: 发现隐患，避免事故，规范细心，安全用电。
11: 可以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12: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3: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4: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5: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6: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7: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8: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9: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我能够觉得今生有幸参与到这部剧，又有幸唱了其中的歌，这是我梦醒了，没回回该回家的时候，这是我特别大特别幸福的一件事。
1: 我第一次撒大靠也是你这么大的年纪，穿上这身行头啊，排靠那么一仗，我突然觉得我是个叱咤风云的人。

0: 其实我呀，因为这些年我都已经一直在演戏，但是我其实也不愿意放弃唱歌这件事。有很多剧让我唱歌，给你多少钱我不要钱，真的是这样。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说，我是在就像朝花夕拾杯中酒，我把它捡到一个筐子里，我想多积攒。所以这个电视剧呢，我特别想唱一个，唱个插曲，我得表达一下我的爱呀，因为这个剧我演了呀。
1: 这戏咋样？哇！
0: 结果有一天夜里，我的发小叫王海燕，海燕是一个文艺女青年，有时候我们会打个电话聊天。我说，哎呀，我有个梦，我想唱那歌呢。她说，那你找一个歌嘛。我说找不来好词儿。我说你给我写一歌词行吗？她说我写不了歌词。我说咱试一试，咱俩合作一下，因为你读过这个小说，她又很了解我这个人，她又对我这个戏的苟存中，苟老师的这种苦难，心里非常的感同身受。旦角。

0: 在台上，所有的功夫最后都要落在两只灯上，灯亮了，戏才能放光芒。
1: 歌词让我看到之后呢，我又受到了冲击。然后我这个歌唱的时候，就从对，就从那个梦醒了、麦梦醒脸、麦回奏这两句开始，然后我把这个歌演下去，就是写的是一种，老闪去说他的可能人生吧，人生一世这种感觉，因为他其实说了跟主角的一样的，人生如戏，戏如人生嘛，所以就从另外一个角度去写，我一下豁然开朗。然后那时候就有感觉了。
2: 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浩哥在棚里唱歌的事儿。基本上每一次浩哥在棚里唱歌，除了唱着玩的，只要是录音，浩哥只要入了戏了，进了这音乐了，肯定会在棚里哭，还是奶会在棚里哭啊，一定哭。
1: 难道不是我写的太哭？
2: 从不愁到这个我在生活如初恋，
3: 讨厌。
2: 但这个确实是我认为作为一个歌手啊，
1: 表达者的，
2: 他对这个
3: 我有感受的才会哭。还有就是我要讲一下，就是这个梦醒了，梦醒了麦回奏，讲他的故事。因为麦回奏就是往回走，秦人就是你事业成与不成，哪怕你是一空的一场梦，你成与不成，我的家乡我的故土在这儿，你就回来吧。就是你高兴回来，朋友陪你吃个串，陪你喝杯酒，你不高兴失落回来，朋友来陪伴你，这就是秦人的一个胸怀。其实我认为我人生真正会唱歌，我从差不多将近50岁才开始。你小的时候红个早吧，那时候生活没有那么多的阅历，就是大刀阔斧的唱啊，唱高音。就是你到了一定年龄，你会去，我觉得用心去唱了，娓娓道来。可能我也不愿意把调气那么高，我觉得诉说的东西就更能打动人心。这跟我演戏有关，演戏也是突然有一天就开窍了。小的时候也演得挺早，但是不像现在知道去跟人物用心去体会它。我觉得这个非常憋吹自己，来，大家听歌吧。

0: 康熙这晚饭一直都是你方唱把我跟着凡人他乡是故乡，没谁能在舞台上站好一辈子。
1: 唱啥歌？
2: 清晰信号多少钱？
3: 3000万。
4: 现在这个事情就是他已经失控了，你知道吗？
5: 家人和朋友都在，他们才是我最珍贵的财物。

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这就是你小时候发芽的地方。嗯，这地方真美，跟你一样。哎，你名字也美。我最近才知道，你名字是一首古诗呢，唐朝大诗人李白写的。我跟你说，我小时候啊，最不擅长的。就是背诵宇文课文啊、诗词那些东西。哎呀，但这首诗我看了一遍，我就特别喜欢，真的。当我读的时候，有种说不出来的感觉。忆秦娥，箫声夜，秦娥梦断秦楼月，秦楼月。 年年柳色，霸岭商绵。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阴沉倦，阴沉倦。西风残照，汉家陵阙。凌绝

0: 出来，出来，那。星辰绝，西风残照，寒家凛绝。
1: 醒了，咋不多睡会儿呢？
2: 不睡了。

0: 说好今天要回呢。
1: 刘恒斌呢？
2: 你那对象啊，一早开着车拉着宋文就出去了。来点儿。
0: 啊？
2: 妈昨晚上都跟我说了，你说你闹这么一出，你也别不高兴，也别觉着姐不心疼你。我啊，巴不得跟你换换呢。要是我像你现在这样，谁说我啥都行？把你换到这山沟沟里来，过两天我的日子，肯定比现在还难受。
0: 我就是想好好唱戏。
2: 我不想好好过日子吗？行吗？你看这十里八乡的，谁家不是为了挣点钱打破脑袋？谁家不是为了养个娃勒紧裤腰带，各有各的苦。你现在至少还干着你想干的事儿，知足吧。回去该干啥干啥啊。
3: 师傅，爷，我们回来了，给你们去买了点东西。
4: 呀，买啥东西呢？嘛又花这钱呢。
3: 呀，来的时候啊呀走太急了，不合理数嘛，你看看。
4: 哎呀，
3: 这些东西啊得请你们分一分，看够不够。你们平时喝酒想喝啥香薰呢？
4: 我们哪懂个啥香薰，我们不讲究这个。
5: 干嘛你烧清呢？知道要赶路呢还是耽误时间呢？
3: 刚去县城把油也加满了，咱一路到长以后我就不停了嘛。啊，磨刀不费砍柴工嘛。
5: 对，
4: 我说你快点的，还没弄好呢。红兵，给来店弄了点草药，咱这也没啥好东西，你拿回去给他泡水喝润嗓子。
3: 啊，好嘛。啊，谢谢谢谢姐夫。
6: 不客气嘛。
5: 行啊，来收拾东西走了啊。
7: 你们回去了赶紧把婚结了，这年纪都不小了嘛。我和你爸还等着抱孙子呢，再说人家彬彬爸妈也着急着呢。呀，
3: 爷，不管了，这事情我上心。
5: 对，赶紧走了，赶紧走了，天黑前要赶回去。
7: 互相照顾着啊。
3: 走了，不送。
7: 哎，慢点。
3: 哎，拜。
5: 哎
3: 呀，伙计啊，你说啊，好好学习这，以后毕了业之后来长安写你姐夫。
5: 好。

0: 哎，红斌，你这干啥去了嘛？闯龙潭虎穴去了？
1: 龙潭虎穴咋？啊？我事关我终身幸福，我麒麟洞我也闯。
0: 哎，你跟省琴那个女子彻底没有来往了吧？
1: 你有啥关系？
0: 寒风，
1: 啥呢？嗯
0: 哎呀，老哥，破烂杂志到处都是了吗？
1: 哪个明星没被传过吗？哎呀，这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
0: 造谣的人是谁，你知道不？
1: 知不道，知道弄死。
0: 哎，红天，我有个伙计，文荣这片人脉广得很嘛，要不要给你介绍？
1: 行吗？
2: 干啥？
3: 洗车呢吗？干啥呢？看不见。
2: 洗车，你往这边洗啊！
3: 站走走，看啥呀？走！脏心烂肺，说就是你！我跟你说，再看再看。
4: 小香，你这蒜都不行吗？回头我给你弄些好的。我有个伙计专门捣蒜的，给你弄些那大的独头蒜，那个调凉皮儿，味气美得很。
3: 那你现在一天到晚就在这焊着，
4: 说蒜的吗？
3: 那你比我爱吃这凉皮儿，
4: 海鲜蒸的好，好吃。
3: 骚穷。
5: 白天这两天咋样？
3: 挺好的，这正常排练练功，我看跟以前一样，这事儿可能都过去了。
5: 有些伤害看不见呢。
6: 好，也就是

0: 来，开始吧。
1: 早上，陈四。

0: 不好意思，跑神了，再来吧。
1: 剪头啊，剪头啊，
2: 行人。
1: 磊哥，
3: 有点小意思，我这样建议。
2: 我还缺个男朋友。
4: 你，你是易行哥男朋友？他有个舅，你知道不？
3: 知道吗？郭三元吗？
4: 还有个姨，
3: 哇，彩星。
4: 哦，看来是真的。啊，
2: 那你是样子跟他舅熟呢？
4: 哎，我跟他舅不熟，我跟彩香熟。啥事儿？说。
3: 我说给他寻个人。
4: 寻谁？
3: 捡我死心唱戏王群松。
4: 小生，跟易秦娥搭档的那个。
3: 坐。
4: 寻他干啥？
5: 哇，哥，你怎么才来呀？
6: 哥最近忙得很，团里排大戏呢。哥又是主角，那团里围着哥就根本转不了了。哎，你家几个人？
5: 我家四。
4: 谁呀？谁？弄啥嘞？
7: 喂，刘红兵，你干啥呢？你拍啥呢？来来来。把照相给我，
3: 啊！来来，给嘛，给嘛！你四块子，
7: 不是你想咋吗你？
3: 哼，我想咋？我想把这照片等一会儿给你单位发一份，哎，再给唐城顾客发一份，让你这怂爷体验一下啥叫火的滋味。
7: 红爷，你说嘛，我啥地方得罪你？
3: 你造秦娥的谣，怂，你惹错人了，知道不？
7: 我就不是这种人嘛。干这种事偏心跟啥样呢？
3: 装，你再给我装，来来，说。
7: 我发誓，要是我造的谣，在团里跑一辈子龙套，全家死光光。
8: 谁是这货干？啊？谁是这货干？谁是这货
7: 走？走！叔叔，叔叔，
3: 真不是人，
7: 不干不干，走！
3: 不死你
7: 了，还伤心呢，叔。
3: 叔，真。六月，不好意思，
9: 哎，可能真不是这货弄的。那上面写了秦娥在县集团的好多事情，王先生不可能知道。
3: 叔，你觉得这事情有可能是楚家河弄的？我觉得这东西啊，越想越……
9: 再别想了。在没证据之前，不要再胡整了。这事情再纠缠，你就过不去了。从现在开始放下，不再提了，放下。我看见你跟老黑那儿捣鼓，

0: 给了他多少钱？
1: 人没要。
0: 你看我面子，我活还算有点良心。
1: 人说了，花姨的事就是他的事。
0: 那哈苏霍，
1: 说你别生气嘛。哎，他跟你比不了，差远了。
0: 对对对，别说我了。你跟晴娥现在啥情况？
1: 没啥情况，还那样。
0: 年纪现在也不小了，晴娥这事业也算稳定了，有些事情该提上日程。
1: 哎，说你同意了？
0: 我同不同意有啥用呢？这满长安城谁不知道你是易晴娥的家属？
1: 人晴娥没点头。
0: 那我就帮不上你。还女人都咋想？你不是说过这没啥技巧，就靠一颗真心吗？慢慢往外掏嘛。
1: 说，要我说，你跟花姨之间的关系比我跟晴娥还复杂。你们这之间还有第三个人。
0: 滚，狗嘴吐出象牙。

0: 请啊，开门请啊，我。
1: 嘿，请。
2: 干啥呀？
1: 看节礼。
2: 你报个啥？
1: 录像机嘛。快！这朋友那儿好不容易才借到的。
3: 最近不是心情不好？啊？
1: 放个录像带嘛，缓解一下心情。
4: 哎呀呀，你看，
1: 这最近火得很，疯狂的代驾。我再看看他能多疯狂。你坐着，我再安排啊。你不管，我坐坐坐。咋能老是看着剧本呢嘛？刑侦题材，放松心情。来，看咱安排上，我倒要看看他能有多疯狂。来
3: 呀，开始了吗？哟，看呀，一开始就出事了嘛，这警匪追逐呢。哎，不对啊，这不是开头啊。
1: 我给咱整一下啊，你等一下，这倒我倒一下。哎呀，上来就整得这么疯狂的。来播放。
3: 哎，怎样？这是啥吗？呀呀呀呀！这播的啥吗？
2: 你给我看这啥意思啊？
3: 不是，我没想给你看这个东西。这是我伙计给……哎，不是，亲了，我让伙计拿的嘛。我伙计拿的，那时候关不掉嘛。啊！
2: 把你东西拿出去。
3: 我走。
1: 不是，这我不拿戒指，这烂怂东西，你干啥呢嘛？你害我呢？
2: 衣服。
3: 哎呀，东西还多着呢。
2: 那，这
1: 件还多得很，这，你看没问题。
3: 你看啊，
1: 你笑起来多可爱的嘛啊！平时就应该多笑笑，知道不？把宋鹏老师搞那么紧绷绷的啊。
3: 让我说，戏里女将军，戏外嘛，多想想。

0: 你能在这儿干啥？三哥，啊，
1: 出事了，
0: 走，孙子哥受伤了，在里头包扎呢。咋回事？
2: 你看看。
0: 哎呀，这叫谁打的嘛？他打成这了。咋？
2: 我妈打的。
0: 你妈打的？这，
1: 这是孙哥他娃。
0: 我这孙哥的女的。
1: 啊，
0: 叫个啥？几岁了？
2: 我叫菊，我今年6岁了。
0: 咋回事嘛？
1: 他落魄，给人跑了，这揍就揍嘛！你看吧，孙子哥打成这样子。哎，那伤的不轻了啊，报警吧。孙子哥不伤嘛，这是我毕竟是巨大嘛。
0: 来，慢点。
1: 哎，哥，
0: 来扶上，扶上，扶上。
1: 你这慢，
0: 哎，快！
1: 哎呀，慢点，慢点。来，后头，扶。
0: 哎，坐好，坐好。
1: 哎呀，杜医生，啊，你这包扎水平越来越高了嘛？啊，你给包成这了，能吃饭了？
0: 这咋不能吃嘛？
3: 这不能是吗？这不留的有罪呢吗？爸没事啊，爸没事。哎，我没能耐的话，把娃哭了。哎，
4: 娃这小苦啥呢？咱也不能因为一点小事就把自己的生活给否定了，对吧？当然了，这不算是小事啊。
3: 啊，我没本事嘛。人家要追求更好的生活。
4: 我凭啥阻拦？我们这些个庄台的人都是贱命，
0: 哎，当着娃面不敢胡说呢。人哪有个贵贱？那全看自己呢。
2: 爸，那明天我去少年宫考试唱歌，你还能带我去吗？
4: 我不能去了，明天让你大小叔带你去。
0: 哎呀，孙子哥，明天俺还有个庄台的活，这脱不开身呢，这。
4: 就是。
5: 哎，不急不急，
4: 是这，明儿我带娃去啊，你给我把地方一说，来，这给老师。哎，
5: 江菊花是吧？
4: 啊，多少钱？
5: 80。
4: 你参加个这比赛，哪挣多少钱？
5: 娃是明天的太阳，是未来的新一代，你投资新一代还嫌贵呢。
4: 啊，
5: 来，投。来，小潘，拿着。

0: 45。
1: 10块、
0: 自己变上。
2: 昨天掰胶的都记下了没？啊，一会儿进去不紧张哈，掰咋胶的你咋唱，知道吗？
3: 姓名、年龄、唱什么歌？
4: 那你叫什么？
5: 菊。
4: 我问的你大名。
5: 刁菊花。
3: 那你今天准备唱什么歌？有没有伴奏啊？小朋友，
5: 我叫菊。
3: 菊，我给你说一下，咱们小朋友唱歌都是有时间限制的，你这样不说话也不唱歌，那时间到了你就没有机会了呀。
6: 这个不行了，
3: 工作人员把他带下去换下一个吧。
6: 好。
5: 楚门来子就得济北朝后，威底斯把肚子放在前头，塔大舅塔二舅都是塔舅，搞桌子底板凳都是木头，走一步退一步全当我走，一头驴两头牛都是牲口。
6: 刁菊花小朋友的家长在吗？
2: 在呢。呀，
6: 三元哥，我就知道是你啊，好久不见了。
2: 米兰。哎呀，哎，这些年你一点都没变。
6: 你也没变。
2: 咦，说这话违心吗？
6: 不违心。这个菊是你的娃吗？
2: 哎，不是我娃，是我伙计的娃。我的伙计病了，我带娃来参加比赛。
6: 这娃可是个左嗓子，左嗓子不见得没有发展，你看来弟。
2: 哎，咱这回一定要实事求是啊，千万不敢给开后门，是啥就是个啥，这不行了要跟娃直说，最好说狠一点，让把这念头给断了。不适合弄这，咱就别叫弄这，知道吗？哎，
6: 不要那么在意结果。让这娃跟着我们玩一阵也是好的，就当帮你伙计看孩子了嘛。
2: 这你能看得住？行，那也行了是吧？
6: 哥，你为啥在长安呢？
2: 啊？
6: 彩香姐和莱蒂也在吗？
2: 在吗？都来了。
6: 你能带我见见他们吗？
2: 能吗？当然能吗。
7: 我不想去。
2: 为啥？
7: 你说为啥？那现在咋样？
2: 还那样，我看着没啥太大变化。我衣服穿的比以前金贵，就跟这名片上头衔一样。
7: 那还是聪明呢，一步走对了，就步步都对了。
2: 我咋觉得你应该去一下，没准他能帮你找工作。我看在少年宫他手里说话管用。
7: 不去，这么多年我都习惯了，我觉得这样挺好的，我不费脑子，我也不想再改变了，也改变不了啥。
2: 吃个饭嘛，还跑这好的地方，啊？是说到这儿？
8: 嗯。
2: 哎，在这儿，快快快！
6: 哥。

0: 哎呀，彩香姐没来啊？哦，她那个有点事儿，忙，她走不开。哦哦啊！
1: 彩香姐她忙啥呢？
0: 她现在做点小买卖，走不开，没人给看摊儿。
1: 谢谢您。
2: 做啥买卖呀？
0: 卖凉皮儿呢，就在刁家村口。
1: 哎呀，来弟呀，现在真是出息了啊，成大角了。你知道现在呀，全国都是你的新闻，真为你高兴。哎，
0: 米兰，那会儿我在里头的时候，多亏了你照顾他啊，嘿嘿，你得好好谢谢米兰姐了啊。
1: 谢谢米兰姐，我永远都忘不了你离开剧团前跟我说的那些话。具体说啥，我还真忘了。
3: 其实我也真没给娃干啥，但是那会儿我就知道，一清娥肯定能成大角的。哥，咱团的人都好吗？哎，
0: 好着呢。哎，你啥时候有时间呢？回县里一趟。啊，那会儿这会儿再看见你，啊，绝对把他们都震了，谁都想不来。<笑>哎，你都成这样子了。
3: 老伴，你得调错了，这咋真多辣子？呀，对不起啊，我给你重调一个，马上。
4: 老板，来碗凉皮儿，多放辣子，不要蒜。看起来过得不错呀，这话有点酸呢。
3: 我这醋都是订盆装的，
4: 是真的想你了，过来看看你。
3: 那就坐那儿，一会儿好好看。
4: 好的，老板。
3: 摘两根黄瓜吧，要不然就剥蒜。怎么还会有这种东西？
4: 就是我们老百姓的日子呢。还是老百姓的日子好，不像我一个人在北京，回家晚了，冷锅冷灶的，都不想吃饭了。给我吧。
3: 你爱人呢？我们已经分居四年了。如果不是为了这个公司，这个年纪还是各过各的好。
5: 其实我想明白了，婚姻就是双方搭伙过日子，只要无关原则，这婚姻就还能维持。
3: 能不能往好里想？
5: 生娃了没？没有。 幸好没有。有了娃之后，心思放在娃上，事业也就顾不上了。你这句话说的，不知道你在讽刺谁呢？<笑>听不懂。你俩在一块儿了？
1: 他跟你说的？还用说吗？
4: 三言哥提起你的时候，眼睛里都是带光的，就跟宁州的时候一样。我真是羡慕你们呀，在精神上能够交流。
1: 安慰我，怕我心里不平衡。不用啊，现在只要不是个瞎子，只要看一眼，
4: 咱俩谁过得好，
1: 立判高下吧。姐，其实你啥都比我强。 唱的也比我强，性格也比我强。当年如果是你的话，你也不会选择跟一个大将近20岁、毫无感情的人结婚。现在如果是你，你也会毫不犹豫的离婚，你不会像我到现在还在忍。这么多年我经历了什么，只有我自己知道。
4: 都能过去，咱俩现在又不像在县剧团那会儿，为个主角非得争个你死我活的，干啥呀？

0: 吃凉皮吗？我给你调一碗，我现在凉皮调的可好，就会调凉皮，
1: 就会调凉皮，你不唱了？

0: 还真是越唱越烂了哈。
1: 我乐意啊，我唱的烂我也乐意唱，我高兴。你唱的好你唱啊，唱。

0: 骄阳的安神如海洋。
1: 青儿，回来了。
2: 不是我，
1: 我不是那个意思。上次你误会了。你听我解释，我真的不是。青儿，我向你道歉。青儿，你那个。

0: 承诺书，绝不违背一秦娥同志的意愿做任何事情。一秦娥同志只要说东，绝不往西。为一秦娥同志奋斗终生。
1: 当好场外勤务兵，提前预备好温盐水、润喉片、干毛巾，确保演出结束之后第一时间送上大衣，以防感冒。尊重一秦娥同志的艺术交流，绝不猜忌，不干扰。若外界出现关于一秦娥同志的任何不实传闻，本人需第一时间挺身而出。
0: 以上就是对一秦娥同志的承诺书，最终解释权归一秦娥同志所属。
2: 秦娥，上次是我冲动了，
0: 我向你道歉，我以后再也不这样，好吗？
3: 你没错，是我的问题。你走吧，以后不用再来了，我们俩没可能。
0: 是因为上次的谣言吗？
2: 你放心，我肯定给你个结果。

0: 长城下下商。
1: 你谁啊？咋知道我笔名了？
0: 长安出了个潘金莲，是你写的吗？
1: 我写的吗？咋了？
2: 不要乱改，
3: 谁写的？
2: 我不是我写的，是他们同事让我写，我才写的吗？
3: 谁？
2: 他们同事啊，那是你娘的。
4: 我来看看你身体怎么样了，请假那么久还好吗？
5: 是慢慢养呗，大夫说了咳嗽是个慢病。哎，我煮了粥，咱等会儿一起喝啊。
4: 好啊。
5: 你咋还提这么多东西啊？
4: 我妈给我带的，我用不了，我拿点过来给你。
5: 好。哎，你羊排风啥时候演嘞？
4: 没定啥时候演呢。
5: 为啥呀？
4: 没意思。
5: 前段时间我要是能调动成，我也就不唱了，气死了。但我的青春这一年到头七七八八谈三四个都不成。
4: 哎，我给你枕头换成羽绒的了哈，比你这荞麦的好用。
5: 好啊。
4: 这是个啥杂志？是唐城故事会吗？这本书的封面和里面的缺页去哪儿了？是你贴到公告栏的。说话。
5: 是。
4: 你为啥这么干？
5: 我一直都很照顾他，可我就跟他提了一嘴让我引个女二号，他都跟我打官腔。就在那一刻，我觉得他不值得同情。
4: 戏唱的不如人，竟干这些龌龊的事情，我真是看错你。
5: 不是嘉禾，你放开楚嘉禾，这已经不是在宁州了，你早都不是领头羊了。你知道你的羊排风是哪来的吗？他没时间唱才给你的，我亲耳听到了，他跟单暖说的，否则你觉得你能演上主角吗？

0: 团上争个主角，经常会发生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情。
1: 你说有啥想法没有？
2: 我跟易秦娥亲亲陪陪的，啥关系都没有啊！
1: 明知故问呢、啊？那谣就是你造的吗？
3: 我不需要你的同情，这个杨台风我不唱了，我也不要你的施舍。
4: 你不来找我，我也要去找你的。
1: 易秦娥，快快快，电话！
5: 刘文斌怎么了？
6: 他为你跳楼了。
7: 请看主角第38集。

每次触摸岩石上的凿痕，那些日子历历在目。30年前，你扛着钢钎走进深山，用血肉之躯丈量着人间。

0: 没有功夫难守，我得抓紧。认命，我就不是黄大发。翻三座大山，奔到了36年的水，它终于来了。我想，所谓传承，就是一份信念。
1: 我觉得要修沟啊，是关键指日可待的事情。
2: 我是拿生命的换水，
1: 必须要修。我们老百姓的上当的。
2: 如今，草王坝的麦子绿了，取水依然流淌。 我是演员李健，看见平凡荣耀，传递榜样力量。

0: 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咱穿上这种皮是为了啥？
2: 混饭呗。
3: 严子堂这个人物，他不是一开始就是他有变化。可能我这个以前的这个反面形象还好一点，要是那个特别正的，可能他们也不考虑我了。这个角色跟以往我接的角色吧都不太一样。说实话，我接的剧本我都看完，我是哭了，写的非常感人。我就觉得能演这么一个角色，对我很少很少遇到这种角色。那我当时那肯定喜欢的不得了。
4: 大姐夫，
5: 我要不为了顺顺和你姐，我能这样吗？警察局都改成警备队了，我不混口饭吃。
3: 他特别贴近生活，就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其实这种人反而是大多数。他并没有说早期加入共产党，然后看很多进步读物，他的思想上他是上升了，我要为民族解放，我要引领什么。他就是这么一个在小镇上随波逐流，挣一份口粮，养点家庭，但是心中呢，对于这个中华民族传统的礼仪廉耻啊，为人处事啊，他是有底线的。他就是谁来了就跟着过呗，国民党来了换身衣服，日本人来了换身衣服，反正我还是干我的警察。但是干着干着，这个那你跟日本人干警察那就两回事儿。
6: 但凡有点能耐，我有个退路，我也不会传这身黄皮。
7: 我老说嘛，跟着日本人没好下场嘛，我这回找着洗刷耻辱的机会了。
3: 这种觉悟啊，它是一点一点的，再包括看身边人的这种大爱和牺牲，对心灵上有触动。所以这个人物好就好在他有变化。
8: 这都是你姐夫从别人那好不容易求来的。
9: 我爹为了给村子里报信，他自己打了自己一枪。
10: 大姐夫算是办了一件大好事儿。
3: 如果没有这个奶粉的事儿，或者是大平的亲属没有干这些事情的话，可能就是一个县城小夫妻养个一个儿子，平平淡淡的过日子。但是他恰巧一脚就踹进这个时代的漩涡里，你命运必然就被改变了。而且你又呢手里有一部分这种的小的公权力，毕竟有一个警队，有一帮兄弟还能跟着他，他还能偷偷摸摸的替这个咱们八路军干点事儿，可以买一些东西物资药品啊。开始有点身不由己，后来就变成自发的。
6: 有一件关乎抗日救国的大事想要求于严兄啊。
5: 我明白了，
6: 你是让我去解决是不是？
3: 他主要是跟那个特务斗智斗勇吧，毕竟人那个特务是受过比较严格训练派过来的，他跟人一交手那肯定是就吃了大亏了。他就开始觉得开始复杂起来了，然后这种复杂他对付不了，他就主动向女政委开始靠拢，求得这种帮助。接触特务之后，我觉得他应该就是算小组的外围成员。
6: 起义，这回我严思堂不成功变成人。
11: 太君，他们要造反！
3: 到最后他还在成长，从角色来说他还是在大时代的背景下小人物，你没法按着你自己的意愿活着，就是你可能就想当个小警察你也当不成，就最后推着推着也就走到这一步了。在最后成为新中国公安战士的时候，就是那种心情是终于选对路了，就是他这个人物到那个程度之后，他就自己都救赎了，自己都升格。

0: 了。
1: 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2: 什么是北京味儿？北京味儿是一种色彩，是一种声音。
3: 哟，王老师，吃了吗？您呢？
4: 到了。
2: 是一种熟悉的味道。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0: 黄金强档剧场由超好喝的经典鲜活特约播出。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欢迎进入由超能独家冠名播出的纳艾斯剧场。
2: 大家好，我是郭京飞，邀请您收看电视剧《迷墙》。
3: 我跟你说，咱俩身上有味儿，现在
4: 什么味儿？
3: 穷味儿。
4: 那就用钱把这味儿洗掉，继续七十二变。
5: 您说您来不跟我说一声？
6: 这个是我们那个银行回馈大客户的红茶，您尝尝，要觉得好喝，回头再给您送。
7: 不太对劲啊，出去一探究竟。
8: 请关注《迷墙》第五集。
9: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
10: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9: 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黄金强档剧场由超好喝的经典鲜活特约播出。
1: 这里是经典严选牧场，天生好奶人，搭配锁鲜工艺，自然更好喝。
12: 嗯，真的好好喝。
1: 经典鲜活，给最爱的人。
1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

0: 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其中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排，补

0: 你准备好了吗？
1: 不是于明，我只是决定不跟你离婚了。我这会儿，你别这会儿啊！你这，我这，你澡也没洗，这乱七八糟的。

0: 我知道我有这样的结果，我以为你会晕倒到后边去，没有想到你晕到前面来了。
1: 哪来的这些钱？
2: 从墙里砸出来的，有一面墙是空的，
1: 砸出来的。不用，我不用，我没事。
2: 我你好强大，
3: 你比我理智很多。我发现钱的时候，直接就晕倒了。醒来的时候看到钱，就又晕倒了。来来回回，我不知道我晕了多少回，晕了多久。
1: 这一共有多少钱？
3: 3000。
1: 洪俊奎知道吗？
2: 不知道。他知道怎么会把杭州卖给我、啊、
1: 哎呦，这原房主知道吗？
2: 不知道，我去找过他，他说这房子里的一切都跟他没有任何关系，亲口说的。
1: 你这有没有？
2: 有。是不是罪过？

0: 做个梦。
1: 哎，我也素啊。口好干呢。
0: 我也喝一口，有点饿了呢。
1: 我们这样轰狂会不会怀孕呢？无所谓，怀就怀了，这么多钱养几个孩子都够了。
0: 这怎么对外说呢？存银行肯定是不行的，
2: 分批也不行啊，会触发银行预警。
1: 对，就说是祖上传下来，家里挖出来的。
0: 你家祖上花人民币？
1: 哦，挖金元宝啊，然后卖掉。
0: 你家几楼？
1: 二楼。
0: 能挖吗？
1: 不能，找网友借的。
0: 还有3000万的朋友呢。
1: 对，那就这样吧，我们先把钱搬回家去。
0: 这么多钱拿回家，
2: 是你妈能受了还是我妈能受了？
0: 在你激动一嘎，咱俩怎么办？
1: 有钱不能归家，就如同是锦衣夜行，遗憾的。先睡一下吧。
0: 再做个梦。

0: 陈子诺，我在德国汉诺威音乐戏剧学院的同学，上学的时候喜欢追成绩玩，有的时候他第一，有的时候我第一。不过他永远压我一等。老师说我的努力够不上人家的天赋，我的技巧再精准，也比不上他对作品的深度诠释。所以有时候拿了第一也不高兴。 总觉得是他在让我。你们在这儿等我。为什么在这儿啊？我给你发了很多信息，你看见了吗？我只是想要一个答案。当年我都已经准备要去巴黎了，德雷斯顿管弦乐团突然给我名额，是不是你让给我的？
1: 你成绩本来就比我好，我不需要你让给我。这些年我一直以为你在哪家乐团当首席呢？你在这种地方干什么呀？
2: 这种地方怎么了？音乐它本来就没有空间限制啊！你在酒店、在乐团、在沙滩、在沙漠、海边，在飞机上拉也 OK 啊，有问题吗？走了。

0: 我来吧。
1: 好，
0: 谢谢。
1: 你不要听他乱说了，你自己开心就好了嘛，对不对？天晚了，我帮你拦车。

0: 你想坐摩托车啊？
1: 有点默契，更加默契。

0: 关系，也没关系。就算偶尔下纠结，也是恋爱的探险。
1: 谢谢你。
2: 不客气。
1: 再见。
2: 再见。

0: 你为什么带我来这儿拉琴？
1: 我希望你能感觉到音乐在这个世界上是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的，无论在哪里，它都可以愤怒，可以喜悦，可以懊恼，也可以哀伤，因为你跟你的琴都是自由的。

0: 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
1: 不上班，不请假，还不接电话，咋了？造反啊？这么多人，居然找不到一个能带这个团的？
2: 宋总，不是没有人带，是这个老年团童姐以前带过，说童姐带他们特开心，所以才会追加那么多项目，他们指了名要童姐带。
1: 你先去吧。哎，接着给他打，不行就去他家找他。
2: 知道了。
3: 我师父是咱们社的老员工了，有点脾气也正常，毕竟有时候冲业绩还得靠他，不是？
4: 咋了？我这么大个旅行社，离了他们一桶还玩不转了？
3: 宋总，您消消气儿嘛，这事儿又不是没法子解决。这个团我来带，上次师父带这个团的时候我也在，我可太知道怎么哄这些老头老太太开心了。师父拉不下来脸的，我能做；师父拉得下来脸的，我也能做。
1: 你还真是口有蜜，腹有剑呀！
3: 我的剑可不藏着掖着，我呀，坦坦

0: 不想干了是吧？电话不接，微信不回，还私自旷工，几点了？你给我等着，你到公司的。
1: 我不用等，你等着吧，我去找你。
2: 疯了，这女人疯了，她居然挂我电话。

0: 哎，彤姐，师傅，好像在轮渡广场集合。
1: 宋有成，老子不干了！
2: 我是不是给你惯的呀？你知不知道你耽误我多大事儿？
1: 伺候人活太累了，干不了了，不干了。
2: 起什么份儿？谁不伺候人？
1: 我不伺候人。
2: 我告诉你，没本事上塔尖儿，都半斤八两，都是伺候人啊！好，就算是爬塔尖儿，上去的时候看的全是屁股，登顶之后往下瞧，看的才是好脸儿。你去去去，去找你那不伺候人的活去啊！找着了告诉我，我跟你干。
3: 看我来这套。看你真是翅膀硬
1: 了，我现在不光翅膀硬了，我关键我脊梁骨硬了。我现在，你这玩意儿是叫王八蛋吧？
2: 给我放下！
1: 我不拿，谁拿你王八蛋呀？我这不正祝福你呢吗？早日孵化出来，让屋里的大王八多一点。给你放好啊，保温。拜拜。哎，别别别，你这挺好看的，你说别给你弄劈了。别跟着我啊。先别走，缓一会儿，缓一会儿走。这地儿也算是养家糊口的开始了，我这一步一步走的都没停过，脚后跟都磨破皮了，磨破再长，长了再磨再长。我这包里抽屉里老装着这创可贴，我买那种好的，贴上不翻边的，能贴得严严实实的。后来这脚后跟长茧子了，也就不疼了。家人说我把这蝎给征服了。范美娟老提醒我说，人得知足。我知足，我兜里没钱的时候我也挺知足的。我觉得15块钱的面跟150的面没区别。30块钱的包跟30万的包里边装的东西都一样，都是些纸巾什么的。我以前就这么想，我现在家里搁着3000万，我其实还是这么想。这叫什么？愚昧，这叫穷酸命。大学毕业以后，我跟自己说，以后一定得过得富一点。这才几年啊，被磨平了，被驯服了，服了。人穷惯了吧，突然又有了，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不会了，慌了，慌张了。
4: 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有千变万化，就像那孙悟空，有72变。走，我带你去宣泄一下。

0: 还不错啊，选一下吧。
1: 哎呦，这男装，这个，哎，这套挺好看，这个我能试个 L 号吗？
2: 不好意思啊，小姐，这是新人工作室误挂错的。
3: 没关系，你挂错了没有？你给他拿一个 L 号。
1: 对对对，
2: 不好意思，先生，没有。
1: 啊，那个 M 呢？
2: 也没有。
1: 不是，那你这什么呢？
2: 这是 L 的。
3: 哎，这什么意思啊？
2: 是这样的，先生，我们品牌有规定，必须消费满20万元以上才可以。
3: 20万？你强调的那么严重干嘛？

0: 你先拿过来试一下吧。哎，王姐，啊，你也在这儿呢？
1: 对，你怎么在这儿？
2: 不好意思，先生，我们公司有规定，这个新款必须是 VIP 才能购买。以您现在的标准，应该是不太行。那这样有没有资格消费啊？啊，是能不能成为你们
3: VIP？
4: 你这看不起人吗？现在就这样式消费了，不能这么做生意的呀。我不要了，我不喜欢那件衣服。哎呀呀呀，多大点事儿！我是你家
0: VIP，
4: 他刚刚是哪件？
5: 我是那件不好，那土黄色我不喜欢那件衣服，我不想买了。哎呀，没事，给你拿，多大点事儿。
4: 你给他拿过来。
1: 王姐，
0: 一桐。
4: 哎，
0: 一桐。
4: 你呀，真的，这做生意一点都没有脑子了，这就很刻薄，你这样，那大客户，你现在流失了，对不对？
5: 我们公司有规定。
4: 你什么规定？你笨呢？你就这样丢掉了一个大客户。
0: 先生，
1: 来给我进来。
4: 哎，喂，我以为你去方便呢。 这胡源他很坏，这胡源他欺负我们，但我已经骂过他了。
5: 钱装好了吧？
4: 装好了，他是一个大客户。
5: 我跟你说，咱俩身上有味儿，现在。
4: 什么味儿？
5: 穷味儿。
4: 那就用钱把这味儿洗掉。继续72变。

0: 老弟呀、你是没看着啊，一大兜子的票子红彤彤的，文一彤家那个鱼傻子嘎就给倒桌上了，
1: 满坑满谷的呀，别人不要都不行啊，追着人硬塞，
0: 那指定是被财神爷给摸脑门子了。
2: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3: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我说怎么撂挑子不干了，还真当上塔尖上的猴了。
6: 什么也看不见，那里面肯定藏过去了，要不他们风声不闯过了。

0: 北辰，你搞好没有呀？
1: 马上，那个我先打个电话。
0: 快点吧，热死了。
2: 喂，
3: 哎，一秒，你在哪儿呢？哎，你在哪儿不重要。
1: 我是带孩子出来玩，车坏路上了。
3: 哎，你带点家伙事过来帮我看一下。
2: 我不去，
1: 油费我给你报，我给你发200块钱红包，行不行？
2: 我给你300，我不去。
3: 哎，我说你今天是不是跟我有点叛逆啊？
2: 不去，不去，就不去。
1: 没有阿辉好，是不是？
4: 有点不痛快。
1: 对，我是想跟他宣泄一下。

0: 但经常被他命令，我一下子有点词穷。
1: 没事，慢慢进步啊。
0: 请小姨一家一起吃个饭。
1: 可以。
2: 嗯。哎妈，于明晚上要请咱们吃饭，还能因为什么呀？肯定是因为他觉得得罪我了，要弥补一下。啊，行，那个晚上我们俩直接过去。好，
3: 嗯。怎么了，老公？谁请吃饭？
2: 于明，要请咱们家吃饭。他说家里小，施展不开，他要去外边吃。
3: 于明请吃饭，出去吃？他这唱什么戏呀？这是。雅媛，
4: 没错啊，雅媛呢？哎，服务生，我问你一下。服务窑厅在哪里呀、
5: 啊？前面直走，旋转楼梯上二楼。
4: 哦。
2: 哎，这地方啊，还是出了名的一口一千、啊。
3: 阿木，他不会是想找我们借钱吧？
2: 这钱没接到手，他就请咱们吃饭，一鸣可干不了这事儿。
4: 哎，他不会是在搞传销吧？啊？我、哦、听说哈、哦，这些人哦，一开始哦，都装得很有钱呐、啊，哦，说自己哦有一屋子一屋子的钱呐、啊，一个月哦可以赚几百万呢，哎，骗人的啦！哎呦，可是你一进去哦，你就会被宰哦，所以哈、哦，等一下我们进去的时候哈，我们的脑子要清醒一点哈，要这个耳朵进去啊，这个耳朵就给它出来了，知道吗？
2: 嗯。啊，你放心吧，这于明的脑子还能把咱们给骗了？
4: 嗯。
6: 防人之心不可无。
4: 啊，对的。
6: 爹，进去看看再说。
1: 菜点的硬吗？
0: 很硬啊。就，那菜单的价钱是多少？你有没有看过啊？
1: 没看，不看。
4: 哎呦天哪，轰了轰了啦，阿明啊，你请我们来这么贵的地方吃饭呢？
7: 小姨不要大惊小怪，入座。
1: 坐。
0: 今天叫大家来就是想吃一顿体面的饭，无所谓。哎，姨父，你坐在哪里都可以。
6: 你爸妈不来啊？
1: 不来了，他们下次再来。
0: 对对对。
4: 那怎么可以的？没赢的啦，我起码都靠点位而已的。你妈妈哈，这辈子哈都没有在这种地方出过饭呐。
0: 那个，就先不要叫他了，我们改天再一起吃吧。
1: 对，说好了，我们下次再一起来嘛。
0: 哎呦，
5: 嫂子啊。你这个耳环很闪嘛，今天是有什么正式的场合吗？穿得这么体面。
1: 体面嘛，就随便穿的。
0: 哦，随便一些。
2: 于明啊，我是觉得你有什么事儿呢，你直接打电话跟我说就行。你在雅园这儿摆这么一桌，真的没必要。
0: 哦，有必要。
2: 你说你俩这下半年可怎么？
4: 丢了。你们家哈、哦、那个文文的学费啊很贵呢。啊，那一同哦工作又很辛苦，对不对？
0: 就是、
4: 啊、这样子。
0: 想请大家吃个饭呢、
2: 啊？我不信啊！你要是贷款的事儿呢？我告诉你，没可能，因为你根本没有贷款资格。你说你怎么总记不住呢？
1: 我们不贷款啊，梅姐。
0: 我一辈子都不会找你贷款。我今天叫大家来吃饭，就是促进一下我们亲戚的感情嘛。我知道这些年你们可能对我们的发展有些什么误会，我就想说啊，这个大家亲戚一场，每一次吃饭都闹得鸡飞狗跳，没有这个必要啊。谁都有低谷的时候，我就想说，但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对不对？
2: 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可是有的人呢，他永远在河东，这是命，得认。

0: 你觉得呢？
1: 那吃饭吧，衣服吃吧。
2: 吃饭吃饭，别说这些无用的啊。那酒呢？哎，无酒不成席，小健，去把我们车上的酒拿来。啊，不用，
3: 我们就在这里点。
4: 我爸只喝好酒，你在这儿点可不便宜啊。
3: 贵点就贵点。哎，小服务员，搞一箱最贵的。
5: 好，稍等啊。
1: 这一瓶一瓶上就行啊，喝完再上。

0: 再来两瓶。
1: 来，爸，我给你给你倒上啊。嗯。
2: 于明，
3: 老公，别这么趴着。嗯。
1: 这怎么还摇手了？哎，你那个，你起来，咱俩喝一个。
3: 嗯。要不然咱俩就有点不太行。
1: 这几个菜给你喝成这样啊？哦。啊。我喝之前我想说两句，你今天呢，这菜点的挺嚣张的，白天那通电话也嚣张，但是呢，咱们作为自己人，我就不跟你计较了，但是我得提醒你，你在外边不能这样，咱可以无能，但是咱不能无能且嚣张。于明，我这说这么多呢，都为你好。
4: 我是你哥哥啊，你不要老是于明的好不好？
5: 我也说两句。我知道大家都看不起我，这些年呢，你们对我招之即来，挥之即去。我之所以都承担不挖我，是因为我哥哥离开的时候啊，你们帮过我们家。我妈妈生病，小姨给我妈妈搞国外的药，我们每次生日你们也都记得，我感恩。但是我想告诉你，每个人呢、都是会有发展，我不会永远在河东河地啊。
3: 北杰，咱别这么喝呗。
4: 看好，这是我小的时候舔你糖葫芦赔给你的，这是我弄坏你耳机赔给你的，这是看坏你毛碟，看花你碟片还给你。还有，
3: 哎哎，没事。
6: 哎呦，我要来看看这个钱是真的还是假的嘞！啊，是真的吗？啊，这是真的呢，这么多钱呢？
1: 这哪来这么多钱？
7: 我看，那是八百。
8: 据了解，中奖的购彩者于先生一直以来都比较支持体育彩票事业，已经有10年左右的购彩习惯了。
6: 这个衣服。阿明也有一件呢，啊，一模一样的呢。
8: 虽然之前一直没有中过大奖，但是于先生认为购买体育彩票不仅是为国家公益事业贡献力量的一种方式，也是给自己。
9: 我也买了一箔筐彩票，怎么不仅我中奖呢？哎，
10: 又想美事了。
11: 哎呀，一张彩票1亿3，扣完税剩几千万，一场生意全赔光，倒欠银行1亿3，这叫什么？这就叫出其不意必自毙。你想，你们就算有钱了能干嘛？住豪宅买豪车，那每天在这儿挪车出来进去的还没开够呢。你们要知道，买豪车是你们的梦想，卖

0: 车
1: 才是你们的远方。
0: 愣着干嘛呢？动起来吗？
1: 奔向你们的远方啊！啊！
2: 于先生在今天下午接到了本慈善基金会捐款400万元，
3: 用于公益事业，让这份意外之财绽放出温暖社会的价值。感谢于先生以这种捐款的方式回馈社会。那个于明喝多了，我先送他回去，你们先吃着。我去把账结了。
4: 嫂子，单我已经买完了啊，那个钱我已经给你转过去了。你要觉得这地方好吃，咱们下次再来啊。

0: 幸亏咱把衣服换回来了，你喝成这样再吐一身。这钱伟杰也太奇怪了，他为什么要抢着结账啊？不应该呀、啊、良心发现了，他哪有良心啊？再说他那点良心也不值3万块钱呀、啊。是不是你跟他吹牛镇住他了，他信了？也不应该，这银行工作多多少少也算是见过点世面。老公，你说他会不会知道咱们有这笔钱了？所那也不应该呀，他不可能知道啊，他怎么知道呢？这也太怪了，这家人都很奇怪，来的时候牛哄哄的，怎么突然就变了？于明，于明，我在跟你说话，咱俩分析分析啊。
1: 嗯，哎，好酒好菜都好贵啊，没命享受啊，都吐出去了。
0: 哎呀，你这点起子，我也真是服了。别窝坏了那颈椎、嗯、要么就躺下。哎，
1: 老婆，带我去吃碗沙茶面吧，补一补。
2: 1.3亿哦。我的天哪，那要花到什么时候嘞？
3: 妈，他不可能把钱都给咱们呀。
2: 哦，那就是要给我们一半呢。
4: 这个要我说呢，那个130平的房子就别去看了，二手的位置又不好，还得是海沧湾那个大平层富人区，4房2厅2卫，小宝出来以后也够宽敞的。哎，明天我们去那儿看看啊。
5: 爸，这你就认知就跟不上了。你看现在房价这么高，这哪还有升值空间啊？这钱你得放在我这儿。理财我是专业的
6: 啊。好了啦，你忘了你前两年炒股赔了多少啊？要我说啊，还是家里的钱应该归我管。
2: 钱放在我这里的作为保险呢、啊、我们有花钱的习惯的，我守得住的。
4: 你拉倒吧你，满屋子对称上的那个什么养老保健品，金色的，假冒伪劣，这钱要放在你这儿，早晚要被那些搞养老诈骗的人给呼呼去了。
2: 钱来呀、啊！我跟你结婚了40多年了呢，我今天呢、啊、总算看清楚人的真面目了啦。好了，都卖供了啦，我告诉你们呐、啊，这个钱哈、啊，那是没有我的稳准哈，你们谁都不可以动的。
7: 意思啊，意思钱都放在他那儿。
8: 我跟你讲啊，钱美姐，生二胎的时候是你们家人跟我要的啊，你们和家里合起伙来这样对我，那咱们就别过来，子涵我带走，二宝你也别想看，你自己伺候你。
4: 哎，小姐，我看之前呢，不如放我这儿最稳妥。你爸做事一向稳当，去哪儿啊？
9: 我买烟去。
4: 脑子进水了。
10: 燕巢鸡还是2胎？
11: 奶娘，这得多少钱啊？要是屋顶翁，什么都没有，那辆富奇为什么住那嘞？全是垃圾呀、啊！
10: 余命鬼鬼祟祟，窗户封了，锁换了，
11: 吵架的媳妇儿也回来了，这就说明钱就在屋里。
10: 要不咱现在

0: 我还是去太太许氏啊。
1: 不行，上次小区的监控系统升级以后，现在全是人脸识别，陌生人出现就报警。
0: 不认识高档小区，
2: 那也得想个招进去啊。
3: 讯弄潜力看颤闪，一冲铲屎，一冲管，
4: 啥子意思哦？
3: 挖洞。
5: 快起来吧，再睡都睡一圈了。
6: 再躺一下。
5: 你说你跟他们那爷俩较什么劲啊？你能喝几瓶盖，你自己心里没有数吗？
7: 那可是好酒啊。
8: 雅园要10000块一瓶，我凭什么要让他们多喝？
5: 你再贵的你不也吐出来了吗？你最后吐的已经不是那酒了，是沙茶面了，你就是个吃沙茶面的命。
8: 倒还好啊，
7: 好酒啊，没有那么难受。
5: 你看这个唐突了，埋着什么龟壳，
9: 漂亮啊。
5: 这能穿出去吗？
7: 可以啊，不唐突。
5: 你看这个，这穿出去就得重新练走路。我准备把这所有的东西都退了。
8: 为什么啊？
5: 咱这些钱的来路还没弄明白，你这一下花出去这么多，心里有点不踏实。
8: 没有什么来路明不明白，在我们的房子里就是我们的呀，那老天给我们的礼物，有什么不踏实？
5: 不管，全退了，一个都不剩，必须得全退。
8: 全退？服务员会不会打我们啊？
5: 服务员，
10: 来喽来喽，哪个哟？来喽来喽。
1: 哟，阿姨您在啊？
10: 你是
1: 我阿杰啊，钱伟杰。我哥嫂子结婚的时候，我给你敬酒来，你忘了？
10: 钱伟杰，啥子时候的事？
1: 您想起来没有？您说您来不跟我说一声，我好给您接风啊。我给你哥嫂子带了礼物，这个是我们那个银行回馈大客户的红茶，您尝尝，要觉得好喝，回头再给您送。那个我哥还没起呢，哥别睡了。
11: 我给你带了一个电动剃须刀啊，我用了不错，我就给你买了一个。
1: 嫂子，你也有啊？小雅她刚买了一个托特包，哎，这吊牌没拆呢。她说这个包大，能装，特别适合你。
11: 你快别睡了，快起来，起来看看，
1: 闻闻菜呢。哎，叔叔知道你喜欢吃这个牌子零食，我专门去给你买的。来看看，
12: 太甜齁。
1: 文文，你不是喜欢画画吗？叔叔正好认识一个办画展的人，我到时候让他给你办个画展，怎么样？
13: 不太对劲呢。
5: 昨天晚上这顿饭37000。
13: 37000？那么贵？
5: 他买的单。
13: 为什么？
5: 我哪知道？
13: 出去一探究竟。先转右。
1: 哥，那个钱从我那儿来。
13: 什么钱呢？

0: 这就是易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易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易安宁丸。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易安宁丸。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6: 1、2、3，知道了吗？
5: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7: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8: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9: 隔离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10: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1: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10: 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2: 我是演员任素汐，邀您收看电视剧《逆抢》。
13: 你彩票中这么大奖，谁不知道啊？1.3亿啊！哥，嫂子，你们那是太有命了。
14: 那物业费你交不合适，
15: 我给你交了。
16: 你们现在的身份地位是不一样的，我们是亲戚哦。
17: 您的专属作家，
18: 你要强买强卖，
17: 不要钱，开着就行。
18: 我看看我是不是在做梦。
19: 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3: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待会儿跟范丹丹妈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6: 怎么了？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9: 这样吧，这样吧，两个人
10: 上门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9: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1: 这学校一共多少钱？
12: 3500。我是咱们这儿的保安队长，
13: 还有人惦记505的钱。
12: 哇，现在这个事情就是他已经失控了，你知道吗？想办法把那一楼的小工弄出来，
14: 现在报警还来得及。
15: 家人和朋友都在，他们才是我最珍贵的财物。
16: 我这辈子没有生过一个自己的孩子，却有很多的孩子叫我娘。
17: 现在日本人占领了辽县，
18: 他们是来抓男娘的。
19: 拜托你们，一定照顾好于参谋的孩子。
20: 这是唐医生临终前托付给我的。
21: 给我打出去！
22: 是郑爸爸和郑妈妈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3: 这些奶娘们就是太行山，多少娃娃的命，多少人的根。
24: 自我踏入襄州的那刻起，也被黑白两道连番追杀。
25: 十余年的烂摊子，就派你展昭一人前来。
26: 展大哥，此事不应该是你一个人扛。
24: 我这一路走来遇到的凶险更加说明，可能是涉及到整个襄州的大案。
26: 我们争了这么久，根本争不到所谓的公道。
24: 我还是想试着去相信，总还有天理在的。
27: 关于台湾各厅署拟任主观名单的调查工作，你进展得如何？
28: 这次你去台湾担任临时交通员，这份情报必须尽快把它送出去。
29: 这个共谍就隐藏在我们在座的人当中。
28: 隐蔽战线的工作，步步凶险，处处杀机。
30: 台共里边联络站暴露了，
31: 拜托你们把情报送出去。
28: 人生无怨无悔的事儿，值。
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3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大家好，我是郭京飞，邀请您收看电视剧《迷墙》，
1: 给您啊带来点小礼品。还有哥，200万额度的黑金卡给您办好了。
2: 天天发财，笑哈哈，笑哈哈。
3: 咱俩呀，干脆合个伙，一起进军教育培训行业。我已经调了资料，
4: 太吓人了。
5: 哎，于明，他欠你的钱，我替他还了。
6: 请关注《迷墙》第六集。
7: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8: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9: 京东，
10: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1: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2: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3: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5: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见倾心，想青春，我乐意。
16: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17: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18: 直播间好多人呢，
19: 我肯不能卡。
20: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21: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22: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2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2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7: 养无极牌补肺丸，
28: 黄金强档剧场由超好喝的经典鲜活特约播出。
29: 这里是经典严选牧场，天生好奶人，搭配锁鲜工艺，自然更好喝。嗯，真的好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人。
30: 坚守初心，精研进取，坚如磐石，稳守万家。
31: 极限突围，灵动变奏，久久为功，恒稳。

0: 破局新生，鲸鱼入微。
1: 女排精神，让我们一起上场。
2: 诺艾斯剧场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3: 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精粹全球十种天然植物精油，720小时持久留香。天然洗护，就是超能。
2: 纳艾斯集团。

0: 哥，那个钱存我那儿呗。
1: 什么钱呢？
0: 就别藏着掖着了，这新闻都已经爆出来了。
2: 里边说，里边。
1: 不过，钱的事情，你是怎么知道的？
0: 你彩票中这么大奖，谁不知道啊？你领奖的时候是戴了头套，可是你这身衣服呢？都穿这么多年了，我这一眼就认出来了。
2: 是都认出来了是吗？啊，
0: 你不是捐了400万吗？1.3亿啊，哥，嫂子，你们可是太有命了。这老话说得好啊，这肥水不流外人田。反正这个钱肯定是要存的，要不然存我这儿，我给你们俩争取最好的政策，绝对不假手于人。反正咱们是
1: 去。
0: 哥。咱俩这关系有病这样吗？
1: 出去，
0: 走走看。哥，我
1: 出去。
0: 我知道你还生我气，
1: 出去。
0: 但咱们正经亲戚，这血浓于水呀、啊，哥。但你这次你真得帮我哥，出去哥。
3: 爸，牛。
4: 老李，哎，你这一个东西发假，这个是我们这边抽的吗？
5: 这还能有假？体彩中心打电话通知的，就我们这个点中了大奖。
4: 天哪！
5: 不，昨天晚上那么大的新闻，你们没听说吗？在那边呢，哎，循环放着呢，好看啊！老婆，你那边再高一点啊，
3: 好，
4: 一G嘞！天哪，命怎么这么好啊？我们怎么没这个命呢、啊？
6: 哎，咱们这块买彩票的也就这么几个人，你说会是谁？哎，老李。收下，收下，
5: 不能说。
7: 哎呀，你
8: 说呀嘛！哎呀，我也不知道啊。
6: 你这个岁数也不大。
3: 男的。
0: 你霞，我你爹。
9: 我要是今天没点急事，你死了。
3: 哎，男的。
4: 那不一定，人家戴着面具的。
3: 你看，这面具是个啥？
4: 那不就是鱼吗？
6: 这鱼长得够寒碜的。
3: 瞧你说的。再寒碜的也是个鱼。
4: 鱼，喂，是吧？渔民，
3: 鱼
4: 看小子，
3: 看小子，住楼上的呀。
10: 人家还喜欢过我呢。
4: 我就知道那小子总算冒青烟了。
10: 开心。哇，
4: 不得了，不得了，
6: 是跟他一起买的。哎
3: 呀，小子可以讨论了。
4: 我也当时啊。哎呀，这不得了，
6: 亏大了。
4: 咦嘞，这个开玩笑。
11: 你好的，这个精华同事给我推荐的，它除了贵一点，没什么别的毛病。一盒啊，将近900块呢，美白紧致。我买了2盒散送到你家了啊。哦，还有那个光疗仪，木状的补水仪，高科技。补完了水，咱们再紧致。咱们这个年龄啊，脸不能塌，得提上去。咱们得舍得给自己的脸花钱。你之前就是太不懂得心疼自己了。
12: 天子涵他妈的声音还能这么好听呢？
1: 怎么这么像骂人呢？
2: 这是什么耳朵，还能听出是天子涵他妈呢？书包拿好了啊，好好听课，别闯祸啊。嗯。

0: 钱真是个好东西，能让人声好听，人好看。走。
1: 弄整齐一点啊。
2: 哦。
1: 对，还是得退了，
0: 这整整齐齐的多好。哎呦。
2: 倒是齐齐整整，但我。没有那么多钱，也不能去挥霍，也不能去浪费，还去退货，又很没面子。
1: 不是，这消费升级它也需要一个过程。咱光一下花出去这么一大笔钱，你穿的戴的都换，别人问起来怎么解释怎么说？
2: 中彩票啊，他们都帮我们把理由想好，我们就将错就错。北方的话就不下驴啊。
1: 你先别下驴了，中彩票这个事儿不能从咱嘴里说出去，那不成撒谎了吗？
0: 你别人这么说，咱就打哈哈过去了。人一问，哎，这钱怎么怎么点啊？对对对，哈哈一笑就过去，折过去了，明白吗？
2: 对对对对对，你比我有法律意识。我说叫我打几十个电话了，接不接？
1: 接，你问他要干嘛？
3: 发大财了，你是不一样啊，这见你一面都难了。
4: 哈哈，那个有这么个事儿，就是我仔细琢磨了一下，你那别墅不是我倒腾给你的吗？那物业费你交不合适。
3: 我给你交了，我当大哥的不让我让我兄弟吃亏是不是？
2: 哈哈，
3: 我知道你是不是心里都有气啊？
4: 我那会儿那不也是少理不宽着，我这都是东拼西凑给你凑上的。你说我心成不成吧？你这么的，你也别生我气了。
3: 我马上到物业了啊！我交完了，咱俩找地儿坐会儿唠会儿。
2: 哈哈，
1: 你就先把物业费交了再说啊。
4: 哎，行行行，好嘞，弟妹啊，哎。孩儿，哈什么孩儿？
1: 你哈什么？你在这哈什么？
2: 哎，你叫我哈哈的呀。
1: 他要交物业费，你得听他说什么，你再决定怎么哈不哈呀。
2: 不是，你在，我比较紧张嘛，没有办法思考。
1: 那我能去死呀？我不在。
2: 你说这种晦气话干嘛？
1: 乱哈哈在这。
5: 哎，黄老板，您这505的水电物业。总共120000，全部都交齐了。那个收据你收好啊。
4: 到账了是吧？
5: 哎，
4: 是不是从今天开始，505这个建筑垃圾和垃圾家具的车想进就进，想出就出，畅通无阻。
5: 畅通无阻。
4: 那都听好了，以后都别叽叽囔囔的啊！我兄弟他们家装修都给我痛痛快快的啊！不行的话，我就找地方投诉，投诉死你们我。
5: 哎，慢走啊，黄老板。没想到啊。那个于先生还有点本事啊，能让这个胖子出了这120000，人物呀。

0: 哎，
1: 喂，
2: 哎，明儿，喂，红哥，
3: 一彤啊，我看你哦，那天的脸色很不好呢。
2: 有这么个事儿，我给你汇报一下啊，就那个505那12万物业费，我听见
3: 了。我给你煮的当归生姜羊肉汤呢。
2: 那个什么，那个正好一会儿我把那发票给你啊，你在哪儿呢？
3: 啊，你在哪里呀？我给你送过去好不好？
0: 行，你要愿意你就做好，放家里就行。
1: 你先送到店里去吧，我把位置发给你。

0: 多喝一点，多喝一点呐、啊，一同啊。你要想要生小孩啊，就要把身体顾好了。你喜欢喝哦？
1: 嗯，
0: 哦，我可以天天煮给你喝的。反正哦，我都已经退休了，有的是时间呐。我告诉你哦，你要是喝了我煮的汤哦，一定会生出一个白白胖胖的小猪的。
2: 下命才是永远的细菌传说，真的是。
3: 你看啊，这个稳定币，
2: 还有这质押协议，那可都是将来挣大钱的顶梁柱。
4: 听不懂啊？
2: 这听不懂，那我跟你聊数据，数据你懂吧？
4: 不懂啊。
2: 数据就钱呐、啊，数钱会不会啊？
5: 阿姨啊，有话就直说，咱们都做职场的，对吧？
0: 哎呦，我就是喜欢你这个爽快的脾气了。啊，其实也没有什么大事情呐。你看哈、哦，你弟妹不是快孙了吗？

0: 哦，我们家那个皇族实在是太小了啦，我们要换一个大一点的皇族。
1: 4天730万刀，合人民币5000万吧。你这4天5000万呐，明儿，你想你这么多年坚持不懈、含辛茹苦的买材料，你种多大运呢？你才种1个多亿嘛，对不对？你交完税再捐点，回头你乱七八糟这个亲戚朋友再找你借点，嗖一下就没了。
0: 我跟你的姨父啊，去看了一个200平的大数据哦，我们全家人住进去哦，啊，刚刚好呢。啊，现在哈、哦、钱上面有一点麻烦了，还差100多万呢。
2: 你们之前那个130平米的房子不是都交定金了吗？怎么又要换成一个200平的？是伟杰发财了？
0: 哎呦，他们两个人是上班族嘞，怎么会发财呢？领的都是属薪水呢，所以啊，要请你们帮忙啊。
1: 你听哥的，你把这钱投进来买这币，轻轻松松再挣1个亿，真的。
3: 嗖了一下1个亿，嗖了2下2个亿，你为什么不去挣啊？
1: 我那些钱不是在其他项目上套着呢吗？你说这话你还是不信我呀？我跟你讲，明儿专业的事儿你就得交给像我这种专业的人来干。你这么的，就是之前那12万那个物业费，就当是哥哥给你拿的投名状，怎么样？
0: 再说了，你们现在的身份地位是不一样的，我们是亲戚哦，还住在那个小巴巴的皇族里面呢、哦。啊，你们脸上也没光的，你说对不对？哈。
4: 哎呦，他们在这个破地方住了10年了，我也没听哪个说笑话他们的亲戚，不管他们的死活。这个人呐、啊，要是脸皮厚，啥子话他都敢喷。
1: 你听说过量子纠缠吗？量子纠缠，就你这么多年，你又遇见了我，这算纠缠上了吧？然后有纠缠到这房子，之后有这1亿3，咱哥俩这么纠缠，纠缠来纠缠去，说明什么？说明咱们俩合彩呀，明儿，就这个币吧。
5: 你别逼逼了。我没有那么多钱呢、啊不是，我有那么多钱，但是我没有办法动啊，因为要等着交税。要是能动的话，我先把我那房子的小额贷款就先还上了。
1: 不就90万吗？我回头帮你还了，就当是我对你的前期投资。你明天把他们联系方式给我，我分钟就办了。
2: 哎呀，我呢最近一直愁一个事儿，关键这个事儿不解决吧，我人也没有心思干别的。这个人就得先关注自己，再帮助别人，对不对？
0: 哦，那你说啊，我可以帮你，我可以帮你啊。
2: 你看这高雅马上第2个就要生了，我这还1个还没有呢。
0: 哦，对哦，这个事情呢、啊，你包在我的身上了。那个遗婚哦，自从没有了以后，你那个婆婆哼。这里有很大的问题了，我平常都是让他的呢啊，其实哈、哦、啊，小时候啊，他最听我的话的，我告诉你，包在我身上，我去跟他说，他一定会答应的啦。嘿嘿，来，再喝一点汤啊。哦，我现在就去了哈、哦。哎，你等我的好消息呀、啊，
6: 哈、啊。哎，一会儿口号一定要喊齐啊，别乱。你瞅啥、啊？来，把这礼品都放这儿。给您啊，摆了点小礼品。还有哥，200万额度的黑金卡给您办好了，只要您呢在这儿签个字，就可以正式的启用了。
5: 我没有在那里办过卡。
6: 办过，3年前我大姨给你办的，你忘了啊？
5: 哦，对，当时是要给你冲业绩嘛。
6: 要不说你是优质客户吗？干净。
7: 陆州银行是您家，家里的钱随便花，买房买车买股票，天天发财笑哈哈，笑哈哈哈。
5: 我不需要笑啊。
6: 哥，我知道呢，这么多年你这心里有气，我呢也反思过我自己的行为和这个态度过分。要不这样，咱们就让这张卡呢成为修复我们亲情的桥梁，让我们把它构建起来吧。
4: 今天这是咋个了？啊，换了副嘴脸啊，还100万，疯了没？你也敢接话？
2: 他们以为于明中彩票了。
4: 我这脑壳坏的了，中彩，那脑壳就没得好过。
2: 妈妈，我要跟你说个事情。
8: 嗯， 总真不行。

0: 的100万是客户刚交的定金，这月底就要转给房主了。
1: 月底呀嘛，着什么急啊？这到几号啊？哦，这快了啊。
0: 物业费支出12万，剩88万，您现在又要支出去90万，这不够啊。
2: 是文一同叫你来的吗？你现在是他的人了、哦。
3: 哎呦，没有的，阿姐呀，我现在哈、哦、是帮理不帮亲呐。
2: 你哦，真的是粗饱都撑的啦！你自己家里的事情多得跟猫毛一样。
4: 结果呢，新铺大巴道你没得管，跑到我们家里来管闲事啊！你真正是哈、哦，唔惊你借会修啦。
3: 哎，你怎么这样说话呢？你这个人呢、啊，就是个神经病啦，整天捉来捉去的啦。我跟你说啦，我们两个人呢、啊，谁先死还不知道的。
2: 来，
3: 你要干什么？要干什么的？
2: 你过来，
3: 什么的？
2: 你过来，靠近一点。
3: 不要。
4: 我就是想要看一看哦，那个文艺同事怎么帮你洗内脑啦？你跑来这里多管闲事啊？骗人的要求哎，还几个稳稳都养不起啦，还想再生一个、啊？做梦啦！
3: 人家现在有1亿3呢，有1亿3，还养不起两个小孩吗？
4: 1亿3？下面1亿3呐、
1: 啊？四姐，
5: 哎，长海，
1: 哎，大哥，
5: 我小猴有个好事跟你分享一下啊，我有笔3600万的资金呢、啊，在银行冻结着呢。听说你最近发了笔大财啊，宏大集团你知道吧？他们那个债券你有兴趣没啊？现在就差2万块钱保证金，你看能不能帮弟弟这忙？你放心，区间费少不了你的。谁忙啊？你妈！哎，你怎么骂人呢你啊？裸贷，那我这形象能贷多少啊？男的不行啊？

0: 哎，小孩儿，哎，
1: 公司现在这个项目，你有没有兴趣入一股？算你原始股。能不能先把工资发了？
0: 倒霉说，我不蒙你，原来我也倒腾过车，咱俩算同行。
2: 那咱就无用说多余的了。这样，您帮我一下。
0: 我报啥价呀？我到你这来，你收我车，我报价不是吧？你开价吧。你再比划一个，5万。哎呦我，奸商，你到晚上5万呢？我这73LI 的这个。哎呀，哎，玉儿，啊，钱我都准备好了，你放心。
3: 哎，不，这样事儿呢，你说啥呢？咱俩谁跟谁呀？不自己人吗？老话讲叫攘外先安内，你放心，你这事儿我替你摆平了。完了，咱们好踏踏实实进行咱后边大买卖。是这么个理不？你歇啥呀？咱俩谁跟谁呀？你甭客气，你这么的，你家缺啥吧？你跟哥说，回头我给你送去。啊，哎，哎，我挂了他。
1: 于明。
0: 啊，管你啥事儿？啊，那你卖车的用意我已经猜出十之八九了。还往告这样啊？你那个小四眼儿，你这奸商的嘴脸呢？好听，好听。知道玉明中彩票了，中13，你看你嘴脸换的啊？知道我俩啥关系了吧？我告诉你，我跟玉明。
1: 我俩那个至交，从小光腚长大，就这么干出来一块玩儿。你说我今天为啥来你这儿？我为啥卖这车啊？哎，
0: 你过来。这一个事儿啊，就这事儿啊。嗯，
1: 那，哎，你知道我为啥不舍得买你这车吗？咋的？ 你不用卖车，我就跟你们沾钱呢，还这事儿闹的。你说我俩啥关系？他是我儿子同学，他爸爸，他女儿的同学，是我爸，叫我爸，就这么个关系。而且他俩关系贼好，就我俩亲家，亲家，懂吗？亲家，
0: 亲家。
1: 哎呦我天哪，扯一块去了。哎，这样啊，不用卖车了，行。
0: 干啥呀？哎，你不
1: 行，他
0: 不是哎，我拿
1: 钱准备好了，
0: 哎，
1: 咱自己垫。
0: 我跟你讲，这5万可不能卖。
4: 5万车不用卖，5万
0: 真不行。
4: 3000万听起来不少，你的孙子过，往后日子还长。

0: 你干什么呀？我反而会选，连空气不好砍。快跑！等等！黎明呢？哦，你们这些黑心肝的，家里面有钱呐、啊，所有的人都知道，只有我不知道。一亿三哦，一个想生两个，一个还想生三个。
1: 不要在那里做梦了！我告诉你，我们这个家里面的钱全部都是稳稳的。
2: 你说啥子？我跟你说，这个事情不管他是不是有，他们两个只要没有离婚，就是夫妻一起的钱。你不要欺负我不懂的法律，对半分，我女娃分一半儿，以后有了娃儿，娃儿分剩下的一半儿。
1: 你好好，你回来的正好，来来来，过来。啊，有看到吗？刚才有听到吗？这两个黑心肝的呀！
2: 就是在贪图你的钱呐、啊，像这种人你还想要跟他生孩子哦？这个屁呀、啊！
3: 就是要生，不是给你生，也不是给我生。他们喜欢娃儿，喜欢娃儿就生，不喜欢就不生。还有人你在这儿说话嘞？
1: 我还就说了，我还就管了。我告诉你，我不敢管，我还管到底了。你们哪个人敢动这个钱，我就跟他拼命。
2: 真丑。
1: 什么丑啊？
4: 钱丑，人也丑。 啊，这是，鹏啊，你干什么？你又想跑啊？过来，来，我们三个人面对面的把话讲清楚。你们家的事情我是不会管的，但是我们家的事情你也不要想插手。这个钱是属于我们家的，就是稳稳的。说到这里你应该听明白了吧？也不用多说了。说到这里你还听不懂啊？也没必要浪费口舌了。
5: 来，选一个，想生哪个拿哪个。你选都选了，怎么选一个？
6: 选个好点的。哎呀，哟，那这里边怎么还给送一个这个？
7: 尝尝我这个。
6: 你这不就是老冰棍吗？老冰棍啥没尝过？我上大学的时候天天吃这个。 这还真是一直没涨过价，一直挺便宜的。我上大学的时候跟你，佳佳姨，我们俩一下体育课，直接冲到小卖部，买一根老冰棍，先咬一大口，又凉又爽又甜，真好吃。
3: 你尝尝这个是高级雪糕，嗯，不好吃，不好吃啊？很难吃，没有的好吃。
6: 也是啊，那确实也没有多好吃，那它为什么卖那么贵？
3: 自己觉得好吃的就是最好的，跟贵不贵有啥关系？你吃这个，你也想起佳佳姨体育课，能吃的有滋有味。
6: 这不是最好的吗？你少教育我。哼。我查你这。你给我这个。

0: 策动的事不是已经解决了吗？
1: 一天天跟个小孩似的呢，还记仇，那孩子不都和好了？哎，你看我儿子啊，那一天天眼高于顶，恨不得斗破苍穹那劲儿，还真就对你闺女肯低头。一天天跟个二杆子也当个小尾巴。
2: 咱们啊，做家长的得跟好人节奏，不能破坏人感情。
3: 你有数吗？
1: 正吃，走，晃点儿聊。
4: 四轮驱动，匠心高地，
5: 遵从个性，豪华演绎，以礼为尊的至高境界。
6: 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7: 我的？
6: 哎，
7: 我不坐，也不驾。你要强买强卖啊？
6: 不要钱。 开着就行，并不是每一个人啊都能有您这样的幸运，中1.3亿，什么概念？您是幸运的人。一会儿咱俩合影啊，合上影之后呢，我把你照片放大，放大之后就弄个这种牌子，我就放在咱店门口，谁看着了都知道你在我这买的这车，你买了这车就说明这车吉利，这车吉利，我家所有的车都吉利，我家所有的车吉利，我家店就吉利，生意人就信。
7: 所有人都信这个，
8: 免费。
7: 陈先生，我还得给您点代言费啊！您都1.3亿了，不差这个钱啊。虽然说这儿别的车也都挺好，我为什么给您选择这辆？您的目的就是节省孩子上学。这辆车安全，还有排面。闭眼睛想啊，开着这辆车，停学校正中间，孩子一来，其他家长那什么眼神？
8: 我看看我是不是在做梦，我也吓一跳。

0: 鲍菇、平菇、华菇，还有白灵菇都是灵魂，一个都不能少。嗯，等水烧开之后呢，放上花椒跟姜块，再用小火炖就可以了。
1: 要得要得。
2: 吓我一跳，你在这干嘛？
3: 一彤，你藏得够深的了，这么大的事儿不显山不露水的，我就说怎么突然从伺候人变成被伺候了。
4: 你是有根有据，我成跳梁小丑了。别的不说，姐恭喜恭喜了。
2: 有事就说事儿，捞干的说，赶紧的。
4: 你说你这人永远都心直口快的。行，那我直说，我来找我股东。
2: 你什么股东？
4: 我知道你是师范毕业，我也知道你一边在家里干着，一边在教培干着。哎，咱就说，咱能不能不打散工？咱俩呀，干脆合稿一起进军教育培训行业。我已经做了资料。
2: 太吓人了！
4: 哎，你不感兴趣啊？
2: 我感兴趣。
4: 那感兴趣我？
2: 我对所有没有你的项目感兴趣。
5: 赶紧回去吧，别在这耽误工。
4: 这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一夜暴富吗？能不能接住这破天的富贵还不一定呢。
2: 妈，
1: 回来喽。
0: 师傅，您回来了。
2: 你在这干嘛呢？这什么意思？
0: 我就是在
2: 教阿姨。就是什么就是？野心不是这么用的，你这吃相有点太难看了，赶紧回去吧。
0: 师傅，
2: 快走快走快走，你别管这事儿，跟你没关系，赶紧走。
0: 师傅。
2: 快点，
0: 师傅，您这是干什么呀？我就是想来看看你和阿姨。
2: 我带你这么长时间，我也没看你想来看看你阿姨。你们这帮人怎么阴魂不散的？拿着你的东西从这门出去，左转离开我家，回到你家，赶紧的，快点。

0: 阿姨，那我下次再来看您。
1: 也要得。
2: 你这心思往正地方用一用，白长个大高个。你什么人都往里放，你给我打个电话，谁来咱家？
3: 这车不错，你看，
4: 这车可以啊，100多万呢。
3: 这怎么？
4: 那不是老的？
3: 他不是成名刚下？
4: 对呀，
3: 我怎么中了1.3亿了？我去，
4: 阿姨，
3: 你看这，
5: 刘老板，
4: 这不是你
5: 啊？因为斌爷，咱女儿才气。

0: 我是那个玲玲的妈妈，那个这个是我的名片，后来我公司做做的项目特别好，希望我们能够合作一下。
1: 于老板配豪车那就是豪马配豪安呐，
2: 那就是关公配赤兔，以后都别叫吴总啊，叫我曹公。
3: 原来是这么回事儿，这车在咱们这儿可没几辆啊。于总开这车太霸气了，
2: 就这一个。
0: 我说于老板最近怎么才艺横空了？原来是武财神本尊啊！
4: 拜拜
5: 你进这个车友会了吗？回头啊，咱们一块玩呗。
2: 别回头，就现在。
1: 好嘞，
5: 可以。
6: 哎，那不你爸吗？你爸怎么跟我爸在一块儿了？
7: 你怎么换车了？有没有考虑把房子也升升级啊？搬到海棠湾吧，离家。
8: 海棠湾，我也在。咱们加好友，以后常联系。
2: 以后我就现在。
5: 愿见个群，
9: 咱们喝个饮呗。
3: 好，来，
2: 可以。往这边，把车带上。
3: 好，来，
2: 往这边，把车带上。
0: 老板，走。好，
1: 常聚常联系啊。
3: 好啊，
0: 谢谢。你爸支的招吧，让我爸在这现眼。我还以为你要把书包换了呢，毕竟你家现在那么有钱了，是吧？知道这书包怎么来的吗？我当义工，给眼睛看不见的老爷爷老奶奶剪头发，他们虽然看不见，都说我剪得好看。我一天剪了八个脑袋，他们就凑钱5块10块给我买了这个书包，所以它无价。
6: 可以借我看看吗？
3: 于老板，先走了，改天一起打球啊。
10: 仿佛家长就只剩下我们两个了啊。
2: 别是你的一个亿让人盯上了吧。我儿子吧，
10: 喂。
11: 喂，爸。
10: 你在哪里啊？
11: 我在你后面天桥上。
12: 跑什么？
11: 到对面来接我。
2: 啥意思？

0: 文文再见，
1: 拜拜。
2: 搞什么啊？为什么让我开到马路对面来啊？
0: 丢人。
2: 哎，我换了新车就是为了让你有面子啊，怎么丢人呢？
0: 换新车就有面子了。
3: 哎，老四啊，我上来了。你和哥几个在车里好好的坐着啊。啊，
4: 没事，
3: 小场面。我不通知你们，谁也不许上来啊。好嘞。
5: 哎，你谁呀？
3: 你们这儿谁管事儿？
5: 你找谁？
3: 我问你们这儿谁管事儿？
5: 我，
6: 你有事儿啊？

0: 你管事儿是吧？这包里有90万。于明，于明你认识吗？
1: 借80万还90万那个，抵押个小户型那个。
0: 对，就是他。他欠你们的钱，我替他还了。以后你们谁也不许找他麻烦。

哎，老四啊，没事，一切尽在掌握。他们就四五个人。

0: 事我一个人能摆得平啊？反不许上来，上来什么玩意儿？上你上来那么多人给打坏了。
1: 就是，没错。
0: 你待着。
2: 把信用还他。
0: 小事儿，小事儿。好。
3: 没事。
0: 哎，痛快。行，那我事儿办完了，
3: 我还忙。
0: 老王，我还有事儿。
1: 诚信是金，信誉为桥，有需要找桥道。
4: 没酒了，不要喝了。
5: 没酒了吗？我可以买。

0: 大家，
1: 能不能起来？
0: 可以啊，拉我啊！
1: 哎呀，啊你现在就属于社会不稳定因素，我跟你讲。
0: 你太厉害了，我这样你都可以找到我。
1: 来，我这下班了还给你当司机，我真欠你的。上车。没喝多呀，还知道系安全带呢。哎，你中彩票的事儿我可听说了，没想到你还有这命呢。你有钱了高兴，喝一两顿得了，瞅你喝成这样，回家嫂子看见了肯定还得骂你。我跟你说啊，你有钱了别瞎嘚瑟，有钱了咱就买不动产，买房子，把你那破小区的房子换了，换成大的。这文文啊，嫂子一高兴，你这日子就好过了。跟你说话呢，你听见没有？
0: 我听。前边右转。
1: 右转？这也不是你家呀。
2: 哦，所以所以，哎，到了到了。哦。
1: 啊，这是哪儿啊？
2: 我家。
1: 你家？你买的？
2: 那当然了，还是偷的吗？哎，你这错记也不行嘛，我再跳一下。看，是不是我家？
1: 险。
2: 哎，小心楼梯。嗯，
1: 这是家吗？这能住人吗？这么破。
2: 我就是最后再感受一下家徒四壁，很快这里就金碧辉煌了。嗯，
1: 瞧给你美，地球都装不下你。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拟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我是古嘉诚，邀您收看电视剧《迷墙》。
7: 转，转，
8: 对对对对，丢丢丢丢丢，
9: 就这儿往上挖，一定没问题。
10: 骗了，
11: 我们家这么多垃圾，
12: 正好
11: 交代。
12: 谢谢谢谢，
11: 这往哪拉呀？这是
12: 垃圾场。
9: 12个袋子，这么大一个，肯定是钱。
7: 我从分文没有到身家过亿，只要有胆就可以成功。没错。
13: 哎，姐夫，你都喝成什么样了？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二三，知道了吗？
0: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每次触摸岩石上的凿痕，那些日子历历在目。30年前，你扛着钢钎走进深山，用血肉之躯丈量着人间与天堑的距离。

0: 没工夫难受，我得抓紧。认命，我就不是黄大发。穿三座大山，奔到了36年的水，他终于来了。我想，所谓传承，就是一份信念。
1: 我觉得要修沟啊，是关键之后的事情。
2: 我是拿生命的换水，
1: 必须要修。我们老百姓的上当的。如今，草王坝的麦子绿了，取水依然流淌。 我是演员李健，看见平凡荣耀，传递榜样力量。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我是演员岳丽若欣，邀您收看电视剧《太行谣》。
2: 各家剩的粮食也都不多了，咱们得弄点活钱换点粮食才行。
3: 三平在村里做的事情并不比我们做的少。
2: 于大姐让我告诉你啊，她愿意做你的入党介绍人。
4: 三平进步得非常快，早就个个成为一名共产党员了。
2: 那我是能入党了。
5: 请关注《太行谣》第15集。
6: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7: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6: 京东，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8: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6: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9: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0: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2: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1: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骑车。

0: 谢谢，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呢？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得干嘛？
12: 正常吧，
1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15: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在苍茫的太行山脉间缓缓流动。祖谦将军和在太行山牺牲的所有人化成了一座座山峰脊梁。我们这些活着的人和我们的子子孙孙都成了这山上的一草一木，日夜守护着他们。从那时起，辽县也正式改名为左权县。

0: 好了啊，二姐，我是刚喂完小香，啥都没来得及收呢。还是你干活利索。
1: 啥利索不利索呀？石头小时候背着他给全家人做饭，你这还没生呢，
2: 那要生了咋弄啊？
0: 我也发愁。
1: 咋了？怕了？
2: 不怕，
1: 不是还有我，还有咱爹娘吗？
3: 不行，我就让石头晚上过来帮你。
2: 反正他可安平好着呢。
1: 啊，你咋还没害口呢？
2: 都说丧儿辣女，你这不害口咋推断出来呀？
0: 我是没害口啊，这我也不知道。
3: 那我问你，你想要个啥？
1: 小子还是闺女？
0: 要是是个小子，能像马虎小；生个女儿，能像我，是啥都行。就想给马虎小有个后。

0: 我想，你别担心，我一定会照顾好我们男孩子。我知道，在天上看着呢。
1: 安平，你照顾好妹妹，我去看看啊。嗯。走。走。三平，
2: 是不是日本人打过来了呀？
1: 是啊，三平，咋回事？要不要找黑牛叔啊？
3: 都别慌，都别慌，
4: 那真是日本人打过来了。
1: 那咱放在村口的岗上就报警了啊！
5: 安平，安平，黑牛叔，
6: 黑牛叔，
7: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6: 三平，岗上传来消息，没看见日本人，我带人在上山上去摸摸情况去啊！大家都别紧张，你再组织一下女民兵，挨家挨户通知一下。我的土包一下，马上往后山车都听见了吧？
1: 行，
6: 三平，你也赶紧带着吧，回娘家准备准备。
1: 老四，
6: 过来跟我来。
1: 你去后边通知，我们几个兄弟俩啊，快快快，都跑过去，快快快。
6: 三平，
8: 来来来，
6: 歇一下，歇一下，歇一下。

0: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话，那还得天亮以后再去找。
1: 我跟你说，那然后呢？
0: 找不着，那就回呗。结果老四啊，就在一个树洞旁把脚给崴了。那旁边呢，就发现有个坑，坑里面呢，放着就那个筐子，上面还盖了一些树枝子，撒了些土，就把那筐子一撩开，里面正好就这两把，还睡得好好的。哎，
1: 黑牛说，要不这样吧，你再安排人上山去找找，然后到附近的村子都打听打听，有没有丢孩子的。
0: 好，
1: 我也去特务连的驻地再打听一下。我是想着，咱们最好是能找到孩子的本家，要不然这家里又得添双罪。
2: 是啊，你，哎呀，你肚里还怀着娃娃吧？啊，这大老远的山路能行了啊？
0: 我去吧，要不？
1: 没事儿，正好我也得去特务连打听些事儿。
0: 好，那行啊，你小心点啊。那这两娃就先放你们这儿了，
1: 好，
0: 收给了啊。
1: 好，
0: 就先回来。
1: 好嘞。哦，
0: 来。
3: 哎呦，这俩孩子手上怎么还绑着红绳呢？呀，红绳上还有个红豆，
1: 看这个，
4: 看看。
3: 哎呦，
4: 压的哇！
5: 肯定是爹妈给留下的了，真是造孽了！这能不能找见他爹妈了？
1: 哎，等一下，我跟于大姐说一声，咱们找的时候。然后有个说道的，
3: 这娃娃叫声了。
1: 要不就叫个大豆、枣花，
5: 行了吗？男娃娃叫个大豆，那女娃娃了就叫个枣花。
4: 行了，
5: 行了，枣花。哎
4: 呀，大豆。
1: 哎呀，
4: 哎呀，
1: 娃娃可怜了，哎。
6: 这两个孩子的父母大概率会是我们南方来的同志，只是具体是哪个部队的，我会再去打探清楚。嗯，
3: 哎，我这几次来怎么没有见到于大姐？她人呢？
6: 于参谋最近也不知道怎么了，所有行事都神神秘秘的，连我都不带。你们都是要做大事的人，所以他可能更加小心。那我先回去了。
0: 问了周围几个村子的人，都说没有丢孩子的。哎呀，这大家想想吧，看看这大豆、枣花咋弄嘛？这
3: 还能咋弄？先养着呗。你说，不管这是谁家的娃，都是一条命。反正大家都知道是捡来的，咱不怕人说。
7: 哎，等会儿，这孩子不是不能养。但是得提前说清，谁来养，咋个养法，对不对？毕竟这时候吃饭是最大的问题。
5: 是啊，
1: 就我养。
0: 不合适，三平，我觉着这样不合适。你们家原本就有你二姐家的三个娃，后边又养了小香、安平，现在再把这俩娃弄回去，这剩啥了吗？
1: 我家地方还够住，粮食嘛，黑牛说你去部队上问问，看看这个情况能不能给点小米，咱够过冬就行了。
0: 行，我去。
1: 实在是不行，大家也都帮帮忙，谁家能匀出口吃的就给送过来，咋的，咱也把这孩子拉扯大。

0: 这怎么变了呀？严太太，您是老主顾了，就这到天擦黑啊，还得涨。您打算买点什么呀？我还能有什么打算啊？我就这点钱，您看看能换些什么呀？哎呦，严太太，我说话您可不愿不愿意听啊？就您这点破首饰。
1: 我那伙计都不用拿家伙事儿，就用手啊给你捧上一捧来，那就不少。那也是给您家严头面子。
2: 今天叫大伙来开会呢，是想跟你们商量个事儿，各家剩的粮食也都不多了，咱们得弄点活钱换点粮食才行。
3: 三平的意思啊，是把大家都组织起来，咱们呀能编个骡子编个骡，能织个耙的就织个耙，或者下个套子逮个兔子，回头啊咱们就把这些东西拿到集市上换点钱，或者换点粮食写演也行，分给每家每户，这样也算帮补帮补。
4: 三平，这事儿吧是好事儿，但是呢这家里有老人有娃的，可咋弄呢？
3: 这谁有一天天时间做这些呀？
5: 我呢倒是有个想法，大家伙看看行不行？有娃的呢可以把娃送到我们家去，然后再留下一两个人帮我一起照顾着。咱们呢能交点啥就交点啥，实在不行咱组织起来仗山打个柴也行。
3: 哎，我看可以啊，我可以帮你。
2: 哎，那个三平，那吃饭咋整啊？
1: 这吃的嘛不论好坏。
2: 大伙儿都凑点来，
1: 这么多瓦放在一起，有人撂下一碗玉椒面，大家都分着吃了。他能分到瓦嘴里的还有多少？
3: 是啊，有些人拿的是糠和野菜，有些人拿的是红薯土豆，那拿好的人不觉得亏。
1: 咱们村啊，本来男人就少，妇女多，孩子多，咱要是再不组织起来，互相帮衬帮衬。
6: 这谁家能过得好了？我说的在不在理？你们都回去想想。回去想想吧。对，手印。李大狗到。摁手印。
7: 队长，这每个月都是8块大洋，这个月这咋还少1块？现在这外面卖的玉米面都半块大洋了，那以后这老婆孩子咋养活？
8: 弟兄们，这个月都是7块大洋啊！太君说了，现在闹饥荒，每个人扣1块大洋要去买粮食，粮食买回来之后，下个月给大伙补齐了。
9: 不是，队长，那买粮食那跟不能扣我们？
10: 你每个月的油水就不行。
11: 这7块跟8块也没什么区别嘛，啊！上秋河到。
12: 参谋，这东西咋吃啊？
13: 日寇封锁，就这些榆树皮，还是难得的稀罕货呢。知道为啥不？
11: 知道，为了不和老百姓抢粮食。
12: 来来来，大家先喝点水，休息一下。
13: 啊，谢谢。
12: 余参谋，你也喝点吧。正好，我想请你帮我办件事儿，去一趟夏岭村。去夏岭村干啥？
14: 小虎生前希望我能当三平的入当介绍人。
12: 他是希望三平能像我们一样。
14: 其实这些年，三平在村里做的事情，从某种意义上讲。 并不比我们做的少。你这次去，千万要小心谨慎，不能暴露身份。我们现在每天都在敌人的刀尖上，随时可能会有危险和不测。别带粮的教训，就像烙刻在我心上一样。我不希望同样的不幸再发生在你的身上，所以，我没让你进剑道办。你这次快去快回。 不要对任何一个孩子表现出过分的关注。

0: 因为我不知道，如果我的孩子一旦落到敌人手里，我还能不能保持像现在这样的判断力和决断力。
1: 这小香喝不上奶，饿得直哭，一哭哭一晚上，这哭的嗓子都哑了。你现在这都轻飘飘的了。
2: 是哦，我说这咋看着轻飘飘的呢？
1: 黑妞说，你年轻的时候不是放过骡子，还有马吗？你对这些肯定了解。你看看，想想办法，咋的也给他配上。
2: 三平，你就放心吧，黑牛叔认识人多，路子又广，而且人又最热心，他肯定有办法。
3: 好家伙，这一唱一和的，给我加梯子是不是？
1: 黑牛叔那可是咱村的顶梁柱，什么事儿都得靠他呢。
3: 行行行。
4: 不能在城里买吗？非得去拐镇啊？
3: 现在是克扣弟兄们的，在这卖不出馅儿了。
2: 克扣弟兄们的，这都行？
3: 哎呀，那那么多张嘴，那么多把握，我怎么办？
5: 弟兄们钱以后再还呗。
6: 哎哎，哎呀，你个讨食鬼，你还能带点啥？
7: 行行行。
8: 在这等着啊。嗯。
6: 哎哎，老总。哎，您这是要买粮食啊？哎，老总您看啊，这可是上好的鱼胶面。
8: 这些大洋能买多少鱼胶面啊？
6: 哎，45斤。
8: 多少啊？
6: 老总，你看眼下这情况，你也是，你也知道，50斤。
8: 50斤呢，老板啊，
6: 哎，
8: 这大灾之年我也理解你，哎，都不容易，
6: 哎，55，55，老总，52，老总，您要是再不同意，您掏枪打死我算了。哎，伙计，装粮！哎，快！
9: 他奶奶的，这日子是越来越难过了，给这么点钱，这以后这全家老小子怎么生活？以前咱哥几个喝点酒，还有点混性，现在呢？
10: 有这，
11: 我听他们说，二丫麻子他们的抢钱发的可是十足的，整整8块。
12: 真的？
13: 真的？
11: 真的假的？我倒没有看见，但有人这么说。
9: 我跟你们说啊，这事儿没完。
14: 哎呀，这稀汤寡水的，这天天喝着还行啊？大人扛一扛，这娃娃们咋扛吧？你说这？
1: 可不是嘛，我们天天喝着这个树皮餐南瓜叶的，这桃花杏花也不爱吃。
14: 哎呀，可怜他。
4: 他黑牛叔，我是担心我家三平嘞。
2: 吃的，怀的个娃娃，半点好吃的也没有吃上。
15: 都能活着就不赖了。
1: 再来一口。我最发愁的还是小香，才这么大点儿，连口奶都吃不上，就靠这野菜糊糊喂大，那可不行啊。黑牛叔，这培养的事儿你得抓紧问问。
14: 问着呢，问着，这爷爷办啥事都难。

0: 我寻思着，不行，咱就先把咱后山山洞里的粮食拿出来用着，先把这事扛过去呢。
1: 那是可以拿出一些，就是怕日本人来霍霍，到时候就吃不了几天。
2: 爹，娘，我带粮食回来了。
3: 三平，你来帮我拿一下吧。
0: 娘，

姐，以前都是我做的不好，你别生我气了。一家人就没有真记仇的。我先走了。三平，你记住姐的话，你姐夫他，你以后会知道的。走。

0: 三平，别做梦了，眼下能活下去是最关键的啊！一姐弄的这粮食是娃的救命粮啊！
1: 黑牛叔，那咱这些粮食咋分呢？
0: 就这些粮食分下去没几顿就吃完了，到时候还是挨饿。再说大兵说那指定是给孩子的啊，得考虑的周全一点了。
1: 是啊，要不这样吧，我们头一个先紧着谁家奶着八路军的娃娃给这奶娘和奶娃们吃，第二个就给咱村所有的娃娃们，孩子们不能饿着肚子。
0: 是是是，
1: 要是还能剩下些粮食咱们就统一保管起来。
0: 行，你定你定啊。盖雷，这些粮食不是我的，是大平接济咱们全村的，慢慢用吧。
2: 说替我们谢谢大平一家人。
0: 好，好，
3: 谢谢。
2: 那我们先回去了。
4: 张琴，
1: 这咋了呀？
4: 你这么久都不来看我。你是不是没拿我当你姐妹？
1: 咱们现在的关系啊，你真得认真琢磨一下了，要么是姐妹，要么是同志，你得挑一个。
4: 你们读书人说话都这么弯弯绕绕的，有啥不能直说？
0: 你们俩一到一块就恰恰了。坐下说，快坐下。
1: 是这样的，于大姐让我告诉你啊，她愿意做你的入党介绍人，也委托我过来征求一下黑牛叔的意见，看他是否愿意。
0: 这段时间三平进步得非常快，早就个个成为一名共产党员了。
1: 那我是能入党了，我和小虎就是同志了，我能参加革命，我可以替他替乡亲们报仇了。我们知道三平，我们都知道，所以你现在要

份入党申请书。入党申请书这咋写呢？心里咋想的就咋写，心里咋想的就咋写。

0: 有这些小米，奶娃们就能请些日子了。八路军那边也很困难，还有接近吗？真是不饶人呐！
1: 从入春起，我们就开始执行上级的5公里命令了。5公里？
0: 我们再难，村里5公里之内的所有吃的，我们都不会动老百姓的。
1: 哎呀，
0: 这也何必呢？我们跟你们不一样，你们还要打仗呢，那不吃饱饭还行啊？
1: 哎，我下好了。
2: 你看看，你这写了些啥呀？我给你念念啊。你看，我想加入中国共产党，因为中国共产党是真心为老百姓的，能加入他，我觉得脸上有光，干啥都有力气。我一定不会让党丢脸的，我啥都听他的。他让我干啥，我就干啥，绝对没有二话。宣誓人，王三平。
0: 三平啊，你这写的跟唠家常似的，怎么？
1: 挺好的，淳朴。这些圈是啥意思
2: 啊？我不会写。
1: 那我给你填上。
2: 那我给你慢点说啊。
1: 我慢点。
2: 我想加入。

0: 我走了啊。啊，晚安，我回头再来抱走。你注意点。
1: 哦
2: 哦哦。哎，也好啊。哎。
1: 你教他们认字儿吧。
2: 我，咱都一起上识字班的，我会啥你还不知道吗？
1: 也行，那我教，叫他们都过来。来，你们一起跟我念：马小虎。这个马呀，就是大白马的马啊。
3: 三平，你马字写的不对嘞，马嘴里咋还多了一排牙？

0: 你胡说，这咋就不对了？
1: 贾先生教我们的，马字嘴里是两横，你咋成了三横？
0: 牙，那不是牙，那是马舌头。马舌。阿姨，你给我小心点啊，别跟他们闹。
2: 你还笑？
3: 别闹，快走走。
4: 严队长，这靴子也不穿了，去执行秘密任务去？
5: 跟你有关系啊？
6: 哎，兄弟们，我给忘了，被撤职了，升官了，你说气人不气人？
5: 哦，你当队长了，恭喜恭喜，那是恭喜啊！
6: 等等，平常对我棒棒队这帮弟兄们那是打也打得，骂也骂的，今儿个是不是给我们兄弟也给句话啊？
5: 给啥话？
6: 说句软话去，叫声大爷听听。
5: 叫啥？
6: 大爷。哎，你
4: 弟兄们给我打，我死了打。开火。
5: 开反了，从里面开。
6: 我回办公室，咱山水有相逢，别落单儿。

0: 回去吧，都回去。
1: 三平啊，三平啊！
2: 哎呦，
1: 哎，老哥，
2: 哎呦，他叔来了，
1: 歇一下，歇一下。
3: 哎，杨叔回来了
1: 啊！
3: 哎呦，杨也回来了。
1: 哎，杨回来了，黑牛叔也回来了。哎，哦，三平啊，
4: 成了，你交给我的任务完成了。
3: 怀上了？
4: 差不多。
3: 黑牛叔啊，你咋本事这么大呀？这时候你去哪儿找的是公羊啊？
4: 你猜。
3: 肉上哪猜去？
4: 哎呀，这可猜不出来，麻田嘛。
5: 八路军总部就在那儿吗？
4: 现在只有那儿的老百姓还能养羊，不像咱这儿，日本人今天来了，明天来了，谁还敢养啊？对吧？
3: 这我咋就没想到？
4: 黑教授，你咋就没想到呢？说个正事。
3: 啥正事？你咋又让我猜？我上哪儿猜去？我天天猜。
4: 你的入党申请批准了？
3: 江岩。

0: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做如下宣誓。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做如下宣誓：
0: 一、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
1: 一、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
0: 二、党的利益高于一切；
1: 二、党的利益高于一切；
0: 三、遵守党的纪律；
1: 三、遵守党的纪律；四、不怕困难，永远为党工作；
0: 五、
1: 要做群众的模范，要保守党的秘密，对党有信心。
2: 王三平同志，恭喜你正式成为我们中的一员。
3: 你刚刚叫我啥？
2: 王三平同志啊。
3: 我现在也是同志了。
2: 当然，以后我们就是同志了。

0: 知。我知。
1: 同志，马无暇，我今天正式成为你的同志了。张清月跟黑牛说都叫我同志，你还记得吗？结婚那天我让你叫我同志，你就是不叫。后来，你就走了，连声招呼你都不打，你就走了。你以为你不叫我同志，我就不能成为你们同志了？
2: 张清月叫我同志的时候，就觉着你就站在我旁边，
0: 你就笑着，你就笑着看着我。我最想听的就是你叫我一声同志啊。

0: 出了那么多事儿，加上最近村里闹饥荒，就更没人管我死活了。他们怎么看我，我也不在乎。我就想好好跟你过日子，一个挨千刀的，是不是早就把我忘干净了？谁呀？
1: 是我，三平。
0: 哦。三平，
2: 莲子姐。我是代表村里还有妇救会来看看你这吃的用的有啥缺的没有，如果有啥需要你就跟我说，我好提前做准备。

0: 缺啥你们都给解决啊，倒也不是啥都能解决吧，但是你可以提出来，我让大伙儿一起帮着想想办法。咋了，你是不舒服吗？
1: 这院里多久没有人来了，也就你还能想起有我何莲子这号人。
0: 这话说的，咱们都是一个村儿一起长大的，现在又遇上这灾荒年，我们更不可能不管你的。
2: 三平，
0: 来
2: 走，
0: 你等我一下。

0: 你也说了，咱都是一个村里的，现在村里闹饥荒，我这儿还有点不值钱的首饰，你拿去当了，给大伙换点吃的。
1: 这些首饰都是那个谁给你的吧？

0: 现在人也找不着了。来，这些你还是拿着，留个念想。
1: 三平，我不图将来了，这是我的命。

0: 三平啊，你咋了？这是？我就是觉着何燕子也是个可怜的人，她也是叫人骗了吗？
1: 其实我觉着呀，她也不是什么坏人。这虽然平时看着也不太正经，但咱村里有点啥事儿的时候，人家也挺热心的。
2: 是啊，就是说呢。
1: 你说咱们在这儿啊，站岗也站了大半年了，
0: 啥事儿也没有。依我看，要不咱把这岗撤了吧，也甭守了。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

0: 九州，忽用疾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我是演员于洋，邀您收看电视剧《太行谣》。
2: 眼下最大的麻烦就是何莲子，我们得除掉他。
3: 日本人来造成的血案，就是何莲子把日本人给招来的。
4: 黑牛婶还有咱村的村民，都是叫你给害死的。
5: 三平，你为啥要害咱村的人啊？
6: 我跟人说，让咱们连夜把何莲子送到叶风岭。
7: 少林，叫你干啥？你咋又睡觉了？
4: 何莲子人呢？

0: 这一幕多少钱？3000欧。
1: 我是咱们这的保安队长。
2: 还有人惦记505的钱。哇！
1: 现在这个事情就是他已经失控了，你知道吗？
3: 想办法把那一楼的小工弄出来。
4: 现在报警还来得及。
5: 家人和朋友都在，他们才是我最珍贵的财物。
6: 关于台湾歌厅署拟任主观名单的调查工作，你进展得如何？
7: 这次你去台湾担任临时交通员，这份情报必须尽快把它送出去。
8: 这个共谍就隐藏在我们在座的人当中。
7: 隐蔽战线的工作，步步凶险，处处杀机。
9: 台工委的联络站暴露了，
10: 拜托你把情报送出去。
7: 人生无怨无悔的事儿，知。
11: 自我踏入香洲的那刻起，便被黑白两道连番追杀。
12: 十余年的烂摊子，就派你这条一人前来。
10: 展大哥，此事不应该是你一个人扛。
11: 我这一路走来，遇到的凶险更加说明，可能是涉及到整个香洲的大案。
10: 我们争了这么久，根本争不到所谓的公道。
11: 我还是想试着去相信，总还有天理在的。
13: 看似普通的房间，其实也会暗藏危机。
14: 发现隐患，避免事故，规范细心，安全用电。可以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15: 我是赵龙豪，邀您收看电视剧《太行谣》。
16: 西村给各个警卫队打电话了，要配合扫荡。
17: 八路军锄奸队正在向辽县集结。
18: 今晚的计划能不能成功，就看你的情报是不是准确了。
10: 所有人分散到那集合的地方。
19: 请关注《太行谣》第16集。
20: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21: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22: 协同汽车产业 AI 用飞书，
2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24: 缉私和旅检是海关的两道防线，只要国门在那儿，我们就会守在那儿。
25: 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提示你收看 CCTV 一精彩大剧。
26: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27: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28: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9: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30: 你的梦想

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0: 依我看，要不咱把这岗撤了吧，也甭守了。
1: 对，这是于大姐交给咱的任务，我再想想。辛苦了啊。
0: 没事，
1: 那我先走了，
0: 快去吧，小心点啊。
1: 哎，
0: 守着。
2: 三平，你小心点，三平再高点，三平再高点，玩那个，三平再高点。
1: 安平，
2: 三平再高点，小心点。三平再高点，玩那个，再高点。三平再高点，我要那个大的。三平再高点，

0: 三平，你吃点吧，从中午到现在一口没吃呢。啊，
1: 三平，你好歹吃一口吧，你这一口不吃身体也扛不住啊。
0: 对不起。

瑶，我是你一辈子的儿，还有小香，我们都是你的儿，你的女，你就是我们的娘。

0: 现在眼下最遇到的麻烦就是何莲子，你打算怎么办？我们得除掉他，不然的话，他万一倒戈，对我们来说就太可怕了。不是已经全部推给张某鹤了吗？我指的是，我一直盯着八路军孩子的事儿，万一他扛不住说出去。 就会毁掉我最后一张王牌。不过，我觉得他已经查到余胜男孩子的下落了，所以在除掉之前，你最好把他知道的全部套出来。
1: 好，你想好了就行。
0: 另外，这次行动一定要谨慎，小心，千万不能暴露。
1: 放心吧，我做事向来都是两手准备。

0: 谁？
1: 是我，赵老板让我来救你的。
0: 赵副省咋跟你说的？为啥这么长时间不来，偏偏这时候来了？
1: 外面的情况你不了解，现在八路军正在大肆的枪毙汉奸，赵老板听说也要枪毙你，就让我来救你了。
0: 以前怎么不知道管我死活？他就是怕我被毙急了，把他给供出来吧。
1: 你别想多了，他就是舍不得你。
0: 他是巴不得我死了才好。
1: 你先把门打开，我慢慢跟你说。
0: 我跟你没啥可说的，要说你让赵副长来自己跟我说。
1: 你既然不相信我，我也没办法。不过你真的是误解赵老板了，你的话我会如实转达给他。

0: 贾先生，辛苦了，喝点水，喝点水。
1: 哎哎，我这次啊，回老家的时候，听到一个传闻，思前想后呢，我觉得还是得回来跟村长还有三平主任交代一下。此事体大呀，我也是。
2: 贾先生，把话说顺溜点，要问杂字了。
1: 哎哎，好。听榆社县城那边的人说呀，之前咱们下岭村日本人来造成的血案，就是何莲子把日本人给招来的。是他跟日本人说咱们下岭村有八路军在训练女民兵的。
3: 哎呀，这么说何莲子早就被特务给收买了。
0: 他之前倒是一直追着马虎小问。

0: 我那时候以为他又发浪呢。
1: 之前你们接近过我，我已经把夏岭村当成自己的家了，所以我是真的不希望再有一次外溢了。
2: 那我们得当心了。
0: 可我觉着这个何莲子他能有这么大能耐，
2: 要是真的呢？

0: 这事本不该我管，不过我还是有个想法想跟二位提一下，仅供参考。
1: 贾先生，有什么话你就说。
0: 哎，我觉得还是应该把赫莲子押送给八路军处理比较稳妥，是不是真的八路军肯定能查清楚啊。
2: 可是
1: 贾先生，你说的有道理，我们再商量商量。
0: 哎哎，这段时间啊，我一直想着这事儿，这样一来心里就踏实多了。嗯，
2: 贾先生，哎，累了一路了，早点歇着吧。
0: 啊，没事儿，啊，我去准备准备，给孩子们上课。啊，
3: 好，
0: 哎，
2: 三明，接下来给他办吧。
1: 余参谋让咱监视着何莲子，肯定是有他的道理的。就是怕何莲子这个特务这个帽子这样传来传去的，那接头人肯定不会往这枪口上撞。再这样等下去是个办法。这样吧，我再去找他谈谈，这么长时间了，他也应该想通了。
2: 行行。
1: 姐，
4: 谁？
5: 莲子姐
4: 来了。啊，三平妹子，你咋来了？
1: 啊，我来找你聊聊天。咱这次太行山闹粮灾，村里孩子多，多亏了你，要不然我还真没办法。
4: 三平，你来不光是跟我说这个的吧？

0: 莲子姐，你背后的人到底是谁？我背后的人叫赵蒙赫，他以前就认识我。我在赵本陈家做工的时候，
1: 莲子姐，你现在还不和我说实话吗？那万一到时候有什么事儿，我可帮不了你。
0: 三平，八路军是不是要杀我？你不说，我会没事的吗？有些事情得弄清楚。我愿意相信你，那其他人呢？
2: 我说了呀，我说了，我都说了呀！
3: 哎呀，我说啥呀？
0: 到处都说是你把日本人引到咱们村的，黑牛婶，还有咱村的村民都是叫你给害死的。
3: 三平，你得相信我呀！
0: 我为啥要害咱村的人呀？
3: 三平，你是副队主任，你去给八路军说，你去给黑牛叔说，你给咱村的人。我说啥呀？我说。 你现在还不跟我说实话吗？你做了什么？你自己心里清楚。你要是这样，那我也没办法了。

0: 一定是背后有人教他。但咱们监视了他这么久，也没见着有什么特务来找他呀，我就担心这一路上会不会遇到什么问题。
1: 还是你想的细，万一他被特务救走送到日本人那里，那咱们村又遭殃了。
0: 是
2: 三平，三平在吧？哎
0: 呀，韩教授，
3: 你没得罪啊？
0: 咋说呀？
3: 三平，与咱们不在啊，张清月他们也都不在，我等了整整一下午都没见他们回来，后面就碰上了保卫处的王干事，王干事说让咱们连夜把何莲子送到叶风岭。
0: 哦，那行，那咱赶紧，咱们分头准备，一会儿我们五委会集合。
3: 好，
0: 好，好，好，好。

0: 哎，元儿哥，这个枪你拿着，你枪法比我好，就剩这些子弹了，你们省着点用啊，省着点。
1: 哎，好。
2: 哎，三平，咱真要打死何莲子啊？
0: 我们不是要打何莲子，我想着何莲子做了这么多事情。

少年，叫你干啥？你咋又睡觉了？

0: 哎，娘叔，我们也没找到。
1: 继续找，后山找，找仔细了。好。
2: 出啥事了？这是。
0: 昨晚何莲子跑了。
2: 啊？跑了？都怪我回来晚了，要是早几天呢，他肯定跑不了。
0: 贾先生，于氏的人是咋知道是何莲子引着日本人来咱们村的？
2: 三平主任，于氏不比咱们下岭村，那里离八路军总部近，这消息肯定假不了。
0: 也是，这下人跑了。不知道咋交差。怪这个顺毛驴，你说他睡啥觉呢？不行，我得找他去。哎，别去了，别去了。事情已经这样了，找谁也没用了。
3: 哎，我是觉得奇怪，我们刚要抓他，他就跑了。是有人给他通风报信了？
0: 这事怪我，昨天我去跟他见了一面，我是想劝劝他，把特务的事给交代了的。
4: 这事也怪我，把他想得简单了。不过话又说回来了，他要是心里没有鬼，他才不会跑。

0: 三平，这咋能怪你呢？我倒是觉得啊，你越来越有大风娘当年的样子了。
1: 谁打下来的糊糊，谁来喝，这事就是我的责任。我去跟于参谋道歉。
2: 我也去，我也有责任。

0: 己人，
1: 自己人啊。
0: 有点小意思，有点小意思，不成敬意，不成敬意啊。
2: 哥，那何莲子我从西村那儿给你领回来了，你打算怎么处置？
3: 先不处置，就把他安置在南院那个小屋子里，每天给他送点吃的，别饿死了。
4: 三平，你说的这些很重要，等于大姐一回来我就向她汇报情况。
5: 于大姐去哪儿了？
4: 去执行任务了，过些天才能回来，我也有段时间没见她了。
5: 哎，这件事情没做好全都怪我。
0: 怪我。
4: 你俩都别争了，现在不是争谁承担责任的时候。况且这件事我们不该让你们送何莲子去野风岭，而是应该我派人把她押过去。这第二估计也是我们低估了何莲子。暗杀首长不是孤立事件，他手上可能还沾了村民的鲜血。
5: 那现在怎么办啊？都不知道他人在哪儿。
4: 他只要没到日本人那去就好。那个贾先生是什么人？有没有查下他的底细？
6: 他早先来的时候，我托人专门去鱼社问过，人家说他确实是在鱼社的学校里教书呢，不然也不敢用他呀。
4: 现在也不能下定论，不过他有疑点，你们都留个心眼。
6: 好，
7: 那我们就先走吧。
6: 好吧，走了。
8: 昨天城门口倒是抓了个女的，是不是何莲子我就不知道了。
4: 那你想办法调查清楚，如果真的是何莲子的话，那可能比较麻烦了，不知道接下来他还能干出啥事儿。
9: 何莲子这么坏的，真看不出来。我以前就觉得她不是个正经女子，没想到能干出这么丧尽天良的事，那都是乡里乡亲的，太下得去手啊。
8: 何莲子的事儿我去调查啊，但是得给我点时间。我呢早就不是大队长了，西村呢也不信任我，我不想想办法。
4: 那这事儿就拜托你了，本来是于参谋跟您单线联系的，因为这个事儿情况也比较紧急，所以于大姐让我直接来找您。
8: 哦，我有个重要情报向你们汇报，西村给各个警卫队打电话了，要配合扫荡。
4: 这个情况我们已经预想到了，这样如果再有什么紧急情况，你直接联系我们地下联络员城东杂货铺掌柜的，到时候啊你就说你要三两安顺昌的醋，二两和硕居的酱油，外加四两咸盐和七个八角，他会说你炖肉啊，就说哪有肉，煮点豆腐，这是暗号，你记好了，千万别说错。
8: 三两醋，二两酱油，四两咸盐，五个八角，
4: 七个八角。
8: 哦，七个八角，卤豆腐，不炖肉。

我消产后，太行山连遭严重的旱灾、水灾和蝗灾，鬼子又搞囚笼，围得十里八乡路断粮绝，奶娘们挖空了心思拉扯着孩子们

0: 大。
1: 小香，
2: 娘，
1: 哎，来，娘抱抱。真好看，我小香真好看。真好看，哎。
3: 让你打听那个何莲子的消息，这么久了，打听出啥没有？
4: 莲子，你先听我说。
5: 把嘴捂上。
4: 哎，莲子，这赵富成不是好人，他刚来辽县带的老婆，你知道去哪儿了吗？
5: 这不是回上海了吗？
4: 回什么上海呀、啊？那被赵富成给劫了。
5: 真的假的呀？
4: 这事我能骗你吗？那是我亲眼看见的。就在小树林埋着呢，
6: 这死人真残忍！
4: 别废话，赶紧的！
6: 哎，好嘞，
4: 慢点，慢点。
7: 我哥比我狠，我好过你。
8: 我就想着，何莲子这么久都没有消息，会不会也让他给我？

0: 赵福成果然心狠手辣，那么他的身份也一定不像他说的那么简单。
1: 我还是太不小心了。
2: 你先不用担心，他的破绽这不就露出来了。
1: 玉残梦，你想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0: 你现在出现还不是时候，我得再去会一会这个赵老板了。
3: 我要来一招敲山震猫，另外我会放出消息，听到这个消息之后，这只猫肯定会有所动作，你一定把它盯紧了。
4: 夫人，你想看点啥？
5: 我找赵老板。
4: 哦，赵老板不在，有事跟我说。
0: 麻烦替我转告一下，我找山猫十九。
6: 哎呦，于老板啊，哎呀，稀客稀客。
0: 赵老板，我这次来是有一笔小生意，想要和赵老板你谈一谈。但是听到了一些不好的消息，还需要跟您确认一下。
6: 有话直说啊。
7: 我们曾有批药品在黑松林被劫了，不知道您听说了吗？
6: 该来的还是来了，小可也是无心之举啊。
0: 哦，看来赵老板知道事情的原委。
6: 本来呢是想着能为抗日做点贡献，哎，大意了，被孙伯川给黑了。他明告诉我这是阎锡山和日本人之间的交易，为这个我给了他一大笔的钱，没想到他黑吃黑，为了邀功他把药送给了日本人。这件事在我心里已经搁了很久了，我一直想给你们一个解释，可一直没有途径啊。
0: 孙伯川就是那个被我们屠奸了的伪警备局局长。
6: 这个狗汉奸太可恨了，我就以你们的名号把他给除掉了。哎呀，还请海涵呢。
0: 赵老板手段高明，看来不只是生意人这么简单。
6: 哎呀，抗战前呢，我曾经参加了一个上海的地下抗日组织，组织里呢都是一些爱国的商人，我们拿不了枪，更打不了仗，只能靠组织运输物资来支援抗战。
0: 拿不了枪，孙伯川不是也死了吗？堂堂的警备队长严嗣堂不也怕

0: 我们都是为了自保，这一时乱了阵脚，只能用了一些江湖人的手段。现在想想，还是不妥呀。
1: 江湖人，秘密抗日组织，还是我们一直通缉的张谋赫的少东家？太巧了点吧。
0: 张谋赫，我不是说清楚了吗？不瞒您说，虽然赫连子交代张谋赫是军统的人，但是据我们从军统内部得到的情报，并没有这个人。
2: 哦，厉害，贵部手段高明啊。不过，我们倒是得到了另外一个情报，在汪伪的76号内部。 倒是有这么一位，常年活动在江浙一带，利用一些关系给汪精卫筹集过款项。据我所知，76号的特务都是有代号的，比如山猫。其实。 对于这个山猫，我们也掌握了一些消息。至于抓不抓得住，就得看赵老板你的了。
3: 余参谋，赵某真心实意想为家乡做点事情，所以还希望贵部能够放下成见，我们坦诚相待。
4: 军事战线。

0: 我知道有一个商贸十九号潜伏在辽县，还给我们送过八路军训练民兵和扁担粮的情报，为 Corgan 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我一直等着他来见我，好重重地犒赏一下他，没想到居然是麦马瑞洋行的赵老板，更没想到你居然是南京方面的人。
1: 请西村君多多谅解，一直没向您透露我的真实身份，也是因为汪主席顾全大局，迫不得已。
2: 我们76号所有的活动仅限于南方，
1: 如果我贸然在山西现身，恐怕会引起绥靖军方面的不满呢。
0: 国六安心是了，绥靖军的齐宣言在名义上还是受汪精卫的领导。
1: 正是因为如此，汪主席才更要小心谨慎，还希望西村君暂时不要公开我的身份。
0: 李总在国棍这里为东亚共荣是唯一目的，其他不必要的麻烦我们也不想被牵扯。今天阁下先生是什么来意？
1: 我得到消息，他们为了挽回士气，
2: 余胜南正在制定对攻城军的报复计划，
1: 八路军锄奸队正在向辽县集结。
0: 八路军能拿口棍怎么样？
1: 阁下说得对，不过我们何不利用这次八路军的行动将计就计呢？我听说西村军为特战队要举办一场庆功宴，也许这场庆功宴会让八路军感兴趣。
0: 你的意思是搞一场假的庆功宴引诱八路上钩？
1: 正是。
0: 庆功宴的目的是进一步打击八路军在太行山的威信，这样也好，

0: 可以依据量的。
1: 你怎么还没睡啊？
2: 你不也没睡？你最近去哪儿了？日本人很嚣张，你一个人行事很危险的，你知不知道？
3: 赶紧睡觉吧，
4: 我累了。
2: 我出去睡，今晚不睡这儿。
5: 四郎兄，
6: 咱
5: 们边喝边聊。
6: 好好好，
5: 哎，之前啊，错节的那瓶药品，我又花重金从日本人那儿买了一批。四郎兄，你再想想办法，看怎么再把它送到八路军那儿去。
6: 又买一批啊？有，那就你呗。那花不少钱嘛。
5: 哎呀，钱财身外之物嘛。
6: 哎呦，
5: 中国人理所应当为抗战多做贡献。
6: 哎呦，这境界，哎呦，
5: 应该的，应该的，
6: 太厉害了。
7: 余参谋，
8: 药品都在这儿了，您点点。以前的事情多有得罪，
9: 事已至此，误会已经解除了。
8: 对。
9: 回去告诉你们上司，咱们山水有相逢，以后还会照面的。
8: 对，
9: 待会去。
8: 好。

0: 现在一切都安排好了，只要八路军来，准保他们有来无回。八路军狡猾得很，一旦被他们发现破绽，就白费了。
1: 看得出来，这次行动被西村君策划的滴水不漏。寇根
0: 已经做好了充足的准备。今晚的计划能不能成功，就看你的情报是不是准确了。 西村君，情报一向都不能确定为100%的准确，我想西村君应该能理解这一点。不过，西村君能够以身犯险，将自己和皇军众将士的生命作为诱饵，我想这种诱饵，八路军是不会拒绝的。
2: 父亲，都是可靠关系，分别告到的，不会引起任何怀疑。多谢，把这些分给同志们，所有人分散到达集合的地方。是。走，干杯！干杯！
3: 哈哈哈哈哈！啊，兄弟，干得！我一把你，哦，哈哈哈哈哈！哎，いい男。

Pronto, pronto! Pronto, pronto!

0: 于残猫，果然不出你所料，自从这只山猫从西村办公室出来之后，去了仙云阁多次了，看样子必定有什么预谋。但是西村的副官这几天却暗中前往张水县，他们这是要扮猪吃老虎啊。
1: 仙云阁是诱饵，张水县福盛酒楼，
2: 走。
3: 就算偷口带往张水县的，咱没死得死。

0: 我是演员于洋，邀您收看电视剧太行谣。
1: 那这两个双胞胎里，那很可能有一个孩子是一生男的。
2: 啊，林正，你为啥还不成？
3: 他们就想让你去指认一下，否则他们就杀了我。
2: 我去，我配合。我去，
4: 快跑，你们也来了，快跑，
5: 快点，不等我。
6: 感谢你把于胜男孩子的情况告诉我们，现在只需要你把他指认出来就可以了。
7: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问》。

0: 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小的时候呢，我一直不知道我爸是做什么的。整天过着无忧无虑、少爷般的生活。等我长大了以后，对这个世界有了自己的认知，我才知道，我爸的企业是重度污染企业。而他呢，为了省去这个庞大的排污处理费，对污染不作为。我一度患了抑郁症，经过了长期治疗，最后我康复了。 等我好了以后，我决定离开家，自立更生。简单来说，就是这样。
1: 我理解你，所以那个时候说你和叔叔很久都没有联系，我就觉得你们之间肯定有什么误会，所以我就带着叔叔去你工作的地方看一看。
0: 说到这里，我真的要好好谢谢你，你让我爸改变了想法，说回去以后要重新开始，投资朝阳产业。
1: 他也知道我在这边有很多舍不下的东西，才让我留下来的。也不知道打工子弟小学那些小铺们现在怎么样了。
0: 现在学校虽然关了，但是孩子们已经转到了公立学校，这样他们有了更大的天地，而且呢，我还可以去更好的地方施展我的拳脚。
1: 去更好的地方？你要去哪儿？离开这里吗？
0: 我不离开这里，现在学校关了，餐厅也走上正轨。
1: 我看
0: 你在公司里面压力很大，我想可不可以去公司里面帮你分担一些？可是
1: 你去公司做什么？我怕会委屈了你。
0: 你不要有负担，我是帮我的好兄弟倪坤尽责而已，我也会继续参透倪坤留下来的秘籍，帮助老家渡过难关的。
1: 我刚才一直在看这个，不正好，我差点没看到。

0: 亲家，
1: 我就
0: 哎，亲家，
1: 谢谢，
0: 吃点饭吧。
2: 吃完饭回去好好歇着，然后我替你在这看着啊。
1: 老邱，谢谢啊。
0: 吃吧。
2: 哎呀，你不管什么事儿，你得吃饭呢，不吃饭哪行啊？我看着你现在这样子，我就想起来，就我们小莫他妈最后那几天，我跟你一样，天天坐在病房外边，其实什么都帮不上，我自己也明白，但是就不想走，觉得这样吧，就是在陪着他。哎，有一点不一样，你看我们小莫他妈，啊，那长得就是苦相，那是个苦命人。这亲家母不一样，你看亲家母长得啊，天庭饱满，女强人，命硬，肯定能挺过来，没事儿，你信我的，肯定没事儿。来，吃点东西。
1: 老邱，我们两个，我真的一直我没想到，先倒下的是他。我一直觉得，他好像一个无所不能的一个女超人，非常坚强，坚强的吧。让我有的时候我就忘了，她还是一个女人，一个受了伤的女人。老邱，我没照顾好。

你理解他就够了，他也会理解你的。哎呀，千金母这个人啊，这辈子真不容易。你说他一个人打拼，把公司做得这么好，做得这么大，他就是个女强人，那肯定没事儿，肯定能挺过来。你说还有，你说他能把公司这么重的担子扔给小莫一个人吗？他得替小莫担呢。还有，最关键的是他舍不得你这么好一个老公。听哥哥的话，没问题，真的没问题，你别伤心啊。

0: 你有见过这个人吗？没有见过。你说常董也不在家，邻居们也都没有见过他，他会不会已经搬走了？搬到哪儿去呢？
1: 你先别着急，我们再想想别的办法。今天找了一天了，也累了，我早一点送你回去休息。
2: 何宇和小莫都在积极地找这个常董，他们俩刚刚从常董过去的住处出来。
3: 哎呀，小莫这个丫头啊，就是有那么一股子倔强劲儿，我也就欣赏她这一点。
2: 可是老爷子，我怕小莫这么奔波，动了胎气就不好了。

0: 林楠姐，小莫，常董事有消息了，我专门过来接你回去。
1: 太好了，我们现在回公司开会，帮我通知一下钟总。
2: 好的。
3: 好，走。

0: 新城之前拜托林局长寻找常虎东的去向。刚才林局长打电话说常虎东有可能在新加坡。
1: 太好了，这事关重大，一定要做好保密工作。外公现在已经去找常虎东了，我们一定要不遗余力，争取抢在外公之前。还是我亲自去吧，以南姐，你帮我订票。
0: 不行，你现在身体不方便，还是我去吧。
2: 是啊，小莫，这件事情呢，就交给李兰姐处理吧。现在目前有更重要的事情等着你处理。公司的产品秘方已经泄露给通达公司，所以我们现在要尽快的改变产品的配方。
3: 小莫，何宇说的对，公司现在非常需要。
1: 那好，李兰姐，那寻访常虎东的事你就拜托你了。
0: 应该的，我马上动身。
1: 公司产品的配方是由倪家祖传下来的，然后由爷爷与时俱进，不断的改进。可是，爷爷现在已经过世了。
2: 小莫，我们大家现在最大的期望就是你超常的味觉天赋。你之前不还给凉茶提过建议吗？现在，可是你大展身手的时刻了。
3: 邱总，创新配方虽然冒着很大的风险，但鉴于公司目前的情况，我们也只能放手一搏了。
1: 可是，一份新的凉茶配方的研发，到产品推向市场，这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啊！我怕……
2: 小莫，你不用担心。你忘了，之前倪坤草拟过一份新产品的开发提案。
1: 是啊，他在电脑里面有存稿，只是还没有来得及完成。

0: 那我们就合力接替倪坤完成。我们要研发一款现代人最适合的产品。可是我怕新的产品会失去倪家专有的味道，这不是等于毁了叶医生的心血吗？那我们就去爷爷老家，去找饮品的原料，回去马上收拾，立刻就走。
1: 好，那钟总，公司的事务就交给您处理了。没问题，放心去吧。
0: 那去之前，我们再去趟医院吧。
2: 新兰，新兰，妈，新兰，妈，你醒了？我在这儿，我在这儿。小妈，新兰，新桃，我在这儿呢。
0: 何宇，常总，常总找到了没有？妈，您放心，常总我们已经安排人去找了。
2: 我跟何宇要去趟爷爷的老家，寻找新的材料，为咱们奥家研发新的产品。你放心，等我们的好消息。一定要找到常董。
0: 去吧啊！你放心去，你妈这儿有我呢。我只是担心你这身体来回的奔波。您放心，叔叔，我一定会小心的。
2: 何宇，我拜托你了，照顾好小诺。

0: 好，咱们坐下歇会儿吧。叔叔，谢谢你啊，我们这次收获很大。小孟姑娘，你太客气了。其实啊，是应该我们村子的人谢谢你老爷子，是他把我们祖传凉茶带了出去啊。在那个年代，很少有人像他这样有眼光、有远见。这些年来，他每年都资助我们的建设。
1: 大量的收购农作物作为它的原料，家家户户都得到它的实惠啊！
2: 爷爷就这样把凉茶从小摊贩卖到了千家万户去。
1: 是，这些我们想都不敢想啊！倪家真是光宗耀祖了。
3: 是啊，叔叔，这座茶山真的很漂亮，有山有水的，以后这里不仅是奥家原料供应的基地。
4: 我们还会大力发展旅游业，还会发扬凉茶的文化。
3: 好啊！您放心吧，叔叔，虽然爷爷不在了，但是我们一定会帮助这个美丽的地方的。嗯，
1: 小莫，贺爷，你们都是好孩子啊！
3: 小莫，外公想和你单独的见个面，聊一聊。
1: 在这个时候，外公突然要见你，
3: 没关系。 正好我也想找外公聊一聊，
1: 可是现在这个情况下，我们不知道他见你的目的是什么。
3: 外公不会怎么样的，我们先走吧。

0: 外公，我来了。
1: 哦，小莫，来来来，快来。哎呀，哎，坐，坐呀。
0: 外公，你要跟我聊什么？
1: 哎，小莫，你别对外公这么冷漠嘛。外公知道，你和李和宇不辞辛苦到处的去找常董，外公是不想看到你为一个无关紧要的人累坏了身子。你要知道，外公所做的一切完全都是为了你，为了你和小坤的孩子。
0: 为了我，为了小小坤，外公，你知道你做的这一切对我妈造成了多大的灾难啊！
1: 我就是想杀一杀他嚣张的气焰，我要让他知道还有我这么个爹。
0: 外公，我妈她……
1: 别提她。我现在要跟你说点正事儿。你知道同达公司吗？
0: 我知道，是奥家最大的竞争对手。

0: 宋达公司的老总，昨天呢跟我接洽过了，他们有意要收购我手中的奥家公司的股份。
1: 不行，包公这绝对不行，您一定要三思啊！
0: 哎，小莫，你别激动，来坐坐坐坐。哎呀，我坐坐坐坐坐，我呢。 只不过就把这件事情跟你说一下，我并没有决定卖给他们，啊？其实呢，我的本意是想让奥家公司破产。
1: 传说，一天折一支千纸鹤，并且在上面写上自己喜欢的人的姓名，坚持一千天，就可以给对方带来幸福。听众朋友们，为了您所爱的人。
2: 您不想试一试吗，外公？奥家对您来说可能无所谓，但那是爷爷和我妈的心血啊！您知道您这么做会给我妈带来多大的伤痛？如果倪坤看到，他会有多心痛吗？
0: 小莫啊！ 你就别拿小坤跟我说事儿了，你知道，你外公我不是那种不通情理的人。卖给通达，那是一时的想法。其实啊，我有一个更好的想法。我是想把我的全部股份都给你，让你成为奥家公司的第一大股东，然后我扶持你，顶替新兰。
2: 成为奥家公司的总裁，外公，我真的不明白您为什么要这么做。我妈妈现在在医院里，已经得了脑瘤，现在手术方案都还不知道，要看会诊的结果，而且手术难度会非常大，手术的成功率现在也难以预料。我妈在孕到之前，知道自己病得很严重，所以她不敢去医院，她怕进去以后就出不来。 他说他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做，他担心公司。他说他自己还没有向您尽孝。我妈说，倪坤走了以后，他明白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苦。他说他不忍心让您体会到失去女儿的痛苦。
0: 别说了。

0: 白宫真是太固执了，不过他答应我不会卖掉奥家的股份，暂时留在手里。可是如果不让他敌对新总的话，他说只能让小小坤信心。你先别着急，我们干脆实施第二套方案，延期召开股东大会，全力研发新的产品。嗯，只能这样了。行，我先送你回家。
1: 嗯。
2: 不能再这么吓我了，我承受不住了，快！
1: 对不起啊，
2: 秦岚，你昏迷的时候，我这脑子就像过电影一样，想起了很多以前的事。我真的怕你醒不过来，就这样把我撇下，让我孤独到老。答应我，得好好的跟我活下去。我想看到你满头白发、满脸皱纹的时候是什么样。

0: 咱得接受现实。
1: 你现在不是也没事，这不干的挺好的吗？锻炼身体了。
2: 谁说的啊？只要有钱，我想怎么舒坦就怎么舒坦。哼，对了，别墅的钱到账了没有？你打算怎么安排？你跟我说的说的。
1: 哎，打住打住打住啊！那钱可不是让你用来请保姆的。
2: 哎，
1: 我得做生意啊。你这样，等以后啊，把这个钱赚回来，把本金全部都赚回来之后呢，你想请多少保姆就给你请多少保姆，行不行？
2: 去去，
1: 我那还得装修呢，我先走了，妈咪，
3: 好好干啊，挺不错，挺干净的。
1: 啊，拜拜。喂，说，我让你说，我让你说，在你什么叫做弄不到？嗯，没办法是吗？
4: 刘畅，我不是在跟你商量，我是警告你啊，如果你不把我们家别墅的房门弄好了，
1: 你信不信我让你下半辈子换监狱？我说到做到。
5: 军哥，实在抱歉，这两天呢，期货形势不太好，你再等两天吧。
1: 你，喂，挂我电话了啊！
6: 你好，
1: 屏蔽我是吧？玩仙人跳啊！把刘畅家地址告诉我。什么叫做你不知道啊？啊，你是他朋友，我是他朋友啊？你是他朋友，你连他家地址都不知道？你一天到晚干嘛呢？啊！我不管，我告诉你啊，我不管你用什么的方法，把刘畅家的地址必须给我搞到。少给我废话，如果你搞不到，不用再我跟你说什么的，你知道我的为人，知道我的做法，好吧？话不说第三遍，就这样挂了，拜拜。

0: 你懂？
1: 怎么？才离开几天就不认识了？
0: 这是你的新车啊？
1: 对呀、啊。怎么样？扎眼吧？
0: 用我自己的钱买的。
1: 吓着了？没关系，让你吓着的事情还在后边。把车里的包给我拿上来。
2: 你不出声啊？哟，叔叔吃早饭呢，这早饭看起来还挺丰盛，看来小日子过得不错啊。
3: 丰不丰盛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4: 不，你一大清早上这来闹什么呀？你有什么事啊？
2: 哎呀，我是来看房的。
5: 这谁啊？大早上有病啊！

0: 小军哥，你真的把别墅给抵押了吗？啊，对。不是，小军，咱们那天不是把别墅卖了吗？怎么会变成抵押了？
1: 你别管了吗？
0: 不是，你还真把别墅给抵押了？啊？你是吃了熊心了，你还吃了豹子胆了？
1: 对不起，叔。
0: 你现在说对不起有什么用？你就是个败家子。 你口口声声说要学好啊，我要改正错误啊，哎，你全是骗人呐！你说你那天咕咚跪地下了，哭得鼻涕一把泪一把的，整得我还挺伤心的你，全是假的。这房子我告诉你，你爷爷已经传给小莫了，你说给抵押就抵押了，你胆子多大呀？啊，这么一大家子人，你让我们住哪儿去？住那个地下通道啊？
2: 现在你爸不在家。
3: 我非得替你爸好好管教管教你。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
1: 笔签的那叫啊抵押合同，这还能假吗？
3: 我
2: 伯母啊，
4: 这个东西可不能造假，这一造假就是诈骗罪。
5: 抵押的钱呢，在哪儿？
6: 啊，对啊，
7: 我开了一个高大上的酒吧。
4: 看看，我没睁着眼说瞎话吧？
1: 哎，你闭嘴吧。倪军，你说老实话，你到底借了多少钱？
3: 3000万。董和敏，你哪来的3000万呢？你，
5: 他把股份卖了，何止3000万？
3: 什么？董和敏啊，合着你拿我们家的钱再来坑我们家的钱呢？你啊，你还要不要脸呢？你也太歹毒了，我打死你！哎呀
5: ！伯母，别再说了。慧敏，你放心吧，钱我一定会还你。你先回去吧，
4: 尽快哈，不然拖的时间越长，利息可就越高。别怪我没提醒你们。

0: 这个钱我来还。你，一人做事一人当。
1: 小俊，都什么时候了啊？你还嘴硬啊？你拿什么还呢？你卖肾呢你？
2: 卖肾？他肾那么金贵吗？他肾值3000万呢。
1: 小俊哥，我之前答应过你要支持你开酒吧，你在资金紧张的时候，我因为一些事情没有帮到你，这也是我的问题。你把这个房子没有卖了，而是抵押。
2: 证明你心里还有这个家，你还想把它赎回来，对吗？好，别墅是我们的家，我把爷爷给我的股份还有债据全部卖掉，把钱还上。
3: 妹儿，
2: 对不起，都是我的错，我连累大家了，这对不起。
1: 没关系，等你酒吧赚钱了，你还是有机会报答这个家。
4: 喂，李楠姐，
5: 强梦，你现在能来公司一趟吗？银行的人来了，要见辛总，可是我跟他们说辛总住院了，
4: 可他们不听我的呀，非要见什么领导，只好麻烦你过来应付他们。
1: 啊，
4: 好，你先把他们安排在会议室，先安抚好他们，我马上过去。
1: 爸，
4: 我要去趟公司。
5: 路上小心啊。
1: 哎。
6: 说过多少次了，辛总真的住院了，你们怎么就不能理解一下呢？
7: 鲍家连个能负责的人都没有了吗？你们再这么推诿扯皮下去，我们可就裁决。
1: 来了，
8: 你们好，我是总裁特别助理，辛总现在正在住院，有什么事情你们可以跟我讲。
9: 这不是住院就是孕妇。

0: 奥家还行不行啊？我虽然是孕妇，但是并不影响我的工作能力啊。我相信贵行应该不会对女性和孕妇有职业歧视吧？
1: 啊，是这样，你们公司有两笔大额贷款已经到期了。
0: 我知道，辛总一直对这件事情很上心，可是他现在确实是生病住院了，情况您看贵行可不可以通融一下，给我们多宽限几天时间呢？
1: 银行不是慈善机构。
0: 我们对奥家已经失去了信心，请你们按照贷款合同上的约定条件，马上还款，否则我们将采取强制措施，冻结抵押资产。奥家应该是贵行这几年来不可多得的大客户吧？我们一如既往的信任你们，你们也应该信任我们奥家，信任辛总啊！不能因为我们运有困难就给我们下马威。我们奥家是大公司。 如果你们可以多宽限几天，我相信我们的合作可以无期限持续。
2: 师傅，嗯，回来了。

0: 怎么了，军哥？
1: 别跟我嬉皮笑脸。我是不是打电话跟你说了？我现在急需要钱，把那资金挪出来，我先用。
0: 这个有点困难，我这儿有个不太好的消息得告诉你。
1: 什么意思？
0: 一早我就和你说过，这事儿它有风险。
1: 这么说一个啊？那行，你告诉我，为什么抵押合同在董慧敏手里？说。
0: 这我也没办法，他有这个经济实力，而且他要放光利贷。
1: 巧合？
2: 巧合？嗯，
1: 对。刘畅，都到现在这个节骨眼上了，你上下嘴皮子一动，把自己拖得挺干净啊！
0: 玩我？
1: 都怪我啊！
0: 我志哥，志哥，我都是自己人，冷静点儿。投资有风险，当初是你自己非要这么做的。
1: 老子不，军哥，
0: 走，
1: 让他吃我，
0: 放了我，
1: 军哥，打，
0: 把山东打了，对谁来？
1: 好，军哥，军哥，
0: 我过来，
1: 先走吧。
0: 军哥，我
1: 下来。
0: 军哥，把山东打了，对谁都不好。
1: 军哥，想的我告诉你，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知道吗？
3: 哎，叔叔，
4: 你回来了。
3: 我妈她现在怎么样啊？
4: 你妈现在已经醒过来了，但是情况还不是很稳定，手术也恐怕有风险。
3: 那如果手术，打算请谁来主刀啊？
4: 我已把病历寄给我那个师兄吕医生，等你妈的身体情况允许的情况下，就让他来主刀。
5: 小莫，莫儿，
6: 亲家，莫儿啊，你说这时候你不在公司盯着，你跑这儿来干什么？
3: 爸，一会儿见我妈，你别提这件事情。赶快去吧，
6: 走，
3: 走，去看看。
7: 哎，原料找的怎么样啊？
3: 原料已经找到了，何宇现在去工厂已经研发新的产品，所以他今天没有过来。
7: 太好了，太好了。啊，公司运转情况怎么样？我记得这两天有几笔贷款到期了，我就担心着资金的问题呢。
3: 一切都正常。贷款的事情已经在解决了，
7: 太好了。你自己要多注意身体，东跑西颠的，能吃就多吃点。
3: 妈，我最近饭量大了，可能是小小坤正在长身体吧。
4: 妈，跟你婆婆说。
7: 说什么呀？
3: 爸。
4: 妈，你想瞒到什么时候？你这个孩子。你不说我说，哎，那亲家母啊，这事儿呢本来现在不该跟你说，你看你现在这身子骨又不好，但这事儿太大了，太大了。
7: 你快说到底什么事儿？哎，
4: 倪军把别墅给抵押了，抵了3000万呢，3000万。这3000万他1500万弄去开酒吧了，剩下的钱呢他又去搞什么期货，结果全都给赔里边了。现在的那房契啊，还在那个。
3: 爸，你别说了。
7: 小莫，你让他把话说完。

0: 现在房契还在董慧敏的手里，他要3000万，3000万呢、啊，倪军拿不出来。哎，小莫答应了，他说他给，你是，这胆子多大呀？
1: 这个倪军真不是个东西，混账！
2: 妈，您先别着急上火，这倪军贷款也是为了开酒吧啊。
1: 他太自私，太不靠谱了。你贷3000万，1500万弄个破酒吧，
0: 就是啊，你看现在出事了，你说他还要让小莫，啊不，让你们给擦屁股，那这什么事儿啊？这是，
3: 这件事不能管啊，要还让他自己还去。现在公司这么困难，哪有闲钱管他？小莫，我警告你啊，你要是还是心眼一软，不管不顾的帮助他，我就不上手术台。
4: 新兰，新兰，你听我说啊，小军是犯了错误，这没错啊，而且错得很离谱。但是，他毕竟是咱们自己家的人，那你说我们要不救他，谁救他？眼看着他进大牢。
0: 哎，亲家，我觉得亲家母说的对呀、啊，如果进到大牢里，能让这个倪军呢，成熟了，让他成长了。我觉得这兴许是好事儿，你说，啊，我不懂啊。你说这个董慧敏吧，和倪军是两口子，你说两口子因为借钱还钱这事儿闹到法庭上，这法官能管吗？
2: 董慧敏有个叫刘畅的代理人，倪军是把房子抵押给他，可是实际的控制人是董慧敏，其实倪军是被他陷害的。
0: 哎呀，什么陷害？我说他就是傻。人家在他脚底挖了这么大一坑，都不用推他，他扑通自己就跳下来去了。你说你这不缺心眼吗？这不是，莫啊，听你婆婆的吧。啊，这祸太大了，这个忙你帮不了。
2: 可是爸，这一家人应该守望相互，我不能看见倪军这样，我不管啊。
0: 你怎么管？你怎么管？给3000万呢、啊，3000万呢、啊，你有那么多钱吗？啊，这事你担待得起吗？这忙你帮不了。你说，这慧敏这孩子，这野心也是忒大。这个倪军呢，胆子也大。你说他把天捅个窟窿，我看这事儿啊，让他俩自己扛吧。

0: 你是不是跟我有关系？是我的投资代理人，
1: 。
2: 知道，区区给家里几千万都拿不出来，要是到时候被人知道你们有还钱能力却不还，到时候蹲大牢的就是你。昔日猖狂的小调皮，我看你这辈子就算完了，你再也调皮不起来了。
3: 董慧敏，你欺人太甚，我打死你！
2: 我就报警，我告你们私闯民宅。
3: 什么？这是我们家，你给我出来！我不信，我江丽，我还不信，我治不了你。你少说话呀你！这怎么办呢？将军，你都会命，你等着。
4: 妈，你能不能把那个卖秘方的钱给我？

0: 别墅款，我一分都没要，全都给了你，你就别再想着打那个钱的主意了。
1: 你怎么不能见死不救吧？
0: 嘿，我捂着那些钱是为了谁呀？我还不都是为了你呀？
1: 你就是为了我一才应该给我的呀。嗯，
0: 有人往外拿，我为什么还要拿呀？
1: 你说小木啊，不可能的，小婶不会同意的。
0: 小木，我还是很了解他的，善良心软，我这就求求他。
1: 啊，别，我不朝你借了还不行吗？我自己解决。
0: 你自己怎么解决呀？
1: 你甭管我怎么解决了，反正我自己搞定不就行了吗？早知道这样，不应该在这个酒吧里边投那么多钱。
2: 再找朋友借一借呗。
1: 借？这年头哪那么好借钱？就算我拉下来脸跟别人借，也没人借。
3: 我倒是真想借给你，可惜我这兜比脸还干净。
1: 有你这句话，我已经很开心了。那个，如果把这个酒吧再兑出去的话，咱们能收回多少钱？
3: 不是吧，军哥，我们这要大干一场，你现在就要说撤？
1: 那能怎么办？董慧敏现在把我往死里逼，这么丢人的事儿，我总不能找家里人让他帮忙帮我擦屁股吧？
3: 要我说，咱今儿就不能认这个怂，就得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1: 啊，来，我听听，怎么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0: 我是演员英子，邀您收看电视剧《加油，小莫》。
1: 倪军可以不用坐牢，那你们倪家要给我赔偿，还有你们倪家的别墅得归我。
2: 新兰，你一定要救救小军啊！
3: 你来干什么？
4: 你那奥家公司10%的股份是替你那没生下来的孩子代持的，孩子现在没了，我们两个的交易也就不存在了。

0: 俺穿上这层皮是为了啥？
1: 混饭呗。
2: 严嗣堂这个人物，他不是一开始就是 他有变化，可能我这个以前的这个反面形象还好一点，要是那个特别正的，可能他们也不考虑我了。这个角色跟以往我接的角色吧都不太一样，说实话我接的剧本我都看完我是哭了，写得非常感人。我就觉得能演这么一个角色，对我很少很少遇到这种角色，那我当时那肯定喜欢的不得了。
1: 大姐夫，
3: 我要不为了顺子和你姐，我能这样吗？警察局都改成警备队了，我不混口饭吃。
2: 他特别贴近生活，就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其实这种人反而是大多数。他并没有说早期加入共产党，然后看很多进步读物，他的思想上他是上升了，我要为民族解放，我要引领什么，他就是这么一个在小镇上随波逐流，挣一份口粮养点家庭，但是心中呢对于这个中华民族传统的礼仪廉耻啊，为人处事啊，他是有底线的。那就谁来了，跟着过呗。国民党来了换身衣服，日本人来了换身衣服，然后我还是干我的警察。但是干着干着，这个那你跟日本人干警察那就两回事儿。
4: 但凡有点能耐，我有个退路，我也不会传这身黄皮。
5: 我老说嘛，跟着日本人没好下场嘛。我这回找着洗刷耻辱的机会了。
2: 这种觉悟啊，它是一点一点的。再包括看身边人的这种大爱和牺牲，对心灵上有触动。所以这个人物好就好在他有变化。
6: 这都是你姐夫从别人那好不容易求来的。
7: 我爹为了给村子里报信，他自己打了自己一枪。
8: 大姐夫算是办了一件大好事。
2: 如果没有这个奶粉的事儿，或者是大平的亲属没有干这些事情的话，可能就是一个县城小夫妻养个一个儿子，平平淡淡的过日子。但是他恰巧一脚就踹进这个时代的漩涡里，你命运必然就被改变了，而且你又呢手里有一部分这种的小的公权力，毕竟有一个警队，有一帮兄弟还能跟着他，他还能偷偷摸摸的替这个咱们八路军干点事儿，可以买一些东西、物资、药品啊。开始有点身不由己，后来就变成自发的。
9: 有一件关乎抗日救国的大事，想有求于严兄啊。
5: 我明白了，你是让我去解决是不是？
2: 他主要是跟那个特务斗智斗勇吧。毕竟人那个特务是受过比较严格训练派过来的，他跟人一交手，那肯定是就吃了大亏了。他就开始觉得开始复杂起来了，然后这种复杂他对付不了，他就主动向女政委开始靠拢，求得这种帮助。接触特务之后，我觉得他应该就是算小组的外围成员。
9: 起义，这回我严嗣堂不成功，变成人。
10: 太君，他们要造反！
2: 到最后，他还在成长。从角色来说，他还是在大时代的背景下小人物，你没法按着你自己的意愿活着。就是你可能就想当个小警察，你也当不成，就最后推着推着，也就走到这一步了。在最后成为新中国公安战士的时候，就是那种心情是终于选对路了。就是他这个人物到那个程度之后，他就自己都救赎了，自己都升格了。
1: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11: 爸，
1: 老师，谢。
12: 应该的，
1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 这个怎么弄？
14: 这样吧，我画给您。
13: 是用心的服务。

0: 太感谢你了，
1: 应该的。
2: 好了，哎，我们慢慢慢慢聊，好不好？
1: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4: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6: 紧张。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腊肉
9: 这样吧，这样吧，
10: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9: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2: 店主你定。
13: 自助少买。
1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1: 主动承担，
14: 走啦，
1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5: 我要吃那个。
1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6: 谢谢。
1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那能怎么办？董辉，你现在把我往死里逼！这么丢人的事儿，我总不能找家里人让他帮忙帮我擦屁股吧？
1: 要我说，咱今儿就不能认这个怂，就得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2: 啊，来，我听听，怎么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1: 明远，那个。 小莫呀，我求求你，我求求你们了，请求小军吧，看在老爷子小坤的份上，帮帮我们家小军吧，我求求你们了，小军都不能去坐牢啊！他要是坐牢了，那你说他刚开始走正道，想干一番事业，你说那现在的酒吧不就完了吗？那开酒吧的钱就打水漂了。
3: 凤妈，你先别着急，我们都在想办法。
1: 小莫，您能不能把钱先借给我啊？我就是借啊，我跟你发誓，我以后一定会还的，真的，我一定会还的。只要我丢了这个，
3: 你找错人了吧？三千万，莫哪有那么多钱啊？
1: 他有的，也给他留了很多的债券和股票。

0: 要卖掉，按照现在市场的行情，肯定有3000万。这什么？哎，我说，你这算盘打得不错呀。那钱是爷爷留给小莫和孩子安身立命的钱，能借给你吗？
1: 爸，你先别激动。
0: 我能不激动吗？这算盘都打到你头上去了。
1: 小莫，我发誓，
0: 我可以给你打借条，我们以后一定会还的。只是借，真的只是借。只是借，你拿什么还？那还不是肉包打狗啊！啊，你说你连个工作都没有，更甭说你一军了。
1: 你有酒吧，酒吧很快就会赚钱的。
0: 谁信呢？你说到时候你要还不上，我们是能打你啊，还是能把你杀了？
2: 哎，爸，你别这么说，都是一家人。
0: 一家人。
1: 他拿你当过一家人吗？啊！哼，啊！我现在都怀疑这一家几口啊，又在这联合起来演戏呢，就想骗啊你爷爷给你留那点遗产，你知道吗？他们又不是没干过。哎呦，亲家公，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我就再次，我也不能拿我的亲儿子做老朽演戏吧？小莫，我发誓。
0: 啊！若这一次我跟董恒明串通一气，我天打五雷轰，我出门被车撞死，我走路掉下下水沟，总之我不得好死。
3: 大嫂，大嫂，你不用发这样的毒誓，我们一起想办法啊！一起想办法。
1: 行，可是时间不等人呐，能不能快点？
0: 要求还挺多啊，要饭还嫌饭冷啊？啊，确实。
4: 你呀，也别抱太大希望。我告诉你，我为了我们家小莫和孩子，为了他们的利益，我这坏人我会做到底。莫，这毕竟不是小事儿，你再好好考虑考虑。叔叔，我都已经考虑清楚了，还是麻烦您帮我联系一下张律师。
0: 委托他把那些股票、还债全都卖掉吧。曲小沫，你是不是疯了？啊，那是你爷爷留给你和孩子的钱呢。如果有一天你需要钱怎么办？
4: 爸，钱没了还可以再赚啊。
0: 再赚？你说的轻巧，那可是3000万呢。你怎么赚？你想好了，你这么做到底是值还是不值？
4: 你想想，那个江丽以前是怎么对你的？你还想帮着？爸，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我都已经忘了，你也忘了吧。我知道您是为了我好，可是我必须要帮您君啊。我以前答应过他要帮他开酒吧的，而且昏迷是我招来的，我有必要收拾这个烂摊子。
5: 妈，我真觉得很对不起，真是。
4: 叔叔，您别这么说。
0: 那些债券和股票都是爷爷给我的，我拿爷爷的钱去帮助倪军，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儿。我真是希望小军能够接受这次教训，能够成熟起来。那什么，倪军，你等他成熟起来，可能吗？你看看他妈那样，我告诉你，江丽、倪军，那就是一对不着调的东西。你们还想帮他？我告诉你，弄不好把你们自己都搭进去了。
5: 雪红，我知道，啊，我犟不过你，你自己做主，你别后悔。你要是真敢把钱给他们，我告诉你，我抱着孙子就回老家。
4: 爸，
5: 那，你想好了吗？你阿姨那是怎么交代？
6: 只能暂时瞒着他了。
7: 行了，你甭管了，我这挺好的。哎呀，你怎么那么啰嗦呢？我自己会照顾自己的。让你发你就发啊。大夫，我什么时候能出院啊？
8: 您别着急，踏踏实实在这休息。哎呦，踏踏实实。哎呀，
7: 小婶儿，您就安心做手术吧。这个钱不用您还。 我一人做事一人当。如果因为这个事情，我妈再刁难您，
9: 说什么不中听的话，您别跟她一般计较。

是我。哎呀，不是不是，医院没事儿，你现在先赶紧想办法找到小军，快去快去。

0: 你干嘛？
1: 老实点。你想干嘛？
2: 哎，那个，他关机了。你说他不会做什么傻事吧？
1: 大嫂，你先别着急，我们分头去找啊。
2: 我让我爸也帮忙。爸，爸。
3: 哎哎哎！哎呀，我石头后花园呢，什么事儿啊？
2: 我们一起去找小军。
1: 小军怎么了？
2: 哎呀，没有时间跟你解释那么多了，赶紧走吧。喂，哪一位？吴毅，什么？这是物业说那个小军和董和明在那个天台上要跳楼。哎哎哎，宁俊，你要干嘛？啊！妈的！宁俊，宁俊，你想干嘛？啊！宁俊，别这样，你冷静一点。宁俊，别这样，求你了。
4: 咱们俩跳下去。
5: 整个世界都清静了，
4: 宁俊，别这样，你不为我着想，我肚子里还有你的孩子呢。你还有脸提咱们俩的孩子呀？我觉得那只是你敛财的工具。宁俊，
5: 我都错了，放过我吧，我求求你了。
4: 这个高度，咱们跳下去绝对没痛啊！
5: 宁俊，你听我说。
4: 房子和股份的事情都是刘畅找我的，真的是他主动找我的。是吗？再说一遍。
5: 真的，我发誓，你举，我真的发誓，我手里的股份是通过刘畅再转让出去的，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相信我，真的。
4: 那我那一份抵押合同呢？袁姐在哪儿呢？
5: 在我律师那。
4: 给你律师打电话。
5: 怎么回事？
4: 儿子，我们已经报警了，警察马上就来了。哎呀，那个儿子，你可别做傻事啊！你别吓妈妈呀！哎呀，我就现在就剩你了，你可不能出事啊！都是我的错，是我不好，对不起你，我太自私了。儿子，我以后再也不自私了，你快下来吧。打不打？打电话！
5: 太危险了，他把你再拽下来，
4: 什么？你不能去，不能冒这险。莫，宁俊，合同给你，你就真的能放过我是吗？别废话，给你的律师打电话，让他把合同送到这儿，快点。
5: 那我们往里走一走吧，在这儿我叫不着了。宁俊，我求求你了。
4: 董文敏。 能不能不耍什么花招啊？
5: 我不敢了，我真的不敢。宁俊，往里走一点，就走一点。
4: 打，快点儿！

0: 你磨叽什么呢？电话那么难找吗？快打！
1: 倪军，喂，曾律师，麻烦你把倪家合同给我送过来。对对对，现在马上送我家，谢谢。
0: 他多久的？马上。马上是多久？
1: 倪军，你冷静一点。对，倪军。 你听小莫的话，你冷静一点。不管你说什么条件，我都会答应你的。只是求求你，别伤害我，别伤害我跟孩子。

0: 我条件就一个，把合同的原件拿过来，当着我的面销毁。
1: 好，我当着你的面，我一定毁掉，毁掉合同你就放过我是吗？你现在没权利给我谈条件。在合同没拿来之前，我肯定不会放过你。如果你敢耍什么花招，我们俩就直接跳下去。
2: 小莫，你救救我，救救我和孩子！小莫，我死要余辜，但是孩子不应该呀！小莫，只要你能让我平安的把孩子生下来，我跟你做牛做马！小莫，求求你！
3: 宁军，监狱是已经带着合同过来了，你们就先过来，你这样进去不了问题啊！那边这么危险，你们赶快先过来好不好？
0: 小莫啊，我自己的问题我自己解决，你下去吧。
4: 小莫，小莫，别走，求求我，小莫！宁军，你这样根本就拒绝不了问题。你看看下面，你妈妈现在还在下面一直这么看着你，你爸爸已经离开家了，你还让你妈妈这么担心吗？所有的人都在下面这么看着你，你妈妈已经哭得站不起来了，你能不能先过来啊？
5: 小军，快吓死我了！气垫已经准备就位。
4: 马上进行解救。宁军，我发誓，我真的我什么都不追究了，我不要了，我什么都不敢要了。求求你了，别伤害我跟孩子，他毕竟是你的骨肉，求你了。你可以把我这段话录下来，有小莫在这作证呢。只要你不伤害我跟孩子，我什么条件都愿意答应你，离婚也可以。宁军，求你了。
0: 录音。
2: 将来好过这段录音证明，我要挟你是吗？你到现在还在耍哈招啊！宁军，你别做傻事。你想想看，如果宁坤还在的话，他这么看着你，他心里能有多伤心？你弟弟最在意的就是你了，爷爷，还有你弟弟，现在坐在天上看着你呢，你忍心这样吗？
6: 对啊，所以说现在我去陪他们呀。
2: 宁坤，我们都还很年轻，我们都还有机会啊！你有勇气为了倪家去死，你为什么没有勇气重新开始呢？宁坤，宁坤愿意为你做什么，我也一定会帮你的。你看看，下面所有的亲人都还望着你。慧明肚子里面怀的是个孩子，他是一条生命啊！我求求你，你先过来好不好？你千万不要想不开啊！他要的是钱。
6: 我们想办法去凑3000万，我来想办法，好不好？小莫，你到现在怎么还不了解他呢？你以为给他3000万他会善罢甘休吗？如果继续今天让他在这儿活着，他就会继续害你，继续害我们的家，继续害他身边所有的朋友。人死，债不了。
0: 很惭愧，那3000万还得你替我还。我的那个酒吧，你好好找人经营着。如果不行，你就把它给卖掉，卖的钱能弥补一些损失。我对不起我爷爷，对不起我弟，我更对不起我妈妈。我欠你的债，下辈子再还吧。
2: 真的要寻死，爷爷还有你弟弟一定不会原谅你的。如果你真的觉得你自己错的话，你就一定要好好的活着，为了我们奥家，重振奥家啊！我能为奥家做什么呀？啊？一定会做的。你想想看，你之前写的那个销售方案，我跟何宇都看了，都有一定的见解，而且你的理念跟倪坤的也很像啊。
0: 他在笔记里写的一些策划方案也预留了你的一份啊！我弟他真这么想吗？
2: 是啊，你相信我，奥家现在有危机，可是危机也是转机啊！奥家现在需要你，我们也需要你啊！

0: 你现在刚刚我照看一下我孩子，对，啊，你现在马上下来，下到急诊来，啊，好。
1: 叔叔，叔叔，韩小雨，小马，出这么大事你都不说一声啊？你要不要做个检查？
2: 我没事。
0: 那现在倪军和慧敏怎么样？
3: 慧敏正在接受检查，倪军已经被警察带到嘉宾房了。
4: 我已经通知小郑来照看董理，这个时候我们去办新郎吧。
5: 哎，好，走走走，你慢点，你慢点，慢点，慢点。
6: 倪军，现在请你详尽地描述一下事发经过，
7: 请你配合我们调查。

0: 请你做好思想准备。什么思想准备？我们需要给你做引产手术。就是说，孩子死了。这两天公司情况怎么样？账面上有没有可能用的资金？先帮小军把债还上。
1: 妈，公司事务一切都正常，你先别太担心钱的事情，我来想办法。我就是担心。
2: 万一董慧敏这孩子保不住，他一定会栽赃，是小军害了他。那时候事情就难办了。
3: 小军他不会有事的，我会替他作证的。
4: 老师，师母，小郑，
5: 老师，董慧敏的孩子没有保住，
4: 现在正准备做引产手术。
2: 啊！
4: 哎，你说，哎呀，你说这孩子，这孩子这不可惜了吗？ 对了，小猫，董慧敏想在做手术之前单独跟你见个面。

0: 你别胡思乱想，我从来都没有想过什么输赢，你知道吗？我多希望能够跟你一起相继把孩子生下来，一起做妈妈，一起带孩子。
1: 你为什么见不得我好？为什么？为什么你的孩子那么多次危险都没事，我的孩子就一次，一次就没了？
0: 慧敏，你冷静一点。既然孩子已经没有了，你一定要先保护好自己的身体。
1: 我一定会让倪军死得很惨。
0: 慧敏，倪军在最后的时候也想舍命救你，才跟你一起掉下去的。你难道一点感恩之心都没有吗？
1: 感恩？要不是他到我家把我拽上天台，我会。

0: 摔下去吗？我的孩子会美吗？
1: 慧敏，到底有真的爱过你君吗？你有真的把我当过你朋友吗？
0: 朋友，我们早就不是朋友了，一切都回不去了。
2: 董慧敏，准备手术。

0: 我儿子是无辜的，
1: 嫌疑人家属，您冷静一下，不要影响我们办案。
0: 我知道，我知道，我就想问问，我儿子他不会坐牢吗？
1: 目前还不清楚，您耐心等待。
0: 警察，我求求你们了，放了我儿子吧，他很善良，他不会故意杀人的。
1: 您别激动，您别激动，这件事情我们会调查清楚的。
2: 董慧敏，现在我们需要你的口供，希望你能配合。

0: 我可以不让倪君坐牢，条件我们面谈。我现在给你两条路。第一，我去法院告倪君故意杀人，让他坐牢。
1: 第二条路呢？
0: 倪君可以不用坐牢，那你们倪家要给我赔偿。
1: 我选择第二条路，没什么可讨论的了。钱，我会给你准备好3000万。
0: 3000万，那是我孩子还没有出世之前的价格。我现在要加码，3000万一分不少的给我，我还要追加1000万的精神损失费，还有倪军和刘畅签的那份抵押合同也要解除，也就是说，你们倪家的别墅得归我。
1: 不可能。别墅我们绝对不会给你，不过我给你答应，多给你金钱上的补偿。
0: 我知道，别墅是你们的家，是整个倪家的脸面，所以这别墅我要定了。你们倪家上上下下的人都不把我当人看，我就是要以牙还牙，以眼还眼。邱小沫，我就是要打你的脸，打你们整个倪家的脸。
1: 你的话我听明白了，但是你也跟我听好，我们倪家的别墅，我拼了命也会保住的。

0: 伯母，这是面包和牛奶，您先吃一点吧。
1: 小梦，伯母吃不下去。

0: 我们只能留下小菊，可怎么办呢？伯母，我带你去见我妈。
1: 听我的，明天大盘肯定要变，今天必须空仓，要出货。

0: 小军，小军，他不能坐牢。小军是成年人，他要为他自己的行为负责。我说句你不爱听的话啊，你们家小军走到今天这个地步，完全是他自己咎由自取，谁都救不了他。
1: 冷静，冷静。
2: 兰静，
0: 进来，进来，只要你一句话，你让小莫把别墅给董慧敏吧。不可能！
3: 进来，进来，进来。
0: 一家人有什么话好好说？一家人，他们偷卖秘方抵押别墅的时候，想过我们是一家人吗？
1: 江丽呀，江丽，我真不知道你怎么有脸说得出这种话。把别墅给董慧敏，你自己的家被别人霸占，你让我们怎么有脸见人呢？将来怎么向爸交代？我也没办法呀。醒来，如果这事是小坤做的，你也会说这种话吗？
0: 你给我住口！
1: 我们家小坤是不可能做出这种事儿的。就算小坤不会做这种事儿，可是现在小坤不在了吗？现在小军是我们倪家唯一的后代呀！你不能不管。
3: 他不走，他不走，他不走，他不走，他不走，
1: 江姐，
3: 行行行，回来了，
1: 你别管，也不要我了。
3: 你回去休息。
1: 小军要坐牢，我下半辈子。
3: 你听我说。
0: 让他好好休息，给他点时间，跟小莫时间，让小莫好好考虑考虑。好好好，回去休息，休息，来，走，走，走，回去，回去，来，我们一起。妈，你先别这么冲动，真是岂有此理！还好，你没有脑子一热，把别墅拱手让给别人。
4: 我知道别墅的重要性，我不会那么轻率的。可是妈，能救你军的，现在只有我们了。出事之前，他给我发了个语音，说他要自己扛。唉，小军身上现在总算看到点倪家人的骨气，可他就是傻呵呵的使蛮力。
0: 才把事情搞到今天这个样子。
4: 小军哥这次是太冲动了，可是我亲眼看见他并没有把慧敏给推下去啊，反而是慧敏要掉下去的时候，小军哥是为了救他才一起掉下去的。我们现在能做的，也就是给他请个好律师了。

0: 某、董某吵架闹上了自家天台，一阵僵持之后竟然双双坠下，幸好消防人员及时赶到，充气床救了这对夫妻一命。但令人遗憾的是，董某腹中怀着的孩子不幸丧生，此案即日开庭。
1: 我的要求是钱、房子我都要，同时我还要让倪军坐牢。
2: 这个恐怕有点困难，
3: 你得帮我，你总要对得起我付给你的高昂律师

0: 我一定尽力。
1: 第一，先跟倪军把婚离了。
0: 这个好吧，如果他不同意，我们可以起诉他。
1: 好，马上去办。

0: 你来干什么？
1: 怎么，知道看见了我没什么好事吧？
0: 你到底找我干什么？
1: 现在整个社会都同情你，痛失了孩子，谁都不会想到你竟然在这儿看着搞笑的节目，乐不可支，这是莫大的讽刺啊！
0: 有什么事儿你就直说吧。
1: 你在装糊涂啊！我是来追债的。
0: 我什么时候欠你钱了？你老糊涂了吧？
1: 你那奥家公司10%的股份，是替你那没生下来的孩子代持的，孩子现在没了，我们两个的交易也就不存在了。你要把那笔我买股权的巨资还给我。
0: 孩子死了不是我一个人的责任。
1: 你说这些没有用，交易不存在了，那笔巨资你必须还给我，别搞得敬酒不吃吃罚酒。

0: 谢谢啊，谢谢啊。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喂，慧敏，
1: 裘小沫，我董慧敏发誓，我一定会在法庭上痛诉倪军。我告诉你，现在全社会的舆论都在同情我，你放心，我一定会置倪军于死地，而且我该得到的东西一样都不会少。慧敏，你冷静一下。
2: 喂，慧敏，小婶儿，您好，我是倪军。 从来没有写过信的我，今天打算写一封信给您。首先，我代表我自己和我妈向您道歉。过去，由于我们母子二人的无知和无畏，酿成了很多错事儿，给您、给小沫、给倪家带来了很大的困扰和灾难。为此，我懊悔不已。我在想。 也许这次的事情，就是老天赐予我和我妈赎罪的机会，让我学会承担责任，让我为守护倪家的家业而努力一次。我是一个不孝的儿子，一个不称职的倪家后代，竟然让全家人因我而蒙羞。所以，小婶儿。 希望您能给我这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不要为过去的我牺牲爷爷和您创造来的倪家家业。我会认真读书，充实自己，等我倪军出来了，一定会改头。

0: 换面，重新做人。
1: 妈，小军哥这一次是真的成长了，可是钱没了可以再赚，这人要是坐了牢就是一辈子的阴影啊。他现在是爷爷唯一的孙子，我们不能看着他前途尽毁啊。
2: 拒不承认有故意伤害的企图，但他的行为和结果已经构成了故意伤害的既定事实。
3: 沈部长，我的当事人与受害人是夫妻关系，而且夫妻关系依旧存在。坠楼事件只是因夫妻口角引发的一次意外，并非故意伤害。
2: 事发现场有目击证人证实，
4: 被告人以语言恐吓，同时有拖拽受害人的举动。你是事发公寓楼物业经理，请问事发当日你所看到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5: 当时我看到有两个人在天台要跳楼。
4: 其中一个人是被告人吗？
5: 嗯，是。
4: 坠楼发生的那一刻，你看到的是谁先坠楼的？
5: 当时我看到是女的先掉下去的，紧接着男的也掉了下去。
4: 你和被告人什么关系？
1: 夫妻关系。
4: 你们感情如何？
1: 感情一直不好，经常吵架。
4: 被告人曾经对你使用过家庭暴力吗？
1: 家庭暴力倒是没有。
4: 请你叙述一下案发当日的情形。
1: 事发之前，我和被告人的关系一直不好。事发当日，我正要准备回家，他突然间就冲了出来，把我带到了天台上，说要跟我谈一谈。
4: 最后，是被告人推你下楼的吗？
1: 不是，是我自己失足掉下去的。
4: 你确定是因为你失足才坠楼的吗？
1: 是，我能感觉到当时我的老公想要拽着我，可惜没拽得住，我们就一起掉下去了。
3: 这与我当事人的陈述完全一致。
4: 那你事发之后为什么当着警察面声称是被告人倪军害了你？
1: 我的孩子没了，我很伤心很难过，想要找一个人埋怨发泄一下，我就一气之下说是我老公故意想要伤害我，其实他并没有。孩子没了都是我的责任，是我自己没有保护好我的孩子。
3: 沈班长，这是受害人为我当事人写的谅解书，现在递呈法院。本案是以家庭内部矛盾而起，因一起意外导致的家庭悲剧，因此我恳请法院充分考虑法律的挽救和教育功能，能给我的当事人一次机会。
6: 判决如下。
7: 起立。
6: 被告人倪军无罪释放。
1: 慧敏，慧敏，谢谢你遵守承诺，没有指证倪军，
8: 也谢谢你遵守承诺，把别墅给了我。你都来求我了，我怎么好意思告倪军呢？我不得给你个面子呀！
1: 我知道你转给林公司的股份是无效的，外公一定向你索赔了吧？

0: 我是郭子瑜，邀您收看电视剧《家有小莫》。
1: 你这是干什么呀？
2: 谢谢您不计前嫌把我救出来。
3: 应该谢谢小莫。
4: 目前这两只股票涨势都很好，
1: 那就帮我把所有本金都放进去。
5: 这个董慧敏呢，他会死得很惨呐、
6: 啊。怎么会停？你给我

0: 我知道你转给林公司的股份是无效的，外公一定向你索赔了吧，所以我才会帮你。我还有一个请求，无论你将来把别墅变成什么样子，希望你能保留你坤房间原本的样子。
1: 弟妹啊，小军来看你来了。
2: 你这是干什么呀？快起来，快起来！
3: 小婶，对不起，谢您不计艰辛把我救出来。
2: 你要谢也不应该谢我，应该谢谢小莫。
3: 小莫说了，我最应该谢的是您，但我觉得。我最应该谢的是你们二位。
2: 你站起来说话行吗？

0: 小芷，我知道您为了救我，把房子都给了董慧敏。我觉得我特别对不起家里人。房子没了可以再买，但是您家的精气神和骨气，咱不能丢。你让他在这儿跪着干什么？你快把他弄起来！
1: 起来吧，起来吧！哎，这次小军表现得真不错，哎，下车让你起来，起来吧。 小军，你可能心里怪我，对你太严厉，甚至觉得我们合起伙来欺负你，心里看不起你。其实我比任何人都希望你能成才，尤其是我们小坤走了以后，我多希望你能帮帮我，把这个家整个给撑起来。我跟爷爷培养小莫。
2: 并不是因为他是小坤的老婆，而是我在这个孩子身上看到了勇气、担当、处理问题和面对压力的能力。是小婶，是我太狭隘了，我肯定努力不会辜负您对我的希望。小婶，你也知道，我向来对管理公司不是太感兴趣，不过您放心。
3: 以后只要公司有什么地方能够用得到我，我肯定会全力以赴，给小莫打打下手什么的都可以。好。
4: 白宇。
3: 哎，小杨。关系怎么样？我想你。 肯定是放弃了别墅，救了你一句嘛。
5: 你太对了。
3: 哦，已经按照你的比例全都匹配好，开始涂料了。我们现在已经开始进入量产，用的可都是最好的原料。
5: 真的，太好了，辛苦你了。
3: 还有这个，你看看，这是我让公司设计部设计出来的凉茶方案，还有一些宣传的推广计划和预算。
5: 这都你什么时候做的？
6: 你在忙家里的事情，我就在忙汽车。如果不是你新产品不会这么顺利的。
7: 好，我带你进去看看。
5: 好，
7: 走。
6: 莫儿，你说现在慧敏的丫头怎么变这么坏了？啊？哎，告诉你，将来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7: 说。
6: 收拾怎么样了？搬家车马上就到了，这不正收拾呢吗？那个，我们丫头心细，这尼坤这些东西谁都不能碰，非得她自己收拾。啊，对了，那个亲家，等搬完家搬到公寓以后呢，我就走了，我回老家了。那公寓那儿吧，肯定是这么多人，那住不下，挤挤巴巴的。不，
7: 你别着急着走。
6: 这里还需要你呢啊！那你小莫马上就要生了，家里还有这么多事儿，你留下来，多陪陪小莫。要说住的地方呢，尽管放心，那儿虽然没有这儿大，但是我们住进去还算宽敞。
7: 住得下，住下。
6: 好，那太好了，那我就不走了，不走了，
7: 别走，
6: 哎，我不走了，哎，我把这搬车上去。
7: 哦，
8: 慢点啊，爸，慢点啊。
9: 搬走，我马上就安排人进来装修。这么好的房子还装修什么？像皇宫一样，别花那冤枉钱了。哪儿好啊，妈？多老气呀、啊！不符合我的审美。
8: 慢点啊！
7: 我帮你吧。
8: 小姐，小张，怎么你俩也要走啊？
9: 行了。
8: 哎，小莫，您这房子住得下这么多人吗？ 我们是一家人，拥挤也好，宽敞也好，我们在一起就好。走吧，走。该滚蛋的终于滚蛋了。哎呀，现在连这个房子里的空气都清新了。来，妈，这房子好是好，只是这么大的房子，就我们三个人住，
9: 感觉有点空。
10: 不空，那是因为没摆上东西，到时候都。

0: 我是一摆上啊，就不觉得空了。当初他们什么都不让我摆，这下可好，我想怎么摆就怎么摆，爱摆多少摆多少。
1: 慧敏啊，这楼上楼下这么多房间，我们俩住哪间呢？
0: 你们俩一会儿上去看，喜欢哪间就住哪间。我呢，就住倪军的那间房间。他当初把我像狗一样的赶出去，这下我让他永远都回不来。
2: 哎，梁姐，嗯，这房子太好了。
3: 哎，林远啊，我刚才看了一下，这房子太好了。哎，正好四个屋，够大，住得下，住得下。
4: 林远，伯母。
3: 哎，你们怎么来了？
4: 我觉得我们是一家人，还是应该住在一起的。
5: 大嫂，这个可能真的住不开。
3: 什么叫可能真住不开？他是真住不开呀、啊！不，你说你老黏着我们干嘛呀？你们自己找个地儿住不就完了吗？
4: 小军一天到晚的不着家，我一个人在家闷得慌，跟大家伙一块住热闹。
3: 热闹？那你去找那个倪坤的大伯父去，找着他，你们全家团聚，那不更热闹吗？
4: 我要是知道他在哪儿，我就杀过去了，我就拖也把他拖回来。
6: 爸，这伯母和倪军都是一家人，我们应该住一起啊，挤一挤就行。
4: 是啊，一家人，我们以后将功补过，我们好好过日子，不再折腾了。
3: 哼，啥都没了，还折腾啥呀？啊，
7: 那个没事，我住客厅，客厅挺舒服的，是吧？
4: 对，
6: 我可以跟梁姐还有小张住一间。
3: 不，妹儿，那可不行。你要生孩子，生完孩子你得坐月子呀、啊，你必须自己一个人住，是吧？
5: 对呀、啊，你自己住一屋。那个大嫂，这样，新兰不是住院的吗？她出院以后呢，也需要静养，也得需要单独的一间。要不，
3: 老舅，啊，
5: 要不咱俩凑合凑合，
3: 啊？
4: 那我呢？
5: 大嫂是这样，如果要是长远的话呢，你恐怕就得跟小张啊和梁姐住到一间房子里了。啊，
4: 行吧，暂时也只能这样了。其实我希望我们有一天能早日搬回别墅。我相信倪家的别墅啊，永远都属于我们的。他迟早有一天呀、啊，会回到我们您家人的手里。你们觉得我说的对吗？
3: 太对了，咱们认识这么长时间，你今天终于说了一句中听的话呀、啊。
8: 干谢了，好，赶紧放下。小王，这边也快点啊，这边也快点。完了一会儿，吩咐几个人把这个易拉网拿过去。啊，对，招揽一下客人，好吧？完了，人偶什么都招揽一下客人，好，快点。
6: 何宇，倪军来了。
9: 希望我能帮上你忙。啊，
8: 正好，我们这儿缺人手。来，搭把手。
9: 好，
10: 来，您的两罐
11: 呢？谢谢您的。
10: 来，看我这样啊，没事。来，您的两罐啊，
6: 谢谢。
10: 来，谢谢。

0: 咱们二家已经重新走上正轨了，而且我相信道路一定会越走越宽的。你就放心。爸，我先接下电话。
1: 小心烫啊。看到小莫成长，你是不是心里感到很欣慰啊？
2: 公司产品这么受欢迎，你是不是也没想到？
1: 意料之中。新产品的研发者小莫，他深知底层消费者的需求，按小军的话说就是显性需求，这是他们成功的条件。
2: 小军说的？
1: 对啊，小军、小莫

0: 还有小李新产品的成功是他们三个鼎力合作的结果。
1: 不止他们三个人，还有一个，还有一个我们的小坤。我总觉得儿子的在天之灵一直在保佑我们。

0: 新兰德的是多发性的动脉瘤，多发就是说不只有一个瘤体，手术的难度和风险都非常大。
1: 您是想说手术的成功率？
0: 对，而且现在必须马上手术。但是我知道，他还有个心愿没有了，就是他跟他爸爸、跟你外公。他嘴上虽然不说。
2: 但是我心里很清楚。我知道，我来想办法。外公，我现在在医院，今天不是要召开上次中断的股东大会吗？在这之前，我们能不能先在公司碰一面？
3: 哎呀，啊，好，好，太好了！哎呀，小莫啊，你终于是想明白了。 那我们爷儿俩见面再聊。
1: 嗯，外公，辛总好。
4: 您好。
1: 您慢请，倒两杯水。好。

0: 外公，您到这边坐吧。啊，好，坐。
1: 心董，请喝茶。啊，谢谢。
0: 我不会在我曾外孙那儿抽烟的，习惯了。小宋啊，来文件。这是股权转让合同，你看看，写的长了点儿，这个律师写的，咬文嚼字的，有什么不妥的，你就看着改一改，都听你的，啊。
1: 外公，您怎么说就怎么办吧。
0: 只是在签署之前，您要答应我两个条件。还有两个条件，那说来听听。第一，您要跟我妈和好；第二，您以后要颐养天年，您要把公司总裁的位置让给我。哇，好，好，好，好，你这个小丫头啊，我就喜欢你这样有魄力的。好。 我答应你，不过小莫，你这刚要上岗，就想让外公下岗啊？啊？<笑>好，只要我那曾外孙，他姓辛，啊，我什么都能答应你。哎，小宋啊，通知律师，准备一下这个相关的文件啊。
2: 好，
1: 谢谢外公。
0: 哎呀，谢谢什么啊？怎么样，这回先把合同签了吧。
1: 嗯。

0: Hello。
1: 哎，你好。
0: 小莫跟辛总还在吗？
1: 哦，他们在里面呢，你跟我来吧。
2: 好。
3: 哎呀，小花啊，你要多注意身体啊。
0: 哎、嗯，光，
3: 哟，
0: 你来了。
3: 李和宇，你这是来帮小莫的？
0: 是。
3: 你不是不想管理公司吗？啊，我知道了，你这是不想帮我这个老爷子吧？
0: 不知道外公，以现在的情况，小莫更需要我的帮助，希望您理解。
3: 理解理解，你外公我虽说不是什么宰相，但是我这个肚里啊，也能撑他个一条半条的小渔船的。
0: 谢谢外公。
3: 哎，谢什么谢？之所以不生你的气，是因为你帮了小莫，帮了小莫也就等于是帮了我，哎，这都是一样的啊。哎，你来找他有事儿
0: 啊？
3: 哎，那你们谈，你们谈啊。
0: 好，
3: 我们走，我们走。
0: 哎，我你们走。
3: 哎，好。
0: 听外公刚才的话，你们是达成协议了。
4: 到目前为止啊，我们双方谁都没有找到常董啊。
5: 然而公司眼下的经营状况是每况愈下，已经到了水深火热的地步了。银行那边催我们还贷款，这资金链马上就断了，
6: 所以我们有必要马上推举出一个新的代表，
5: 作为公司的总裁来主导大局。
7: 没错，新任总裁必须有能力带领奥家集团走出困境，重振雄风。
8: 各位，我承认我们已经陷入了很大的困境，但是我们已经找到了挽救的办法。目前呢，也开发了一些新的产品，而且在开发之初，我们已经发了网络众筹，已经在网络上聚集资金大概300多万元了。
7: 就300万？
8: 没错，这笔钱对于公司的运作来说确实是微不足道。但是对于我们来说，众筹的更大的意义是在于营销和我们用户的一些互动。
9: 现在是一个互联网的时代，我们选择这个平台也确实是看中了他们的渠道价值。
8: 我们也凭借这个找到了一些投资的机构，而且目前也正在谈融资的一些事宜。而且之前那些撤销的销售商们也希望能够重新再跟我们合作。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可以建立起很多的合作的。
5: 说来说去，你还是没钱嘛。嗯，
8: 其实我们目前也开发了另一种新的产品，那就是排毒蔬果汁。
9: 李和宇也找了一些营养专家，写出了配方，也经过了一些市场的检验，这排毒蔬果汁也深受了消费者的欢迎啊。
7: 邱代总裁，您跟我们说这些它没用啊，现在咱们当务之急是得搞到投资啊。
3: 嗯，我来说两句。趁着这个会，我首先宣布一件事儿：我辛国开名下所有的奥家公司的股份全部转让给邱小莫，并且我推选邱小莫为奥家公司的总裁。另外，我们凌云公司马上会注入5000万的资金来支持邱小莫的工作。
8: 谢谢辛总。
7: 我们坚决支持邱总裁。
10: 动作麻利点，那么多东西需要搬呢。哎，还有里边那些一会儿都得搬走啊，一件不许留啊。哎，你等会儿，你这个涂料是最环保的吧？
11: 是的，您放心。
10: 赶紧干活，赶紧干活，一会儿我来检查啊。
12: 下面是财经新闻。本市著名的保健品饮料民营企业奥家公司日前高层换血，新任总裁邱小莫被视为商界新秀。奥家此次决策十分大胆，引起业界广泛关注。
10: 来人，来人，把电视给我搬走。
13: 那会儿这个房间东西还没有动，
10: 我女儿说这屋不够。

0: 哎，小姐，您找谁？
1: 走开，我是过来给邱小莫送东西的。
0: 哎，东西请留下，我们待会转交。
1: 东西在我手机里，你怎么转交？
0: 不好意思，您确实进不了，我们上面有规定，请不要为难我们。
1: 行，本小姐不砸你饭碗，你让邱小莫亲自下来拿。
0: 请稍等，看好他。
2: 你来干嘛？我从新闻上都看到了，你们奥家又活过来了，你还真是命好，恭喜你。哎呀，不过人生就是这样的，有所得必有所失。刚给你发了个视频，发送过去了，看看吧。

0: 魏敏，你立刻从我眼前消失！消失？消失去哪儿？小莫，我们不是好朋友了。你口口声声说爱着倪坤，说什么这辈子只爱他一个人，可是现实呢？你为了救败家的倪军，你把倪坤从小到大生活过的地方都给弄丢了。
1: 倪坤真是可怜。董慧敏，你又来干什么？不干什么。多保重。
2: 没事吧，小莫？何雨啊，小莫这是怎么了？
1: 外公，倪坤的房间，
2: 他，倪坤的书，他怎么可以这样？ 小莫，别生气，别气坏了身子。
3: 董慧敏。

0: 新老板，找我什么事情？你欠我的钱什么时候还啊？我告诉你，我的律师已经向你发出了律师函，注意查收吧。
1: 新老板，别拿法律吓唬我，我也是会请律师研究法条的，咱们早日瞧。你也要请律师？
0: 好，你要请律师的话，不但要还上欠我那3000万的欠款，还要搭上一笔律师费，这个生意不划算啊。小姑娘，和我打官司，你这是自讨苦吃。

0: 你的房间和这所学校对我来说都是一种寄托，因为他们都刻着你的名字，留着你的痕迹，是属于你的东西。可是现在学校被烧毁了，你的房间也被破坏了，我不知道以后该去哪里想念你，回忆你。
1: 小诺，这些表面上的东西消失了，并不能代表什么，所以你不要害怕，不要恐慌，只要你心里有我，那么属于我的东西都会无所不在地守护着你，爱着你。小猫，你一定要坚强，保护好自己，保护好家人，答应我。

我猜你应该就在这里。我知道你很难过，虽然你快走了，但是我们大家全都在陪着你。我先送你回家。

我先去给你弄点吃的。

哎，多亏我刚才给厨师发了个微信，给我弄点吃的，拿着，我们赶紧回家，要不一会儿饭就凉了，走。

0: 行吧，到了，赶紧拿上吃的上去吧。怎么了？
1: 何宇，我有些话想要对你说。刚才在学校，我又想到倪坤，我发现只要我心里有他，他就会无处不在。一直以来，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你都无微不至的照顾我。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也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也许这一辈子我都没有办法还清。我明白你的心意，因为倪坤走了，所以你放心不下我。但是，我也希望你能够明白，我们之间永远会有一个倪坤。也永远会隔着一个倪坤。我先上楼了，你开车注意安全。

0: 请问您想做什么样的投资呢？
1: 啊，股票。
0: 那您是选择做长线还是短线？本金是多少？
1: 做短线，3000万本金，越快越好。
0: 您跟我来这边。
1: 啊。
2: 白的，董慧敏今天一早就去了一家证券交易所。
3: 看来他是想钱想疯了，他对股票一窍不通。哎呀，哎，小宋，我跟你打个赌，我说啊，他这些钱都会被套进去的，你懂不懂？
2: 我不跟您赌。
3: 哎呀，这个董慧敏呐，他会死得很惨呐。
4: 董小姐，您看，目前这两只股票涨势都很好，看来明天都会涨上去。
1: 好，太好了，你有把握吗？
4: 机会还是很大的。
1: 那就帮我把所有本金都放进去。
4: 董小姐，您这么做风险就有点大了。
1: 我没时间了，你就帮我把3000万全放进去。

0: 慧敏，慧敏，你没事吧？
1: 没事。
0: 吃点水果啊。
1: 出去。

0: 求你了，
1: 走开！
0: 小莫，你帮帮我，小莫，小莫，我错了，我真的错了，你原谅我吧。我欠了那么多的债，我怎么还得起啊？小莫，我错了，我知道错了，你就帮帮我吧，小莫。
1: 你们先上去吧，这交给我，我来处理。
0: 小莫，你别走，小莫，只要你能帮我，你干嘛？倪俊，倪俊，你帮帮我，倪俊，你看在我。看在我帮你脱罪的份上，你帮帮我行吗？
1: 林慧敏，你还有脸说帮我脱罪呢？身正不怕影子斜，我到底有没有罪，你心里比任何人都清楚。我到底要看看这做假证到最后是什么下场。
0: 是我错了，宁俊，是我错了。倪俊，你帮帮我吧！你要是不帮我，我是会坐牢的。你帮帮我，倪俊，你就能可怜可怜我好不好？
1: 董慧敏，我现在看到你这样，我一点都不觉得可怜，反倒我倒挺开心的。之前我妈一直说，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我到今天算是全明白了。你放心吧。没有任何人能帮你，
0: 倪俊，你帮帮我，倪俊，我求你了，你帮帮我！
2: 来，把这个人给我赶出去，以后这儿不能有他。来，松开，
0: 走，倪俊，
2: 走，
0: 你帮帮我，倪俊！
3: 哎，我今天就不去酒吧了。我刚刚把董慧敏从公司赶走，以他的性格，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你帮我好好盯紧他。因为我有种预感，他绝对会对小莫不利的。盯紧，好好盯紧，千万不要把人给我跟丢了，好吗？有什么事情马上通知我。就这样，拜拜。
4: 以后别再来了啊。

0: 是董慧敏啊，我想
1: 你现在已经到家了吧？
0: 哦，对了，这三天的期限
1: 已经到了，那儿已经不是你的家了吧？
0: 哎呀，你们这些年轻人呐、啊，就是应该经一些风浪啊，历练一下吧。那要不你
1: 怎么会成长啊？啊，
2: 谢老板，辛总。再宽限我几天，钱我一定还的。
1: 没得商量，
0: 怪就怪你砸坏了李坤
1: 的房间，砸碎了李坤留给
0: 家人的那么一点点念想。
2: 辛老板，我的钱全都放在股票里了，你再宽限我几天，股票一旦挣了钱，我立马把钱取出来还你，行吗？
0: 董慧敏呐，董慧敏，我是眼睁睁地看着你把钱投进了一只没有钱。

0: 前景的股票里，你说你这钱还能赚得回来吗？
1: 我现在可以告诉你，我知道
0: 你被套住了，并且我还知道
1: 你正在推

0: 是演员英子，邀您收看电视剧《加油，小莫》。
1: 你已经完全失去理智了，让你给我顶嘴！
2: 坚持住，坚持住吗？宝贝孙子，你也坚持住！
3: 我带给我的家人巨大的伤害，
1: 快去救小莫，快去！
3: 这一切都是我没办法，永远不能弥补。

0: 秦总，我现在很想和你聊聊，如果你不来，那我就找小莫了。我在学校，不要告诉任何人。
1: 你这一声爸，叫得我这心。
2: 宁老师，
3: 宁老师，
4: 怎么了？
3: 不好了，师母不见了。
2: 什么？
4: 老爷子哪儿了？
3: 不知道。
2: 老爷子，您看，
1: 林凯，你看，
2: 赶快上车，上车，上车，
1: 快快快！

0: 小莫，外面给你带了个坏消息，出大事了！这个董慧敏绑架了你新阿姨呀！你们看，你们看。
1: 董慧敏现在什么地方？
2: 我确定她现在就在打工子弟学校。
1: 那我小婶儿呢？新来你看到了吗？
2: 我亲眼军哥，我跟她睡着了。
1: 那你好好在那给我盯好了，我现在过去给你会合啊。我之前就觉得董慧敏会有什么动作，我就让我的朋友啊一直跟着她。现在在子弟学校，我们现在赶快过去吧。
0: 啊啊，走走走走走。

0: 醒了。
1: 小董，看在你曾经叫我一声小婶的份上，看在你和倪军夫妻一场的份上，我劝你，你赶快收手。你知道你这叫什么行为吗？
2: 你现在是在犯罪，你这叫敲诈勒索，你知道吗？
3: 我怎么就叫敲诈勒索了？辛总，我跟邱小沫都是十多年的好朋友了，就像你说的，我曾经帮助过他那么多，他现在拥有两家公司，身家十几个亿，分好朋友一个亿，难道不应该吗？
0: 知道你们不想白给，那算借给我的行不行？辛总，我可比邱小沫的学识高，
3: 我用这点钱立马可以赚到更多的钱，到时候我就连本带利的全还给你们，行不行？还不行。当初我和邱小沫都是你讨厌的人，你为什么那么相信他却不相信我？
0: 还不都是因为他怀了你儿子的遗腹子，
3: 他就是运气比我好一点而已。
1: 错了，小沫是用他高贵的人格打动了我，也打动了他身边所有的人。
3: 你少跟我说这些，邱小沫就是瞎猫碰上死耗子运气好，我本身就可以比他过得更好，我已经过得比他好了，怪谁啊？都怪辛国开这个老狐狸改变了这一切。
4: 军哥，
5: 小军，你干什么呢？
4: 哎呀，这孩子，这
6: 快快快快快，
5: 我们商量商量这怎么办吧。
7: 这样，大家等着，我进去。
8: 我去吧。
5: 哎，小沫，你。

0: 不能去啊，你怎么能去呢？
1: 这样吧，我过去，我好好跟他谈谈。
2: 别，你去，他一看见你更急了，更坏事了。
3: 这样，大家不要争了，还是我进去啊？
4: 还是我去最合适。闺蜜以前是我的闺蜜，我比较了解她，我去最合适。
0: 妈，这样，小莫，我陪你一块进去。
5: 大家放心，我会照顾好她的。你们在外面等我们一会儿。
4: 别担心了。
2: 哎，何宇，何宇，看好小莫。
0: 小莫，你当心啊！
6: 你们怎么来了？别过来啊！
4: 小莫，再过来我就点火了。小莫，你不打到这儿来，你快走，快走！
6: 新国开那只老狐狸怎么不来？啊？
4: 何敏，我们有什么事你可以商量。
6: 商量？没钱可商量不了。
4: 你看一下你的手机，短信应该有提示，钱已经打给你了。
6: 小莫，
0: 董慧敏，你现在已经犯法了，你知道吗？你就算有再多的钱，你也没办法花。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你后半辈子就这样毁了。
6: 毁了？我早就被你们给毁了。我现在光脚不怕你们穿鞋的。我告诉你，李和宇、邱小莫，机票、护照我早就准备好了。只要我拿到钱，心总安然无恙地还给你们。到时候，我们依然是最最最好的朋友。邱小莫，给我打5000万，玩我呢？另外5000万呢？
4: 把我妈放走，我再让打给你。
6: 小莫，行，放了他也可以。你们俩得留下。
4: 不要，小莫，快走，快走！何宇，把小莫带走，快走！
7: 病人，
0: 兰兰，我赶快，
4: 快去救小莫！
7: 行，
4: 快去！
7: 你们先送他去医院，快，
2: 都报警了，警察一会儿就来了。
6: 这样的机会多难得呀！我两个最最最好的朋友们，现在我们可以好好的聊聊天了。
4: 慧敏，你能把我妈妈放走，说明你还有良心，我谢谢你。
6: 别跟我那么客气，其实我本来是想帮你的，但是你身边有李和宇这么一个跟屁虫，我帮你他肯定会跟着来的。
4: 你知道你现在所做的结果，难道你以后一直想要在牢里度过吗？
6: 怎么，邱小莫，你想报警啊？抓我，让我坐牢？难怪你是我最好的朋友呢，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求同年同月同日死啊！好啊，好朋友，我们互相伤害，来啊，我帮你报警。
4: 慧敏，你赶快收手吧，现在都还来得及。我向你保证，我一定不会追究，就当做这些事情都没有发生过。而且那5000万已经在你手上了。
6: 邱小莫，5000万就想打发我？啊？看你是活腻了，
4: 慧敏，冷静一点。慧敏，如果这个火下去，你就再也没有回头路了。慧敏，你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你以前不是这样的。慧敏，你困死了以后，是你一直在我身边照顾我、帮助我。你说我们是一辈子好朋友，你说我们是一家人，永远都不会分开，为什么？

0: 你放心，我已经报警了，小莫没事。
1: 冲我来啊！有本事冲我来！
2: 行啊，冲你来，李可宇。

0: 您老别太着急了，吕医生临床经验丰富，技艺高超，人也正当年。老师，
1: 怎么样？小郑，
0: 情况不太好。
1: 怎么了？
0: 其中一个肿瘤的位置非常危险，吕老师也没有办法。老师，还是您上吧。
2: 冷静一点吧，你已经完全失去理智了，让你给我顶嘴！
3: 行吧，我一定会救你出去的，坚持住，坚持住，
2: 冰。

0: 没事吧，墨儿？坚持住，坚持住，墨儿！宝贝孙子，你也坚持住！孙子，你可千万别着急出来呀！
1: 也不知道你小婶还怎么样了，正在手术。
2: 你妈来了。
3: 那个小墨和新兰怎么样啊？
1: 小墨正在里面生着呢，还不知道什么情况。小婶她正在做手术。
3: 都会没这个魔鬼。

0: 小叔怎么样？还在手术呢。哦，对了，小沫和何雨他们获救了。
1: 小沫羊水破了，已经送进产房了。何雨他手破了一点伤，没什么大碍。
0: 丽君呀，好孩子，好孩子。要生了，我要有曾外孙了，我的曾外孙要来了。新兰啊，你听到了吗？你听到了吗？小小坤要来了。
2: 小沫，哎呦，小沫，哎，小沫呀，哎呦，你辛苦了啊，哎
3: 呀，谢谢谢谢谢谢。
2: 这是甜甜吗？哎呦，哎呀，哎，你看她笑了。甜甜，我是你的大奶奶，你知道吗？哎，你看那眉眼多像小坤呢，哎，嘴巴像小沫。哎呀，好可爱呀。
3: 何雨，你来了。啊，何雨啊，谢谢谢谢你，哦，谢谢你和一君。

0: 们救了小花。那手没事吧？
1: 哦，没事，你先披外伤。孩子长得真可爱啊！小宝，恭喜你啊！当妈妈。
2: 医生，怎么样了？
3: 手术很成功。
2: 啊！男儿得救了！
4: 太棒了！
2: 得救了！
5: 哎呀，小莫，小石手术成功了！
4: 你快快看！哇，
5: 这是点点啊！太可爱了！哎呦，我能抱一下他吗？
4: 太小了，太小了啊！
6: 回病房再说吧。
4: 好，好，好，
0: 走，走，走，回病房。
4: 太小了啊！哪都是软的，不能。
5: 他应该叫我叫什么？叫大爷。
7: 对呀，大哥，你小的时候就这样。
8: 甜甜，我们来看奶奶了。
4: 嗯，真可爱啊！小莫，嗯，谢谢你啊，谢谢。哎呀，你要自己注意身体，带孩子很累的。
8: 我知道了，妈，放心吧。
4: 哎，何宇、小军，谢谢你们啊！谢谢你们救了小莫，救了点点。我真的都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
3: 小婶儿。我之前是听您的骂，一直听习惯了。您突然这么夸我，我是真不习惯了啊。
1: 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4: 何宇，谢谢你一直以来照顾我们小莫，才让我们小莫这么顺利平安的生下点点。
1: 哎，新总，您别这么客气了。倪坤也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为他做点事情，在所不辞。
4: 你们知道吗？做手术的时候，我看见爸和小坤了。
1: 嗯，那爸和小坤说了什么？
4: 就是站在那儿看着我笑。我就说，你们是来接我的吗？小坤说。我们要你好好活着。
1: 我们也都听到了，爸和小坤也是希望我们大家都好好活下去，那我们就好好活着。对。
8: 妈，一会儿还会有一个人过来看，我们先出去。
4: 还会有谁来呀？就抱走了，你小心点啊！哎，
8: 知道了。
4: 哎，你们看着他点，看着他点。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我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我会到医院来看你。我曾经幻想过，在我临终的时候，你能够来看看我。
1: 您坐。哎，
0: 坐。
1: 哎，慢点。
0: 您这意思，我这女婿没选错。没有，明远是个好丈夫。我从来也没有怪罪他的意思。我知道，您是怪我，怪我嫁给了倪文山的儿子。
1: 是，爸爸之前就一直没有。

0: 我越是想打击倪温山，你偏偏的站到了他那边。
1: 其实这么多年，我从来没有怪过你。我也知道我自己就是较劲，就是在那儿跟您斗气儿，就是非要证明自己的选择是对的。
0: 可现在反过头来想想，毫无意义，真的毫无意义。是啊，是啊。自从你老爷子走后，我突然的失去了目标，失去了对手，我这心里头也反思过。
1: 人这一生啊，太短暂了。我们眼下做的这些事儿，到底为了什么？为了什么呢？是啊。不过爸，以前还都来得及，还不算太晚。谢谢您给我尽孝的机会。其实小坤。 一直想弥补咱们俩之间的关系。从小到大，他无数次在我面前提起过你，都被我用生硬的态度回绝了他。尤其是这次，孩子大学毕业从美国回来，最大的心愿就是想跟您见上一面。因为我的缘故，我的孩子。 带着永远的遗憾离开了人间，
0: 孩子，
1: 为了我那可笑的骄傲、虚妄的尊严，我带给我的家人巨大的伤害，这一切都是我没办法、永远不能弥补的。我知道。
0: 我真的知道我错了，我现在后悔，后悔也来不及了。孩子，咱们爷俩明白了就好，明白了就好啊！不管什么时候，都不晚，不晚呐！咱们爷俩要努力的，多活上几年，把过去的丢失的东西都补回来。 对小坤的亏欠，都补在小莫和孩子的身上。
1: 爸，我听你的。
0: 好孩子，好孩子。

进来的这段时间，一直在回想我们的过去。

0: 却不想的结果，直到现在我才明白，原来你想要得到的最可靠的办法，是让你自己赔得上。小莫，我想跟你道歉，但是我没脸见你。后面过去总是让他过去，我们都不要再提。
1: 你看，大哥，你等等，不像呢。哇，哎，要点烟，哎呀，哎呀，哎呀，哎，你喝一下。
2: 哎，不，
1: 您坐这儿。哎，不，这儿啊，我可不能坐。这是倪家一家之主的位置。万一哪一天呢，我要是上去了，那老倪头他不跟我拼命啊？
2: 来来来，大家都举起杯子啊！来来来，大家都举起杯子啊！今天呢，借着这个机会，我要先说两句。首先，我要向倪家所有的人赔个礼，道个歉。过去做的有对不住的地方，还请大家多担待啊！我先自罚一杯，道歉酒。外公，您别这么说，我们现在都是一家人了。
1: 嗯。
3: 小莫说得好，说得好，哎，咱们都是一家人了，来，咱们大家一起敬倪家一家之主。
1: 岳父，来，我给您倒上。哎，对对对，倪文山老爷子一杯啊，来来来来来。
3: 爸，一家人和乐幸福的场面又重现了。
1: 老李头，你看着吧。
2: 啊，你应该心里踏实了啊！爷爷，您跟倪坤在天堂好好的，我们也会的，您放心。
1: 行，大家都坐吧，坐坐下。来来来，坐坐坐坐。
2: 外公，点点要上户口了。
1: 啊，是吗？哟，那太好了。
2: 那您说，点点应该姓倪还是姓辛啊？
1: 这还用说？
2: 那当然是姓倪了，谢谢爸。我也想说两句。
1: 哎，不，你这又演的哪出啊？你看你一本正经的，别吓着我们啊，我们胆小。
2: 邱大哥，你别笑我。这杯酒我干了，表示我深深的歉意。前段时间，我做了很多的傻事。 给大家添了很多的麻烦，对不起。
1: 好，
3: 那这一杯呢，我要敬大家，也要谢谢大家，特别是新兰，还有小莫。如果没有你们的帮助，小军可能……哎呀，好了，你少喝一点吧，别喝了。
4: 正好今天大家都在，我想把我一直想说的心里话说给大家听。因为之前我一直活得很自私，都是享受着自己的生活，从来没有考虑过家里人，根本就不知道家的意义。经历过这么多事情，我才终于明白，之前一直活得太不像个人了。家是一棵大树。 我总是在树下乘凉，从来没有想过这棵大树会倒下。从今天开始，我要担起守护这棵大树的责任，让这棵大树继续的守护，滋润着我们倪家，滋润着我们可爱的点点，滋润着点点的下一代。

0: 下一代的下一代。
1: 小俊，你真的长大了。我回老家了，这个知道了我爸爸以前做凉茶的很多故事。新兰，我在新闻上看到我们奥家公司又有了新的产品，所以呢我就带着我新研发的产品回来和大家分享。
2: 好，哎呀，柠檬啊，来我敬你一杯。
1: 好嘞。
2: 我就不多说了，全在酒里了。
1: 哎呀，先说我们是一家人，干嘛这么客气。
3: 来，我们共同举杯，大家一起干一杯。
1: 来来来，
2: 好，好，好，来来来来，
3: 祝福我们以后的日子幸福平安，健康和乐。
2: 来，健康和乐。

0: 哦，对了，小莫，就是给点点上户口的事儿啊，需要办出生证，这个得你亲自跑一趟，去跟有关单位说清楚孩子父亲离世的情况。
1: 啊，没问题，您放心吧，我会去的。
0: 小莫，我们没有人遗忘小坤，但是我们人生的路还要继续走下去啊。
1: 妈，我明白你的意思。如果让我现在开启另一段新的感情，我觉得对倪坤是一种背叛。
0: 傻孩子，怎么会呢？爱情会凋零，也会重生。我想小坤绝不希望自己成为阻碍你追求幸福的阻力。你就是不为你自己想，你也要为点点想想，那孩子成长的路上怎么能没有父爱呢？十几年一晃就过去了，到时候点点肯定要长大了，要去自己出去拼搏了。你呢？你才是个中年人，你不能这么自己熬着，身边得有人陪着你呀。
1: 妈，我还没想那么远呢。
0: 我的意思就是，你放心大胆的追求，我都支持你。
1: 您放心，我有信心能够为我和点点创造更好的生活。
2: 信总，你终于回来了，这里的一切还和你原来的一模一样。
3: 是啊。
0: 这里已经不再是我的主战场了。
3: 信总，您真的要退休吗？啊，
0: 小莫休产假的这段时间，我先替他上阵。注意，李楠，我和小莫都不在的这段时间，你们二位辛苦了。
3: 应该的，
2: 应该的。
0: 公司产品的市场现在怎么样？
3: 凉茶的销售额稳步增长，还有排毒蔬果汁。
0: 排毒蔬果汁？
3: 哦，就是李和宇提议研发的那个新品。哦，
0: 看我这脑子，我总给忘了。小莫跟我说起过，他说这个产品是李和宇跟奥佳公司共同开发的，要给李和宇一定比例的分成。
4: 哎呀，你看他来了，笑了笑了。哎，这是什么呀？咯噔咯噔，咯噔咯噔。
5: 别逗点点了，让他睡会儿。
0: 你呀，你是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的。
6: 点点，咱们要听爷爷的话，先睡一会儿啊。一会儿我们要去见太爷爷还有爸爸，你要乖一点。妈，这次回去以后你就别穿黑色的衣服了，生活应该多姿多彩的呀。
0: 我本来就不喜欢穿红带绿的，黑色多好呀，庄重大方。
6: 我知道，可是我们都应该从阴影中走出来啊，好好迎接新的生活。
0: 我知道了。

0: 爸，全家人来看你了，
1: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那宝贝重孙已经顺利的降生了，叫点点，他也是我们倪家第四代的长孙，你泉下有知，保佑全家人幸福安康。爸，你安心吗？

0: 何宇，你怎么来了？
1: 我来是想跟你说，奥家现在已经重新走上正轨了。我想，我是时候该离开了。
0: 那，你接下来什么打算啊？
1: 我想先回家陪我爸一段时间，然后再做几个项目的考察。另外，我还想再经营一家打工子弟小学。你也知道，我这个人最喜欢挑战了。啊，还有，到了那个时候方便的话，要不要过来做一个兼职的老师啊？
0: 好啊。
1: 那就好，我放心了。啊，你赶紧上班去吧。
0: 何宇，其实我那天看到你折了千纸鹤了，我明白千纸鹤的意义。
1: 千纸鹤真的保佑了你平安健康，这就够了。
0: 谢谢你，也希望你能够平安健康。
1: 好了，赶紧上班去吧。
0: 走了。

0: 么开心啊？哎呦，给你！哎，对了，这个给你。
1: 这什么呀？
0: 我也不知道，何宇让我把这个交给你们。
2: 小猫，当你收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应该已经离开了。其实那天在楼下跟你说我要走的时候，还有好多话没有说完，所以我选择还是全部都写下来。很高兴点点能够平安健康的降生，说好了我要做他的干爹的，不许反悔哦。我到了新的地方会告诉你们我的联系方式，有时间呢我也会常回来看看的。最后还有一个小小的愿望，小莫，希望你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李和宇，
0: 怎么了？
2: 经商。
1: 还都说过值的项目，我之前坚持要跟何宇分成，他最后拗不过我答应了。可是他偷偷的去开了一个账户，把钱存在了上面，都留给点点了。
0: 这哥们儿。
1: 可是何宇已经走了。
0: 如果你不想让他走的话，你直接跟他讲，他肯定会回来的。
1: 不，何宇应该有他自己的幸福。

小朋友们，大家坐好了啊！你们手里拿的蛋糕呢，是一个叫邱小莫的阿姨给你们寄来的，也是她最拿手的甜点。现在开始呢，大家一边吃一边听李老师给大家讲讲邱小莫阿姨奋斗的故事，好不好啊？

0: 小莫，我不会再离开你了。以后你在哪，我就去哪。
1: 离婚，昨天晚上出车祸了。
2: 那个姑娘怀孕了，就在我们医院做的检查。
3: 如果你跟她结婚，到时候你又成继承人了。
0: 不管生的男孩女孩，我一次性补给小莫500万。
2: 我跟你走的路一模一样，你只不过命比我好。
1: 不是你惹事，在先，把我恨死吧。
4: 让他们知道什么叫内忧外患。
0: 我给小莫差哪了？
5: 爸爸，你一定会给妈妈力量吧。

0: 恭喜老板，请下注。
1: 行，恭喜发财。
2: 现在在闽川拿货越来越贵了，利润少的像麻雀屎一样，回到内地还要被盯上，哎，还被那些合成货挤兑。
3: 嘿，这话说的，我们的合成货怎么挤兑你了？你现在一个人充斥了大半个市场，偷着乐去吧。
4: 哎，你是光看见狼吃肉，没看见狼挨揍啊？光今年一年，我们造兵的豪华大房车被警察查了4辆，让东边的老太太给砸了3辆，都是白花花的银子呀！
5: 嘿嘿嘿嘿，我跟你们提个醒啊，我刚提炼出来这批货，它的纯度是收藏级的。要是谁把这批货给丢了，我一定去告你们。
6: 此次行动是中缅联合行动，目标是抓捕毒枭凯撒。
7: 报告指挥部，目标已经确认，请指示。
6: 我们精心布局这么多年，成败在此一举，行动中不能有任何差池，再次确认。
7: 是。
5: 柴德利啊，你是不是眼睛有问题啊？啊，烟斗扣了你的牌啊。
8: 视力不好了，不过我有我徒弟车厘子，我可以安心休养，对吧？
9: 好了，最后一局了啊，打完了过年，

0: 大家高兴啊！我压雷哥，输赢看天意。我的运气一向都不错，跟了。
1: 四条，大哥哄你当头，年轻人恐怕没戏喽。刘叔，不好意思。
2: 桐花顺，哦，来，新年好，新年好，新年好，新年好，新年好，新年好，新年好，新年好，新年好，新年好，新年好，新年好，新年好，新年好，新年好，新年好，新年好，新年好，新年好，新年好，新年好，新年好，新年好，新年好，新年好，新年好，新年好，新年好，新年好，新年好，新年好，新年好，新年好，新年好，新年好，新年好，新年好，新年好，新年好，新年好，新年好，新年好，新年好，新年好，新年好，新年好，新年好，新年好，新年好，新年好，新年好，新年好，新年好，新年好，新年好，新年好，新年好，新年好，新年好，新年好，新年好，新年好，新年好，新年好，新年好，新年好，新年好，新年好，新年好，新年好，新年好，新年好，新年好，新年好，新年好，新年好，新年好，新年好，新年好，新年好，新年好，新年好，新年好，新年好，新年好，新年好，新年好，新年好，新年好，新年好，新年好，新年好
0: 晚能坐在这儿长老会的各位都是家里人，话要说多了显得身份，但是这一年能够风调雨

0: 再怎么说还是要谢谢在座各位的努力，谢谢了。
1: 第二件事情，
0: 阿雷，站起来。
1: 我建议今天晚上把阿雷纳入我们长老会。
0: 我在这个年轻人的身上啊，看见我们集团的前途，有不同的意见？
2: 啊！
1: 第三，我女儿回来了。
3: 小公主这次没把国际刑警再招来吧？
0: 她大逆不道，还死不悔改。如果不是你们拦着，当时我就想把她崩了。从那个时候起，我们父女恩断义绝，永世不再往来。她在美国十年，飘荡了十年，想要认祖归宗。这次还是她主动向我要求握手言和。说起这事儿呢，还要谢谢你，阿雷。
4: 谢我？
0: 跟我握手言和的条件，她嫁给你。
4: 刘叔，我有未婚妻。
0: 阿雷，你是立过投名状的，这事你得顺着我，有你看着他，我放心。
5: 爸，好久不见啊，田雷。

0: 六叔的宝贝女儿就是你啊？
1: 是啊，你以前也没问过呀？
2: 你们认识？那太好了。你未婚妻比不上他吧？
1: 未婚妻？你不是说过只娶我一个人吗？
0: 未婚妻就是你，但是这个地点不对。
2: 没什么不对，全都对了。女儿，等他将来正式跟你求婚的时候，把这个扳指给他套上，以后凯撒就是你们的了啊。凯撒集团今天是双喜临门，一，我女儿回归嫁人，二，扳指后继有人了啊。
1: 我知道你是什么。
0: 眼睛看到的可能是假的，用心看到的才是真的。
3: 谢谢啊，
4: 恭喜恭喜。
1: 这个是真的假的？
0: 真的，代表无尽的财富和荣耀。
1: 我们可以不要的。
0: 该回来，我说过，今天过后我就娶你。你回来了，一切都变了。
1: 我没变，我今天来就是希望你可以平安的离开这。我爱你，爱可以包容一切。
0: 爱可以包容一切，但是不能颠倒黑白。
5: 收网行动开始。
4: 是。

0: 放下武器，高举双手，果真是你。
1: 为什么？
0: 你现在有两个选择，要么放他走，要么听他的话。
1: 不愧是我的女儿。

0: 更小暖啊。
1: 别笑。
2: 你没事穿什么高跟鞋呀、
3: 啊、你说呢？
1: 你这姑娘
3: 这还差，
2: 你看我多贴心。
1: 都几点了，你为什么还在这儿？
2: 那我能在哪儿啊？跟我爸说点小秘密呗。
1: 别给我打马虎眼，过来。
2: 哦，
1: 我问你啊，
2: 嗯，
1: 今天什么日子？
2: 姨亲嫁娶，姨相亲。杨妈，你这大好青春稍纵即逝，全靠我爸身上，多亏呀。
1: 可以啊，盖小暖，给我打马虎眼是不是？
2: 我，
4: 你的化学竞赛呢？
2: 还以为是什么大事呢，不就一个比赛吗？比赛我就不去了吧。本化学天才哪次不是第一名？
1: 行，不去了。
2: 嗯，不去了。
0: 这个月的零花钱上缴。
1: 哎，别！
2: 这种事情咱们好商量嘛。
1: 没啥。
2: 反正你别想拿我零花钱。
1: 行啊，我不拿。参加比赛啊。
2: 好。
4: 又想起。别想拿我当挡箭牌。
1: 嘟囔什么？
2: 我没说话呀，我说话了吗？赶紧走吧，赶紧走吧。
5: 忠诚是美德。凯撒不是死了吗？怎么又活过来了？
6: 他们的祸怎么会掺在我谭家的祸里？
5: 你说老太太要是知道了能让我解闷吗？
7: 哥，哥，我是被冤枉的，我真的不知道。大哥，我真的不知道。

0: 小帅呀，真是挺能干的，没想到正在这安营扎寨呢。
1: 这臭小子
2: 就知道一个人享受，一点也不照顾他这个爹。
0: 这不是喊你过来了吗？
2: 总算他还有那么点良心。嗯啊，
3: 你再说点什么就能活下来。老朱，咱们在一起那么多年，
4: 不是我。
3: 你太会让我伤心了，为什么？
4: 他把我儿子绑了，他逼我把凯撒的货堆在咱的货里，我一分都没拿，我一分都没拿，老板，我真的一分都没拿，老板。
3: 帮帮他，别让他惦记孩子。
4: 警察，警察，听起来。

0: 帅，你怎么总在不该给我打电话的时候给我打电话呢？你看不出我挂电话是不想接电话吗？你把电话给司机。
1: 哎，老大，
0: 往回开。
1: 立刻！
0: 我听不懂话吗？
1: 老舅，我在甘肃出事了。
0: 离开甘肃，
1: 我不说了，挂了。
0: 帅啊！哎，老太太，我出了什么事儿？我跟人算计了，明白？应该是凯撒，也不能跟你多说了。
1: 保重啊！我爱你，么么哒。
2: 里面的人听着，你已经被包围了，马上放下武器，高举双手，慢慢的走出来，
1: 别开枪。

0: 哎，哎哎，轻点，轻点啊，轻点，轻点，轻点，照顾照顾，照顾照顾照顾。
1: 谭小帅，
0: 熊指队长，好，
1: 快坐。
0: 哎，轻点，都说轻点。

0: 我让你停车！姐夫，小帅，我劝了多少回，他就是不听。
1: 非要什么证明自己，咱谭家势力最大，但咱也干不警察呀！谭家就这么点本事啊？你是谁？
2: 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给你提个醒儿，凯撒回来了。 谭家的好日子到头了，谭小帅只是个开始。谭家当年欠下的债，又该还了。
0: 你有本事出来当面聊，你躲在后面打电话算鸡毛啊！
2: 八九年没见了，一点。

0: 辑也没有，还是那么没脑子。送你一段视频，就到见面礼了。
1: 把这个背后使坏的人查出来，我要声波了。
2: 他刚才说是凯撒，
1: 就算是他，他动了谭家的人，他必须付出代价。
3: 第23届赣都大学生化学实验竞赛颁奖典礼开始。
4: 这次啊，你应该是稳了。
5: 小胡嘛，咱们呢是搞研究的，说话要严谨，把应该去掉。
4: 有道理。

0: 医生，八号床有情况。
1: 这个凯撒集团不是早就给拔了吗？怎么还会有他们的东西在？什么情况？喂，哎，什么？
2: 两百焦第一次充电，
0: 充电完毕。
2: 两百焦第二次充电，
0: 充电完毕。
2: 先别不做抢救。三百焦充电，
0: 充电完毕。

0: 他妈的天雷，松开！赶紧松开！赶紧松开呀！
1: 抱歉啊，医生。

0: 你没事吧？本届化学竞赛冠军来自于赣大应用化学系干小暖。
1: 你说什么？
2: 咱警校门口的那个大肉包子，一咬字拉冒油的那个。 你每回都是十个起步啊，记得吗？香港电影《英雄本色》，你最喜欢里面那个阿杰，看了20多遍都不够，记得吗？真是邪了个门了，你也不是少年痴呆啊，小磊，杨小磊，这你总记得吧？ 你总不会连自己名字都不记得吧？ 还行，总算还能认字儿。这事儿你肯定记得，当年咱们俩在宿舍里较劲，我一不小心从床头上摔下来，腰被一个铁片给缠破，血流了一地。

0: 老兄，哎呦，没事吧？
1: 没事，嗯，没事。哎
0: 呀，怎么了？上医院吧。哎。
2: 那儿有块疤。
1: 哎，对，老大，你看，可不是吗？你看这，
3: 想起来了吧？我，熊国良，咱们俩警校是同班同学，想起来了。

0: 哎，干活了，
1: 马队，当年凯撒案的所有资料，焦里玲玲，仔细阅读，不要漏了任何一个细节。听说咱们抬举，就是因为一直咬着这个案子，那跟做火箭似的，一路生存局长。
2: 有那么夸张吗？不就是一犯罪团伙吗？
3: 哎，别小瞧这个凯撒集团，当年他坐庄的时候。 可垄断的几乎东南亚一半的毒品市场，从海洛因到冰毒一样都不少。他跟一般小打小闹的贩毒集团不同，他以公司化、集团化去运营，组织严密，分工明确，核心机构叫长老会，制毒、贩毒、贩毒、洗钱一条龙，具有完整的产业链。
1: 居然都弄成产业链了！
4: 当年的凯撒集团已经被端了，还遗留了一些问题没有得到解决。 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就在这个人身上。
5: 这个你还记得吗？

0: 上次的爆炸使他的大脑血管破裂，从而导致了他的前额皮质 OFC 区域发生伤害。 OFC 区域 are still orbis friend cortex understand?
1: I don't know.
0: 简单的说呀，就是记忆破损，使过去和现实记忆发生了混淆，具体原因呢还要等进一步的检查才能够明确。
1: 能恢复吗？
0: 理论上讲，通过一些治疗和持续的记忆刺激是可以恢复的。他的记忆并没有丢失，只是成了非线性的记忆碎片，如果把这些碎片拼接起来就可以恢复。不过这事儿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
2: 他的记忆怎么会受损呢？我看他这八年连样子都没怎么变。
0: 这不奇怪，一直以来我们在维持他机体素质这方面做了很多努力，通过物理因子治疗，用痉挛激刺激肌张力高的肌群，用 FES 刺激萎缩肌群，再用 PROM 治疗瘫痪机体，这些措施现在看来都很有效。
2: 就是脑子有问题。

0: 你弄疼我了。有吗？我爸的。
1: 哎，这可不是你媳妇儿。
2: 他叫他妈。
1: 对。
2: 叫我爸。
1: 对。
2: 他不是我媳妇儿。
1: 对。
2: 那我离过婚。
1: 对呀。
3: 对什么对啊？这哪儿跟哪儿啊？啊，
1: 对对对对啊不，哎呀，不对不对不对，全乱了。哎，这样，我跟你说啊，他是他妈，干妈。你是他爸，亲爸。至于他亲生母亲是谁，只能问你，我们谁都不知道。
0: 多亏有了杨妈。

0: 好久不见。
1: 我们认识。记忆受损。
0: 记忆受损。
2: 啊，这样，我再跟你说一遍啊，他呢，叫杨小磊，咱们仨，当年在警校的时候，被人号称是铁三角，你躺在这儿这么多年啊，都是人家小磊一直在照顾你们父女俩，知道吧？
0: 没关系。我们重新认识一下吧。你好，我叫杨小磊，高兴认识你。
1: 啊，我
0: 你不用说，我都知道。

0: 伯伯，咱们得想办法把小帅救回来啊！
1: 你是不是老糊涂了？怎么救啊？难不成就劫狱啊？
2: 自古贼不与兵斗，以后这些荒唐的事情就不要再提了。小帅没了，但是我们还有谭三和陈思栋在赣都盯着呢。虽说谭三愚钝了些，可是陈思栋这个崽子猴精猴精的，应该可以在旁边提点一下。
0: 那我们就眼看着小帅这么折了？
2: 小帅不会就这么白折的，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救出我的孙子。那些把我孙子害进去的人，我会让他们加倍偿还的。可是这几年

0: 尤其是近三个月，
1: 我们谭家的生意到处被人家下黑手、点黑炮。谭三从赣都传来了消息，也是小帅最后给我的一条消息，那就是这一切都是我们的老对头干的。
2: 凯撒，
3: 不会呀、啊！
4: 那场大爆炸不是把他们长老会的人都给炸死了吗？
1: 百爪大虫虽死不僵，我不相信凯撒底下的虾兵蟹将敢跟我们对着干。要说敢做这一切的，一定是凯撒的高层。
2: 莫非是甘天雷？
1: 他不是当年被炸成植物人了吗？醒了？
5: 喂，查理叔叔，我爸他醒了。
2: 真的？
5: 不过他虽然是醒了，但他好像失忆了，什么都记不得了。
2: 失忆？
5: 是啊，我爸以后会不会连我妈都想不起来了呀？
2: 有可能他睡得太久了，
6: 你在医院陪陪他，
7: 有助于他康复。另外我们联系还是要小心。
5: 行，那我试试吧。
8: 来活了啊，我分线任务，东子、文振你们俩咬死前门，小姨还有那个事儿盯紧后门，马列机动随时支援。龙都会所地形复杂，人员流动大，坏人要管，群众更要管，知道吗？
9: 哎，我会看新盘的，相信我好不好？哇哇哇哇哇哇！六瓶皇家礼炮，我的天哪，这就六万多块钱呢！土豪，太没品了，就这 level。
10: 马烈，你是来干活的还是来玩的？
11: 来情况怎么样？
9: 目前没有异常。
12: 老大，
9: 这哥们开了六瓶礼炮，一口没喝呀。
11: 马烈，马烈，跟上这个人，东子上。配合马烈，
9: 明白。

0: 神经病啊！你偷窥狂吧？你干嘛？你要干嘛？
1: 使劲儿，哎，再使点劲儿，对。
2: 装的什么？
3: 什么都没有。
2: 老实点。这是什么？
3: 不知道。
2: 同志，我找到了。
4: 我和人都带回去。
5: 这个点废了，再找下一个。

0: 我给你评估一下。
1: 行吧，过会儿咱们俩再去玩一次吧，可好玩了。
0: 真的吗？
1: 超级好玩。

0: 老兄，张院长这边出结果了，不是很乐观，目前也没有什么好的治疗方案，只能等他自己慢慢恢复，或者靠一些外部刺激。张院长建议最好带他出去转转，或者换个环境。
1: 行啊，好事，转呗。
0: 啊，你的意思是让我跟抬举打个招呼是吧？
1: 嗯，
0: 不用，你带他去就完了。要真有效果。 抬举还偷着乐呢，
1: 你怎么那么会省事儿啊？不行，我跟你说啊，这事儿必须按照规矩去办。
0: 好，我错了，小磊同志，行了吧，我错了，我现在就找抬举去，行吧？啊，哎呀，都是祖宗，得供着呀。

0: 出去？
1: 啊，这不胡闹吗？
2: 看您说的，我这专程来跟您请示，怎么是胡闹呢？
0: 熊国亮，刚才雷现在是个病人，你知道吧？他对凯撒这个悬而未决的案子有多么重要，不用我多说吧？他不好好的待在医院里头接受治疗，出去，这不是胡闹，这是什么？你敢跟我拍桌子了是吧？
2: 不，太君您误会了，我是赞同您的说法，这个张院长确实胡闹，我跟您想的一样。当年您为了凯撒这个案子，那是费尽了心思。
3: 干天雷又是凯撒这个案子的关键的核心部分，是吧？
2: 什么？这不能出一点差错。
3: 什么出去刺激刺激他的记忆？这什么尽快恢复？咱8年时间都等了，还在乎这一点时间？
2: 我跟您说，就现在的医疗技术，就算他天天躺在床上，他不动，过个3年5载，肯定也能恢复。不过到时候说不定您也退了。
3: 哎，不过没关系啊，您就算是退了，我一定会继续接手这个案子，了却您的心愿。行了，我明白您的意思了，我肯定给您站一头，先撤了。
0: 回来，熊国亮。谁带的徒弟？
3: 您呢？
0: 我吗？
3: 嗯。
0: 行，你真是我带出来的好徒弟啊！
2: 哎，师傅，你就批了吧。人张院长真说了，适当的外界刺激很有利于他的恢复。
0: 徒弟，你跟我说句老实话。张院长真是这么说的？
2: 真这么说的？我觉得人家说的挺有道理的。
4: 还没联系上。
5: 之前带的那批货，除了被抢走的，还有一小批已经准备散了。

0: 就在昨天夜里又被人点了炮，人也进去了。小帅之前的点全都不能用，该断的都得断。
1: 这辛辛苦苦打下来的，说断就断了。要是让我抓住这个石板的，我非生剥了齿不可。
0: 我在想啊，咱得找一个机灵人，再干多少活，不管谁家的活有多少买多少。
1: 为什么？
0: 咱得主动出击啊！他们既然不愿意露头，咱就得把他调出来。
1: 这个主意好。哎，不过刚才那边你也得盯紧点。
0: 这事儿还真有点麻烦。他一直住在武警医院里，
2: 身边全是警察，
0: 不好近身。
3: 这得想想办法吧。
0: 先别着急，咱们先派人盯着。我估计跟咱们作对的，如果真是凯撒的人，很有可能会去接触干爹来。

0: 哎呀，谭小帅那边怎么样了？有没有什么新的情况？
1: 我觉得这个人不是太好搞啊。
0: 那你就多费心了，回头我请你吃饭，我有事先挂了啊。
2: 同志，
3: 没料。
2: 滚刀肉，是吧？
4: 看不看？
2: 什么态度？
4: 怎么着？啊，吹口哨犯法呀？哪条法律规定的？
3: 不犯法不犯法，吹口哨怎么能犯法呢？这上哪儿去？
2: 这小子要去厕所。
3: 啊，去厕所。来，
5: 我陪你去。
4: 哎，干什么？警察打人了啊？
3: 哎。我怎么会打你？你看，这监控都拍着呢，这怎么可能打你呢？我陪你上厕所，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上厕所，上厕所，上厕所，
6: 哎，
3: 走，上厕所，上吧。啊，对对对，给你解开啊，解开，哎，来。

0: 上不出来。
1: 那有什么上不出来的？我不跟你说了吗？这儿没探头，你看没摄像头，没有。
2: 新人啊，这小子上厕所。
3: 啊，哥哥，救我！
4: 放心吧，真没摄像头啊。
1: 李安，我没骗你吧？
4: 啊，
1: 说吧。
3: 说什么呀？
1: 夜总会啊。
3: 什么夜总会啊？我不知道。
1: 哎，你这小子，
3: 这是干啥呀？
1: 我跟你说了那么多回了，这没摄像头，真没有。
5: 就让他呀，最好跟他最信任的亲人在一起，
6: 利用那些他之前的熟悉的像
5: 场景啊，像生活习惯啊，你包括那些特有的啊，带有情感色彩的物品，来不断的刺激他的记忆盲点，唤醒他的记忆链条。
7: 我听明白了，你的意思是说他已经不适合在这儿治疗了，
5: 该怎么办？自己琢磨吗？
7: 不自己琢磨。老狐狸，谢了。

0: 绚丽的杭州，长江和黄河。
1: 干小暖，你这找的什么破地方啊？怎么感觉导航都把我们带沟里来了？还不如找个旅行社，又省钱又省事儿。
2: 杨妈，你也太 low 了吧！现在谁还找旅行社？你要跟了旅行社，不是在购物，就是在去购物的路上。我这可是精心挑选的，人少格调高，网红都去那儿，而且关键拍照特别好看。
3: 格调，这个

0: 是什么意思啊？
1: 不是，格调它是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它是很高级、很时尚的意思。爸，刚放的歌怎么样啊？爸，后面那位先生。
0: 啊？
1: 爸，我刚叫你呢。
0: 小暖，我还是不太习惯这个称呼。
1: 那雷哥可以吗？
0: 啊。
2: 那个小暖，不能乱来啊。那个该怎么叫怎么叫是吧，不能任性。
1: 没事儿，咱们各叫各的嘛，我以后还是叫你杨妈，那我以后就叫你雷哥了，这样是不是舒服点儿？对了杨妈，我那个下个月有个优露音乐节，你带我去吧，好多明星都去呢。
2: 哪那么多话，坐好。怎么感觉后面有一辆车一直跟着我们呀？
1: 嗯，谁呀？
3: 在这晒着，这有什么好玩的？你看，你看，你看，这风景多好看！你闷在空调房里，这没劲。你看，这还有网红在直播呢。
2: 啊，网红！
3: 来来来，咱俩拍一张。
2: 哦。你别说，
3: 把后面那些草拍进去。
2: 好的。
3: 你帮我拍一张吧。
2: 啊，好好好。
3: 往上举，往上举。
4: 怎么选这么地方，简直了！
0: 上来了，
5: 没有上从那儿没办
4: 法。一会儿就走了。哎，他在干嘛？
0: 他敲窗，敲窗，
4: 敲窗户干什么？
0: 哎，你们谁呀、
4: 啊？你好，我们是。
6: 我可以解释清楚，可以解释清楚。
7: 为什么跟踪我们？
6: 你看，听我说，听我说，听我说。嗯，
3: 我们跟雷哥拍一张吧。
2: 好呀。
3: 啊，天蓝。啊，人呢？
8: 我们是熊国良支队长的。哎，对对对
4: 对，对，熊国良支队长派来的。
3: 雷哥。天蓝。
7: 老熊的人。
4: 是是是。
3: 马丽，
0: 杨队，
3: 你们怎么来了？
8: 熊之让我们过来。
2: 天蓝，误会了，老熊可能是担心你身体，叫他们过来也是保护。
4: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没错，没错，没错，
7: 理解。
4: 啊，
0: 但是你们这个盯梢的技术有待提高啊。
4: 您说的对，真是。你。
2: 看什么看啊，丢不丢人？车开那边去，
3: 咱们走吧。
9: 昨天晚上咱们在龙都会所抓捕的犯罪嫌疑人，本名叫刘奋斗，28岁，无业，还曾因吸毒被强制戒毒2年。出来以后呢，也没干什么正经事儿，就靠着小偷小摸讨生活。据他交代，一个礼拜之前，有一名叫朱哥的人找上他，让他散一批货，答应他事成之后给他一笔钱，结果被咱们逮个正着。
10: 这个叫朱哥的是什么人？
9: 我让刘奋斗指认过了，也给他看了照片，确认就是废弃工厂的那位死者。

0: 根据线索和犯罪嫌疑人的口供，这个朱哥是谭小帅的人。
1: 不对吧？谭家一直放粉，很少碰冰啊。而且我们在现场找到的全是冰毒，上面还刻有凯撒的标志。
0: 那这个朱哥会不会为了散货，故意打出凯撒集团的旗号？
2: 应该不会。化验结果出来了，这批货中甲基苯丙胺的含量高达99.8%，和当年凯撒集团的冰毒化验报告一致。
3: 谭家应该不具备这种提纯工艺，否则他们完全可以放弃传统毒品，利润更大。
4: 如果他们真是掌握了这门提取工艺，为什么不放弃传统毒品，改做新型毒品，放着更赚钱的买卖不做？这好像不符合犯罪逻辑啊。
5: 不过赵队，刚才你有句话倒是点醒我。
3: 哪句？
5: 打着凯撒的旗号散货，
4: 那你不是说不符合犯罪逻辑吗？
6: 小姨不是说了吗？毒品的化验结果显示，跟当年凯撒集团的货是一致的。凯撒集团的高层不是都被炸死了？无论是凯撒还是谭家，这事儿都有蹊跷的地方。凯撒的残余势力早就被我们抹平了，八年来都没有过冒头的迹象，而谭家在境外，我们是鞭长莫及。 但当地警方和国际刑警从来都没有放松过打击他们的力度。如果这次是谭家的势力潜入了中国，我们有必要协调国际刑警排查他们。如果是凯撒的人搞的鬼，那这个人又是谁呢？
7: 同志，你这个想法太大胆了。
8: 如果说这个人真是当年凯撒集团的人，那肯定是核心人物。
5: 那他蛰伏了这么长时间，他想干什么呢？
9: 报复谭家是他的主要目标。毕竟爆炸之后，谭家占据了凯撒的空间，一下子从苟延残喘变得再次强大。
5: 是不是跟台局汇报一下？真要是汇报的话，至少得掌握一定证据吧。凯撒的事情呢，我们慢慢摸，一点一点的捋。我们现在重要的目标还是谭家。
10: 如果他们是铁了心要到赣州来散货的话，我们必须打掉他，见一个拔一个。就这儿了吧？
11: 是这儿吗？哦，应该是吧。
12: 你确定？啊，傣族人家就这儿。
11: 哎呀，环境不错呀，啊？
10: 是不错呀，那你刚刚还那么多废话。
11: 哎呀，谁知道要爬山呢？啊？
10: 你不还健身的吗，胖子？这很有民族特色呀。
11: 哎，好看，好看，真好看。
13: 小朋友，你在这干嘛呢？
14: 弟弟，你这个气球。

0: 月亮，好久不见，我想你了。
1: 有事儿说事儿。

0: 资料都在里面，这次可以温柔一点，只盯梢，不见血。你确定要我接这么没有技术含量的事儿吗？
1: 这个人有点麻烦，身边一直有警察在盯着。记住啊，第一，千万不可以惊动警察，这里很危险。第二，这个人跟凯撒有关系，帮我查出来。
0: 到底谁在跟他联络？凯撒，我很久没听过这个名字了。他现在人呢？不知道。按道理来说应该死了，可最近又听到了他的消息。你这么厉害，一定能查到他在哪儿吧？这次我要全款。
2: 你怎么了？今天吃饭的时候也没说几句话。嗯，他可能是累了吧。他到底什么时候能恢复啊？还有好多问题想问他呢。着急啦？
3: 嗯。
2: 你看这样好不好？只要你愿意。
3: 杨妈陪你一起等他。哎，杨妈，你到底喜欢我爸什么呀？喜欢的死心塌地的。这个问题，我得好好的考虑一下再回答你。早点睡，明天起来还要玩呢。
4: 那就快了，晚安。
2: 晚安。
5: 是啊，天磊，你真的一点都记不起来了吗？那一年的我们怀揣着做警察的梦想走到了一起，警校的生活充实快乐。那时我每天都期盼着毕了业，咱仨在一个警局里做警察，但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的。
6: 给哥喝一杯，
7: 给雷哥哥。 喝一杯，
8: 走开，拿开你的脏手。

他说你是天上耀眼的星星，他是地上卑微的尘埃。他说他配不上你，以后你们就不要再见面了。

0: 给你记录一下。
1: 行吧，过会儿咱们俩再去玩一次吧，可好玩了。
0: 真的吗？
1: 超级好玩。大哥，
2: 看看。哎，我去给你们买水。
1: 好。
2: 对啊。
1: 我要喝可乐。
2: 好。
1: 不能买可乐，常温的矿泉水。可乐，不行。哎呀，再去玩。
3: 一共是20。哎，好嘞。4瓶可乐，2瓶绿茶，一共是50。
4: 好，去。
5: 你认识我？
6: 应该不认识。
3: 哎，要点啥？
6: 哎，行，多少钱？
3: 一共是43块。
6: 这么贵啊？
3: 我这景区里面都是这个价，我这摊位费、水电费还有人工费哪都要钱。你嫌贵你别喝。
6: 什么态度啊？是做生意的人吗？
5: 景区都这样，
6: 就这个价儿。
3: 没零钱找。啊，这个扫码。
6: 怎么扫？
3: 他手机扫啊。
6: 手机扫。行吗？
3: 你这是诚心捣乱是吧？你赶紧走，我不卖了啊！
6: 你什么意思啊？啊？
3: 你是诚心捣乱？
6: 你是做生意的人？
3: 你别耽误生意，
6: 好态度。
5: 别，和气生财，和气生财啊！
3: 毛病。
5: 43是吧？
3: 对。
5: 好，我请。
3: 啊？这毛病啊！
6: 哎，那个，你大哥来。
3: 啊，你们要矿泉水了，喝哪个？啊，好嘞。
6: 这钱给你。
3: 大块。
6: 有的找吗？
5: 啊。给。
6: 这
5: 3块钱，算了。
6: 啊。行，谢谢啊。啊，
5: 不客气。
3: 可乐是吧？啊，8块。
7: 进。
8: 谭俊，
7: 啊，
8: 有个事儿，我总觉得有点欠妥，想跟您商量商量。
7: 说吧。
8: 小磊申请把甘天雷接他家去住。我觉得吧，这个家里肯定是比病房要温馨，有利于他的恢复。小暖他们爷俩呢，也正好借这次机会好好修复一下关系。
7: 好事儿啊，这有什么不妥吗？
8: 这可是小磊自个儿的家呀，不是咱花钱租的公寓啊。他们这孤男寡女的进进出出，您觉得方便吗？
9: 你抱着个醋坛子在那晃来晃去的干什么
10: 啊？
9: 你看你这点出息，你要是不放心，你每天都往他家里跑两趟不就完了吗？
8: 行吧，我知道了。这是有了新人忘旧人呐。
9: 我把谁给忘了？
8: 跟你有啥关系？
9: 把门给我带上。
7: 马瑞，甘天雷这几天要住到杨小磊家里去，你找个合适的位置扎个点儿，密切监视。
0: 站起来！
11: 我干嘛呀？
0: 让你站就站啊！
11: 怎么了？这是哎，
9: 来吧！
0: 让你下，让你下！
9: 要不要召唤空投啊？
0: 要。嚯！这一定要拍个
9: 照。来，
0: 前进。3点钟方向。
11: 3点钟方向 ，OK。
0: 9点钟方向。
11: 啊，9点钟方向。
0: 6点钟方向。
11: 12点钟方向。
0: Perfect。
12: 山上半夜冷，别着凉了。
6: 你跟踪我？
12: 我跟踪你？
6: 嗯。

0: 谋财。说实话，
1: 你可能没我有钱。
0: 害命，
1: 我一个瘸子，我打不过你。我住这儿。
0: 睡不着就坐会儿吧。

0: 夜里抽烟的危害是白天的三倍。
1: 啊，
0: 我一个兄弟告诉我的。
1: 哎，对了。

0: 算了吧。别盯着看了，没错，是三块。
1: 我能看一眼吗？
0: 这个。

0: 这么大的，很少见。啊，一个朋友寄存在我这儿的，我想，一定是有什么特殊意义。工作还是旅游？我，写生。
1: 你是画家，写故事，编剧，拍电影，没接触过吧？嗯，平时喜欢看电影吗？
0: 最近看了《英雄本色》。好啊，能跟我说说最喜欢哪个角色吗？
1: 当警察的弟弟，
0: 为什么？
1: 是个汉子。

0: 太感人。磊哥，你喜欢谁？
1: 当然是小马哥，忠肝义胆，为兄弟两肋插刀。
0: 对，来，为兄弟两肋插刀。等我有了钱，我也拍电影，也拍这种。
1: 嗯，你以后是编剧，我觉得
0: 有意思。
2: 你看过吗？
3: 我不喜欢看这种类型的片子。
2: 为什么？
3: 我是觉得千篇一律，都是警察赢，坏人输，没意思。
2: 那还能颠倒黑白？
3: 我是觉得奇怪，你这么年轻，怎么会喜欢看这么老的片子呢？
2: 其实我不年轻，咱们差不多。
4: 马丽，你看到我爸了吗？
3: 对对对对对。
5: 雷哥，小短喊你下来玩游戏。

0: 哪儿呢？
1: 啊，像，
2: 像。其实我都不确定
1: 她是不是我闺女。她是你闺女，长得多像啊！只是她的个性更外向一些，你更闷一些。
2: 你们编剧是不是都喜欢胡说八道？
1: 对不起啊，对不起，对不起，又犯了职业病了。我们这些编剧啊，就喜欢胡思乱想、胡说八道。哎，比方说啊，像她这样一个女孩，看起来性格非常外向啊，但也有可能她心思沉，内心敏感。而像你这样，外表很闷，但是实际上，在这儿锁着一只小野兽，只是你暂时找不到打开它的钥匙。
2: 你不像编剧。
1: 我像什么？
2: 像算命的。
1: 米云呢？行了，时间不早了，早点歇着吧。咱们有缘再见。

0: 我昨天看卷宗的时候发现有一点蹊跷，凯撒境内外两边走，能人那么多，当年如日中天，而且老凯撒是一个又谨慎又狡猾的老炮，干天雷在那儿也就十年，怎么突然被弄进了长老会？那可是凯撒的核心技能，
1: 凭干天雷立的那些功确实进不了长老会。可你别忘了，他差点搞垮了谭家。
2: 一个谭家有这么大能量？
1: 当年谭家是凯撒集团最大的竞争对手，两家争地盘抢生意掐得非常凶。2006年，干天雷正式和警方合作设套，将谭家引入了包围圈，这才击毙了谭家的家主。2006年以后，谭家就扛不动凯撒集团了。谭家跟凯撒集团不同，他们是一个家族，父亲带儿子，叔叔带侄子，都是一家人，所以家主死了之后，谭家上下乱成一锅粥，分家的分家，改行的改行。
3: 对，你也太厉害了，你这都是在哪儿调查的？卷宗上可没写。
1: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干咱们这行的，卷宗上有的要了解，卷宗上没有的更要想尽一切办法去了解。
0: 我们俩都学着点。
3: 学着呢，学着呢。
4: 小磊，刚出完任务，很累，有点想你。

0: 辅助辅助加血加血冰的冰的冰的冰的。哎，我烦，是什么东西？
1: 哎呀呀呀呀呀呀！
0: 哎呀！
1: 哎，哥几个不行了啊！那个，我这边出事了，我刚才失手把我们家老大电话给挂了。
2: 所以说你玩的烂吧？这个老大那么不放心你啊，还给你打电话。
3: 你们傻呀，不是游戏里边的老大，
1: 是我老大，真老大，我工作上的老大。行行行，不跟你们说了，我得赶紧退出去了啊，我得给他们打个电话，回个电话去。

0: 外头，
1: 马莲，马上带他们回来，立刻。
2: 什么情况呀？大半夜的把人叫起来！
3: 废话，就
4: 小点声。
3: 天大的特殊条件，睡觉吧。
5: 马莲，上车。
1: 后边。
3: 说好的度假的呢？
4: 下次你
3: 啊。下次带你啊。给我开门。
5: 都放你车上吧。

0: 什么情况呀、啊？大半夜的把人叫起来！
1: 废话，就
2: 小点声。
0: 天大的特殊条件，让人睡觉吧。
3: 马丽，上车。
2: 后边，过来。
0: 说好的度假的呢？
2: 下次你
0: 啊，下次带你啊。给我开门。
3: 都放你车上吧。小心。
2: 这是熊狮的意思还是泰熊的意思？
3: 都有，你路上小心点啊。

0: 茶。
1: 哎，你干嘛呢？
2: 我朋友是你们这儿的客人，他们刚走就发现东西丢了，让我过来找一找。我刚刚看见你这儿有监控，不知道我能不能看一下。
1: 房客，你朋友叫什么名字？
2: 干天雷。我听说东西好像挺贵重的。
1: 哦，那你跟我进来吧。
2: 谢谢啊。
0: 为什么？
1: 说到底，我们不是一路人。

0: 准备好了吗？
1: 要不算了。
0: 不行，就差一只手指。
1: 行吧，
2: 来。
0: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0: 哇！
1: 撤了！你把火力开大，我先撤了啊！
0: 哎！啊！
2: 吃了。
3: 这就是你的战利品。
2: 这不你让我做的吗？
3: 他们说做饭。

0: 这是增进感情的重要步骤。要不，你尝尝。召唤豪华空投箱。啥？过会儿你就知道了。
1: 给你试试。嗯，不错，你试试试试，快。
0: 怎么样？还挺像那么回事儿的，
1: 是吧？
0: 不过这你可得夸我啊。
1: 为啥？
0: 要不是有这个参谋在你旁边，你完成度能这么高？
1: 嗯，是我得夸夸你，你跑得最快了。

0: 想吃就好好吃，翻腾什么，没规矩。
1: 天雷，吃啊，吃吧。
2: What are you doing？
3: 说的啥？
2: 你什么意思啊？你打我干嘛呀？
3: 你翻腾什么呀？
2: 你这个葫芦我不翻，我怎么吃啊？你自己吃吧。怎么说打就打呀？
4: 这叫没规矩，得管。我跟你讲，我小时候吃饭就喜欢用手，我家老头给我打了几顿，我就记住了，以后再也不敢。
2: 那也不能动手啊，毕竟是个女孩。这要是我的话，早就掀桌子了。
5: 谁要掀桌子？林林，你再大声点，我在一楼都听到。
2: 不是我站队，是小李，他跟他媳妇儿闹离婚，要掀桌子呢。他
5: 小子可以啊。
4: 不是，
6: 啊，是，扎队，那个什么。
7: 这不是最近一直加班没时间回家吗？媳妇儿又要跟我闹离婚了，离就离呗，爱离不离，不管他这些臭毛病。咱们不能因为这些事情耽误工作是吧？
5: 少再晃点我啊！你小子想怎么样？你以为我不知道？我跟你说啊，景嫂要尊重，要爱护。
6: 是，
5: 以后你敢欺负她，我绝对放不过你。
6: 不可能。
5: 行了，你赶紧回去吧，今天我替你值班。
7: 不是。那个张队，你这不合适吧？
5: 行啊，你留下，人来回去。
2: 哎，好。
6: 不，你先坐。这大丈夫要一言九鼎，是不是？你们吃点披萨。
7: 张队，好人一生平安，祝福你早日搞定马队，早日拥有一个伟大的警嫂。
5: 赶紧走，赶紧走。
8: 爸，咱可说好了，这次要是不吵，一个月之内不能让我相亲了。我家里全是事儿，单位也全是事儿，我哪有那么多时间去相亲呢？行了行了，先不说了，时间也差不多了，我该进去了啊。嗯，好。

0: 哎，您坐，您坐。
1: 我们开门见山。好，您今年38岁，还差3天。哦，您在国内读完本科之后去英国进修的金融的硕士和博士，
0: 全额奖学金。有车有房有存款。啊，就1辆奔驰，房子200平多一点，存款不到1000万。
1: 你看我这个跟您差距有点大，我就是警校毕业的，然后就一直在干多当警察，没有存款，现在有套房，还在还贷款。杨小姐，像您这样独立积极向上中国女性真的是越来越少了。我不知道您相不相信一见如故，反正我今天这种感觉是特别强烈。我看了您的资料，今天又见了您的本人，我内心很确定。 我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

0: 们可以多接触，多多了解。
1: 多了解是那个，我的工作性质比较特殊，需要24小时随时待命的那种，所以就算我们两个在一起，可能都没什么时间陪你。
0: 我可以陪你。
2: 我见了您之后，我终于明白了，生活比工作更重要。我要少开会，少工作。
0: 杨小姐，我知道您是一名基督警察。
2: 我从小的梦想就是想当一名警察，要不是我妈的原因，我现在我可能是你的战友了，跟你一起出生入死，枪林弹雨。杨小姐，如果说我可以成为人民警察家属，那就成就了我儿时的梦想。如果缘分可以让我们俩一起面对这个世界的话，我觉得那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幸运。
1: 好。
0: 哎呀，杨小姐，您看你想吃点什么？您随便点。
3: 您点吧。
0: 您点。
1: 那个，我下午还得上班，时间也不多，随便吃什么都行。
3: 哎，有个事儿我得跟你说一下。
0: 好。
1: 我虽然未婚，但是我有个女儿，还挺大了。
0: 未婚，有个女儿，还挺大，那挺好。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杨小姐，我这个微信温馨提示，我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会，我必须得先走一下。
1: 您忙。
0: 杨小姐，告辞。

0: 抢空投啊！
1: 再抢空投就……
2: 哎，雷叔，
3: 啊，不好意思，嗯，外卖。
4: 老板啊，赶紧过来吃饭。啊，我给你买什么？
5: 肉食者披萨，胃动力，还做了几个小炒。
3: 吃热，雷叔，一起吃啊。
1: 锵锵锵锵，赣度有名小吃肥肠小面一份。
6: 你们两个人点这么多，吃得完吗？
7: 让你管。
1: 哎，这什么呀？
6: 鱼。
8: 我的天哪！哎，小暖，什么情况啊？怎么糊成这样了？能吃吗？我的天，你做的吧？
6: 我做的。
3: 雷叔，
2: 你怎么知道我就好这一口的啊？鱼不糊，我觉得不香，你知道吗？
6: 是吗？
3: 尝尝。
9: 糊的恰到好处。
8: 嗯，好吃。嗯，
6: 你看看。
8: 嗯，好吃。嗯。
6: 你这样啊，你要觉得好吃啊，全都吃完，好吧，别浪费了啊。
8: No problem， 交给我了。嗯，太好吃了，李叔。
9: 嗯
8: 嗯，
9: 哇，
7: 全吃掉，别浪费啊。
8: 嗯，怎么可能会浪费呢？谢谢李叔。
7: 你怎么还吐呢？不是入口即化吗？
3: 想要了我的命吗？天哪，什么情况呀？啊！我的天哪，什么？谁干的这是？
1: 哎，雷叔，鱼好吃，特别好吃，我还在继续吃鱼呢。
6: 吃完啊，吃光剁手了。
3: 天哪，什么情况？
7: 他嫌我乱翻腾，打我。
1: 嫌你什么？
7: 瞎翻腾。
1: 鱼啊。
7: 嗯。

0: 那就是你做的不对了。他自己出去。为什么呀？
1: 你现在都向着他不向着我了是吧？我还不稀罕呢，快出去！
0: 小点。他那个年代的人重规矩，什么是规矩？菜不能乱翻，这就是规矩。还有，打是亲，骂是爱，他为什么管你？对不对？那是因为他把你。
2: 放在心里边，当成是亲人，所以才管你嘛。我知道，可他下手也太重了吧，我手心里还红着呢。
3: 是，好了，放过去。谁呀？
4: 别着急，我等你啊。
2: 小暖，叔叔给你带好吃的了。
3: 哎，你也在这儿啊？ 哎，这气压有点低呀！啊，怎么回事啊？啊！哎呀，你看把咱们小暖给气的，这嘴嘟的这么高。别生气了，小暖啊，告诉我，谁欺负你了？熊叔叔替你出头啊，好好教训他。 哎，对了，你最爱吃的车厘子，今天刚到的，特别新鲜，我都把你洗好了。
5: 我现在哪有心情吃啊？我都被人欺负了，我杨妈要是知道了，肯定心疼，帮我出头，哪像你，光说不做假把式。
0: 我怎么能是假把式呢？你放心，我跟你们娘俩那是一头的，我现在就去教训他去啊！等着，
6: 你不是挑事儿吗？
2: 喝一瓶你最喜欢喝的威动力啊！
5: 打开。好的，
2: 张天雷，你怎么回事啊？你来干嘛呀？哎，我不能来啊，这你家，臭来劲！小楠怎么回事？有些
6: 臭毛病，不能惯着。
2: 不是我说你，跟小朋友这种沟通交流得讲究方式方法。 知道吗？我可告诉你了啊，你在外头跟谁臭来劲，我管不着。但是你要是敢欺负他们娘俩，我饶不了你。哼！哎，停！有你这么干活的吗？得戴上手套，手套在这儿呢。洗碗那个把手套戴上，围裙。
6: 行，你来。
2: 哎，这活干的。 干活就得有干活的样，知道吗？盘子得这么洗，才能洗干净。这盘子得放那边沥干，啊，一个一个的沥干水，知道吗？还有这个，这是无烟锅，你不能用这种钢丝球刷，它会刷坏的。你得用这个，知道吗？看见没有？这个，哎，也难怪，你才住几天啊。
6: 也算是个客人吧，以后啊就照我给你示范的干啊！
2: 我怎么听你这话的意思不对劲呢？又什么不对劲？我是客人，那谁是主人呢？当然是人家娘俩啊！啊，当然了，我也算半个啊。你凭啥呀？你可没良心的！这小磊照顾小暖那么长时间，那平时不都靠我帮衬吗？这一来二往的。
6: 你懂吗？哼！我怀疑你在绕我，当时我没有证据，你说啥就是啥。
2: 天雷啊，住了这几天以后习惯吗？估计你就不习惯。小磊那个脾气我太了解了。
6: 不过没事啊，咱俩是哥们儿，只要你一开口，我马上给你们爷俩找一套房子。我
0: 也想搬走，小暖离不开小磊，要没有小磊，我跟小暖没法相处啊。你看今天不打起来，天天的。
2: 也是。哎呀，这么一来就危险了。
6: 啥？
2: 啊，没什么。

0: 听雷啊，这话呢，可能不该我问你。但是呢，咱俩是那么好的兄弟，我不能眼见着你犯错啊。你跟我说实话，你到底有没有什么想法？
1: 什么怎么想的？
0: 你是真的脑子不好使了，还是跟我这儿演戏呢？小磊呀，人家又帮你照顾闺女，又照顾你那么长时间。
1: 你敢跟我说，你一点想法没有？我明白，我欠他的，我也知道他那点想法，但是我心里一直有个影子，这个影子不是他，而且这个影子在我心里没人可以替代。真的，亏欠他的，我会还的。
0: 别那么客气，什么还不还的？咱们仨从警校开始，那就是铁三角，那关系好的就跟兄弟姐妹一样。你那么客气干嘛？你就在这安心住着。只要有什么问题，我跟小磊就是你坚强的后盾。
1: 啊，绕了一圈，我明白你意思了。
0: 我什么意思？
1: 你对小磊有意思。
2: 什么什么有意思？你脑子现在不好使，不适合想这种复杂的问题啊！你对人家有意思，你有什么不好说的？
1: 我电话来了。
2: 你要不好意思，我帮你跟他。
1: 喂，好，我马上过来。我还有事儿，我先撤了啊。
2: 哎，我跟你说，
1: 剩下的都交给你了啊！我刚才跟你示范了干啊。
2: 你对他有意思？
1: 害羞什么呀？对。
3: 哎，陈总，你熊叔叔刚才已经呲儿了，他说他再也不敢了。哎，你杨妈要是知道这事儿了，你就说熊叔已经帮你处理过了，大家都是一家人，以后再有这种事情，尽管跟熊叔叔说，千万别客气啊。是。
4: 别再说，别再说，
3: 这种时候，哎呀。
4: 就是他。这人是干嘛的？你有印象吗？我太有印象了。上次客房屋顶漏雨，这小子也在。哎，你说这小子来了之后啊，啥事儿也不干，把我的板子给刮了。我那板子可是高级防护板，澳大利亚专门进口的。你说这小子安的什么心啊？我当时就应该让他赔钱。我，
5: 他刻的是这个吗？
4: 哎，对对对，就是这个。警察同志，你说这人是不是神经病啊？啊？
5: 他见的人在哪儿，你知道吗？
4: 这我可不知道。哎，不过孩儿他爸是从交坝村的工地找的他们。峰
5: 哥，他昨天的监控都被洗了。
4: 啊？
5: 有人动过？
4: 老板，是你们这儿人干的？怎么可能呢？你说这监控咱没事谁动他呀？
5: 那最近有没有人调过监控？
4: 哦，昨天晚上有一女的，长得还挺漂亮。
5: 他说他朋友的东西落在这儿了，还挺贵重的，想要看一下监控。
4: 那我也不想惹麻烦是吧？所以我就给他看了。当时
5: 登记身份信息了吧？
4: 没有。没有？啊。你们是怎么管理的？身份信息不核实就让人调监控？不是，他说的那个人确实是我们的房客。
5: 那房客叫什么？
4: 姓干，叫干什么？
5: 反正这个信儿挺奇怪的。哎，警察同志，我们也不容易哈。这个丢东西这事儿吧，说不清楚的。这我这不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是吧？那女的是怎么来的？哦，
4: 她开车来的，一白色的大众。
5: 车牌号呢？
4: 哎呦，当时黑灯瞎火的，我也没留意啊。不过她的车牌肯定是本地的。
5: 把这画面打印出来。
6: 嗯，我已经发到我手机上。
7: 什么事儿啊？不能在里边说。中午
6: 饭都不吃，是不是就相亲去了？你有意见？我当然有意见，
7: 我太有意见了。怎么样？还能怎么样？就那样呗。海归博士，有车有房有存款，长得，哼，还行。
1: 我跟你说啊，你眼睛擦亮点。 别碰到骗子什么的，
8: 你忘了前两年老邓办的那个相亲诈骗案了。
9: 你。

0: 觉得得是什么样的骗子能把我给骗了？能盼我点好的吗？
1: 我当然盼你好了。哎，不是，小磊，你看这样啊，你未嫁，我未娶，要不咱俩好合一好，一块过得了呗？
2: 哎呀，那个肚子有点疼，把你纸给我用一下，我上个厕所。
1: 你别再等等了，这再等这咱妈都着急了。
2: 哎，不太急。
1: 我回头看到去，想其他的那个韭菜馅饺子了。
2: 自己说。

0: 师傅，
1: 师傅，
0: 你看一下，这个人是不是你们这儿人？
2: 这不是邓二狗吗？警官，找他啥事儿？
1: 在哪儿？
2: 在那边干活呢。
1: 在哪儿？

0: 大二哥，叫救护车！快点救护车！好。
1: 柯表姐的人找到了，说是一个万州人找他的，现在信息有点少，不太好查。
2: 而且警察盯得太紧，
3: 都处理好了吧？当然了。
2: 先回来，有新任务。
4: 市面上能扫到的货，都在这儿了。

0: 在哪儿扫的？
1: 西边。哦，东郊，东郊扫的货。
0: 继续扫。
1: 要多少？
0: 100万。
1: 100万？恐怕没有那么多货。
0: 给卖家打电话问问啊。
2: 好，抓到一个可就吃你了。哎，去哪儿了你？好啊，别动啊！别动啊！别动！我知道你在哪儿了。来来来，
3: 大哥，电话。
2: 来，喝杯酒。大哥，电话。
4: 来，电话。
2: 我没有耍赖，我怎么耍赖了？
5: 都说嘞，完了！哎，
0: 喂，
1: 老板，我姓林，之前在你手里拿过货。
0: 我晓得你。
1: 还有存货吗？
0: 有好多。
1: 100万。
0: 明天儿，
1: 嗯，
0: 地点我来定。

0: 这是定金，事成之后少不了你的，我会找人帮你。好，我知道了。
1: 谭家的货是真的好啊，对了，水都能卖。哼，早交代，就跟谭小帅耍几天了。嗯。这回不是个小买卖哦，缺个备货嘞。你们两个哪个去哦？
2: 这活儿太细，我干不了。
3: 我有个兄弟能干。
1: 靠谱吗？
3: 特别靠谱，咱们老乡，他叫杨仔，之前干过。收门收路吧。
4: 上钩了。
0: 跟我斗，明天我会找人盯着，掘地三尺，也会把他挖出来。
2: 大国，
5: 大国，
1: 想跟我干啊？
5: 想。
1: 晚走嘞？
5: 是。
1: 以后出去混，就要跟外面接轨，就要讲普通话，晓得吧？一定要专业。哎，你叫啥子？
5: 正阳。
1: 哎，说普通话噻。
5: 怎样？
1: 对喽，怎样？杨仔，我们这儿的这都是资子辈的，虽然我还没得全秃，但是岛上的人呢都叫我上头仔，我也认哦。跟我混，那以后呢，这个就是你的大哥，大彪子。
5: 表哥，
3: 哎，
1: 那个嘞，就是你的二哥，二郎子，
5: 冷哥，
1: 你嘞，就叫三蹦子，要不要得嘛？
5: 要得，要得。
6: 死者邓丽是焦坝村工地的建筑工人，无犯罪记录。
7: 一个普通的建筑工人为什么会刻凯撒的标志呢？
8: 根据他的工友介绍，
9: 死者在案发前20分钟曾经在对面的楼顶和一个女性有过接触，身高在1米7左右，因为距离较远，所以看不清其他的体貌特征，而且这个女的刻意的躲开了监控，附近的监控也没有什么有价值的线索。
6: 经鉴定呢，死者体内海洛因过量，身体有多处的软组织挫伤，颈部有明显的针孔痕迹，
10: 那就不排除有他杀的可能。继续扩大搜索范围，查找跟死者生前有过接触的这个女性，而且我认为这个女性有很强的反侦查能力。
11: 还有一个事儿啊，刚刚得到消息，明天下午4点左右在国瑞商场有一宗毒品交易，
10: 涉及到的金额在100万左右，毒品的总量5000克左右。交易的双方是小张、李恒，26岁，刚从赣西强制戒毒所放出来；郑阳，28岁，4年前因为盗窃入狱，今年1月份刚刚刑满释放。
7: 这两个人胆儿够大的，5000克，看来是不想要命了。
11: 应该不是两个人，而是两伙人，他们背后肯定还有其他人。我说一下分工啊。那个小一和尚，你们俩明天在商场的4楼盯着。小磊和文振，商场的中控室交给你们了。东子，准备好监控车，
10: 明天下午2点准时出发。
8: 明白，
7: 明白。
5: 好，
11: 散会。

0: 咋了？
1: 西锦015机舱回报，国瑞山庄往东3万米湖东处发现可疑车辆，请求调查。何必？
2: 015-53，原地待命。
1: 报告，可疑车辆与持枪抢劫案车辆非常接近，请求调查，请求支援。完毕。
2: 再强调一次，原地待命。收到，请回复。
3: 哼，我真是服了你了，真当你是 FBI 啊？行，你在这儿猫着吧，我去前面看看有没有违章的。

0: 您是京都支队的雄志，我们在执行任务，这没你什么事儿，该干嘛干嘛去，别老围着车转来转去的，听见没有？
1: 雄志，不该问的别问，赶紧走。
2: 对了，雄志，您的车不熄火很奇怪，货车司机一般都很省油的。
3: 行啊，头儿，观察挺细致啊。忘记问名了，哎，
4: 011573，一看就是一个刚入警的毛头小子，愣头青。
3: 你不就喜欢愣头青吗？
0: 谁说的？这种愣头青最让你头疼。
5: 180方向，180方向。
6: 把枪给我，我要背镜给我。
5: 等一会儿，有人。
6: 你会不会玩啊？行不行啊？
7: 那气性啊！
6: 不跟你玩。
8: 阿婷的票我已经搞到了，你现在来找我。
5: 怎么了？不打了吗？小暖，去哪儿啊？
6: 雷哥。你耳朵挺灵的嘛？
5: 不是你要出去，我陪你吧。
6: 哎呀，不用，你在家好好干嘛，在待着。
9: 我开车了，要不要我开车送你啊？
6: 雷哥应该在，我不放心，你陪着他。
5: 哎，路上慢点。
9: 哎，
8: 文正，把那个推上去。注意，人来了。
4: 商场里头人员情况复杂，大家都小心点，别一闻着腥味就往里冲。罪犯要管，群众更要管，要人赃俱获啊。
10: 没说，不瞒你说。
11: 哎，
10: 啊，
11: 你挡到我了。
10: 哦，对不起，对不起。雷叔，我是想和您说，
11: 别老叫那么热乎，我听着别扭。
10: 我也别扭。那要不你看，我跟着小暖一样叫你雷哥，你看可以吗？
11: 嗯，
10: 雷哥，雷哥，论对小暖的了解程度，你真不如。
9: 哎，你看，就像李云龙一样，为什么他能打败日本鬼子？他聪明。他知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你想拉近和小

0: 之间的距离，那你就要了解他的喜好。
1: 那你了解他什么呀？
0: 在他的梳妆台上放着一套塔罗牌，那是他跟他的女性朋友们交流和 social 的时候最喜欢玩的游戏。在他睡觉的枕头底下有一张阿婷的照片。阿婷是谁？阿婷是他的最

0: 没错吧？过来。
1: Ha ha ha ha ha.

0: 对不起啊，
1: 你不长眼啊你啊！你看看啊，我这肉弄脏了，你得赔，我还怎么卖我？
2: 辣椒、西红柿都自己种，你看。
3: 豆角怎么卖？
2: 豆角4块一斤。
3: 4块，这么贵？
2: 现在刚上市，肯定有点贵。那就自己种的好吃的不得了。
4: 来一点，
2: 这个没有毒啊。
3: 你这4块太贵了，我跟你说，我以前买就几毛钱，要不是给我女儿买，我都不要。
0: 救命啊！救命！
3: 江暖。

0: 生机无限。双木成林，三木成森，植树造林，共建生态家园。用你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1: 吃喝要看场合，公共交通请勿饮食，和我一起文明出行。用你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2: 我在寻找一束光，是璀璨的星光，
3: 是破晓的晨光，是舞台的追光，
4: 是人生的高光，
5: 是你感动的泪光，
6: 是你肯定的目光。
5: 逐光而行，
3: 超越永无止境。
4: 逐光而行，看见更多美好。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7: 一心一意是创作的初衷，
8: 一步一印是奋斗的足迹，
9: 一帧一画是生活的缩影，
7: 一字一句是梦想的回音。
9: 前路步履不停，
7: 故事精彩继续。
9: 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10: 阅读

0: 是肥沃的土壤。
1: 是想象的翅膀。阅读。
2: 阅读。
1: 阅读，成就更好的自己，
0: 看见更美的世界。
3: 可以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4: 种一株苗，添一抹绿，造一片林，植树造林，守护天蓝地绿水清的美好家园。
3: 可以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5: 这么多年，我知道你们的目光一直都在，化作无声的支持，默默的鼓励，推着我前行。谢谢有你们。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6: 放下手机，拾起对家人的关爱。再多的礼物，不如多点用心陪伴，让家更有温度。

0: 睡，才能源源不断地陪伴我们。
1: 有你心动力，生活更美丽。
2: 喜欢看它，不光是因为好看，也不光是因为有趣，也不光是因为开心，最重要的是，它总能打开我对生活无限的想象。我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3: 这是美丽的海洋，可是它被污染了。

0: 什么是家呀？
1: 家就是安心。
2: 不负家的期盼，
3: 你们六姊妹团结一致了，这个家往后才能兴旺发达。
4: 爸，其实我有好多话想跟您说，也有好多事儿想跟您一块做。
2: 倾诉爱的心声，
5: 一次是小河，两次是偶然，那第三次呢就是命运了。
6: 相爱的人眼窝里的目光是烫的。
2: 助力梦想起航，
7: 哪怕有再多困难，只要有那一点点小小的光亮，绝望也能变成希望。
8: 相信你可以成为你真正想成为的人。
2: 一句句情真意切，
9: 只要坚强，什么事儿都能扛过去。
10: 你要把这个坎儿迈过去，姐陪你一起迈。
2: 一幕幕暖意融融，
11: 老妈，你是最棒的，我永远爱你。
12: 我们永远不分开。
2: 台词有戏，温情荡漾，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0: 你二嫂呢？
1: 来呀。是啊。嗯。夏一楠怎么没过来？
0: 哪儿去了？在食堂门口。就像是看到当初的我们一样。可是突然之间，那些幸福都不见了，再也没有我们了，只剩下我一个人。只剩下我一个人自言自语，只剩下我一个人苦苦支撑，只剩下我一个人在经营着属于我们两个人的家。你答应过要让我过好日子的，可是好日子在哪儿呢？还是给我一天，哪怕是让我幸福一天也好。你答应过我好多事情，你都忘了吗？你说过要带我去看天安门，你还说过要带我去毛主席纪念堂给毛主席敬礼，你还说过要带我去海边教我游泳，你还说过要给我生好多孩子，有男孩也有女孩，你说了这么多，你都忘了吗？你为

就不能转眼睛看看我吗？哪怕再看我一眼，你看看你媳妇行不行？你能不能睁开？

光明，光明醒了，真是太好了，太好了！你总算是醒了，太好了！光明，你终于醒了。你怎么样啊？啊，你感觉怎么样？啊，有没有哪不舒服？ 光明，光明，光明，你看看我，我是丽楠，你看看我好不好？啊，光明，光明，你等着，我去找陆医生。啊，你乖乖在这等着，我去叫陆医生来。

0: 各位领导，各位工友，各位亲朋好友们，欢迎大家参加我跟陆百灵的婚礼。
1: 我很激动，不知道该怎么说。我能娶到百灵，我感觉非常幸福。
2: 上台了，上台了。
1: 从以后我一定。
3: 乔彩霞啊，你看见依兰了吗？
2: 依兰姐啊，没有啊。
0: 我能娶上百灵，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我感到非常的幸福，我会把她捧在手心里，捂在心窝里。
4: 好，
0: 好。
5: 那些没有用的了呗，你跟弟弟们说说，你到底是打舅还是嫂子？
6: 对呀，
5: 说吧，三哥，说一个。
0: 这事就不说了
5: 啊。说一个，三哥，
0: 说一个。其实吧，我们俩也特别简单啊。我们就跟
2: 小霞，对不起啊，
0: 有志青年是一样的啊。
2: 为啥？
0: 我们从相识、相知、
2: 光明、
0: 相恋、
2: 光明大喜了，
0: 走这里，差不多就这样吧。
7: 好。
8: 二叔，我是冬梅。
2: 冬梅。
9: 二叔，我是冬青。
10: 二哥，
11: 我是彭光亮啊。还有冬青、冬梅，你都不认识了？
12: 行了，你站好，你别吓着你二哥，你二哥刚醒啊。
11: 这是我二哥，天不怕地不怕的二哥，怎么会被吓到呢？
12: 他这不是刚醒吗？
11: 二哥，你看我，我是彭光亮啊。
12: 光亮，他是光亮啊。
13: 光亮。
11: 哎，对，我是彭光亮。这是二嫂。
12: 光明。
13: 二嫂。
11: 对，是二嫂。
13: 二嫂。
12: 光明，我是光亮的二嫂，我是你的妻子，你不认识我了吗？啊，我是依南，我是夏依南。

0: 嫂。
1: 国民。陆医生，你快看看，看看他怎么了？
2: 啊，别着急，我看看啊。

0: 不害怕，不害怕啊！
1: 二叔，别怕。
0: 我给你检查一下啊。
2: 哎，慢点啊！
3: 冯二荣，
2: 哎，
3: 百灵，
2: 哎，小佳，菜吃的还习惯？
3: 习惯，咱们小食堂都吃了这么多年了，能不习惯吗？
2: 啊，
3: 我先走了啊，早生贵子。
2: 哎，好好好，
3: 百灵啊，再见啊！
2: 没人来家里玩啊？
4: 哎，辛苦了，
5: 不行不行，
2: 百灵啊。你说咱俩结个婚，你怎么还不高兴呢？
6: 你说我怎么了？你说咱俩结个婚，婚宴还没结束呢，你们家人都没影了。
7: 哎，你们快回去，快回去，快回去！你们好好高兴呢。
2: 啊？谁醒了？
7: 好好高兴呢。
2: 二哥醒了。
7: 回去噻，顶起咋走？
2: 百灵，咱也回去看看吧，啊！
4: 走走走走走，哎。
7: 咱俩对了，昆明大哥一醒，他们家人就可以过上好日子了，铁军哥就不用再叫啥一男了，哥哥两个成亲了，太好了。

0: 怎么样啊？心跳和血压都正常。
1: 我们站起来好吗？彭光明，来，来，慢一点，慢一点，您别动手。
2: 没事，您别动，您到那边。
1: 来，使劲儿，提使劲儿。

0: 有感觉吗？
1: 陆医生，他这手怎么了？
0: 手没问题，是神经系统的事儿，他的大脑控制不了自己的右手。
1: 那怎么办啊？
0: 来，我们先坐下啊，先坐下。慢点，慢点退，慢点。来，慢慢坐下，坐下。
1: 坐，慢点啊。

0: 顾梦梅，你看看周围这些人，你都认识吗？二叔，二哥，二叔。
1: 顾梦明，你认识他吗？儿子，他是你妻子，叫夏一楠。儿子。

0: 彭光明，你这个臭小子，你终于是醒过来了。我女儿考出头来了，我找你算账。哎呀，你好好拜拜我这个丈母娘啊。彭光明，你这臭小子，你可算是醒了。哎呀，我女儿可算熬出头来了。你说你这一觉睡了多长时间？我打你，我打！
1: 别怕啊，
0: 没事儿。我谁呀？我谁？你不认识了？啊？你不认识我了？我谁？我谁？你不认识了？他怎么了？他这是怎么了？他怎么了？
2: 二哥，他不认识我们了。
0: 不认人了？怎么会这样呢？怎么会这样呢？啊！你不认识我了？啊，彭光明。认识我吗？不认识我了！哎呦我的妈呀，这可怎么办呢？
3: 哎，等
4: 哈，
3: 等
4: 哈！哎呀，这桌上那么多菜，我们去走，不要浪费了。
5: 彩霞，你想带回家吗？
4: 啥子？我带回家哦？我给彭家送过去，那么多菜可以吃好几天了，他们家那么多娃儿的嘛。
5: 彩霞，你那么热心，是不是想表现给宋铁军看呀？你那点小心思啊，我们都知道。
4: 我就是为了铁军哥，又咋子了嘛？彭家二哥是铁军的大哥，夏依兰是铁军的大嫂，那也是我的大哥大嫂噻。彭家人也是我的亲人噻。
5: 好好好，亲人，你和宋铁军是最亲的亲人，
6: 早晚都是啊。
0: 你说这怎么变成这样子了呢？啊！
7: 大哥，你真醒了？
8: 太好了，大哥！
9: 铁军，
8: 铁军，
9: 太好了！铁军，你松开他，松开他！铁军，你松开他！
8: 你冷静。
7: 咋回
8: 事？
9: 他现在不认识人了。
7: 陆医生，这咋回事啊？
9: 他不认识人了。
8: 光明，他是宋铁军，你铁军兄弟，你别害怕啊。
10: 海玲，你快点，我太想见我哥了。
11: 你慢点。哎呀，我脚都崴了。
10: 怎么回事？不是，你慢点，慢点。还能走吗？
8: 走不了了，你就那么着急啊？
10: 来来来，我背你走，来。这么着，百灵啊，那个我先回去看看我哥啊，一会儿来接你行吗？啊？哪只脚啊？
8: 这只。
10: 哎，那我给你揉揉，来。啊，
7: 疼吗？
8: 疼。

你知不知道你自己叫什么名字？你叫彭光明。你叫什么？

0: 她是你的妻子，她叫夏一楠。她叫夏一楠。你告诉我她叫什么？
1: 二嫂。
2: 当牛做马，就盼着他醒过来。这回是醒过来了，他变成这个样子了，这日子没法过了，没法过了。哎呀，
0: 彭光明，你听我说，他叫夏一楠，夏一楠，你告诉我。他叫什么？
1: 二嫂。
3: 光明，你看着我，你看着我，我是夏一楠，夏一楠，我是你媳妇儿，我不是你二嫂。我是你的媳妇儿，光明，你好好想想，你好好想想，我是夏一楠，你好好想想。
0: 夏一楠，夏一楠，夏一楠，出去我跟你说说好吗？走吧。
3: 陆医生，光明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你不是跟我说他醒过来就一切都好了吗？那他现在到底是怎么个情况？
4: 哥，你真不认识我了？我是你给了第二次生命的你的兄弟宋铁军呐，啊哥。
3: 陆医生，你跟我说实话，不管情况怎么样，我都能接受，我就想听实话。
0: 我现在也只是怀疑，没办法确诊。我怀疑彭光明是因为之前的车祸，大脑受了损伤，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行为能力和智力。行为能力上，你看他控制不了自己的右手。智力受损伤的情况，主要表现在他没办法集中注意力，对事物缺乏认知。我怀疑，他现在的智力可能只是在五岁甚至三岁以下的孩子，所以他管你叫二嫂，他只是对彭光亮单纯的模仿和依靠，他甚至有可能都不知道二嫂是什么意思，只是单纯模仿。

二叔，你听得见我说话吗？二叔。

0: 冬梅，别哭了，
1: 你们女人就知道哭。二哥以前昏迷不醒的，

0: 现在起码能走动了，虽然智力有点问题，但起码比以前强吧。
1: 这不是好事吗？
0: 好事儿，你们为什么要哭呢？
2: 婶说的对，大哥醒了是好事，都别哭了。
0: 二哥，你别怕，我们都是你的家人，我们会保护你的，没有人会欺负你的。不管你什么时候才能真正的醒过来，我们都会陪着你的。

0: 那陆医生，像他这种情况，怎么治疗啊？首先要确诊，才能给他做治疗。先要给他的脑部做检查。
1: 好，我这就带他上市医院去。
0: 你听我说，市医院没有相关的设备，据我所知，现在全省能做完整的脑部检查的，只有省城，你得带他去趟省城。
2: 嫂子，嫂子。 怎么，我二哥醒了？二哥，二哥，我二哥呢？二哥，你终于醒了，二哥，二哥呀，你终于醒了。
3: 哥，光明哥哥醒了。

0: 二哥，你知道吗？你昏迷了大半年呀，弟弟我一个人呢，我一个人苦苦撑着这个家呀，二哥，你醒了，你可得给弟弟我做主啊！啊，二哥，
1: 三儿，
2: 我在呢。
1: 二哥，你怎么了？
2: 陆医生说了，二哥脑子有点问题。
3: 不认人了，啊！不是，二哥傻了。
4: 小三，你别瞎说。
3: 陆医生说了，你二哥就是大脑受了损伤，去省城医院能治。
4: 那去省城能治好吗，嫂子？能治好。
0: 二哥，你可不能出事儿啊！你这，二哥。

0: 一二三四五，
1: 上山打老虎。
2: 光明哥哥，

0: 光明哥，光明哥哥这病能治好吗？
1: 能，一定能治好。嫂子，你什么时候去省城？
0: 明天就去。
1: 那我跟你一块去。
0: 不用了，我带光明去就行了。

0: 家里还有孩子，你帮着照顾一下。啊，这样吧，明天我陪着去吧。省医院我有同学，去了会方便一些。光明的情况我也比较熟悉。
1: 哎呀，那陆医生去太好了，嫂子，这事儿你就别客气了，就这么定了。
0: 谢谢陆医生。
2: 好，
1: 那谢谢你，陆医生。
3: 大哥，咱们继续。
1: 1、2、3、4、5，上山打老虎。打老虎。打老虎。哎，对，咱们继续。老虎不在家，遇到小松鼠。松鼠有几只？让我数一数。
2: 数一数。
1: 哎，对。然后呢，咱们就再来一遍。1、2、3、4、5。
4: 啥子啦？把你大哥算瓜娃子了？
5: 什么瓜子瓜子的？他只是暂时智力有问题，以后一定会好的。
4: 哎呀，我的天哪！哎，真的是啥子稀奇事都有啊！哎，我说这个潘家三哥办个婚礼，咋个人都没得了？哎，原来屋头闹出那么大个动静啊！哎，他们家咋个办呢？哎，完了完了，全都完了！
5: 什么完呢？我跟你说，你以后说话丧，别那么丧气，我告诉你。
6: 哎呀，可怜，真的是可怜。哎，我本来以为潘大哥醒了之后，铁军哥就可以跟两个结婚了的嘛，结果他成瓜娃子了。铁军哥咋个办呢？我咋个办呢？哎呀，愁死了。

0: 阿良，你看咱俩洞房花烛夜，咱们就……
1: 你别碰我！怎么了？你是我媳妇儿，我为什么不能碰你啊？ 阿玲，我知道你心里有怨言，我以后一定会对你好的，我保证，我会对你好，不让你受欺负，我什么都听你的，咱俩就过咱俩小日子，好吗？

二哥，你去了省城，不要乱跑，要听二嫂的话。二嫂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二嫂让你做检查，你就做检查；二嫂让你打针，你就打针。打针不疼的，咱们是男子汉，一点都不疼的，明白吗？不明白也没关系，反正你听二嫂的话就对了，好不好？

0: 那你答应我了，二哥，就这么说定了。
1: 老四啊，
2: 你别说，我说话他基本听不懂，但是你说话他好像能听懂一些。
0: 这有什么奇怪的？这是男人和男人之间的对话，你们女人当然不懂了，是吧，二哥？

0: 瞧瞧，看看吃什么啊？
1: 哇，这么多菜呀！
0: 啊，看看好吃不好吃，闻闻。
1: 好香！
0: 哎呀，
1: 这么多菜呀！
0: 你瞧彩霞阿姨真会过日子，这把婚宴的饭菜全都给带回来了。来，嗯，哎，大的，快来吃饭啊！全都给带回来了啊，可劲吃，可劲造。
1: 伯母辛苦了。
2: 哟，老四啊，等事儿了。还值得问句辛苦？
3: 我不辛苦，要问呢问你二嫂啊，你二嫂才辛苦呢。哎呀，刚开始吧，我就不同意你二嫂嫁到你们彭家来。嗯，
2: 那咋办呢？嫁都嫁了啊，反正你二哥是醒过来了。
4: 这不陆医生带着去省城了吗？你二嫂说一定能治好。
2: 吃。
1: 嗯，伯母啊。
2: 嗯。
1: 二哥跟三哥不一样，二哥像我是男子汉，二哥什么都不怕。
2: 太棒了！哎呦呵，什么困难都不怕啊！其实吧，刚开始我也不是嫌弃你二哥，你二哥这人不错，我不嫌弃他本人，我嫌弃他负担重，包袱多，包括你们这几个全都是他的包袱。现在好了。
4: 只要你二哥治好了，我啥都不嫌。
2: 啊，吃，
5: 吃饭了
0: 啊！快点过来。
5: 哇，
0: 来，
5: 挺丰盛啊啊！
0: 那可不嘛，
5: 小彩霞行啊，这婚宴菜全给打过来了。
0: 来，
5: 哎，
0: 嗯，来来来。

0: 这婉玲，这怎么呀？皱这个眉啊？这刚结婚的，怎么一脑门子官司啊？
1: 不是那个何阿姨哪有什么官司呀？百灵，就是担心我哥。
0: 哦，你二嫂跟我说了，我呀也想明白了。你不用担心，你哥现在不清醒，我觉得他就是睡的时间长了。
2: 这个头有点发懵，
0: 时间长了就醒过来了。没事，不用担心啊。嗯嗯，哎，陈磊哥，快，哎，
3: 妈妈，哎，我要这个。
0: 这个，
3: 赶紧，
0: 嗯，少加两块。你呢？要不要？
2: 我也要。
0: 好，好，哎呀，这孩子，
4: 我要这个，
0: 陈磊哥，快，最够。
2: 我要这个，
0: 对，其实这也好。
5: 这是我们来，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百灵，怎么了？
1: 吵什么吵呀？能不能好好吃饭了？
0: 哟，这吃饭还不许说话了？
2: 百灵，你看家里孩子多嘛，是不是？咱坐一块热热闹闹吃饭不挺好的吗？
1: 热闹什么热闹呀？我告诉你，我从小到大就没天天跟这么多人在一起吃过饭，烦死了。
2: 哎，百灵。
1: 哟。
3: 瞧你娶这媳妇，她脾气也太大了。
2: 啊。
3: 听好了啊。

0: 以后吃饭只要有你三嫂，有你三婶儿，一律把嘴给我闭上啊，闷头吃，听见没有？不说话。
1: 嗯。哎，天星哥，你说那个夏姨呢？哎，光明哥就只能看病了，嘎，他的病可以治好吗？
2: 啊，当然了。
1: 哦，哎，你说这个光明哥好了以后，他没有给你生娃儿哦？哎，太好了，我喜欢你娃儿，好打扮，又懂事又听话的，还跟妈亲。哎，你说他们会生几个娃儿呢？
2: 那我哥和我嫂肯定能生好几个娃儿，啊，那生几个跟你没关系，你能不能安静吃个饭，一天哇哇哇哇哇哇哇的？
1: 嗯，我吃呗。
3: 光明大哥的病好了，我跟天津哥的事就成了。
4: 大哥，你一定得把病治好，兄弟等着你。

0: 别怕，我在呢。
1: 陆医生，我们是直接去省城医院吗？
2: 现在去医院也挂不上号了，这样吧，咱们先找个地方吃饭，再找个住的地方。

吃面啊，医生。哎，怎么只有两碗啊？啊，煮着呢。啊，那你先吃吧，我先喂他啊。啊。饿了吧？别着急哦，有点烫啊。别着急。

0: 啊，对，
1: 看一个大老爷们还让人伺候，
2: 没什么好看的吧？

0: 老话说得好，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个扁的你挑着走。彭老三啊，惯着你，我不惯你啊。
1: 我哥眼光好，娶了全世界最好的女人，怎么的？
2: 还哪个号哪个号？我明明喜欢他。
1: 我当然喜欢他了，夏一楠是全世界最好的女人，谁不喜？
3: 我不过就是想跟我的丈夫好好的在一起过日子，为什么？为什么他一点好日子都不给？

0: 师傅啊，我们搬入住。师傅，师傅，哎，
1: 师傅，
0: 师傅啊，
2: 吵吵什么呀？我根本就没睡，你们上楼我都听见了。
0: 师傅，我们办理入住。
2: 两口子？
0: 啊，是。
3: 儿子，
2: 我给你们填个表啊。
0: 困啊，一会儿回房间就睡觉了啊，听话，乖。
2: 我给你们填个表。结婚证呢？
0: 哦，这儿呢。
2: 那你们俩住一间，你带着这个住哪儿啊？
4: 啊，大叔啊，他们俩是两口子，我是单独的。
0: 对。
2: 啊？你们俩是两口子？
0: 是啊。
3: 儿子。
0: 哎呀，听话，一会儿就睡觉了，再等等啊。
4: 先靠一会儿啊。
2: 那你跟他？
0: 啊，他是我们朋友。师傅，你这有床位吗？
2: 不是，你到底是要床位还是要房间？

0: 啊，这样大叔啊，我住一个六人间就行了，他们俩单独住一个房间。
1: 有没有便宜点的房间？最便宜的。
2: 最便宜的，有。

0: 行，只要有床位就行。嗯，那你爱人，他这不会惹啥事儿吧？啊，
1: 不会的，他不会惹事的，他很乖很听话，也很安静的，从来都不会惹事儿。儿子，好，困了，马上就睡觉，你忍一忍啊。
2: 你说这么个大男人啊，还很乖很听话，这叫什么事儿？那是这样吧，每天呢就按床铺收钱，啊，一晚上7毛钱，走的时候结账，行吧？
1: 哎，好，谢谢你啊。
3: 啊，你不住六人间吗？啊，跟我走吧。
2: 哎，好。
3: 哎，
1: 陆医生辛苦你了，我可不。
3: 没事。
2: 那你们就好好休息。啊，睡觉。
1: 好，听话啊，马上就睡觉。
3: 啊，你们好好休息，明天早上我来找你们啊。
0: 走啊。
3: 哎，
1: 辛苦了，陆医生。

困了，来，先给你铺床吧啊。来，往外面坐一点啊。怎么了，光明？啊？

王明，每次你这么看着我，我都会觉得以前的你回来了。

光明是不是回来了？是不是真的回来了？光明，是不是？

0: 小叶楠。
1: 朱医生，你怎么也出来了？
0: 啊，同屋几个老乡在打牌，我出来透透气儿。怎么了？
1: 我害怕。国民躺在那儿，我就想着他要检查的事儿。怕他的病根本就治不好。
0: 你不用紧张啊，会好起来。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我们陪伴的人得更有信心，有耐心。

0: 谢谢你，陆医生。你是个医生，你跟我说这些话，我觉得心里安慰多了。这种感觉就像是落水的人突然间抓住了岸边的大树一样。
1: 哎，我前妻也说过类似的话，她说病人就像是落水的人，医生就是岸边的礁石，给人求生的勇气。哦，小柯他出国以前也是医生。
0: 陆医生，我听说本来是打算和你妻子他们一起去美国的，为什么没有去啊？你们都有女儿了，你怎么舍得离开他们呢？
1: 不是，我想女儿，每天都想。
0: 那你为什么会留下来呢？
1: 我大院院长留在医院带好整个外科，继续拯救更多的病人。同事们都说我是个工作狂，为了工作可以离开亲人。其实我知道我有私心，不想后悔。
0: 你会后悔？
1: 到了美国我肯定能过上富足的日子，可是我再也当不了医生了，再也感受不到救活一条生命以后那种巨大的幸福感，那种对生命的敬畏感。要是那样的话，我一定会后悔的。我迟早会跟小柯产生更大的矛盾，甚至会怨恨的。不想那样。
0: 可是你们就这样分开了，真的太可惜了。他们还会回来吗？
1: 也许会吧，也许不会。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我希望他们在地球的另一端，每一刻都幸福。

0: 天星哥，你来看我啊！
1: 我出差去趟长春，我这几天不在呢，你多去我大哥家照应照应。这些钱你拿着，给孩子们多买些好吃的啊！
0: 老莫去啊？啊，我都不是刚娶了新媳妇的嘛。
1: 三儿那个陆百灵，他不作妖就不错了，你还能指望上他？怎么的？嗯，你不愿意替我去啊？
0: 哎，忍一忍，忍一忍，你的事就是我的事噻，放心吧。
1: 行了，走了。
0: 嫂子。

怎么总是这几样菜呀？腻不腻呀？要不换点别的呀？陆百灵，嗯，你可真逗呀！就这菜，我刚炒两次，你怎么就天天吃呢？啊，你可真逗！再说了啊，我就算天天炒，怎么了？啊，我天天到你们家来，我道些歉啊，我买菜炒菜。

0: 我是为了给这仨小子吃，我不是为了给你啊，不是伺候你的。我要伺候你，爱吃不吃，不吃拉倒。嗯，你跟这仨小子你借光吧你。哎呀，你还事儿多。
1: 你说什么呢？
0: 我说什么？我说你不爱吃，你把筷子给我撂下。
2: 白白莲，你别生气嘛啊！何阿姨，你也别着急嘛，吃个饭是不是？这几个菜确实素了点儿，咱能不能稍微换个花样？
0: 变什么花样？你当我谁呀？啊，我是滨城饭店大厨啊！还我变花样？你事儿怎么这么多呀你？三小子，奶奶炒的菜好吃不？
3: 好吃。
0: 听见没有？群众的呼声，人家大家都说好吃，怎么就你事儿多？你就觉得难吃呢？我还告诉你，嗯，你嫁到彭家，你就是彭家的媳妇啊。老话说得好，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个扁的你挑着走。彭老三啊，惯着你，我不惯你啊。从今天开始，你想吃啥你自己做，我做的一口别吃，我就不给你吃。
2: 哎，干嘛吃饭？怎么俊儿还生什么气呢？啊，先好好的。
4: 一楠，
0: 一楠，
4: 怎么样啊？
5: 我先从黄明进去休息一下，走吧。
4: 陆医生，他这怎么样啊？能不能治啊？
6: 对不起，他这个脑损伤实在是太严重了，这个只能靠他自己恢复。
7: 真的做不了手术，也没有必要做开颅手术。就算是北京、上海，也没有办法治疗的。右手，这是脑部的问题，我们外科也无能为力。
6: 不过坦白的说，这个机会并不大。他现在能够醒来，已经算是个奇迹了。
5: 老天爷为什么要惩罚光明？要这么惩罚我？我们做错了什么？我不过就是想跟我的丈夫好好的在一起过日子，为什么他一点好日子都不给我？

0: 别这样，别这样啊！你们一定会苦尽甘来的啊！
1: 他们苦尽甘来是不苦尽甘来，我一直想，只要光明醒了，一切就会好的，我们就可以在一起好好过日子了。我每天盼着他醒过来，求着他醒过来，可他就没醒过来了。就是这样，医生告诉我都没法治，苦尽了吗？快来了吗？没有，什么都没有，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

0: 小明，你能醒过来，你就一定会好的，是不是？你从来都没让我失望过，你这次也不会让我失望的。我等你好起来，你一定要好起来，好不好？
1: 怎么样啊？

0: 目前没有更好的办法，只能靠他自己恢复了。
1: 我这老天爷呀！

0: 二哥。
1: 冬梅，别哭了，不哭啊，没事的。
2: 一楠啊，既然医生都说治不好了，那你收拾收拾吧。
1: 哎，收拾什么收拾啊？什么意思呀？这是看光明哥哥情况不好，要撂挑子走人啊？刚才您话怎么说的来着？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个扁担挑着走，这是轮到自己闺女就舍不得了。
2: 陆百灵，你说这像什么屁话呀？彭光明和彭光荣能在一起比吗？啊，你不管怎么说，彭光荣他能跑能跳能说会笑，你再看看彭光明什么样。
1: 怎么了光明哥哥？好，你看这不还笑着呢吗？
2: 你怎么瞪着眼睛说瞎话呀？你不是我说的，我告诉你，如果他俩掉个个，你彭光荣是这样，100%你早没影了。
1: 不可能。说什么呢你？
3: 妈，别说了，我不喜欢听人家这么说我丈夫。我觉得光明现在挺好的，至少比他昏迷的时候好。以前医生说他不会醒过来，但是他醒过来了。现在医生说他好不了，也许将来有一天他就好了。他是彭光明，和别人不一样，他已经为我们创造过一次奇迹，我相信他还会再创造一次奇迹的。
1: 是啊，现在我们厂里提起夏一楠，没有一个人不竖大拇指的，都说光明哥哥娶了夏一楠那是他上辈子积的德。说起二嫂，我们脸上也跟着有光。
2: 哦，为了你脸上有光，让我们家一楠在彭家耗一辈子啊？
1: 你说不行就不行吗？这得问我二嫂。二嫂，你愿不愿意照顾光明哥哥？
3: 我会一直照顾我丈夫，永远不会放弃。
2: 这个死心眼子你。
4: 行了，你们都回屋睡觉去，走走走。

你一定会好起来的，是不是？ 我相信，你一定会为了我再创造奇迹的。

0: 光明，你好了。
1: 光明，不怕。哎呀，光明，杨大爷是我们邻居，不怕啊。
0: 光明他怎么了？
1: 哎呀，杨大爷，光明是醒了，但是他的病没完全好，还有点不认人。哦，
0: 那好，我上班了。哎，再见。
2: 哎，二哥，走，我们来玩滚地玩去。
1: 不是，你干嘛去？
2: 我们跟二叔去玩啊。你不是说二叔现在像小孩子吗？小孩子就应该跟小孩子一起玩。
3: 放心吧，二嫂，我们不上树也不下河。
1: 那行，你等等，我晾完衣服跟你们一块儿去啊。
2: 不用，小孩子啊就应该跟小孩子玩。你们大人来了，我们小孩子反而玩的不自在。走吧，冬天二哥，我们走。哎呀，放心吧，二嫂，这附近的四个厂子里，所有十岁以下的小孩子，有一个算一个，不管男女，都得给我彭光亮几分面子。有我在，谁也不敢欺负二哥。走吧。
1: 那行，你照顾好你二哥啊。
2: 嗯，走吧，二哥。出发。
4: 驾。
1: 哎，陈儿，
2: 我们带二哥出去玩去。
5: 啊，祖阳车啊。啊。
6: 嗨，给我二哥讲几次。哎呀，
1: 真是太谢谢你了，彩霞。
6: 哎，依兰姐。光明大哥的病咋个样了？
2: 二哥，过来。走，咱们去。

0: 阿哥，好玩吗？以后放了学，我每天都带你来玩，好不好？要不你试试？
1: 你
0: 拿着，拿着，好，走。
2: 啥子啊？光明大哥的病治不好了？
3: 谁说治不好了？
2: 不是治不好，能治好，就是比较难治，需要时间。
3: 哎呦，那他不是偏心呢？那不是猪的男人给娘生不了娃儿了？
2: 彩霞，你说啥呢？
3: 叶兰姐，你把给我多嘴哈，你不会跟潘大哥两个离婚？我咋能结婚嘛？
2: 谁说我跟你大哥离婚了？我永远都不会离开光明的。
3: 啥？但是，
2: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你赶紧包饺子吧啊！
3: 来来来，哎，你包吧，包包。
0: 什么？来，我们再来一次啊！洪光亮。二哥，你先玩啊。李大伟，你来我们车床厂干什么？
4: 玩啊！就是你们车床厂的人跑到我们机械厂来偷果子，不许我们机械厂的人跑到你们车床厂来玩。
0: 我那是摘，你说谁偷呢？
4: 这不就那摊子吗？没想到醒过来了，现在却成了傻子。
0: 你说谁傻子呢？
4: 不是傻子，怎么这么大的人还和我们小孩一块玩铁环？不是傻子，你到人那说句话呀。大家快看呀，黄家一大傻子，我们不要跟傻子玩，不然以后我们也成了傻子。
0: 你四叔，
5: 不要打架，
0: 你放开我，看我收不收拾他。
5: 不行，要是伤到二叔怎么办？我们不理他们，不跟他们玩就是了。
4: 谁跟你们玩啊？三个傻子，傻子一家。
0: 你走。
4: 二哥，咱们继续吧。

这光明大哥看样子操刀了，铁军哥还要往下一栏子跑，我问他的事咋个办嘛，愁死个人了。

0: 小霞啊，你这包的啥呀？哎呀，
1: 啊，没啥，没啥子，我重新包一个哈。
0: 你怎么回事啊？你看你这包不挺好的吗？这，
1: 不是，我等一下，重新包一个。

0: 先走吧，再见。怎么了，四叔？刚才不玩得好好的吗？怎么就不高兴了？
1: 四叔的同学骂了个傻子。
0: 谁骂的？
1: 李大伟。
0: 怎么又是那个李大伟？我看他真的是欠收拾。他在哪儿？我去找他。
2: 红梅，你给我回来！四叔的事情还轮不到你一个女人出面。冬青，你哭什么？
1: 李大伟骂是个傻子，骂我们是傻子一家。
2: 那你是傻子吗？那你觉得二哥是傻子吗？
1: 不是。
2: 这不就对了吗？只有孬种才在背后说人坏话呢。二哥不是傻子，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我们也是男子汉，男子汉是不怕背后被人说坏话的。不管他们说什么，我们就当没听见，知道吗？他们不跟二哥玩，没人跟二哥玩，那咱们就跟二哥玩，咱们三个就是好朋友。
3: 大哥，大哥，你回来了。
4: 你们知不知道医生怎么说的？
1: 医生说，二叔的病没法治了。
4: 啥？治不了了？那省城的医生不就挺厉害的吗？怎么就治不了了？
2: 陆医生说，二哥的病目前只能靠他自己恢复。

0: 拜拜。再来。
1: 大哥，我陪你玩。来，慢慢来，不着急啊。

哎，对。

0: 天勋哥，你咋回来了？
1: 哎，怎么可能呢？又喝酒？
0: 哎，你不说，开车人要少喝酒的嘛。哎，给我，给我。
2: 别管我，我下班了，我想喝多少就喝多少。哎，小彩霞。
0: 啊？
2: 你说，这老天爷怎么就这么不公平呢？不。公平啊！
0: 哎呀，铁军哥，你咋子了嘛？
3: 我跟你说嘛，我今天还去了彭家咧，帮他们去包了饺子咧。
2: 嗯，对你应该多去他们家，帮帮我大哥他们家，帮帮我嫂子。我嫂子苦，我大哥也苦，他们太不容易了，真的太不容易了。
0: 嫂子，嫂子，天天就晓得吓一人，他啥子好的嘛？
2: 我嫂子就是好，我哥也好，我哥眼光好，娶了全世界最好的女人，怎么的？
0: 他哪个好哪个好？我明明喜欢他。
2: 我当然喜欢他了，夏一楠是全世界最好的女人，谁不喜？
0: 天公。

你一定要好起来，你一定要幸福，你一定要像一男幸福，那是个好女人。

匡明，今天我又收到了一张汇款单，我自作主张把钱取出来了，我先把它给存上了，等到哪天知道是哪个朋友了，我们当面还给他好不好？

0: 陆医生，这个麻烦您签一下。哎，陆医生，你怎么开始看脑外科的书了？不会是想转科室吧？不转科室，就是学习一下，全当提升自己了。啊，陆医生。
1: 我听说车祸昏迷的那个彭光明醒了，是不是真的？
0: 对，醒了。
1: 那真是太好了，彭光明康复了。

0: 以后陆医生就不用再往夏一楠家跑了吧？
1: 醒是醒了，离康复还远着呢。
0: 那反正至少夏一楠的丈夫醒了，也挺不容易的。
1: 对，能醒过来已经算是奇迹了。
0: 嗯，
1: 你回去吧。
0: 哦，陆医生再见。

0: 你干啥呀？
1: 怀女人主义东西，你不要吃。
0: 你这抽什么风啊？一天，那我吃啥呀？

0: 快点儿，快点
1: 儿！你来干什么呀？
2: 陪你啊！
1: 哎呦，不用你陪。
2: 不是，选调区委这么大的喜事，我得陪你一起见证，是不是？
1: 我都说了，我不用你陪，你是外场的，你别跟着我。
2: 哎，不是，
1: 走开。
2: 百良，我在这儿等你啊，等着你胜利的消息啊！加油，加油！
3: 哟，没想到来了这么多人啊！意思大家都写了申请呗？怎么的？一个个都觉得自己有戏啊？
4: 百灵姐，今天除了公布选调结果，也会公布大家的分配结果，我们也要来听一下，对吧？
3: 听？有什么好听的呀？无非就是一二三四几个车间呗，有什么区别啊？
5: 哎呀，陆百灵，看你这话说的，就好像选调的资格你手拿把攥了呗。
3: 手拿把攥呢倒不敢说，十拿九稳倒是有的。
5: 是啊，你为了进区委连彭光荣都舍得嫁，可惜了，你是舍得了孩子，可也未必套得住牢。
3: 李小霞，你什么意思呀？
5: 我什么意思，待会儿许厂长来了就知道了。
3: 好。
6: 同志们，今天是咱们宣传队解散前的最后一天了，许厂长呢是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看望大家，咱们掌声欢迎。
7: 各位同志，各位工友，今天呢，咱们厂的这支宣传队就要解散了。

0: 我就给大家伙公布一下我们的工作分配和安排。二车间，陆百灵、许爱琴。
1: 我就想啊，在没人的地方，想跟你呢多亲近亲近，是不是？然后那什么，搞好关系，搞好关系。
2: 我
3: 今天来啊，是来相亲的。
2: 相亲？
3: 啊，
2: 跟谁啊？
3: 夏一楠。

0: 同志们，今天是咱们宣传队解散前的最后一天了，许厂长呢是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看望大家，咱们掌声欢迎。各位同志，各位工友，今天呢咱们厂的这支宣传队就要解散了。 我对这个宣传队呀，还是有感情的。这支宣传队，在我们建厂之初就成立了。
1: 干嘛呀？赶紧公布！
0: 陪我们走过了20年的风风雨雨呀！
1: 早点公布，你才知道该去哪个车间呀。

0: 冰兰，你来了。啊，回来了。妈，你醒了？
1: 你干什么呢？啊，我就看你睡着了。我看家里这给我打扫打扫卫生。
0: 妈，怎么了？你怎么又不理我了？
1: 我不需要你来看我。怎么又生气了？妈，你看。
0: 我原来不是跟你说过吗？光明一定会醒的，他这不就醒了吗？嗯，
1: 醒了，醒了也不如不醒了，愣愣乎乎的跟个傻子似的。那庞老四都比他机灵。
0: 妈，你怎么这么说呀？光明能醒，他就是奇迹了。这事儿啊，只能慢慢来。
1: 啊，慢慢来啊。 慢慢来到什么时候？这都一年多了，还慢慢来呢？你都快30了，你说你什么时候能生个孩子？你什么时候能当个妈？我什么时候能当个姥姥？你爸死得早，多少人都劝我往前走一步啊，说。
2: 给我找个老伴儿，我都不同意。为啥？我怕你呀，受委屈。我一个人把你拉扯大，我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呀！我就盼着呀，盼着你能嫁个好女婿。将来呢，给我生个大胖外孙子，我就盼呐。我说我能过几天舒坦日子。哎，这可好嘛！给你介绍那么多的好小伙子，你都不干，你就非找了这么一个彭光明，这回好。
3: 最后，希望大家。 各自在新的工作岗位上，能够继续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继续为我们厂子做贡献，包括被选调到区委的两位同志，希望你们在更高的平台拿出更好的成绩来。下面呢，我就给大家伙公布一下。 我们的工作分配和安排。厂办公室，谢立春。我进办公室了。一车间，李永进、蒙爱华。李
4: 小霞，你猜猜你会分到哪儿啊？
3: 不会跟夏一楠一样被分进二车间了吧？二车间，陆百灵、许爱琴。三车间，田建设、王大伟。恭喜你啊，
4: 百灵，二车间效益不错啊。
3: 这最后啊，我们还要恭喜一下刘东明。 和李晓霞二位同志选调到区委的宣传科了，大家鼓掌。东明啊，小霞，这往后啊，你们可就是区委的人了，啊！但是，希望你们。 还能够记着咱们前进机械厂，不忘本，不忘根。抽空啊，欢迎你们常回来看看。你放心吧，
5: 许厂长，一定忘不了。
3: 许厂长，我永远都是前进机械厂的人。好，<笑>我们谢谢许厂长，欢迎一下许厂长。
1: 我吃了大半辈子的苦啊！怎么，你还要让我哭到棺材里啊？啊！
0: 妈，我知道。 你都是为我好，你心疼我，但这事儿啊，真的不能着急，得慢慢来。现在这种情况，你着急也没有用，也没有其他的办法。
1: 怎么就没办法？你卖给彭家了？啊，那彭家那大嫂生俩孩子呢，说走就走了，你怎么就离不了婚呢？
2: 我跟你说，姨奶奶，妈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你现在还年轻，你离了婚再找一个，再找个合适的都来得及。你要再耗个三五年呢，黄花菜都凉了。
0: 我爱光明，我做不到，我真的做不到不管不顾抽身就走。
2: 你舍不得他吗？你就能舍得你自己？你就能舍得你妈我？
0: 妈，对不起，对不起，女儿不孝，都是女儿不好。
4: 恭喜恭喜
5: 恭喜！
4: 可以啊，冬明，以后发达了可别忘了哥们儿。
5: 忘不了。哎，少往你自己脸上贴金了。谁是你哥们儿？人家可是区委的领导。哎呦，
4: 领导以前也跟咱排过练不是？
6: 刘冬明，什么意思呀？啊，我唱歌、跳舞、主持、朗诵，样样都比李小霞强，凭什么他选调上区委，我却落选了？
7: 这事你问领导去，你别问我呀。有人检举你，说你唱《靡靡之音》。
6: 是不是李小霞？给你们听，你可倒好，写信举报我。
8: 小霞，这要是真的，你可太过分了。是啊，怎么能为了进区委就用这么卑鄙的手段呢？
5: 百灵唱歌不都是我们求着她唱的吗？你怎么能举报她呢？
6: 不是我写的，我落选了就轮到你，不是你是谁？是夏一楠写的。
9: 你说什么？
6: 就是夏一楠写的。我找他帮我写申请的时候，我跟他说你唱台湾歌好听，他就偷偷写了举报信放在了信封里。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的。

0: 妈，我今天来还是有事要求你。你有好事。说什么事儿？以前光明昏迷的时候，我还放心把他一个人搁在家里。可是他现在醒了，我反倒不放心让他一个人待在家里了。所以，妈，我想请你在我上班的时候。
1: 不去。妈，不去。去也行。啊？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啥条件？
0: 你去见马安全。
1: 反正你见马安全，我就去照顾彭光明；你不见马安全，我就不去照顾彭光明。你自己掂量着办。你见一面又怎么了？我没逼着你立即嫁人呐。见一面。行，我答应你，我以同志的身份跟他见一面。
2: 但你要答应我，好好照顾光明，咱们一言为定。一言为定。
3: 百灵，你别生气嘛，百灵。
2: 唐光荣，你给我听好了啊！我陆百灵可不是好欺负的，不想让我好好过，你们也别想好好过，我绝对不会让你们彭家人欺负我。
3: 谁欺负你了？我们一家人对你这么好，怎么可能欺负你呢？
2: 一家人，
3: 你怎么还敢说一家人？啊？他夏依那些举报信检举我，害我进不了区委。我告诉你，这件事儿我绝对不会放过他。哎呀，百灵，那都是李晓霞空口白牙瞎说没影儿的事情，是不是？别的我不敢保证啊，就我二嫂那为人，我是相信的，她肯定不会干这种事情的。
2: 彭光荣，不会这事儿你也有份吧？啊！你怕我进了区委，你就更配不上我了，所以你故意唆使夏依楠给我使坏。
3: 不是，我没有啊。我二嫂她也没有啊。不是，百灵，你怎么就信别人的话，不信我的话呢？你相信我，我二嫂绝对不会害你的。
2: 我凭什么相信你啊，彭光荣？你打一开始你就没安好心，你，我凭什么相信你的话？
4: 这怎么办？妈，只要你帮我好好照顾光明，你放心，你让我见识我见识。真的？嗯。不过我是光明媳妇儿，只能以公用同志的身份见面。同志就同志，只要见就行。
2: 那我好意见，你还一眼就看中了呢。
3: 妈，你就给我打消了。
4: 不是，别砸了吧！你
2: 我这么讨厌这么凶。
5: 你为什么不跟我离婚？你跟我离婚啊！
4: 不跟离婚有什么关系？这事不是说清楚跟二嫂没关系吗？你怎么就……
5: 就是他，怎么回事啊？嗯，
2: 二婶，
5: 二婶，
4: 妈妈，
5: 什么事儿啊？
4: 阿姨，我的妈呀，这闹翻天了！怎么回事？啊，好了，妈妈呀！
5: 佳依娜，你可真行啊！你身为二嫂，竟然写举报信检举我。
4: 什么举报信啊？还跟我装蒜是不是？啊，区委的位置我落选了，李晓霞选上了，我们两个人的申请都是你写的，不是你捣鬼还是谁？你落选了，应该从自己身上找你自己的不足，以后想办法改进，不能从人家身上找理由啊！我告诉你，你们俩的申请书都是我写的，我一样尽力去写了，一视同仁。
5: 是啊，我没有证据啊！你想说什么都行，你瞪着两个眼睛看着我，你就是不承认，我拿你也没办法。
1: 当然了，我也不在乎你承不承认，我自己心里明白就行了。你夏一楠不是这个家的二嫂吗？那我陆百灵是三嫂。这个家里我看不顺眼的东西，我想砸什么就砸什么，怎么着都砸了。哎哎哎哎
2: 哎哎、你凭什么砸呀？这家东西都是包明添置的，你砸什么呀？彭婉容，你媳妇你管不管？你不管我帮你管。
1: 这就是母老虎下山，也不能这么闹啊！
3: 哎呀，行，别闹了啊！
1: 彭光荣，你媳妇都被别人欺负成这样了，你个窝囊废！
3: 不是，哎，百灵，百灵，百灵，
1: 王明，没事了，没事了啊，不哭了，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
4: 没事。
5: 哎，这种情况家里骨头这么沉，
1: 这儿哥，
3: 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这是，啊？怎么了？
4: 哥，我没骗你，我真的被。

0: 我一定能选上，我现在被骗了。
1: 这种事情怎么能拿婚姻来当赌？

0: 行了，别难受了啊！去不了，去我又怎样？又能怎么样？我就得进车间了。哥，你妹妹，我陆百灵就得进车间了。你怎么还向着夏意楠说话？就是他害的我，他骗我嫁给彭光荣。他害了我一辈子，我一定不会放过他。
1: 你先回家，等我回去再说。
0: 不，
2: 胡医生，三方病人找你。
1: 我知道了，回家。

0: 嫂子，百灵不让我跟着，你说她要跟我离婚怎么办呀？嫂子，我怎么办呀？
1: 离就离呗，这事我管不着。结婚是你们自己要结的，离婚你们自己决定。
0: 嫂子，我不想跟她离婚。嫂子，你帮帮我呗。
1: 你的媳妇你自个儿哄去，我管不着。
0: 不是。哥，你看我嫂子，我嫂子现在也不管我了，你帮帮我们，亲哥，哥！
1: 哎，行行，瞧你那点出息。陆百林脾气那么大，那么不讲道理，日子得你们自己过。现在让我们管你，还管你一辈子？签个字。
2: 哎，对了，小李啊，三床病人换药，你盯着点，我有事儿先走一会儿。
3: 交给我吧，陆医生。
2: 好，谢谢。

0: 干嘛呀？干嘛又用这种眼神看我呀？哥，你可说过了啊，这永远是我的家。你什么意思呀？你要赶我走啊？
1: 对，我就是要赶你走。哥，百灵，这是你的家，永远都是。你是我妹妹，永远都是。你做的决定，哥永远都支持你。但前提，你的决定得是正确的。非要嫁给彭光荣，我劝你慎重慎重。你还是嫁了，这才结婚几天啊？啊？ 你不是小孩了，你得自己去面对你自己的生活，面对你自己每天要过的日子。哥陪不了你一辈子，你在哥面前怎么折腾、怎么任性、怎么撒娇，哥都包容你。但是生活不允许你那么任性。就算跟彭光荣过不下去要离婚，啊，你也得先回去，你不能有点事儿就往我这扎。
2: 不想看见他们呀！
3: 不行，必须回去，回家面对问题，解决问题。
2: 我不去，是他们欺负我。
3: 我说了，必须回去。哥陪你回去。
2: 哎呀，你干什么？
3: 哎呀，嫂子，你管管我嘛！
2: 不管吗？你就得管我吗？嫂子，你管我吗？嫂子，
4: 你跟三岁小孩一样。 三岁，一起玩，一起玩。

0: 嫂子，你就看在我哥面子上，再帮我一回呗。
1: 嗯，一起玩。
0: 嫂子，

0: 陆百林，不管你信不信，我没有写过举报信，没害过你。夏一楠，就是你在害我。你为什么要害我？我平时觉得你挺聪明的，你为什么不用脑子想一想呢？ 你和我是一家人，我为什么要害你啊？你有出息了，我脸上也有光，有面子呀。我吃饱了撑的，我害你。而且我相信这件事想找出证据来很容易，我只是觉得没有必要，我也没那闲工夫。我今天最后跟你说一次，我没写过举报信，没害过你，你别在这胡搅蛮缠了，行不行？百灵，你和光荣啊。
1: 日子才刚刚开始过，好好过。我们始终是一家人。白灵，你看嫂子都说了，是不是？咱都是一家人啊，好好过日子啊！啊，
2: 你好好劝劝他吧。
1: 嫂子放心吧啊。行了，别难受了。你想不想看电影啊？我陪你看电影去。要不咱拿部票坐点新衣服，你想干啥咱就干啥，行不行？
3: 那行了，百灵，你别哭了啊！哦，我知道你难受，不委屈，没事的。嫂子都说了，不是他们啊！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1: 实在是抱歉，百灵她这么任性，是我没教育好。
0: 千万别这么说，还得谢谢你把百灵送回来呢。哎，
3: 说实话，有时候我看他们这么闹，我在想，如果真的过不下去了，还不如离婚。彭家已经够不容易的了，我不想让他们再给家里添麻烦。
0: 其实以前啊，我也拿这话吓唬过他们，但其实不至于。婚姻是人生大事儿，怎么能说离就离呢？
3: 陆医生，对不起啊，我不是那意思。哦，我知道，我只是感叹，其实大家生活都挺不容易的，应当珍惜。
0: 没错，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就算有暴雨如注的日子，就算有天寒地冻的日子，可太阳总是能照样升起的。
3: 说得真好。

那个，我宣布个事儿啊。那个，今天呢，咱们二车间呢，新分了两个工友。他们以前演出的时候，咱在台上看过他们啊。现在那什么宣传队不是黄了吗？把他们分咱们这儿来了啊。那个，一个叫徐爱琴是吧？那叫陆百灵是不是？那个，那咱们大伙欢迎欢迎。

你，陆百灵，你先讲讲。那不讲不讲吧，那什么那个，大徐啊，正好太岁是一家子是吧？凑巧了，从今天开始呢，小徐呢就是你徒弟。你看什么？这个大徐就你师傅啊，你楠呢？从今天开始啊，陆百灵就是你徒弟，这就你师傅，记住了吗？咱们这些老同志啊。 照顾照顾新来的同志啊，都搞好团结，是不是？啊，那个，那就今天先这样吧，没什么事儿了，完了各自找自己师傅去吧，都干活干活吧，我走了啊，哎。

0: 这两个合起来把垫片垫好了，这里面要记住放垫片，知道吗？然后用螺丝把它固定，这么拧就行了，每个螺丝拧紧了，上面这螺丝顶下这垫片一不能少，不能忘啊，基本就这样，你来试试。这太脏了。没事儿，这上面就有点机油，都能洗掉的。再说你还戴着手套呢，弄不到手上。你试试。哎，我干不了。你怎么就干不了？这太脏了，我干不了。陆百林，你分到车间来就是干这个工作的，这是你的工作。我们做的每一个零件都是要放在农业机械上用的，每一个零件都很重要，你要记好了，你的工作就是干这个的。捡起来。
1: 江一南，你跟谁在这装腔作势呢？别以为给你安个师傅的名头，你就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了。你给我听好了啊，这脏活你能干，我干不了，我也从来没干过。我陆百林跟你不一样。
0: 陆百林，不管你再觉得自个儿跟别人不一样，你现在不在宣传队了，你已经分到车间里来了。这里是单位，这是你的工作，你别以为还在家里还能耍脾气。你快捡起来。
2: 陆百林，陆百林，你要干什么啊？我在那面就看见了，就是你扔的。
3: 咋的？
2: 刚上班就想造反了？我告诉你，这是二车间，不是你们宣传队啊。在这儿那就得好好给我干活。
1: 那么凶干嘛呀？
2: 哟，不服管是吧？不想在这儿干可以啊。咱们厂清洁队现在就缺人，要不你去那儿扫厕所去，去不去？
0: 主任，百灵也是刚从宣传队分到车间，他不适应，慢慢就适应了。我劝劝他。

这就对了嘛。朱百灵，以后你多向一楠学习学习啊，干活不能有一点马虎，听见了吗？你干啥呢？这套袖手套咋不戴呢？还以为在你们宣传队演节目呢？啊，戴上。

0: 值啊。有什么事吗？你有什么事儿啊，主任？
1: 一楠，你今天开心吧？我替你把陆百莲给拿住了吧？我跟你说，我就看不得他那样，拽什么拽呀？
2: 是，
1: 我不管他现在是什么厂树还厂花，只要到了咱们二车间，那就得好好干活啊，那就得听我，是不是？
0: 都是为了工作。既然车间把陆百灵交给我带，我保证一定努力把他带好。
1: 那是那是，你肯定有这能力
0: 啊。那没事，我走了。
1: 拜拜，你先别走，你别走，等我，没说完呢。一楠啊，跟你商量了呗，以后你能不能跟我说话别这么一本正经的，是吧？是，我知道，是因为上次孩子们打架，还有那个偷煤球的事儿，你一直生我的气，我不怪你。其实一楠，你在我心里永远是最好的。你别看那陆百灵整天摆着那个宣传队的架子，其实他跟你没法比。咱远的不说，就说近的吧，你就说我家那母老虎。
0: 主任，没什么事，我回去工作了。
1: 你不，你今天老走啥？你别老走，你走啥？你现在是休息时间。一楠，我跟你说，以后吧，就是在没人的地方。你别老叫我主任行不行？你说成天主任叫的可见外了。你这样，以后在没人地方，你就叫我哥。你这，哪怕叫外号叫秃子哥，听着心里都暖和，行不行？
0: 主任，以后这种话就不要再说了。
1: 不是，你别生气，我吧没有别的要求，我就想啊，在没人的地方，想跟你呢。多亲近亲近，是不是？然后那什么，搞好关系，搞好关系。
0: 放开，
1: 咱俩干嘛呢？
0: 放开我！
1: 厂长，厂长，那什么，刚才夏一楠吧，走路不小心差点没摔了，正好我赶上了，我就扶他一把。我这也属于助人为乐，是吧？
3: 哦，夏一楠，真的是这样吗？
1: 是，
0: 没错，主任是想助人为乐。不过，幸好我并没有摔倒，所以主任，不需要你的热心帮助，以后也请你不要再费心了，好吗？
1: 好。
0: 许厂长，我回去工作了。
1: 好，你得上班吧。那行，以后走道多注点意啊。厂长，没别事，那我回去开个会啊。
4: 你给我站着。
3: 李桂兰，这夏一楠没有揭穿你，是人家厚道，人家在给你留面子。真的以为我啥都没看见？啊？你刚才对夏一楠拉拉扯扯，还有对他说的那些话，真是要助人为乐吗？我都替你臊得慌。
1: 不是厂长，

0: 你听我跟你说，我真什么都没干。我向你发誓，虽然今天是阴天啊，我对着乌云发誓，我真是关心同志，我什么都没干。厂长，我真……你还想干啥？谅你也不敢，你就是有这个心，也没这个胆。李桂兰，我警告你，我这是第一次发现，也希望是最后一次。 我要是知道你还对夏一楠或者是别的谁有这样不三不四的言行，我一定让你知道啥叫吃不了兜着走。
1: 厂长，放心吧，不会有下次了，保证不会有下一次，放心吧，厂长。
2: 夏一楠，夏一楠，你这块肉没吃到，被我自己栽赃上给炖了，什么事儿？哎，陆医生，
3: 哎，
2: 你怎么在这儿？
3: 没事儿，我就找你聊聊。
2: 聊聊？
3: 看什么看？别吃没瞪眼睛在这看。 你们吃你们的，别大眼瞪小眼了。哎，小马，要不你也再吃点儿？我那什么，我吃完晚饭过来的。哦，那你们吃你们的。呀，回来了哈，啊，光明还好吧？ 好着呢，好着呢。光明今天怎么样啊？哎，这是，丽娜，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位是，这就是我们提到过的马安全啊，小马。 小马，这是我女儿夏一楠。
4: 夏一楠同志，你好。
3: 妈，跟我进来一下。

0: 怎么回事啊？你晚上给他家里来了？你不是答应我跟他见面的吗？但你也不能把人带家里来啊，这算怎么回事啊？你把光明放在什么位置上？你让孩子们咋想？让老三和陆百灵他们咋想？
1: 太咋想咋想，那他们把你当老妈子用，他们怎么不考虑我这个当妈的咋想啊？
0: 哎呦妈，真是被你害死了。
2: 谁的？嗯，我也不认识，何阿姨带来的。那个，您是？
3: 这样，我自我介绍一下子啊，我叫马安全，是个司机，今天来啊是来相亲的。
2: 相亲？
3: 啊，跟谁啊？
4: 夏一楠，这不是你有病吧你？你跟夏一楠相亲？
3: 对啊。哎呀，
4: 这可真是稀罕了啊！二哥还在呢，二嫂就开始相亲了。
2: 他不是没结过婚吗？
4: 你听谁说他没结过婚啊？
2: 伯母啊。
4: 你看好了啊，这位。这位就是夏一楠同志的爱人彭光明。

0: 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说话？有本事你再说一句！
1: 你就少说两句啊！
2: 别动我，我就说怎么了？你就是在外头勾搭别的男人，
0: 打我！
2: 我跟你拼了！
0: 白灵，白灵，白灵，白灵，白灵！
3: 这不是啥意烂，
2: 还说自己不喜欢他？
1: 行，就是喜欢。
2: 我这个人啊，脾气好的时候，你说啥都行。可真把我惹火了，你试试。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他不是没结过婚吗？你听谁说他没结过婚啊？伯母啊！你看好了啊，这位，这位就是夏一男同志的爱人彭光明，口口声声说什么要照顾光明哥哥一辈子，其实早就有打算了。 真是当了婊子还想立牌坊！马同志，对不起啊，我妈骗了你，我已经结过婚了，这就是我丈夫，所以我没法跟你相亲。
1: 这伯母，你这蒙了我呀！小马，那个。
0: 我先送你回去吧，我有些事儿咱们慢慢聊啊，这里边挺复杂的。
1: 好，
0: 对不起，我回头跟你细说。
1: 那个夏一男同志，再见啊。

0: 有什么毛病吧？这人，不是，伯母啊，你不是跟我说你女儿是黄花大闺女吗？这咋还结婚了呢？
1: 我跟你说，这事儿挺复杂的。嗯，也怪我没跟你说清楚啊。这个黄花大闺女肯定是黄花大闺女，丈夫呀也肯定是丈夫。你别着急，你听我跟你说啊，是这么回事儿。结婚第一天呢，啊，这婚礼还没办完呢，这不就出车祸了啊？

0: 洞房都没入，那你说还不是黄花大闺女是什么样？哇，是这样啊！嗯，小马，
1: 哎，
0: 你觉得我闺女长得周正吧？
1: 好看，咋长的？长得那么好看？
0: 嗯，瞧上眼了？
1: 那我瞧上眼，她没有用啊，她都结婚了。
0: 哎呀，我不是刚跟你说呢吗？她就是个形式，形式婚姻，她不是事实婚姻。
1: 你看看，我不都跟你说了吗？我要说句难听的话，你可别不高兴。嗯，
0: 我女儿要没这么一个形式，那真都轮不上你。你说是不是？
1: 那我信，我信，是是是。
0: 哎呀，所以我说呀，只要你有决心，肯下功夫磨，我一百个支持你。
1: 伯母啊，我这工作性质不行啊，跑长途，经常出差呀，这经常不在家呀。
0: 没事儿，工作应该做的啊。但是你别怕啊，你在这样，你跑完长途回来呢，你就买点礼物过来看看他。哎，你呀，千万别提处对象这几个字儿，你就是以朋友啊，朋友过来看看嘛，关心关心啊，聊聊天哈，交流交流。
1: 我明白了。
0: 我告诉你，时间长了就有感情，这人呢就是个感情动物，你有了感情，啥事儿都好办了，
1: 行
0: 对吧？
1: 伯母，我就按你说的这么办。
0: 哦，嗯，你放心吧，
2: 你赶紧回去吧，老了啊，我回去了。哎，你走你的啊，啊，记住了我的话啊，嗯，好嘞，好嘞。
3: 哎，陆医生，我都打听过了，你是咱冰城最好的医生，你能不能跟我说句实话，我大哥的病能不能治好？

0: 你说这是什么事？好好的一个人，好好的一场婚礼，
1: 好好的一个家，
0: 现在变成这样。
2: 唉，是，好好的一个大老爷们儿突然变成孩子了，一家的担子全落在夏一楠一个女人身上，是挺惨的。

0: 何阿姨饭都没吃就回去了，她今天到底什么意思啊？
1: 来，不是跟你们解释过了吗？喝点汤吧，啊。怎么了，冬梅？
2: 没什么。
1: 有什么事儿啊，你就跟二婶说啊，别憋在心里。
2: 冬梅她就是个孩子，她敢说什么呀？
1: 你什么意思呀？
2: 什么意思？我就这个意思。我告诉你，夏一楠，你想另攀高枝没有问题，但请你把话说清楚。你不要嘴上把自己说得跟一朵白莲花一样，什么要照顾光明哥哥一辈子，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你是孟姜女呢。
1: 我怎么另攀高枝了？什么叫另攀高枝啊？你给我说清楚。
2: 还不承认？嗯，你把我们全家人都当傻子了是不是？人家今天马安全都找上门来了，指不定你在背地里还勾搭了多少男人呢。
3: 孟婉玲，你别乱说，这事我根本不知道。
0: 啊，是是是，嫂子，我们相信你啊。嫂子不是那样的人。
2: 你相信谁呀？你知道什么呀？你了解他夏一楠吗？我告诉你，他做这些全是他装出来的。他早就想把你们家这些烂摊子甩掉了。现在我嫁给你彭光荣了，看见了吗？啊，迫不及待的就开始找下家了。
3: 陆婉玲，你最好少说两句，否则我对你不客气。
2: 对我不客气？怎么的呀？心虚了？
3: 陆婉玲，你记住了，我是你二嫂，你说话放尊重点。
2: 二嫂，我告诉你啊，在车间有人给你撑腰，这是在家。在家我可不怕你啊。你二嫂怎么了？二嫂就能在外头勾搭别的男人了吗？
0: 哎，婉玲，
2: 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说话？
3: 有本事你再说一句。
0: 婉玲，你就少说两句吧。
2: 别动我，我就说怎么了？你就是在外头勾搭别的男人。
0: 吃个饭吗？你干嘛呀？这是，
4: 我不吃。
0: 不是，婉玲，婉玲，婉玲，吃个饭吧，好好闹成这样。看我干嘛呀？吃饭。

0: 有你在，我不怕。
1: 你说说我，我以前对谢爱南还那么大意见，什么事儿都怪他身上。后来，我看见他真是无怨无悔的照顾我大哥和他一家人，我才知道，谢爱南真是个好女人。
2: 你哥要不出这事儿，这俩人在一起得是多幸福的一对啊！
1: 还有陆医生，还有你，这些日子你对我大哥一家做的事情我都看见了，你是个好人。我宋铁军认你这个朋友。

陆先生，你别怪我多嘴啊。你说你这么好的一个人，为啥离婚呢？咋回事啊？

0: 二叔，你说二婶要是真走了，我们怎么办呢？
1: 哦，你就这么跟钟医生离了？你说你们这知识分子也挺有意思，你说好好日子不过，你说老出啥国呢？你说这下可好，把你一个人扔在这耍光棍，你当初就应该拦拦他，别让他出去不就得了吗？是不是？
2: 兄弟，
1: 啊，
2: 人各有志，就算是两口子，也得尊重人家的选择。我拦得了一时，我也拦不了他一辈子。
1: 那你好好一家人可惜了。那你以后打算怎么办啊？也不能这一直单着呀。是不是再找一个什么人，再成一个新家呀？
2: 不用。我觉得我一个人挺好的，真没想过成什么新家。哎，兄弟，我跟你说个事儿，你别笑话我。
1: 那我哪能笑？你说。
2: 喝一口。
1: 喝一口。
2: 我觉得。说不定哪天，他就能带着我女儿回来。
1: 哎呀，那你就是心里没放下人家钟医生，那你就一直还想着他，等着他呢。有情有义，纯爷们儿，兄弟佩服。来，再整一个。
3: 凭什么我走啊？我也是彭家人，我就回去。
4: 夏一文。算个什么东西，竟敢打我！冬梅啊，你怎么哭了？快，别哭了，在这给你擦擦。

你为什么难过？因为你那么相信夏一楠，他却在背地里跟别人相亲，你觉得被他骗了，是不是？ 其实三婶心里也挺难过的，不过冬梅，你放心，他夏一楠不管你，你还有三叔三婶啊，我们绝对不会让你饿着的啊。其实说实话，他夏一楠能干出这种事儿，我一点也不觉得奇怪，因为他就是这种人，口是心非，两面三刀。 他不光对你们这样，其实他对我也是这样。嘴上说着帮我写推荐信，可是背地里却写检举信诬告我，害我没被区委选上，被分配进了车间。

0: 冬梅啊，其实你二叔的事儿也是因为夏一楠。
1: 你说什么？就他们俩结婚那天呀，
0: 夏一楠非逼着你二叔回去给他拿新衣服，当时时间多紧呐 所以你二叔在忙中出错出了车祸，不仅自己昏迷了，还差点害了我也。其实你奶奶的事儿，也是因为夏一楠。

当时你二叔出了车祸，我们都瞒着你奶奶，不想告诉她。是夏一楠一开口就把这事儿告诉了你奶奶，那老人家一时接受不了，才中风去世的。是他夏一楠害得我们家破人亡，现在他自己却在背地里到处相亲，想拍拍屁股就走人啊！你说他算什么二嫂？他是算什么二嫂啊？他就是咱们老庞家的罪人，是他毁了我们那么一大家子人。

0: 来着？
1: 是光叔，我说说你，
0: 我，
1: 你为什么不成个家呢？哎，兄弟，我看那个乔彩霞。
0: 打住，那是我妹子啊，跟我扯不上任何关系，就跟陆百灵跟你一样，就是妹子关系。
1: 那能一样吗？陆百灵是我亲堂妹，我们俩有血缘关系，那是真的扯不上关系。可是你跟乔彩霞，你们俩是有可能的。你也老大不小了，你就没想过成家过小日子？
0: 我说过，我哥日子过不好，我就不成家，我是不会过什么所谓我自己那个什么小日子的。
1: 那你哥这事儿跟你结不结婚，他也不矛盾啊。
0: 陆医生，你不明白。车祸的事儿，多多少少也怪我。我就不该把车借给我哥，这事搁在我心里过不去。所以，我现在就想好好的帮夏一楠照顾好这一家人。你说她这么好的一个女人，看着她这么辛苦这么难，我这心里不得劲儿。我说，你说，一家人小的小，病的病，还有那个没用的那个什么彭老三，他屁用都没有，那咋整一天？
1: 我那个妹妹嫁过去了，也没起什么好作用。兄弟，我跟你说，我一想起我这妹妹啊，就觉得特别对不起人家。
0: 哎呀，陆医生，那可是你妹啊，我还没好意思说呢，你都先说了，大义灭亲，痛快，来来来，咱走一个。哎呀，这大义灭亲，来，来。来，刘医生，
1: 慢点，慢点，慢点。
2: 过门。过门。冬梅。哎呦，冬梅，你跑哪儿去了？这大晚上都找你半天。
3: 我好着呢。不用你管。
2: 哎，冬梅，陆百灵，你是跟冬梅一块回来的？
3: 嗯。
2: 她怎么了？你是不是跟她说什么了？
4: 怎么的，夏一楠，还想打我呀？有本事你打呀，来，打。
2: 我是问你，你到底跟他说什么了？
4: 你还有脸问我说了什么？人家马安全都上家来坐着了，用得着我说吗？
2: 哎呦，妈，我真是被你害死了。

0: 你们几个睡了吗？我可以进来吗？
1: 二嫂，进吧。冬梅，别看书了。我呢，是有几句话要跟你们说。今天呢，来家里那个马安全叔叔，是奶奶。 不经过同意，叫到家里来的。我跟他之间没有任何关系。

0: 也不可能有任何关系。我不会离开你们，不会离开你们二叔，更不会离开这个家。我哪儿都不会去，我会一直陪着你们的。
1: 嗯，
2: 所以啊，你们要好好读书，心里不要瞎琢磨，好不好？
1: 好，
3: 好。
0: 冬梅，你呢？

就是帮你，就帮，必须帮。

0: 老三，彭邦柔，你出来。
1: 啊，来了来了。怎么了，嫂子？
0: 我这股票你看见了吗？
1: 我拿了，给百灵制了几身新衣裳。
0: 你怎么又不问自取啊？这是我攒的布票，我还有用呢。
2: 不是二嫂，你不是总说咱们是一家人吗？一家人还分什么你的我的呀？再说了，你一个人你要那么多布票干嘛呀？光明哥哥现在这样，你打扮的再光鲜，他也看不明白。那你想给谁看呀？
0: 陆百灵，你给我闭嘴！
1: 不是不是，嫂子嫂子，你别着急啊，别生气啊。那什么，布票我确实拿了啊，我也用了。你看是这样啊，你平时不是忙里忙外的吗？也用不着新衣服。再说了，厂里不是发工作服吗？是不是？你也够穿了。这布票，我们用了就用了呗。
0: 这布票我攒了这么久是有用的，我就想留着过年给光明还有孩子们做新衣服的。至于我自己做不做，用不着你们安排。还剩多少，都给我还回来。
1: 剩没了。
0: 什么叫剩没了？
1: 就是用完了。
0: 我攒了这么多布票，你们都用完了，太过分了吧！
2: 人二嫂，你急什么呀？我跟光荣不就是做了几件新衣服，用了几张你的布票吗？你说你那么凶干什么呀？你嘴上说的好，给光明哥哥给孩子做新衣服，那光明哥哥现在这样，你给他穿龙袍，他不也不知道吗？你再说这几个孩子现在正是爱玩爱闹的时候，那整天得哪做哪，做新衣服他不也是浪费吗？你是不是想留着打扮自己啊？

0: 不知道你说你整天安的这是什么心思啊？有本事你再说一句。彭焕荣、陆百林，你们两个听好了啊！我不管你们用什么方式方法，必须把这部票给我还回来。
1: 我就不还，你能把我怎么样？
0: 不能这么着。
2: 我这个人啊，脾气好的时候，你说啥都行。可真把我惹火了，你试试，只要你们有本事把新衣服穿回来，我就有本事让你们好好看看什么叫布条子。哦，不对，什么叫新布条子？哎呀呀呀，
0: 这个吓死我了！光荣啊，
1: 他
0: 威胁我。
1: 没，
0: 没
2: 错，我就是威胁你。
1: 不是，二嫂，这么着行不行啊？你看。 那个，你看，衣服我们做完了是不是？啊，这个布票这事儿啊，咱就先翻篇了，行吗？啊，等回头发了布票，我第一件事先给光明哥做一套衣服，行不行？至于那几个孩子呢，那个，咱一起攒攒啊，争取过年的时候都给他们治一针，好不好？
0: 老三。
1: 这可是你说的，啊！你最好给我记住，你别想糊弄我，我会找你要的。
2: 不会不会不会，
1: 咱这哪那么多布票去啊？
2: 不是想办法嘛，是不是？啊，想办法啊！那个嫂子，你看这一家人是不是都舞刀弄枪的，多不好啊！
1: 你说我二哥要是懂事儿的话，他看到这个得多伤心呢啊！
0: 老三，你别有事没事搬出你二哥，但凡你心里有一点你二哥，你都做不出来这些事儿。你们口口声声说一家人一家人，我希望你们首先时时刻刻要记住这一点。
1: 哎，知道了，知道了。
2: 一定一定一定！
1: 哎。
3: 三嫂做衣服，把布票都用完了，还是二嫂对我们好。二婶，要不是因为她，咱家也不会变成这个样子。
4: 啊，彭冬梅，这跟二嫂又有什么关系了？

0: 光明，看小人书呢，你看懂了吗？这上面说的什么呀？你给我讲讲。你坐下，还是我给你讲吧。来，我给你讲啊。你看，这是小英雄雨来，这是雨来。
1: 雨来。
0: 这是雨来。雨来的家在晋察冀边区的芦花村，村边有一条河。河的两旁长着很多芦苇，你看芦苇，芦花开的时候啊，被风一吹就飘飘扬扬地飞起来，村里村外到处都是芦花。

我告诉你，夏小楠是我嫂子，我怎么会喜欢她呢？你是再给我胡搅蛮缠，你这走走走走走。

0: 宋丽君，你这是真的喜欢上向一楠了？你疯了？她是你大哥的女人，是你大嫂啊！
1: 二嫂，我们回来了。二叔，二哥，二叔。冬梅。

0: 怎么了，冬梅？
1: 大侄女，最近你怎么总是不开心啊？
2: 我有什么好开心的？
1: 二嫂对我们那么好，你怎么老是不爱搭理她呀？
2: 她又不是我们家的人。
1: 她怎么不是我们家的人？她可是嫁给了二哥，
2: 她早晚都会走的。她不是我们家的人。
1: 哎，冬青，你这个姐呀。
3: 啊，我姐怎么了？
1: 真是让我操碎了心呐。走吧，四叔带你上学去。

0: 慢点，慢点。哎，干嘛呀？吃点鸡蛋。怎么了，冬梅？你们学校邓老师来找我说，你最近学习成绩下降很多，为什么呀？冬梅，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发生什么事儿你可以跟二婶说，啊？
1: 我发生什么事儿不用你管。
0: 我是你二婶，你有什么事儿我肯定得知道呀，我得管你啊。你最近老是跟我作对，是不是有什么地方我做的不对的？你可以直接跟我说，我会改。
2: 冬梅啊，我发现你最近状态不太对啊。你说二婶好端端给你夹个菜让你吃，你不吃就不吃吧，你什么态度啊你？
1: 我就是不想吃她做的饭。
3: 二婶做的饭这么好吃，为什么姐姐你不想吃啊？
4: 冬梅，你得尊敬长辈，
3: 二嫂是你的长辈，知道不？
1: 不想吃就不想吃，我吃饱了，大伙慢慢吃。
0: 哎，冬梅，你回来坐下。冬梅。老三，你看着点你二哥，喂他把饭吃完。
2: 啊，
0: 冬梅，
2: 怎么了这是？来来来，哥，咱吃咱的，吃咱的，吃咱的。

0: 站住！怎么了？啊？
1: 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啊？怎么了？怎么了？是不是二婶有什么地方做的不对？要是我做错了，你说出来，你告诉我，二婶可以改。
2: 改？你怎么改？你能把二叔还给我吗？你能把我奶奶还给我吗？

0: 我知道了，我全部都知道了。
1: 你知道什么了？
0: 我知道，二叔都是为了帮你拿衣服才会出车祸的，是你害的，二叔，是不是？是不是你？你害了二叔，你还害了奶奶，你害了我们整个家。
1: 冬梅，你二叔是为了帮我拿衣服才……
0: 我不听！二叔变成这样子，奶奶变成这样子，我们家变成这样子，都是你害的。你还我二叔，你还我奶奶！
2: 冬梅，冬梅，你听我说，你听我说。
1: 我承认，你二叔发生车祸的事儿，我有责任，我绝不会推脱。我今天就把那天发生的所有事情完完整整地告诉你。如果听完以后，你觉得还是不能原谅我，那我也没有办法。
3: 哎，白灵啊，嗯，你说冬梅这孩子最近也不知道怎么了，横竖跟二嫂不对付。
4: 冬梅这孩子性子烈呀，夏一楠把相亲对象都带回家了，冬梅看见了，心里能舒服吗？
3: 嗨，这事儿，那不都说明白了吗？那根本不是二嫂相亲对象，都是他们家老太太瞎折腾的吗？
4: 只是现在出事儿了，都推他妈身上了。夏一楠要是不同意，他妈敢在这瞎折腾吗？我告诉你，就是他自己想相亲。哎。你看着吧，没准以后啊跟你大嫂一样跟人跑了。
3: 不能吧，那二嫂真要撂挑子了，咱可咋办啊？
4: 怎么办，你妈是把孩子都托付给他夏一楠了，他都能撂挑子，我们也撂呗。
3: 那不成啊，这家里那么多孩子的，总得人管吧。
4: 你管啊，你管得了吗？
3: 不行，我得给冬梅好好说说，不能让她跟二嫂闹别扭。这哪天真把二嫂气跑了，咱这家不就完了吗？
4: 闹呗，想闹就闹呗，闹得越大越好。
3: 百莲，看你这话说的，你压人吗？闹什么呀？
4: 彭光荣啊，你还好意思说？想当初是你答应我的，我一定会选上区委的啊！你答应我的事，你做到了吗？你做到了吗？
3: 这旧账怎么又提起来了？那事情不都说明白了吗？不是二嫂举报陷害你的，你怎么还过不去了呢？
4: 我就过不去，就算不是他举报的，那他也不是好人，我就跟他过不去。

该说的我都说完了，那天发生的事情我已经都告诉你了。至于你愿不愿意原谅二婶，由你自己来决定。但是不管怎么样，二婶都会努力的去做一个好妻子、好嫂子、好婶婶，照顾好你二叔，照顾好这个家。既然你说你爱你二叔，那你就要好好的学习，好好的爱护好自己，不能动不动就离家出走。你记住了，你只有学习成绩优异，你将来才能考上大学，才能做一个有出息有用的人，才有能力照顾好自己的家人，照顾好自己的家，明白吗？

0: 嗯，去吧。
1: 二哥，我们上学去了。
2: 光亮，怎么了？你别着急，他们就去上学去了啊。放学了就回来陪你，你别难受。云南，妈，哎，你赶紧上班去吧，把这交给我。哎，别迟到。
0: 行，妈，那辛苦你了。 对了，就你别再把那个什么马什么的往家里带了啊，要不我可真生气了。
2: 那我可真保不齐。

0: 虽然小偷就逃脱了惩罚，但是他偷窃的行为就会让人一辈子记住。这个小偷的名字就叫彭光亮。
1: 冷静。
2: 你别啊！
3: 有人贩子抓我，求你帮帮我！
2: 你别怕，有我呢！

0: 咱穿上这层皮是为了啥？
1: 混饭呗。
2: 严嗣堂这个人物，他不是一开始就是他有变化。可能我这个以前的这个反面形象还好一点，要是那个特别正的，可能他们也不考虑我了。这个角色跟以往我接的角色吧都不太一样。说实话，我接的剧本我都看完，我是哭了，写的非常感人。我就觉得能演这么一个角色，对我很少很少遇到这种角色。那我当时那肯定喜欢的不得了。
3: 大姐夫，
4: 我要不为了顺顺和你姐，我能这样吗？警察局都改成警备队了，我不混口饭吃。
2: 他特别贴近生活，就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其实这种人反而是大多数。他并没有说早期

0: 加入共产党，然后看很多进步读物，他的思想上他是上升了，我要为民族解放，我要引领什么，他就是这么一个在小镇上随波逐流，挣一份口粮养点家庭，但是心中呢对于这个中华民族传统的礼仪廉耻啊，为人处事啊，他是有底线的，他就是谁来了跟着过呗，国民党来了换身衣服，日本人来了换身衣服，反正我还是干我的警察，但是干着干着这个，那你跟日本人干警察那就两回事儿。
1: 但凡有点能耐，我有个退路，我也不会传这身黄皮。
2: 我老说嘛，跟着日本人没好下场嘛，我这回找着洗刷耻辱的机会了。
0: 这种觉悟啊，它是一点一点的，再包括看身边人的这种大爱和牺牲，对心灵上有触动，所以这个人物好就好在他有变化。
3: 这都是你姐夫从别人那好不容易求来的。
4: 我爹为了给村子里报信，他自己打了自己一枪。
5: 大姐夫算是办了一件大好事儿。
0: 如果没有这个奶粉的事儿，或者是大平的亲属没有干这些事情的话，可能就是一个县城小夫妻养个一个儿子，平平淡淡的过日子。但是他恰巧一脚就踹进这个时代的漩涡里了，你命运必然就被改变了，而且你又呢手里有一部分这种的小的公权力，毕竟有一个警队，有一帮兄弟还能跟着他，他还能偷偷摸摸的替这个咱们八路军干点事儿，可以买一些东西物资药品啊，开始有点身不由己，后来就变成自发的。
1: 有一件光顾抗日救国的大事想要求于严兄啊。
2: 我明白了，你是让我去解决是不是？
0: 他主要是跟那个特务斗智斗勇吧，毕竟人那个特务是受过比较严格训练派过来的，他跟人一交手那肯定是就吃了大亏了，他就开始觉得开始复杂起来了，然后这种复杂他对付不了，他就主动向女政委开始靠拢，求得这种帮助。接触特务之后，我觉得他应该就是算小组的外备成员。
1: 起义，这回我袁思堂不成功，变成人。
6: 太君，他们要造反！
0: 到最后，他还在成长。从角色来说，他还是在大时代的背景下小人物，你没法按着你自己的意愿活着，就是你可能就想当个小警察你也当不成，就最后推着推着也就走到这一步了。在最后成为新中国公安战士的时候，就是那种心情是终于选对路了，就是他这个人物到那个程度之后，他就自己都救赎了，自己都升格了。

0: 哥哥，香港是个什么地方？
1: 香港在咱们的左下方，你知道广东吗？跟广东挨着。如果说广东有西瓜那么大的话，香港就是鸡蛋这么大。
0: 好玩吗？
1: 好玩，我们去工作的。
2: 你买的表怎么真
1: 的？好吃的挺多的。这个老婆饼是你爸爸专门给你买的。
3: 这块挺好的，那块我舍不得带，我正好找个盒收着。
0: 老婆饼里也有老婆吗？
1: 老婆饼里啊，你看看啊，有没有老婆？
0: 我知道了，家里才有老婆。
1: 家里有时候也没老婆。
0: 家里为啥没老婆？
1: 老婆加班啊，她忙。
4: 先生，来吃饭。
5: 哎，要迟到了，我不吃了。
6: 哎，月成，你怎么能

0: 这份家书拜托你帮我记一下。我已经考虑清楚了，建设上海的同志很多，但是有合法的特别通行证的人只有我一个，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1: 组织上也回复了意见，尊重你的决定。
0: 谢谢信任。
1: 是我应该谢谢你才对。这次你去台湾是为我党在台湾的最高情报来源担任临时交通员，你走后我会尽快地解决政界问题，安排新的交通员去接替你，时间不能确定，但应该不会太久。届时只要你一接到了撤退的命令，就立刻回来。
0: 明白。
1: 另外，隐蔽战线的工作和你之前在经济战线的斗争是完全不同的，可以说是步步凶险，处处杀机，所以在正式执行任务之前，我们要对你进行地下情报工作的紧急培训。
2: 哎，你们为什么抓我呀？啊，放开！
3: 走，
2: 有道理啊！
4: 上去，先别下车。
2: 那是教国文课的李老师，他们为什么抓他呀？他人很好的，对学生好，教课教的也好。
5: 我要去问他。
4: 听我说，下车以后，直接进校门，回教室。什么都不许说，不许问，听见没有？以前，你下车跟着学生，把他送到教室再离开。
5: 是。小姐，你别生司长气了，他也是为了你好啊。小姐，你别生气了。
6: 老师，时间来不及了，我送你去中山堂。